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米饭，你又来了。
1: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0: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1: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4: 国家记忆。

这首雄壮嘹亮的歌曲已经传唱了50多年，饱含着战士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彰显着军人对使命的铁血担当。

英雄王杰，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用生命践行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穿越时空，历久弥新。王杰生前是原济南军区装甲兵坦克第二师工兵营一连五班班长。1965年7月14日，王杰在江苏省邳县组织民兵训练时，突遇炸药包意外爆炸，危急关头，为掩护在场的12位民兵和武装部干部，他毅然扑向炸药包，献出了年轻的生命。2017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0: 主席习近平视察了王杰生前所在连，习近平详细询问王杰舍己救人的壮举，细致查看王杰日记，了解王杰生前学习理论的情况，并和王杰班的战士们一起座谈。习近平感慨地说，我小时候就知道王杰的故事，王杰是我心目中的英雄。王杰，1942年10月出生在山东省金乡县城郊乡华固村。王杰的父亲王如堂，母亲张苏颖都是普通农民，他们育有六个儿女，王杰排行老二，是家中长子。1950年9月，8岁的王杰进入金乡县王庄小学读书。在乡亲们的记忆里，童年的王杰敦默寡言，为人实诚，心地善良。2年后，1953年9月，王杰转入金乡县城关第二完全小学继续学业。那时候学生吃住都在学校，每周才能回家一次，老师们都非常喜欢这位学习刻苦、特别喜欢听英雄故事的学生。三国演义、西游记，这些经典名著里的人物故事，还有革命战争年代董存瑞舍身炸碉堡，抗美援朝战争中黄继光奋勇堵枪眼，邱少云烈火中坚守纪律，罗盛教冰窟中勇救朝鲜儿童的英雄事迹，深深地印在王杰的脑海里。1958年，王杰父母举家迁至内蒙古阿荣旗，王杰的父亲在纳吉屯农场当了工人。为了王杰能够继续完成学业，父亲决定把他留在老家山东金乡，托付给当小学教师的伯父和伯母。1958年9月，王杰小学毕业，考入了金乡县第一中学，被分配在初中部12年级5班。他刻苦学习，乐于助人，品学兼优，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金乡一中的前身是当年八路军创建的湖西抗日中学，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王杰在校期间受到了大量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英雄主义熏陶，参军报国成了他最大的心愿。王杰在毕业作文《我的志愿》中写道，个人有个人的目标，当然我也有自己的志愿，就是做一个革命战士。如果能成为一个革命战士，紧握钢枪，替祖国和人民站岗放哨，是多么的幸福和自豪。1961年夏，王杰初中毕业，并顺利考上高中。是继续升学还是报名参军，王杰面临着自己第一次人生抉择。王杰通过了入伍政审和体检，即将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他满怀激情地写下了自己的第一篇日记。人一生能服从祖国的需要为最快乐，服兵役为第一志愿，升学和参加农业生产为第二志愿。自此，王杰就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王杰即将离开家乡，走上保卫祖国的岗位，也面临一场难舍的别离。原来在王杰心中已经有了一位心仪的姑娘，姑娘叫赵英玲，两家只隔着一条万福河。当年在疏通万福河时，王杰的父亲给民工做饭，经常上赵英玲家磨面，双方父母就为孩子撮合了这门亲事。1959年，赵英玲也考入了金乡一中，比王杰低一届。 两人的教室同在一排，学习之余常常见面。在赵英玲的眼里，王杰是个做事认真、处处争先、不甘落后的人。有一次，学校组织大家去农村帮助生产队栽稻子，赵英玲所在的班与王杰的班被分派在了一起。
1: 那稻苗吧，也女生 一手拿一盆，那个男生吧，就是力量大点的，都拿两捆，不过他吧，他一手能拿三捆。
0: 劳动时，每人都有自己的工作量，干不完的就不能休息。王杰总能提前完成自己的工作量，再转过头来去帮助别人。对王杰的这一印象，化作了少女心中的一首歌。
1: 汗水水作茶呀。
0: 尽管有千般不舍，但在王杰心中，儿女情长如鸿毛，军人使命重如山。王杰穿上军装，准备出发前，还有一个心愿没有完成，他想去看看一位革命烈士。负责组织大家起烈士遗骸的干部说，这些烈士都是为了解放我们家乡牺牲的，咱们要让烈士安息，不能把遗骨的碎片丢掉，都要装进蒲包里。金乡阳山革命烈士陵园建在阳山战斗遗址的主峰上，这里安息着有姓名记载的烈士600多位。王杰和辛庆文在密密麻麻的烈士墓群中，终于找到了刘思岱烈士的墓。半个多世纪过去了，80岁的辛庆文再次来到了刘思岱烈士墓前。自从王杰牺牲后，他每年清明节都会带战友来这里扫墓。
2: 王杰，去年的时候看到你眼眶上插了个枪支，他没拿下来，他老是跟我说这个枪支没给他拿下来，王杰还是后悔。你才16岁啊，就奉献了自己的生命。

0: 1961年8月8日，王杰告别了家乡，走入军营。从此，这位充满朝气、意气风发的青年紧握钢枪，开启了他不平凡的军旅生涯，谱写出了一曲辉煌的生命篇章。王杰所在的部队是装甲师，新兵集训时，每当坦克从面前轰隆隆开过，脚下的土地都在颤动。看见坦克兵头戴坦克帽，脚穿大皮靴，威武气派，新兵们都无比羡慕，盼望能早日分到连队，也开着坦克奔赴战场。1961年9月，新兵集训结束后，王杰被分配到济南军区装甲兵坦克第二师工兵营1连2排6班。没有开上坦克，却当上了工兵，王杰心里十分失落。他跟随部队前往海岛，开始参加国防施工。指导员冯安国注意到了王杰情绪变化，在休息时找到了他，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谈话。冯指导员还送给王杰一本毛泽东的《愚公移山》，鼓励王杰认真学习，让他从《愚公移山》的故事里汲取力量。
1: 通过这些循序渐进的教育，王杰同志思想有点开展，他就逐渐慢慢的就在日记上也流露出，我要当一个合格的工兵。
0: 思想转变后的王杰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施工中，持续打锤，手震肿了，连吃饭的勺子都拿不稳，他照样咬着牙坚持下来。
2: 说连长看到这个样子，就说叫王杰这个休息。王杰哪里肯休息啊？用这只手给同志们拿点钱啊，有时候呢帮助这个运运石头，不闲着。
0: 王杰在日记中用一首小诗来勉励自己：小签子硬又尖，每天随我去开山，不管岩石有多硬，都能把它来截穿。由于王杰勤学苦练，他的技术迅速提高，由打底炮逐渐学会打顶炮、拱炮，日掘进指标由原来每小时7厘米提高到12厘米，被评为了连队的打锤标兵。海岛施工任务完成后，王杰和战友们回到驻地。1962年元旦，在新一轮冬训架桥演习里，王杰毛遂自荐，主动承担了最苦的打桥桩工作。1962年2月，由于王杰表现突出，在同期入伍的战友中，第一个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当年他还被评为五好战士，荣立3等功，夺取了工兵专业5大技术满堂红，晋升为上等兵军衔。王杰在日记里满怀豪情地写下这样一首诗：练硬功。北风劲吹天气寒，干战练兵劲头天，是与北风比高低，不怕风狂天气寒。5大技术全练硬，防止敌人侵犯咱。1963年，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王杰受到很大的激励与鼓舞。他在日记里将毛主席为雷锋的题词临摹下来，并饱含真情地写道：我要向黄继光、董存瑞、雷锋、钱正康学习，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人类最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自此，王杰时时以雷锋为榜样，处处向雷锋学习，对自己的要求更加严格了。能够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王杰努力追求的政治方向。 入伍期间，他两次立功，并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王杰所在连党支部和工兵营党委，根据王杰的表现，已经将他列为发展对象。营党委曾派一位干部去王杰家乡调查，汇报上来的情况是，王杰出身中农家庭，解放前家有20多亩地，这样王杰入党的事就被搁置了。
1: 王杰同志看到别的主任当替代干，他心里也产生一种或思想，也有不理解的地方，他也有想法。
0: 1963年8月8日，王杰在日记里袒露了自己的思想，想来想去，怨自己的成分来了，认为自己是中农，亲属也是中农，中农成分入不了党，再干也白搭，工作就产生了不愿意干，消极起来。事实上，王杰的家庭并不富裕，当年金乡家中的那20多亩地多属盐碱地，所种庄稼无法正常生长，收成很少。再加上土改时期，王杰的祖父母健在，王杰父亲和伯父、叔父还未分家，三代同堂，第三代子女又多，生活拮据。
2: 他说我小的时候啊，家庭生活很困难，粮食不够吃，经常借粮啊，吃救济粮。
0: 刚有了消极念头，王杰马上意识到自己思想出了问题，他开始认真对照党章，查找自己身上的不足，端正自己的入党动机。王杰反思道，我仔细检查自己，发现思想改造较差，有单纯未入党而入党的想法，再和党员条件一对照，就更清楚了，原来不是一般的成分问题，而是在很多主要方面，由于自己平时努力不够，离入党还有很大距离。王杰又给自己提出了新的要求，我要做到在荣誉上不伸手，在待遇上不伸手，在物质上不伸手。这三不伸手成为了他努力奋斗的人生格言。1963年8月，在部队前往天津静海抗洪抢险前，王杰在日记里写下了，当兵是为人民、为党、为祖国而来的，不管任何工作，党指向哪里就冲向哪里，就是需要献上青春也没怨言。抗洪期间的一天夜里，一个木料厂被洪水围困，上级命令他们到木料厂去抢运木材，因木料厂被茫茫的洪水淹没，必须派人先行，探出一条安全的路来。随后，王杰和战友们终于克服困难，将木材抢运出来，用行动践行自己亲手写下的坚定誓言。1963年9月6日，王杰在日记中写道，刘胡兰慷慨就义，想到的是革命秘密可以得到保全，向秀丽舍身复活，想到的是国家的财产因此可以得救，黄继光堵住敌人的枪口，想到的是后面的部队可以前进，砍头不要紧，只要主意真，杀了夏明汉还有后来人，后来的人一定能把革命坚持到最后的胜利。王杰正是这样，国家至上，集体为大，临危不惧，奋勇当前。
3: 这一年，王杰再次被评为五好战士，再次荣立三等功。

0: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佳。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1: 勿忘国耻，铭记历史，警钟长鸣，铸盾中原。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郑重提醒您，9月18日上午10点到10点31分，全省将组织进行人民防空警报示鸣。您听到防空警报后，请勿惊慌，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
2: 王杰英勇牺牲后，他的日记披露了哪些不为人知的心路历程？亲人战友的回忆还原了一位怎样的英雄？人们为什么依旧怀念他、学习他？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在新时代该如何进一步发扬和传承？敬请关注《国家记忆》。人民解放军是所大学校，大熔炉。在几年部队生活的熏陶和历练下，王杰已经从一个质朴善良的普通青年，成长为一位具有远大理想、坚定信念、热爱人民、富有强烈爱国情怀的真正军人。1965年7月14日，在一次地雷实爆训练中，面对瞬间就要发生的意外爆炸，王杰奋不顾身地扑了上去，为保护在场的12位民兵和人武部干部英勇牺牲。1965年6月28日，王杰看了电影《自有后来人》，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誓言：只要革命需要，我一定像李玉和那样视死如归，不怕牺牲，直到生命的最后一秒钟。当年刘德一时任王杰所在部队原济南军区装甲兵坦克第二师的政治部主任。时至今日，回想起第一次看到王杰日记时的情景，这位99岁高龄的老军人依旧心潮难平。在当地干部和群众的强烈要求下，部队决定把王杰安葬在他光荣牺牲的地方，江苏省邳县的张楼公社。1965年7月16日上午，王杰生前所在工兵营和当地政府为王杰举行了追悼大会和安葬仪式。方圆几十里的乡亲们从四面八方涌来，部队官兵和地方群众冒雨参加送葬，一路上哭声震天。1965年9月26日，济南军区王杰生前所在部队为王杰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徐州市党政机关及各界群众7000多人参加。尽管王杰生前没有入党，但他始终坚守信念，严格要求自己，并且积极向党组织靠拢。
3: 王杰在生前，我们连队党支部还真正研究并且同意了王杰入党了。当时因为这个野营拉练，连队没有带去这个入党志愿书，说研究啊，就等回到连队之后，王杰就可以填表啊，然后上报。 但是遗憾的是啊，1965年的7月14号，王杰英勇牺牲了。
2: 根据王杰生前愿望和实际表现，王杰所在部队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并授予革命烈士称号。1965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时任总参谋长罗瑞卿询问王杰有关情况，后来作出要像宣传雷锋一样宣传王杰的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先后发出通知，号召全国军民向王杰学习。王杰这个响亮的名字像春风一样吹遍中华大地，一场学习英雄王杰的热潮在全国上下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都对王杰两不怕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周恩来总理为王杰题词，一定要学习王杰同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同时他还抄录了王杰在沂蒙山区施工时写的诗：坐坐高山耸入云，我们施工为人民，不怕工作苦和累，愿把青春

0: 见人民。中央和地方媒体纷纷报道王杰事迹，公布王杰日记摘抄。据统计，仅1965年第四季度，《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各大报刊发表的关于王杰的相关报道就达1300多篇。1965年11月27日，国防部命名王杰生前所在班为王杰班。济南军区举行了隆重的命名大会，为王杰班颁授锦旗。
1: 在大会上，我明确的表示，发扬王杰同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一个王杰倒下去，我们要更多的战士要站起来，继承王杰没做完的事情，发扬王杰这个精神，发扬光大。
0: 英雄虽去，英名不衰。事迹犹在，精神流芳。在王杰牺牲后，王杰父亲王如堂给部队写了一封信。王杰虽然牺牲了，但我认为是光荣的，应该这样做。这是党和毛主席他老人家教育的结果。我们一定把悲痛化为力量，更好的工作，不给党和国家找麻烦，不用政府照顾我。王杰的弟弟王勇、王志在生活里处处以哥哥为榜样，勤奋工作，乐于助人，一生平淡。王杰的两个妹妹继承哥哥遗志，先后参军入伍，走进了绿色的军营。因为王杰家庭困难，母亲身体不好，未婚妻赵英玲在王杰牺牲前已在内蒙古照顾王杰家人一年有余。一直沉浸在痛苦之中的赵英玲，在家中老人的反复劝说下，于2年后组建了家庭。但不幸的是，丈夫病故早逝，因为难以放下心中的英雄王杰，他再未成家。2015年7月14日，在王杰牺牲50周年后，赵英玲从内蒙古远赴今天的江苏邳州市，完成了亲自祭奠王杰的心愿。在王杰墓前，赵英玲献上了一个祭盒，盒内有一张王杰的照片和自己扎制的23朵红玫瑰，寓意着英雄23岁的青春年华，表达自己对英雄的永恒怀念。
2: 王杰，王杰，永远抹不去的记忆。王杰，王杰，王杰，我永远永远永远抹不去的记忆。

岁月无痕，丰碑永存。虽然五十多年过去了，王杰的名字依然响彻在华夏大地，王杰的精神依然闪烁着时代的光芒。1968年，王杰故里山东省金乡县华固村更名为王杰村。1985年，王杰用生命掩护下来的张楼民兵地雷班被江苏省军区命名为王杰民兵班。1995年，在江苏省邳州市王杰当年牺牲的地方建起了这座六角纪念亭。黑色的大理石碑正面镌刻着王杰牺牲地纪念碑，背面是英雄的生平事迹介绍。纪念亭的12根立柱

0: 表着英雄舍生取义救下的12条生命。如今被王杰救下的12人中还有9位健在，英雄王杰成了他们一生学习的榜样。李彦青是当年的民兵地雷班班长。1973年5月，在王杰牺牲8年后，他在一次地雷实爆演习中，为排除哑雷、保护女民兵，像英雄一样毅然挺身而出。17岁的女民兵安然无恙，李彦青却在爆炸中失去了双眼，被评定为1等甲级伤残，被人们誉为活着的王杰。李彦青伤残后继续用王杰精神激励自己，战胜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李彦青说，自己虽然双目失明，但是心里却无比敞亮。他担任了王杰事迹义务演讲员，先后为部队、学校、机关、企业等做报告2000多场次，听众达160多万人次。王杰牺牲前曾回阿荣旗探亲，虽然只有短短的15天，但阿荣旗人民永远怀念着英雄。1966年，阿荣旗纳吉屯农场将常熟小学更名为王杰小学。时至今日，这本《王杰是咱好榜样》的教材已经印刷到了第4版。在王杰生前所在部队的驻地江苏徐州，50多年来，人们早把王杰生前所在部队称为王杰部队。营区附近的几趟公交车都有一个共同的站名，王杰部队。英雄的名字成了这座双雍城的永恒记忆和不朽荣耀。今天在全国各地，不仅有王杰派出所、王杰路、王杰广场，还有王杰小学、王杰中学、王杰班。一个人的生命有限，精神火炬却可以薪火相传。2009年7月，王杰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后为国防和军队建设做出重大贡献、具有重大影响的先进模范人物。同年9月，在中宣部、中组部、民政部、团中央等部门组织的200人物评选中，王杰入选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在王杰生前所在连队每天晚上点名时，连长呼唤的第一个名字永远是王杰。
1: 王杰，
0: 王杰生前所在连队官兵踏着英雄的足迹，大力传承王杰两不怕精神，收获了喜人成绩。近10年来，连队年年是军事训练1级单位，共摘取旅以上比武200多枚奖牌，创造保持专业29个科目中19项纪录，100多人次被旅以上领导机关评为训练标兵。连队先后荣立集体1等功1次、2等功13次、3等功10次。2015年，在王杰牺牲50周年之际，连队被当时的南京军区授予“弘扬两不怕精神，模范连”荣誉称号。
2: 有血性，就是我们军人未来上了战场之后能够打胜仗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所以说，我们作为王杰老班长的一个传人，就非常的有义务和有责任，把老班长的两不怕精神给他的继续的传承下去。
0: 走进连队的王杰班，英雄生前用过的床一直摆放在

0: 寝室里，他的旁边是一尊英雄塑像，老班长王杰依旧在战友之中，和战士们朝夕相处，伴随着全班的成长。50多年来，从这里先后走出了275名战士，31任班长，带着荣誉感出去，捧着荣誉证回来，是王杰班不变的信条。
1: 我们有一句话，就是走进王杰班是学王杰，走出王杰班是做王杰。
0: 2012年12月26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指出，无论什么时候，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千万不能丢，在党、国家、人民需要的时刻，军队就要有这股劲，这种精神。2017年12月13日，习主席在与王杰班战士座谈时，针对王杰提出的三不伸手说，在荣誉上不伸手，在待遇上不伸手，在物质上不伸手，这三不伸手是一面镜子，共产党员都要好好照照这面镜子。王杰精神，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永远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要学习践行王杰精神，让王杰精神绽放新的时代光芒。
1: 主席当时给我们说了一句，引用了一句古语吧，就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而惧之，当时让我们听了很受感动。就是一个人他连死都不怕了，他还怕什么呢？做一个当兵的更应该这样。
0: 在习近平主席视察一年后，王杰班的战士们给他写信，汇报一年来全班学习和训练的情况。2019年春节前夕，习主席在给王杰班的回信中，再次勉励他们要时刻牢记王杰精神，努力做新时代的好战士，在人民军队的大熔炉中，书写火热的青春篇章。
1: 学习习主席强军思想，用自己实际行动，把两不怕从口号变成为行动，让每个人都看得见、摸得着。就是练兵备战，时刻准备战斗，时刻准备上战场，时刻准备洒热血，时刻准备打胜仗。
2: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个都是在我们这日子上的都有的呀，是吧？像这些口号，都永远不会过时，是吧？特别是现在，
3: 有了这两不怕精神，就是有了军魂，就是血性，就能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英烈是国家的脊梁，是民族的风骨。不管时代如何变化，英雄和烈士始终是标注历史的精神坐标，构成一个民族向慕正义、追求崇高的价值底座。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王杰一在，风骨永存，精神不朽。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商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4: 10米外六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
5: 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6: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5: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6: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5: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博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中国福利彩票。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
6: 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7: 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8: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保险规划师张博嘉，你好。
9: 你好，可以啊。
8: 嗯，保险之道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家庭财产险必须要有吗？
9: 说到保险，大家首先能想到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比较常见的，比如说医疗险呀、重疾险呀、年金险。但其实保险的种类呢和对应的保障类型其实是很多的，并不是这几个险种就可以完全覆盖的。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块儿探讨的就是这个可能一直没有被很多人所关注的叫做家财险的这么一个险种。我们来看看这个险种能给我们的家庭带来怎样的保障。
8: 嗯，好，那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赵先生的家呢住在10层，几年前投保了家庭财产险。有一天赵先生在外地出差，突然接到物业的电话，说家里发生水管爆裂，造成严重的跑水。那由于白天家里都没有人，没有及时的妥善处理，水就流到了楼下的住户，造成了9层住户财产的损失。经过评定呢，损失金额大概是在8万元左右。而这个时候呢，赵先生的家财险就发挥了作用，8万元的损失由保险公司全额支付。这个案例当中啊，提到的情况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容易遇到的，家里没人跑水导致楼下发生损失。可能很多投资者朋友呢会觉得似曾相识，但是直观来说，家庭财产险并不是每个家庭都会配置的。那么首先想问一下博嘉，来系统的梳理一下是否可以哈？就是关于这个家庭财产险都包含了具体的哪些内容？
9: 家财险。

0: 呢，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这个家庭财产保险，顾名思义呢，就是指这个每个家庭自有的这个家庭的财产，然后通过保险这种方式来做好一个保障。那具体而言呢，就是指的是城乡居民这些有形的财产呢，来做一个保障。那为居民和家庭在遭受财产损失的情况之下，提供及时的经济补偿。那其实根据这个范围来划分的话呢，其实可以分为可保财产、不可保财产和特保财产。那稍微抽象点，我这个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可保财产就指的比如房子呀，房子的装修呀，然后室内的这些可以用来这个我们所谓的这种财产吧。那举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不可保的财产是什么呢？比如说是珍珠项链啊，这种什么首饰啊，这种不太好量化的。那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对这些财产进行一个保障呢？比如说遭了火灾、爆炸、雷击、冰雹、雪灾、洪水、龙卷风、泥石流，以及比如说暴风雨过后的房屋啊，存放于房屋里边的这些有价的这种财产，那么或者是说有明显的被这个盗窃呀，然后抢劫啊这种情况，这些都是我们的保障范围。
1: 明白。那通过刚才您的介绍，我们能感受到哈，家庭财产险它所覆盖的保障范围还是挺广的。那咱们换一个视角来看一下哈，有哪些内容是家财险不包含的？
0: 其实不是所有的住宅呢都能投保这个家财险。那比如说以房屋结构来划分，如果是钢混或者是砖混，是可以。但是如果是砖木或者是土木结构，比如说咱们农村的这种自建房，原来老式的这种都是不可以的。那对，比如说还有一些包括这种集体产权、小产权房、自建厂房、商铺，然后包括有一些房子的房龄大于30年或者是更长，其实是不可保的。另外呢，就是这种特别高的这种灾害发生地区，比如说云贵川，经常有泥石流啊，或者是说特殊的灾情的这个地方，其实也是没有那么容易能买到吧。
1: 明白。之前哈，我们节目里讲到的险种，比如说重疾、医疗、寿险等等，都是和人身相关。而本期节目呢，我们讲的家财险，它主要涉及到的是家庭财产方面。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直观的理解成，这个家财险也是保障财产风险的一种？
0: 对，是的，家财险就是保障这个财产风险的这样一种保险。
1: 那同样是保障财产风险，如果细分的话，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哈。所以呢，想请您来给大家具体的分析一下，这个家财险和其他的保障财产风险的险种都有什么具体的区别呢？
0: 因为这个财产险分呢还是挺多的细分领域，比如说有企业财产险啊，我们最常见的这种车险、工程险、责任险、信用险、保证险、船舶险、货运险，然后包括还有农业险，还有很多的这种特殊风险。那么我们就是针对家庭的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这种保险呢，其实就是我们是家财险的主要的这么一个范畴。那比如说针对车的，我们就刚才说的，就比如说是车险；针对企业财产的企业财产险，对吧？工程的就是工程险。所以我们针对家庭相关的就是这样一个家财险。
1: 明白。那咱们可以继续就这个话题来深入的探讨一下哈。其实一听到家庭财产险这个名字呢，我们直观的感受就是很有必要，因为它跟我们的家庭财产有直接关系，而我们又不是能够经常了解和接触到这一类保险产品，所以保护家庭财产只有这一个险种吗？
0: 对，基本上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就比较精准的就是这么一个险种。
1: 明白。那我想大家可能都会普遍关注一个问题哈，那就是这个家庭财产险可以和其他的人身保障的险种同时进行配置吗？
0: 是可以的。家庭财产保险保障的就是家里的装修呀、财产呀，基本不太对人身进行保障也不需要太看这个人的健康状况，比如有结节啊，或者有什么其他的健康状况，都是可以投保的。那它不是以这个人的生命或者身体为 为给付条件的，所以这两个险种不矛盾，都应该配。你看，其实我们平常说，给车上个保险，对吧？你说车都上了保险了，人还不应该上个保险？都给人上了保险了，是不是应该给家里边的装修以及各种的咱们这个住的这个房子也把保障做好，都给配置上？
1: 那其实说完了这个同时配置，还要来说一下配置的顺序哈。大家似乎很少会把这个家财险列入到咱们的这个配置顺序当中。我个人感觉更多人会把保险定义为是人身的保障，那有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忽略掉家庭财产也是很有必要加上去的这样的一层保障。所以接下来想请您从这个知识普及的角度来和我们聊一聊家庭财产险的具体内容和它设置的逻辑到底是怎样的。
0: 好的，就是大部分中国人就像您说的，其实都挺忽视家财险的。但是我们如果以一个国际视角去看的话，对比国外，其实相同点是什么呢？大部分全球所有的国家，配置的第一个险种基本上就是车险，但是第二个险种就很不一样了。像美国和欧洲以及这个发达一些的国家哈，家财险基本上都是每个国家的第二大保险，占比的这个份额是非常高的。只要有家庭有房屋的地方，政府也建议和倡导，民众也自主和自愿都会配置家财险的主要原因呢，就是第一是因为西方这个工业化时间比较长，所以呢他这个私人财富啊和这个财产相对来说都是有证的，也都比较多，所以说国外的这个物权呀规定这个财产属于私人，但是他们持有资产的时候其实要付很多的这种经费，比如说他们的维修啊修缮的成本是很高的，人工成本非常高。而且像有一些国家我们也听说过哈，这种飓风啊龙卷风啊这种恶劣天气时有发生，所以说在西方国家，基于我们如果还会对比如说邻居啊或者第三方造成一些伤害或者说一些影响的话，被投诉起来的时候，其实它是需要支付很大的成本，所以说政府也非常支持每个家庭都给自己家配一个家财险。那随着咱们这个中国以及就是这种经济的发展，那么大家呢其实渐渐的开始意识到，就是在我们的家庭之中，像刚才您举的这个例子，8万块钱对于谁家来说其实也是挺大的一笔支出。那如果通过一个保险能够把这个风险进行一个转移和转嫁的话，其实也还是挺不错的。所以我们是觉得如果这个随着经济的越来越发展，然后这个家财险是很有必要。那从市场规模上看到，就是从2022年我们拿到的数据，家财险的市场规模涨了67.2%，也就是说这一年的涨幅差不多到了70%。所以说其实用两句话来总结一下概括一下，也就是说家财险的作用呢是第一抵御天灾造成的房屋损失，第二呢是抵御人祸造成的财产损失。所以我们可以认真的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并且在挑选产品的时候，其实这个产品后面我们也会介绍它的杠杆是非常高的，比如说100块钱就可以达到保障规模在100万左右。
1: 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我是主持人柯岩，
0: 我是保险规划师臧博嘉。
1: 今天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节目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九期，家庭财产险必须要有吗？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本期节目的案例当中哈，赵先生的情况呢虽然很意外啊，但是客观讲呢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偶尔会遇到的，加上平时大家的工作都会比较忙，经常会有加班或者是出差几天不在家里的情况，那家里的水电设施呢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些状况，导致出现损失。那么核心问题就来了，家庭财产险是不是必须要配置呢？
0: 我们还是比较建议成熟的家庭还是要配置的。当然也因为大家的这个财务状况不同，因人而异，不是说是必须配置，但是是建议配置。那配置家财险的原因呢，就是把本来应该我们承担的这些财产损失的这个风险来 这个降到最小。如果不出险呢，就是花个100-200，其实也就是万事皆休，大家心安。但如果出险的话，其实是有比较大额的这样一个保证，然后能让大家都能这个不是存在侥幸心理，而是说很心安的，然后达到一个这种完全投入精力去好好去工作这么一个效果。
1: 嗯，那接下来我们其实可以详细了解一个关于配置前提的问题哈。有关家财险的这个配置呢，大家肯定也很想了解一下它具体有一些什么样的限制条件，或者说什么时候配置最合适。
0: 那我们在生活中呢，限制条件，现在官方的限制条件

0: 就是房屋呢，尽量不要超过20年，那最好是不要超过30年。如果超过30年，基本上就很难投保了。那建议大家，比如说什么时候建议就是开始去上呢？比如说刚装修好的第一年，因为有很多的防水啊，还有一些设施，然后并不一定就是能够扛过一年的这个时间，所以都建议第一年是一定要上的。然后第二呢，就是说在10年以后的这个装修开始进入老化，有一些上下水啊，然后管线呀，其实是容易出问题的，所以我们也建议是给这个财产配置上的。那这个阶段呢，其实房子的装修和设计修修补补也会有一些修缮方面的需求。那现在有一些家财险是可以达到帮忙简单这个维修的这样的。那所以其实现在我们别说修个灯，对吧？修个燃气管线需要很多钱，其实花100块钱，最后可能能给大家还带来很多的这种节省其他开支的这么一个效果。
1: 嗯，明白。所以总的来说呢，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家财险的配置还是很有必要性的。那么能不能请您具体的再和我们来说一下哈，家财险大致保费和保额配比是怎样的？因为大家应该都会比较关注它有哪些限制之类。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就是100块钱左右。
0: 对，是的，就是100块钱左右可以达到什么样的一个保障效果呢？就是可以达到100万的房屋，如果出现了比如说烧毁，比如说这个装修出现问题等等等等，它是共享保额的。那么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是100块钱，它可以保10万块钱的装修和房子的100万向下。比如说遭了火灾，也许它烧了差不多多有30万的这种程度，那以100万为限，然后就是会给这个公估公司会进入以后会有一个评估价，评估完了以这个公估公司最后给予的价格为准。假设公估公司评估完了需要赔付110万的情况之下，那保额100万也是卡沿的，就不会说再多了。那其他的呢，它还有一些，比如说财产损失也是包含10万块钱，然后水管暖气管爆裂2万块钱，比如说屋内的这种财产被盗的情况之下，然后家里有摄像头，然后能拍到的这种情况下，有2万的，有3万的。那么如果假设我们觉得100块钱每年花，然后且不一定发生风险的话，那也可以把保额降到50万，50万一年的保费就是30多块钱。那这个杠杆其实是非常高的。那如果是大家觉得现在这个新装修的宅子心里边又觉得还是很喜欢哈，想保额上的高一点，现在也有1000万左右的。那1000万左右的这个保险的话，差不多是240到300块钱之间啊，它不是完全按比例的。
1: 那其实这么来说的话，确实是有一个非常高的杠杆在里面哈。
0: 是的。
1: 刚刚我们讲到的案例当中呢，赵先生还是很明智的，提前就配置了家财险，也避免了损失，不然这8万块钱得赔偿，就直接由他给到自己的楼下去赔这笔钱了。
0: 对，是啊。
1: 所以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哈，那就是物业会不会强制每一个住户都配置家财险，这样小区内产生的这种财产的损失都可以由保险公司来承担，这样其实也是从侧面提升了住户的这种幸福感和安全感哈。
0: 啊，您问的这个问题太好了，您问的这个问题让我想到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发生在西方国家哈，然后因为这个国家算是一个福利社会，假设这个国家差不多都是2、3个孩子，那么一旦这个夫妻双方有一方，也就是说家里面这个顶梁柱一旦倒下了以后，政府是有义务要赡养这些孤儿寡母的。那赡养的标准呢还不能特别差，因为他们都是有一些评估的这种方法，所以政府呢就特别的希望转嫁自己身上特别沉重的这个隐患，或者说 这个压力，所以政府希望能够发明一种工具，在特殊的这个比如说顶梁柱不在了的这种情况之下，特殊情况发生的时候，本来应该由政府出资的这些赡养费转化为让保险公司来支付。所以政府怎么把这个风险让渡给保险公司，让自己划算呢？所以政府就动员各家各户，一方面呢买这种财产险、家财险，另一方面呢买一些人寿的保险，一旦

0: 凸显的情况之下呢，居民的这个家属呢就可以得到比较可观的经济补偿，大家花的钱不多，但是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保障，住户的这种幸福感呀，刚才您说的这个安全感呀，就能得到大幅度的这种提升。所以我们呢就凝练成了一句话，就是说一个人之所以会购买保险，不是因为自己会离开，而是因为自己爱的人还要活下去。那转化成家财险呢，其实套用过来换成一句话，就是说一个人之所以要买家财险，不是因为一定要会被淹水哈，而是因为我们舍不得让自己爱的人就是被这种琐事所烦扰。
1: 嗯，明白。那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很多的投资者朋友呢，他在配置保险的时候更多的是考虑保障财产的安全，因为刚才咱们说到的是如果家庭的顶梁柱出现了意外的情况，该怎么去保障整个家庭的这种生活的可以继续以一个优质的状态持续下去的这么一个情况哈。
0: 对，
1: 所以呢家财险是不是也可以像万能险一样具有理财的性质呢？
0: 哦，这个是没有的，因为家财险呢主要是其实因为它这么高的一个杠杆，我们举个例子，就有点像百万医疗，其实也是很便宜的一个钱，但是可以保障一个很高的一个天花板。百万医疗可能有两三百万啊，五六百万这种天花板这么高。其实家财险性质也是一样的，它是一个消费型的一个险种啊。那如果就是他想再兼具理财性质的话，其实它的这个资金体量交的是不够的。
1: 那通过刚才您的那个介绍哈，对于杠杆这一块，它可能不是完全按照一个特定的比例来计算的。
0: 对，
1: 就像您说的，也许五十万就是50块钱左右，一百万大概是100块钱，可是如果1000万，也就是200多到300多。
0: 对，
1: 那您是怎么建议到不同的家庭应该根据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选择配置不同的这样的一个保障价值的这种家财险呢？
0: 首先要跟大家说一个注意的点，就是因为经常会有客户问我，哎，说你看这个保险是保了200，我们家这个房子，那我买5份呗，买5份不就能保1000吗？家财险是这样的，就是它所有的保额不可以累积，你在买的时候当下您就选好，你要买一个1000的还是一个100的啊，或者是说根据自己家的这个房子的情况，然后买一个300-500万的哈。所以说这个当时在选的时候就要选好。那么它配置的其他里边的份额其实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害怕自己会被盗窃呀，或者说什么有一些怕这个水就是房子比较老，怕这个水暖管然后会容易爆裂这种，那100万呢其实它如果一爆裂就是2万块钱，刚刚将够花。所以说也可以把这个额度调得稍微高一点，以自己的这种财力吧。然后因为这个东西一旦买了，大部分的人都是连续买的
1: 啊。
0: 对，
1: 明白。
0: 嗯，
1: 那通过咱们这个多维度的探讨哈，我们对家财险其实有了一个相对比较全面的了解。家财险呢对我们每个家庭的财产保护也是起到了非常有力的一个保障作用。那么关于我们家庭的综合各项风险以及财务安全，想问一下博家还有哪些建议可以给到我们的投资者朋友？
0: 对，今天这个主题我觉得就非常好，因为我们就是还是要关注除了寿险以外的这种财产类的这种保险，因为财产这种事故吧，一旦发生了以后，然后就会对让我们真的是很闹心很烦。所以我们今天先搭一个框架，这个框架里面除了家财险以外，我们觉得其实有一些就是这种尤其像企业主他们面临的这种责任险呀、工程险呀，其实有机会我们也是会再去介绍一下。那资产配置，说到资产配置这一块，其实保险解决的就是无风险收益的资产这种底层资产架构的这种问题。那我们一旦把这种家里边的事儿和财产上的事儿都安排好了以后，我们就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可以更加安心的去拼搏，去创造财富。这个才是保险对于整个家庭来说它配置的意义和底层逻辑。
1: 好。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每一款保险产品的诞生背后都有精算师的付出，包括产品的设计亮点、保障范围以及适合人群等，他们都会事无巨细的全方位考量。从精算师的视角来看，一款保险产品都有哪些特点，设计之初他们会有哪些参考维度。2023年8月1日预定利率下调会对保险产品带来哪些影响。今天的耳边有财，主持人柯岩携手保险精算师黎倩，为大家带来精算师眼里的保险产品长啥样，欢迎关注。欢迎各位收听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是精算师眼里的保险产品长啥样的第一期，重点聚焦主流保险产品的设计思路。邀请到的嘉宾是保险精算师黎倩，你好。
4: 你好。
1: 相信很多投资者朋友对于这个保险产品都或多或少有一些了解，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每一款保险产品的诞生背后都有包括精算师在内的诸多专业人士共同付出的一系列的努力，这其中就包括设计亮点、适合人群、保障范围以及相关的数据支持等等。那么今天呢，我们把目光重点投向精算师，首先带大家了解一下这是一个怎样的职业。来问一下黎倩哈，精算师的日常工作主要都包含哪些内容呢？
4: 保险公司经营的是保险产品，所以保险公司内部工作可以说都是围绕保险产品展开的，只是不同的工作涉及到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深度。具体到精算师，围绕产品也细分出了不同的专业负责方向，比如相对靠前端一些的产品开发，在市场调研的基础上运用精算技术开发保险产品，合理设计费率、限价等产品参数，在尽可能多的满足客户保障需求的同时，也确保公司有合理的利润，这个在保险公司内部通常叫做产品精算。再比如相对靠后端一些的产品维护，运用精算技术评估产品对公司当期和未来的现金流及财务影响，对产品进行再保安排、制定公司预算等等，这个在保险公司内部通常叫做精算评估。另外还有一些更宏观的方面也需要精算师的深度参与，比如公司的综合风险管理、资产负债管理等等。
1: 那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精算师其实会细分为不同的专业负责方向，包括前端比较贴近市场的产品研发等方向的工作，后端的产品维护等方向的工作，以及更宏观的资产负债管理等方向的工作。那么这几个方向所需要具备的能力是否有比较大的区别，或者说一般精算师会怎么去选择自己的主攻方向？
4: 这几个细分方向从所需要掌握的技能来讲，用到的底层精算知识是一样的，并不存在技术壁垒，但是由于看待问题的视角不同，积累的经验就会有所差别。比如产品精算，看待问题的角度是以一个产品为中心，看这个产品的全生命周期里每年发生了什么。精算评估的角度是以财务年度为中心，看公司所有的产品分别在某年内发生了什么。 而更宏观的，比如资产负债管理，以公司持续稳健经营的视角，考量公司产品相关的资产负债现金流的匹配情况是否健康，是否需要对资产端的投资组合或者负债端的

0: 销售计划做出调整等等。精算师在选择自己的主攻方向上呢，一方面根据市场需要，就比如像今年8月1日集中停售了预定利率3.5%的产品，这就意味着市场上需要全面的补充新产品，这个时候产品精算的工作就会多一些，相对来说呢，这个方面的精算师也就多了一些。另一方面呢，则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相对来说啊，产品精算更贴近市场，也就更加灵活多变一些，评估精算和风险管理、资产负债管理更宏观，也就更全面一些。
1: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说一说精算师所面对的保险产品本身。聊到保险哈，大家就会想到比较主流的，比如说医疗险、重疾险、意外险、年金险、万能险等等等等。可是如果从一个专业的角度来分类的话，那根据我的了解，保险主要还是分为寿险和财险两大类。这一块能不能请您具体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咱们平时说的寿险和财险，在分类时，它的专业名称分别叫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人身保险大类上分为人寿保险、年金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再细分的话，人寿保险又包括终身寿险、定期寿险、两全保险，年金保险包括养老年金保险和非养老年金保险，健康保险包括疾病保险、医疗保险、护理保险、失能收入损失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就没有再细分了，就是保意外伤害的保险。财产保险大类上分为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保证保险，其中最常见的是财产损失保险，包括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家庭财产保险、货物运输保险等。责任保险和保证保险一般企业用到的比较多，咱们个人用到的比较少。
1: 您刚才的这个介绍还是非常细致的哈。那说到这个年金险也属于寿险的范畴，这个其实可能有部分投资者会有疑问了，因为很多人在购买年金险产品的时候，多数关注到的就是这个保本增值的属性哈，基本上算是和资产关联度非常高的一个险种，为什么它还会划分到寿险这个范畴呢？
0: 啊，这个问题啊，寿险和财险的划分不是以是否涉及个人资产为标准，而是以保险标的为标准的。寿险也就是专业名称里头这个人身保险，其保险标的是人本身，以人的寿命、人的健康发生了特定事件为给付条件。而财产保险的标的可以简单理解成是物品，以物品的损失或者丢失为给付条件。虽然信用和保证保险的标的不是实体物品，但是也很类似于物品，所以它也放在财产保险里。年金险呢，是以人的生存为给付条件，保险标的是人本身而不是物品，所以它属于人身保险的范围，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寿险。在实务中还有一些特别的情况也跟大家说一说啊。从原则上来讲，人寿保险公司只能经营人身保险业务，财产保险公司只能经营财产保险业务，因为这两大类保险的差别还是比较显著的，标的不同，一个是人，一个是物，保障期间也不同，人身保险通常是长期的，而财产保险是一年期的，设计和管理长期保险与一年期保险对于保险公司的要求是截然不同的，精算技术也是不同的，所以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不能混合经营。但是人身保险里的医疗险和意外伤害保险被设计成一年期的比较多，这种形态和一年期的财产保险就比较类似了，所以在我国现行的监管要求下，财产保险公司除了经营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和信用保证保险，也可以经营人身保险里保险期间为一年的医疗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
1: 说到这儿，大家对保险产品的分类都有了一个相对比较全面的了解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重点聚焦跟日常生活联系最为紧密的寿险，来从精算师的视角看一看这些产品都是如何诞生的。先来问一下黎倩，您平常都是怎么来设计一款寿险产品的？
0: 我们在设计产品时，先考量通用需求，再根据产品类别的不同，考量差异化的需求。差异化需求呢，就因产品而异了，很难统一概括，所以咱们这里就说说通用需求。首先明确的是产品定位，这款产品是为哪一类客户设计的，能满足他们的什么需求，市场上有哪些类似的产品，我们的产品保障的内容是否全面，利益分配是否合理等等。在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和调研，定位明确并且可行的基础上，就进入到了技术开发的环节，也就是确定产品的条款、价格、现金价值等一系列参数。条款通常是精算、法律、合规、运维、销售等几方共同讨论决定的，产品价格和现金价值

0: 等技术参数，通常是精算师在综合考量行业通用发生率、公司实际费用经验、市场无风险利率水平、公司实际投资收益水平、客户行为等多种因素，并从专业角度加入了对未来的合理预期后，运用大数法则和均值等价原理合理确定出来的。在产品设计完后，真正上市之前，我们还会进行一些模拟测试，模拟在不同的压力情况下，这个产品是否依旧能够挺得住。比如投资水平不如预期的那么好了，或者说比预期更多的客户发生了理赔，比如这些情况如果一旦发生了，这个产品是否依旧能够做到各项风险控制指标基本达标。上面这些都完成了，一款产品才算真正完成了基本设计。如果是比较特殊的产品，还要考虑它的差异化需求，整个过程需要考量的因素非常之多，有的时候甚至要历经数月之久。
1: 里面还是有非常多的门道的哈。我们知道哈，一款保险产品从精算师设计出品到进入市场被投资者看到再到购买，最终投资者成为保险公司客户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涉及到了很多的细节，所以能不能请您从这个风险管理和维护的角度来给大家说一说，精算师在这个过程当中都做了哪些工作。
0: 寿险产品和其他消费品非常不同的一点是，它的保费收取在前，而责任支出在后，并不像其他消费品那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笔买卖就结清了。所以对于寿险产品来说，被购买了，保费收进来了，只完成了第一步。在保单后续存续的漫长时间里，保险公司还有大量的产品维护和风险管控的工作要做。例如精算师要每个月计算公司为了应对未来给客户给付保障责任所应该准备好的资金储备，确保公司有足够的能力去支付给客户的保障，这是非常重要的风险管控手段，也就是行业内所说的确保偿付能力充足。精算师还要定期评估产品销售出去后各项实际经验数据是否与产品开发时的预定水平发生了很大的偏差，如果偏差较大，则意味着需要对现有的偏差进行财务上的充分储备，并且在以后新产品开发时修正所使用的参数，这叫做经验分析。精算师还会根据不同产品的特征确定产品的再保险方案。再保险公司呢，就类似于保险公司的保险公司，他们可以通过对各家保险公司的同质风险进行更大范围内的大数法则二次分摊，从而帮助保险公司进一步降低保障成本，这也是保险公司进行风险管理的常用手段之一。以上提到的只是一部分例子，实务中以精算师为代表的专业人士会进行大量的风险监控、测算以及维护，确保产品运行平稳、风险可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耳边有财》，我是柯岩。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保险精算师黎倩和您一起聊一聊精算师眼里的保险产品长啥样的第一期，重点聚焦主流保险产品的设计思路。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今天的话题来为大家展开。目前哈，比较主流的几款保险产品分别是增额终身寿险、养老年金险和个人医疗险，当然其他还有一些，但是今天呢，我们主要想通过对这三个险种的介绍，让大家来了解一下从精算师的角度来看，这些产品都是如何过五关斩六将，最终出现在我们面前的。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增额终身寿险。如果说保险圈也有网红的话，那就非增额终身寿险莫属了哈。这几年的这个火爆程度可以说是显而易见的。那就先请黎倩来跟我们说一说这款产品它的设计思路是什么。
0: 这款产品呢，最早的设计思路是用来做资产传承使用的，在后来的实务中应用范围是越来越广，成为了这几年寿险行业当仁不让的明星产品。增额终身寿险保额递增的设计决定了它的责任是前少后多的，所以在同类的产品里，比如和这种普通型不增额的终身寿险比，它的前期现金价值是相对要高一些的。原理是这样的，我们知道保费交完了之后责任还要存续很久，所以我们交的保费里有相当一部分钱是预支未来的保险责任，这部分提前预支的还没有用得上的保费，在客户退保时是要连本带息退还给客户的，这就是产品现金价值的由来。那么对于增额终身寿险来说，它前期的保额低，后期的保额高，也就是说前期用上的保费少，因为前期保额低嘛，那么相应的前期没用上的保费就相对多一点，也就是说现金价值就会高一些。如果客户急着用钱退保了，他前期能拿出来的现金价值能多一些， 这也是这个产品这几年比较走红的重要原因之一。保险姓保，归根到底还是要看保障。增额终身寿险本质上还是个寿险，在被保险人死亡的时候给付保额。由于它增额的特点，意味着死亡的时候保额是可以比较高的，也适合拿来做给下一代的资产传承。
1: 我们知道增额终身寿险它的基础属性还是寿险哈，但是由于呢它有比较突出的投资属性，所以非常受欢迎。那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从设计的角度来看，会把它设定在一个怎样的适合范围之内，或者说怎样去平衡它的保障和投资属性之间的关系呢？
0: 保障属性就是看重它保额递增的特点，如果持有保单的时间足够长，那么死亡保额可以达到很高的额度。举个例子，如果保额按照3%年化递增，持有保单40年，保额是初始时的3.26倍。那么投资属性呢，尤其是5到10年的中期投资者，则是看重它前期现金价值相对高的特点。这个原理刚才我们也讲过了，这两点其实对于同一个客户来说无法兼得，因为看重保障属性就意味着要长期持有保单，看重这种中期的投资属性则保单持续时间不会那么长，自然就无法享受到后期的高保额保障了。
1: 增额终身寿险，你们会从设计之初就给它限定一个适合的人群范围吗？或者说会不会根据特定的客户群来进行产品的设计呢？
0: 这个是会的。刚才我们也有讲过啊，对于客户来讲，后期的这种高额保障和前期相对高的现金价值是无法兼得的。那么在设计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所侧重。比如说啊，对于一些企业家来说，他需求非常明确，就是想用增额终身寿险来在自己百年之后给孩子传承一笔钱。那么针对他这类的需求，我们设计的增额终身寿险就不会强化早期相对高的现金价值，把节省出来的成本补贴到后期的保障成本上去。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这个养老年金险啊。我们都说现在是长寿时代，对于个人养老的关注也是越来越高，那么商业养老年金也就慢慢的受到了大家的关注。咱们来说说商业养老年金保险，它的设计思路是怎样的？
0: 商业养老年金险的核心设计思路是这样的，将确定的储蓄换成和生命等长的养老现金流。这种设计理念有一大好处，就是可以转移长寿带来的财务风险。超过了人群的平均年龄，也就是我们说的长寿，从个人幸福的角度看当然是件好事儿，但是从个人财务角度看是有风险的，有可能意味着你原先计划着够用的给自己攒的养老钱不够了。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呢，以确定的成本购买养老年金险，只要人还活着，保险公司就给养老金，实际上就是将这种超过预期寿命所带来的财务风险转移给了保险公司。这就是养老年金险在长寿时代能给大家带来的亮点。
1: 大家普遍比较关心的还是养老年金的保障利率的问题哈。从这个精算师的视角来看呢，咱们在设计保险产品保障利率的时候，主要会通过哪些维度来考量，可以让大家获得相对比较高的收益，同时还需要平衡它的安全性呢？
0: 从我个人的角度看，我觉得养老资金首先重在安全，在安全的基础上再追求适当的收益，而不要用养老资金盲目的追求过高的超额收益，毕竟收益和风险是并存的。我们在设计和经营养老年金险的时候，也会多方面斟酌它的安全性和收益性。客户来买这种产品，基本是为自己养老做打算的，保单持有期通常比较长，中途退保的比较少，所以对于保险公司来说，给养老年金类产品做匹配的投资资产就要久期久一点，长一点，而且还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的提高收益。保险公司会优先考虑将养老资产投资在一些像长期国债啊、长期基础设施建设的债券上，这样对于保险公司而言可以比较好的平衡安全性和收益性，让客户的养老资产安全，同时也能够获得适当的收益。
1: 那之前我们节目也多次聊到养老年金的必要性还是挺高的，它几乎适合所有人群，但对于什么时候开始配置又该怎么配置，大家还是有疑问。那作为一名精算师，您的建议是什么？
0: 如果有条件的话，养老资产当然是越早配置越好，因为有复利累积的因素在，越早配置所需要的资金投入成本就越低。我个人认为养老资产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先把低风险的稳健的部分配置好，再去追求较高的回报。 商业养老年金险就是属于这种低风险稳健收益的资产类型，所以如果有配置养老资金需要的可以考虑。
1: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个人医疗险。

0: 如果细分的话，有百万医疗险、高端医疗险、特定医疗险等等，所以我想大家应该都会比较好奇，精算师们是怎么来设计这些不同类型的医疗险产品的，或者说最终是怎么来分配他们的不同类型的。
1: 医疗险可以说是细分类别最多的一种寿险了，产品数量最多，更新迭代的速度也最快。设计医疗险呢，主要还是要细分客户群，针对不同类型的客户，他们需要的医疗险类型也不同。比如有些客户的工作性质就是长期派驻在海外，他可能就更需要可以保海外医疗行为的高端医疗险。有些客户呢，是已经罹患过某种重大疾病，正处于康复期的，他们可能就更需要针对这种特定疾病所提供的特定医疗险，比如癌症复发医疗险，针对某些疾病的特效药物医疗险等等。医疗险呢，也是能最大程度上体现大数法则损失分摊原理的险种之一，进而也是杠杆率最高的寿险产品之一。
0: 其实就我个人而言，非常建议大家购买医疗险哈。刚才黎倩也提到，医疗险是杠杆率最高的保险产品，所以它可以给到个人和家庭的财务相对有利的保障。但是怎么去挑选最适合自己的医疗险产品呢？从精算师的角度，咱们是如何来匹配不同类型的购买人群的？
1: 市面上的医疗险数量虽然非常之多，但也是术业有专攻，不同的产品针对的是不同的细分客户群。如果是追求性价比，普通的百万医疗险就可以了。对于30到50岁的主力消费人群来说，一年几百元保费，可以保绝大部分的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普通部的社保外住院费用。有些产品还提供一些药械方面的增值服务。如果追求的是极致的就医体验，则可以选择保公立医院国际部、特需部以及一些部分昂贵私立医院的中高端医疗险。价格就要贵一些了，一年几千块甚至上万块。如果是高龄的老人或者是带病体投保，则需要考虑能提供特定服务的医疗险，比如专门针对老年人的医疗险，以及刚才提到的特殊药品复发险等等。
0: 好，那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耳边有财到这里即将结束，感谢我们的嘉宾保险精算师黎倩。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
5: 一场好戏。
6: 勿忘国耻，铭记历史，警钟长鸣，铸盾中原。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郑重提醒您，9月18日上午10点到10点31分，全省将组织进行人民防空警报示鸣。您听到防空警报后，请勿惊慌，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
7: 10米外6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
8: 是的，
7: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9: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7: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9: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7: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

0: 干嘛瞎操心？
1: No no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看，到站零增项，无隐形消费，集采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专几何整装。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天。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2: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1: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

0: 1950年10月19日黄昏，东北地区气温已经接近零下。鸭绿江派志愿军第40军冒着绵绵秋雨跨过鸭绿江，踏上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征程。
1: 1950年10月的一天，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0军的先遣部队已经先于大部队进入朝鲜侦察情况。为了隐蔽行踪，他们昼伏夜行，避开大路，在朝鲜的崇山峻岭蜿蜒前进。夜色中的山林一片寂静，只有敌人的夜航侦察飞机不时地在头上轰鸣，不断投出一串串闪光耀眼的照明弹。带领这支部队的正是志愿军第40军副军长蔡振国。随着部队深入朝鲜，蔡振国和战士们不禁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大部队进入朝鲜之后，战斗很快打响。经过10月25日至11月5日的第一次战役，11月25日至12月24日的第二次战役，朝鲜战场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共同打击下，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一路败退至38线。
0: 蔡振国是江西省永新县人，1932年，23岁的他参加了红军，并在第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4年，蔡振国跟随部队踏上了长征之路。
1: 长征结束之后，蔡振国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役。解放战争时期，蔡振国已是第4野战军的著名战将，被誉为常胜师长。1949年7月，蔡振国升任第40军副军长。1950年，带领部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0: 第二次战役结束后不久，蔡振国受命赴志愿军第50军任副军长。不久后，抗美援朝战场上的第3次战役打响了。
1: 1950年12月31日，志�愿军集结6个军，在朝鲜人民军3个军团的配合下，分左右两路，向在38线设防的联合国军发起了全面进攻。
2: 第二次战役之后呢，美军和南朝鲜军退败38线，毛泽东和党中央认为我们志愿军必须越过38线，然后向南扩大战果，进而与美军进行最后的决战。
1: 1950年12月31日，处于联合国军第一道防线的临津江，寒风凛冽，大雪纷飞，气温已降至零下。17时，几颗闪亮的信号弹划过夜空，密集的炮火拉开了抗美援朝第3次战役的序幕。伴随着轰鸣的炮声，在副军长蔡振国的指挥下，志愿军第50军的前卫突击部队冲进江中，扛着齐腰身、冰冷刺骨的临津江水涌向对岸。在200公里宽的战线上，30万中朝士兵涉渡冰河，冲破防线，一批批志愿军战士在枪林弹雨中倒下，更多的战士们仍鼓足士气向前猛冲。面对强大的攻势，联合国军一线阵地很快崩溃，开始大举向南撤退。渡过临津江后，副军长蔡振国指挥第50军向联合国军第二道防线上的高阳

0: 续追击。
1: 1月3日晚，第50军149师以急行军的速度赶到仙游里以南，听到不远处传来轰隆隆的马达声。战士们迅速占领了公路旁的高地，向下一看，山下一大串的灯光像一条长蛇一般顺着公路向南移动。这支机械化部队正是大名鼎鼎的英军第29旅。
0: 英军第29旅是一支战绩骄人的部队，这支军队曾在英国名将蒙哥马利的统帅之下参加过第2次世界大战，在北非参加过阿拉曼战役，教训过德国名将沙漠之狐隆美尔，在诺曼底登陆中打出声威，尤其是其所辖的皇家重坦克营，更是以先进的武器装备成为英国陆军的骄傲。
2: 英29旅的重型坦克营，它是英军的一个装甲劲旅，而且也是联合国军的一个王牌。它装备的是最先进的，当时的百夫长是重型坦克，联合国军吹嘘为就是陆地巡洋舰。
0: 如果能歼灭这支部队，无疑将对敌人造成重大打击。当时敌人正借助机动优势，沿公路迅速向汉城方向撤退。一旦他们撤往汉城，再想消灭他们将会难上加难。战机稍纵即逝，怎么打，在哪儿打？副军长蔡振国与其他军部首长对照着作战地图反复讨论，最终将截击地点选在了南侧的佛弥地山谷。佛弥地位于高阳以南，紧挨着汶山至汉城的公路。这条公路从狭窄的山谷中穿过，两侧都是高地，便于开展伏击。独特的地形无异于天然的坦克坟场。第149师的战士们火速赶往指定位置，隐蔽在公路两侧，以小组为单位分散占据有利地形，布下了天罗地网。
1: 当时第50军的装备十分简陋，面对装备如此精良的英军部队，不要说反坦克炮，就连火箭筒也没有。每个班只配备有一根爆破筒和一个炸药包，再就是每个战士身上的4颗手榴弹。
0: 虽然装备差距悬殊，但埋伏在预定位置的第50军战士斗志昂扬。副军长蔡振国亲自打电话鼓舞前线的将士，大家心中都卯足了一股劲儿，发誓坚决不让一辆坦克跑掉。没过多久，山谷北口射出两道白花花的光柱，坦克一辆跟一辆的出现在公路上，轰轰的马达声震得整个山谷都在颤动。当敌人大部队进入伏击范围时，两侧高地上的志愿军战士迅速向敌人猛烈射击，在火力掩护下，志愿军战士冲到坦克跟前，用爆破筒和炸药包炸毁坦克一弹。遭遇伏击的英军坦克一时间乱了手脚，能开动的坦克在狭窄的公路上四处乱撞，用枪炮盲目还击，佛弥地山谷顷刻间变成一片火海。
1: 经过3个小时的激战，第50军149师将英军第29旅的皇家奥斯特莱夫枪团第一营和第8骑兵团直属中队全部歼灭。这是志愿军历史上首次以步兵武器歼灭大批量重型坦克的战斗。
0: 1951年1月11日，彭德怀等志愿军首长向第50军发去了嘉奖贺电，人民日报以大幅的版面报道了这次战斗。副军长蔡振国率领的志愿军第50军也因在高阳战斗中全歼英军皇家重坦克营一战成名。在朝鲜前线取得重大胜利的第50军的战士们没有多做停留，继续向南追击敌人，驱敌至3七线附近。
1: 正当第50军乘胜追击时，突然接到彭德怀司令发出的停止追击的命令。副军长蔡振国受命将已推进至3七线上的部队全部撤回至水源以北山区， 构筑阵地，转入战略防御，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志愿军入朝作战两个月以来，一方面由于连续作战，部队已经十分疲惫；另一方面，随着战线逐步南移，志愿军后勤运输线已经从100多公里延长到了500至700公里。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下，后勤补给非常困难。当时朝鲜战场白雪皑皑，冰雪覆盖着大地，在敌机持续不断轰炸下，几乎所有能栖身的建筑都被摧毁殆尽。无处栖身的志愿军只能爬冰卧雪，同时面临寒冷与饥饿的双重考验。王彪老人当年是志愿军第50军军部警卫连的警卫，负责副军长蔡振国的安全工作。如今战争的岁月已经远去，但当年的经历早已成为了老人心中最难以忘却的记忆。
3: 一个班挖一个坑，2米4毫米的位置挖进去，上面弄点树枝草盖上，在里边冻得够呛啊，地下是凉的，吃把烧饭，弄把冰雪，就让吃了。
0: 志愿军战士由于得不到有效的补给，再加上极度的疲惫，不少人都患上了夜盲症。
3: 下午一样，那天晚上就要出来，完了我听见有动静，我拿着枪呼啦呼啦一溜，他看见是我，那么小王吗？我说怎么练的呢？你不认识我？我再回去那个，我的眼睛看不见，我只能这样表演这个动作。再回去把他的维他命啊给我，他你拿回去吃了的，这再回去对我们正好。3天以后，同志连里把他到司令部领了维他命，吃完维他命很快就好了眼睛。
0: 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蔡振国率领第50军展开了紧张的布防任务。战士们在汉江南岸的群山间挥舞着手中的十字镐、铁锹构筑工事，大家心里都深知多流一滴汗少流一滴血的道理。许多战士的汗水湿透了棉衣，手上磨出了血泡。第50军依托修理山、光教山、文横山等要点构成第一道防御地带，依托博达里、内飞山、英峰、国主峰等要点构成第二道防御带。他们以顽强的意志，把汉江南岸的群山变成了坚不可摧的堡垒。

0: 短剧还能怎么玩？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1: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0: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中国福利彩票。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0: 1951年1月25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集结5个军、16个师、3个旅、1个空降团及其全部的炮兵、坦克兵，以23万余人的地面部队兵力，在航空兵的支援下，发起全线进攻，剑指汉城。面对联合国军的大举反攻，志愿军迅速从全面休整转入战斗状态。
1: 抗美援朝的第四次战役打响了。这次反扑，美军主力集中于西线，在汉江以南组织防御的志愿军第50军首当其冲。
0: 而此时，军长和政委远在志愿军司令部参加会议，指挥全军作战的重任落到了副军长蔡正国的肩头，命令要求第50军不惜一切代价。
1: 坚守汉江南岸阵地，蔡正国随即指挥第50军在汉江南岸对美军的反攻进行阻击。美军突如其来的大规模反击，让志愿军部队一时间措手不及。此时，新入朝的志愿军换防部队还没有抵达预定位置，如果不能阻挡住敌人的进攻，将对志愿军部队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
2: 蔡晓东是副军长蔡正国的小儿子，他曾多次听父亲的战友为他讲述父亲当年的故事。当时那个汉前组副司令呢，给我父亲讲的就是说，你无论如何要给我守起点。我父亲呢就跟这个汉副司令讲呢，就是说，你要我守多长时间，我就守多长时间。
1: 蔡正国深知此次阻击战的重要性。 面对敌人如此大规模的疯狂反攻，究竟如何在武器装备差距巨大、两弹供应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阻挡住敌人进攻的步伐呢？他对照着军事地图反复思考，敌人的此次反攻以汉城为主要进攻方向，如果能控制住通往汉城的主要交通要道，将大大限制住敌人机械化部队的前进速度。 最终，他们决定将阻击重点选在了第1道防线上的白云山、茂洛山、修理山地区。这一地区控制着从水源通往汉城的公路以及一条铁路，三座山峰如同捍卫汉城的大门，其军事价值不言而喻。1月25日，第50军第149师、第44集团坚守的白云山正面阵地。
0: 受到了美军的猛烈进攻。坚守到第7天的时候，第44师团的战士们已经数天没有吃过饱饭，甚至连一把炒面、一把血都没有了。有些连队所剩的武器仅仅是石头、铁锹、十字镐。即便如此，44师团仍然顽强地阻击着敌人。
1: 冰天雪地的战壕里，第44师团的将士们几乎弹尽粮绝，在敌人的炮火轰炸下，阵地上甚至连一把干净的血都找不到。但他们仍然以超人的毅力，依托简单的野战攻势，阻击了敌人。

0: 人十一个昼夜，以344人伤亡的代价，取得了歼敌1200多人的战绩。此外，在茂洛山阵地，第50军第443团与数十倍于自己的敌人展开激战。从1月27日开始，敌人轮番发动大规模进攻。
1: 这时候，这团长啊，接到蔡振国副军长来了个电话，问他：“你茂洛山打得很激烈，你们司令报告情况了，打得很激烈，你怎么样？你能不能守住？”这团长说：“我把同心圆、警卫圆、炊事圆、马夫这些都动员上去了，首长放心。”
0: 得知这一情况，蔡振国百感交集，只能忍着心中的悲痛，鼓舞战士继续战斗。短短几日战斗，已经给第50军带来巨大伤亡，但此时的第50军必须继续阻止敌人。第50军第443团顽强作战，以人在阵地在的信念，与敌人激战8昼夜，共毙伤敌军1500余人，完成了阻击任务。在修理山的主阵地上，第50军第444团面对的是美军第25师主力的猛烈进攻。敌人的飞机轰炸、猛烈炮击如同机枪般密集。第444团在武器装备、兵力差距极为悬殊的条件下，打退美军数次进攻，坚守至2月4日，奉军部命令撤离修理山阵地。
2: 那时候我们部队的满员的，一般都是在一个连队180人，打到就是一个连队剩几个人了，残酷极了。最后就是没有弹药，拿那个30砸敌人。
0: 在战斗最激烈的1月31日，彭德怀通令表扬第50军。你们数日鏖战，坚守阵地，反复争夺，表现了高度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你们的英勇鼓舞了全军。
3: 1951年2月7日，志愿军第50军第2道防御阵地被美军突破，第50军主力部队奉命撤退至汉江北岸，组织防御，继续阻击敌人。
0: 在汉江阻击战中，第50军有7个整连、31个整排、138个整班与阵地共存亡。最终，蔡振国副军长指挥的志愿军第50军在汉江南岸坚守了25昼夜，又在汉江北岸坚守了25昼夜，出色地完成了阻击任务。
3: 1951年4月，第50军奉命撤离前线，回国休整。3个月后，蔡振国与所在的第50军再次受命入朝作战。
0: 1951年10月25日，中断了2个多月的朝鲜停战谈判在板门店恢复。在夏秋季攻势中付出沉重代价的敌人依然态度嚣张，在谈判中提出了已被他们占据的北方海岛换取开城的无理要求。为配合谈判，第50军奉命展开渡海登岛作战的战略任务。这是中国志愿军陆海空军第一次与美国海军空军直接交锋。蔡振国所率第50军在志愿军空军和炮兵的支援下，利用机帆船实施2栖登陆，先后收复断岛、探岛、大和岛、小和岛等10多个岛屿。军事较量的结果使联合国军失去了谈判桌上的筹码，不得不接受中朝方面提出的谈判方案。
3: 1953年4月12日，第50军军部所在地青龙里，乍暖还寒，空气中仍旧透着阵阵凉意。蔡振国正在军部主持召开军事会议，晚9时40分左右，夜空中突然响起了敌机的轰鸣声，青龙里顷刻之间变成一片。

0: 火海。
1: 当晚，敌轰炸机对军部青龙里采取了地毯式密集轰炸，顿时青龙里火光冲天。
2: 光亮听见飞机来了，就往手上浪着跑。刚听到飞机来，轰，门都飞了。
3: 炸弹下来不行，摩擦空气就行，咚一下就直接轰了。醒来以后，结果在前方还活着，我得赶紧伸手。右边是警长，这边是科长，一摸警长没有。
2: 我第一个跑到那里一看，蔡文他在那院里一躺，我心都凉了。二的瓜子，又这个地方，就来再骂这个洞，我没劲儿了，我得赶快找胡子了。
0: 敌机投下的第一批炸弹，击中了军部驻地，其中一颗炸弹落在距会议室五米的地方。四箭的弹片击中了蔡正国，他的头上和胸部多处中弹，由于失血过多，当晚10:30，蔡正国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时年44岁。
1: 此次轰炸对第50军军部造成了重大的损失，除副军长蔡正国牺牲外，还炸死炸伤干部战士60多人。第50军为蔡正国和其他遇难的将士举行了简朴而隆重的追悼会。蔡正国牺牲后魂归故土，被安葬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他是抗美援朝战场上牺牲的4位志愿军最高将领之一。蔡正国的小儿子蔡晓东每年清明都会从大连赶到沈阳，在父亲的墓前献上一束鲜花。

蔡正国一样，无数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们在异国他乡浴血奋战，用自己的生命捍卫民族的尊严。他们冲锋向前的英雄身影将永远印刻在人们的心中。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到达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国家记忆。

0: 1950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铁道兵登高英雄杨连帝也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杨连帝暗自下决心，做好保家卫国、奔赴前线的准备。
1: 1950年11月，杨连帝作为第一批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开赴朝鲜战场前线。
0: 铁道兵是一支铁道工程技术部队，抗美援朝中主要负责铁路抢修，保障运输线的安全畅通。
1: 当时正值中国人民志愿军把联合国军打到清川江以南，中朝军队向南推进的时候，战场迅速扩大，物资需求量也非常大。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调动美国远东空军倾巢出动，对鸭绿江至清川江之间的地区进行毁灭性轰炸，摧毁所有交通运输设施，妄图切断我志愿军的物资运输。
0: 美军疯狂轰炸铁路公路运输线，切断了我军供给。此时朝鲜气温达到-30多摄氏度，个别部队已经弹尽粮绝，有些战士已经开始以野菜冰雪充饥。
1: 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心急如焚，急电中央，此时物资运输问题成了左右朝鲜战场上战事发展的关键。杨连帝不惧敌军的炮火，不畏严寒，奋战在抢修铁

0: 怖的第一线上，很快再次成为了志愿军铁道兵中的楷模。一年前，以普通工人身份加入铁道兵的杨连帝积极要求入党。这一天正是杨连帝填写入党申请书的日子，指挥部的电话铃急促地响了起来。废流江大桥抢修部队遇到困难，请求上级支援。
1: 杨连帝被紧急调往被炸断的废流江大桥进行抢修，上级命令七天之内使这座一直在美军疯狂轰炸下的大桥恢复通车。
0: 废流江大桥是朝鲜战场的交通要道，美军炸毁废流江上的大桥，阻断了志愿军的火车过江，严重影响了我军的作战计划。废流江大桥原本由四连负责修复，但是四连是线路连，不熟悉桥梁工作，大桥修复的进展缓慢。前线战事危急，急需物资供给，战士们心急如焚。
1: 登高英雄杨连帝来，大家都听说过这位传奇人物，胆大心细修复全国第一高铁路桥的故事。废流江大桥修复时间紧，任务重，杨连帝的到来可以说是解了燃眉之急。杨连帝拒绝了先休息一下的安排，立刻上桥抢修。
0: 针对志愿军铁道兵的到来，美军也调整了战略，加大了轰炸规模和频率。90多岁的老兵王玉良见证了铁道兵在朝鲜战场上的烽火岁月，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他依然记忆犹新。
2: 但是飞机上的只能扔炸弹的轰啊，各种炸弹一来，它不是一架，它跟着是一架、两架、三架、四架，最多的都20架。这个炸弹呢，就像这个撒黄豆一样，哎呀，哗啦哗啦哗啦的，你躲都没法躲。
1: 美军白天空袭，修桥只能晚上进行。
0: 两个夜晚过去了，工程进行了不到1/10，杨连帝暗暗着急。修桥是个技术活，起梁又是个细致的工作，摸黑真不好干呢。可是白天敌机空袭不断，天一亮就得收工。杨连帝想，这样下去什么时候能完工了？杨连帝心里急得像着了火，要是不能按时修好大桥，前线就没有充足的粮食弹药，伤员就不能及时运回后方。我们怎么对得起前线的同志们和祖国的人民？
1: 这里就是朝鲜的废流江大桥。结束了夜里的施工，早晨部队都回驻地休息了，杨连帝却爬上附近的一个小山头，来到这里已经2天3夜了，一直忙着夜间施工。今天他才看到现场的全貌。敌机轰鸣着从低空掠过，雨点般投下炸弹。杨连帝仔细观察敌机的空袭规律，发现虽然敌机来往非常频繁，但每次空袭之间都有一段间隙。他打定主意必须要在白天抢修，但是这样做非常危险，部队入朝以来还从来没有进行过白天抢修呢。
0: 当时美军掌握着绝对制空权，美国空军的飞行员大部分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飞行时间多在1000小时以上，作战经验十分丰富。
2: 那时候飞机啊也比较疯狂，那时候它飞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在做饭冒烟的时候，它都可以擦，闻着烟味它就来了，到这种程度。
0: 杨连帝站在大桥钢梁上，一边时刻关注着敌机的动向，一边指挥大家起梁。起重机哗哗地响着，起梁的速度比夜间提高了2倍，钢梁缓缓地上升。

0: 就在此时，四架敌机忽然从高空云缝里向大桥冲了下来。杨连帝赶紧指挥大家分散隐蔽，他抓住一根预先拴好的绳子，从15米高的桥上敏捷地滑了下来。但是敌机还是发现了他，一梭的机枪扫来，子弹打在桥墩上，冒起一溜溜的火星。但是杨连帝敏捷地躲进了防空壕，敌机无奈地飞走了。
1: 在胆大心细的杨连帝带领下，工程进展迅速。第四天，大桥就修复通车了，比上级规定的时间提前了3天。江岸上堆积如山的粮食、弹药等物资源源不断地送上前线。杨连帝的经验在朝鲜战场上迅速推广开来，极大促进了运输线的修复工作，有力保障了前线的供给。
0: 杨连帝由于右立奇功，被提拔为副班长。1951年3月6日，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2: 我当师当班长，就培养杨连帝同志然后入党。他去帮助我们的四连，去在这个伏柳江上起江桥的时候，那个地方就是朝鲜战场和那万人坑，把他去调去了，在那帮助别的连队起粮。在他不在的时候，我们就通过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杨连帝当时可能并不知道，他的工作对我军战事发展有着多么重要的影响，但是党中央已经充分意识到了铁道兵工作的重要性。1951年1月22日至30日，志愿军第一次后勤会议在沈阳召开。会上，周恩来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建立一条打不烂、炸不垮的钢铁运输线。在后勤运输方面，周恩来亲自组织铁道部、铁道兵团等力量，抢修和保卫铁路、公路等交通枢纽，并给铁道运输司令部派了3个高炮师，用以保护铁路线。由于志愿军入朝以来，美军连遭惨败，引发美国各界的不满。1951年4月，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被撤职。
3: I find it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0: 由李奇微接任。李奇微认真研究了志愿军的作战记录，有了一个重大发现：志愿军每次的攻势最多只能坚持1个星期。李奇微意识到，这是因为志愿军后勤补给跟不上，随身携带的作战物资只够支撑7天。7天之后，粮食弹药耗尽，只能不战而退。针对志愿军运输补给困难的弱点，李奇微制定出了绞杀战。
4: 他们称为空中封锁交通线战役，又称为绞杀战。它集中了美国空军的力量是80%，对朝鲜北部的主要是铁路系统进行轰炸。我们知道呢，在朝鲜战场，千条万条运输第一条，也就是抗美援朝战争的有一个特点，也就是围绕交通线的斗争，它是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二点，也是重要的这个程度。
1: 这里就是朝鲜的青川江大桥。青川江大桥是满浦平壤铁路线上的重要桥梁。为了切断志愿军连接前线和后方的主动脉，1951年7月，美军派出数千架次的轰炸机，把数百吨的炸弹倾泻在这座大桥上。大桥最为关键的3号桥墩被炸毁，我军92列火车的军用物资滞留在了江边。上级命令不惜一切代价迅速恢复通车。此时正是汛期，青川江波涛汹涌，很难施工，情况十分危急。杨连帝奉命带一个排抢修被炸毁的青川江大桥。
0: 正处于 洪水期的青川江，江水在一天中猛涨6米。杨连帝不会游泳，但却第一个系上钢丝绳，冲进湍急的江水里，在最前头抢救。杨连帝的手脚由于长时间在水中浸泡已经溃烂了，但是他们刚刚搭好的便桥转眼就被洪水冲毁。雨越下越大，山洪爆发了，浪头像小山一样向前翻滚着，便桥搭建了11次都没有成功。风雨一阵紧似一阵，天快亮的时候，凶猛的洪水把用7000根枕木组成的枕木垛连根端走了。沉在江中的那个重30吨的钢梁也被洪水冲出1公里多远。
1: 上有美国空军的轰炸，下有40年一遇的大洪水，这可难坏了铁道兵们。大家束手无策之际，杨连帝想出一个用交叉钢梁立在江底搭浮桥的绝妙办法，并且身先士卒地冲进了风雨里施工。杨连帝不停地忙碌着，钢轨一根接着一根伸向江心，眼看就要完工了。战士们被这即将到来的胜利鼓舞着，动作也轻快起来。沉重的钢轨被他们熟练地一根根接上去。杨连帝回身接一根钢轨的时候，突然一个震动，两手扑了个空，身子一歪，眼前一黑，掉进了江里。江水卷着浪花，一下子就把他吞没。岸上的同志们知道杨连帝不会游泳，急忙去救。但是浊流滚滚，只有一顶军帽在水上飘着，哪里有杨连帝的影子呢？
0: 战友们追出100多米才把杨连帝救上岸。这时杨连帝手里还牢牢握着沉重的钳子。
5: 下河完以后他说了，他说同志们，这把工具可不能扔。
4: 嗯。
5: 为什么不能扔呢？说咱们打敌人才得枪炮子弹。
4: 嗯。
5: 说咱们干的工作却是咱的武器，没有人干不了。
0: 杨连帝与战友们在流速每秒6米的激流中，创造出了修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钢轨架浮桥，使中段的青川江大桥胜利提前通车。满载军需物资的列车一列一列通过大桥，源源不断地开往前线。杨连帝因此荣立一大功两小功。
4: 美国空军帝承认第二战呢他是失败的，尽管美国空军他不包括他的舰载机，他就出动了8.755万余架次的飞机，也就是平均每天是300余架次的飞机进行轰炸，但是它并没有破坏志愿军的后方运输线。
1: 在抢修青川江大桥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杨连帝，1951年8月，光荣地出席了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首届英模大会，当选为主席团成员，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军功章。9月，他被选为志愿军归国代表，回到了北京，出席全国铁路劳动模范代表会议，接着应邀列席全国政协1届3次会议，再次受到毛主席接见，并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赠送的亲笔提名照片。10月1日，杨连帝作为志愿军代表，再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国庆阅兵。
0: 领导跟杨连帝说，作为英雄他可以留在国内工作，不用再去朝鲜前线，但是杨连帝说，部队在哪里我就应该在哪里。他再一次奔赴朝鲜战场。

0: 子朝鲜这头封信呢借着了，
1: 嗯，
0: 我还是到快五月打五嘛，
1: 嗯，
0: 借的，这二封信呢可能就没到家。
2: 1952年3月14日，杨连帝重返朝鲜前线，赶到部队驻地白岭川大桥。这座桥位于500米半径弯道上，东靠峭壁，西临青川江，是满浦线上的枢纽。此时朝鲜战场上美军面对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展开了更加疯狂的进攻。
3: 美军使用了大量破坏性和杀伤性更大的特殊炸弹，如以破坏桥梁为主并阻止人员进行修复的定时炸弹，以破坏公路运输为主的四角钢钉，以杀伤人员为主并难以排除的蝴蝶弹、子母弹等等。美军采取了极其狡诈的诡计，先扔下定时炸弹，再投重磅炸弹，这样爆炸掀起的泥土就会把前面投下的定时炸弹盖住。这些定时炸弹有的几个小时后就爆炸了，有的几天后才爆炸，时刻威胁着铁道兵战士的安全。
2: 1952年5月15日清晨，杨连帝冒着美军轰炸尚未散去的硝烟，再次带队查看大桥。他细心地发现新修的钢梁由于夜里过车太多，震动剧烈，位移了5厘米，便指挥战士们上桥校正钢梁。这时附近一颗定时炸弹突然爆炸，一个弹片飞来击中了他的头部。同志们呼唤着杨连帝的名字，多么希望他能再次醒来。可是这一次，年仅33岁的登高英雄杨连帝却永远闭上了眼睛。
3: 杨连帝将自己的热血洒在了蜿蜒秀丽的青川江边，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4: 爆炸的杨连帝当时倒在血泊里，我被烧了，就在桥下边，在桥下边是杨连帝烧了。当时大殿队大家都哭啊，哎呀，杨连帝啊，大娘大哥被他烧了，我们一定会去保证，我们一定要把他抢修好。
5: 美军随炸我们就随修，就在朝鲜的北部建起了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就连敌人他也承认，我们的铁道兵是修筑铁路是最坚决的。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呢，我们的铁道兵修筑的铁路就达到了780余公里，桥梁是2000余座，就是解决了我们这个志愿军的后勤补给问题。
3: 杨连帝1919年生，天津市北辰区人，出身贫寒，解放前当过学徒、电工、鞋厂佣工、三轮车夫。1949年2月，杨连帝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纵队，成为随队职工。为保证解放军顺利进军西北，在抢修陇海铁路8号桥施工中，他机智勇敢，创造单面脚手架，徒手攀上45米高的桥墩，仅以一块木板做掩护，连续实施爆破100余次，清除桥墩混凝土26立方米，整平5座桥墩顶面，使大桥提前20天通车，立大功一次，获登高英雄称号。1950年10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抗美援朝前线，历任副班长、副排长、副连长等职，随部队转战于朝鲜前线。

0: 各铁路大桥之间，多次出色完成抢修铁路、桥梁等任务。以杨连帝为代表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团，在朝鲜战场上，在美军的狂轰滥炸之下，却创造了一条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保证了前线供给。1952年6月4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为杨连帝追记特等功，并追授一级英雄称号。命名其生前所在连队为杨连帝连，铁道部命名陇海铁路8号桥为杨连帝桥。
1: 这么多年来，基本上没有忘，不但没有忘，他国家捐他国家第一了。
0: 杨连帝以大无畏的革命主义精神，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用生命捍卫了保家卫国的誓言。他的名字不但镌刻在了纪念碑上，也铭记在了人民心中。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3: 各位朋友，《资治通鉴》的故事，我们说到了南北朝时期。那么在今天的这讲书当中，我们跟各位说一说宋武帝刘裕。刘裕被称之为是南朝第一帝。那么他究竟是如何做的地位的呢？究竟他对于社会的贡献又有哪些呢？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详细的给您说一说南朝的这位皇帝。公元363年，东晋哀帝兴宁元年，刘裕出生于京口，也就是今天的镇江。他的祖籍呢是徐州的彭城。想当初霸王项羽就占据了彭城，所以有人说这刘裕啊是霸王转世，有人说这个是谣传。其实这种说法无异于都是为了给刘裕做皇帝刷点色儿。不管怎么说，刘裕也算是沾着皇亲呢，毕竟一笔写不出俩刘字儿的。

顶天儿能换一个谈资而已。你要硬要说的话，匈奴人刘渊也说自己是汉室宗亲，人家还建立个汉国呢。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后来刘裕重建汉室的时候，给自己这个国家起了一个名字叫宋，没叫汉。但凡一些帝王或者名将出生的时候，往往天降瑞彩。比方说刘邦说自己是母亲和神龙产下的孩子。岳飞的母亲做梦有一只大鹏鸟落到他的屋檐上。李白的母亲做梦太白金星下界等等等等。可是这个刘裕出生没这些好兆头，反而刚出生没多久，亲妈赵氏就死了。老刘家家境不大好，刘裕的父亲刘翘是个小官，没有钱，简单的安葬了妻子之后，剩下这个孩子你说怎么办，实在养活不起，就打算呢把这孩子给扔了。多亏啊有亲戚搁这拦着，说这可不能扔啊，你这要扔了 这孩子不就死了吗。同族的叔叔刘安和叔母杜氏就把刘裕给抱过来，说你要实在养活不了，干脆这孩子给我吧，只要有我孩子一口奶吃，就绝对少不了刘裕的。可事实上呢，这个杜氏做了刘裕的奶妈，先紧着刘裕吃，自己家的孩子有时候都吃不饱，先让刘裕把这饭吃饱了。这刘裕啊，在叔母家一待就是几年的时间，长大成人，落落大方。史书上记载说刘裕啊，雄杰有大度，身长7尺6寸，风骨奇伟。可是这个时候他的亲生父亲刘翘已经过世了，刘翘后娶的这房媳妇儿，也就是刘裕的后妈，带着刘裕还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刘裕打小很孝顺，您打开中国历史看看，但凡能够成就伟业做一番事业的人，大多都是孝子。岳飞孝子，包括清朝的曾国藩也是孝子，刘裕也不例外。但是家里面没钱呢，家里的顶梁柱塌了，过去要说死老婆那络绎不绝啊，都来提亲。可是要说家里死了男人，是亲戚也不上门，因为这家没有势力了。眼下刘裕就是这样，爹爹刘翘一死，家道中落，为了混口饭吃，这刘裕就卖草鞋，跟那刘备差不了多少。要细说说老刘家在那个时代出了四位君主，刘邦、刘秀、刘备、刘裕。可是我们要来看一看这四个人呢，年轻的时候都没什么好习惯。刘邦呢，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刘秀年轻的时候手底下竟是那些不法分子，打架斗殴的都投靠刘秀。刘备还算是喜欢求学，但是也拉帮结伙。到了刘裕这代也是这样，不爱读书，游手好闲。而且刘裕还有个与众不同的毛病，喜欢赌博。在当地啊，有一个大户人家姓刁，家大业大，有势力，人家开的赌坊，这刘裕去赌钱去，结果赌输了没钱，让人给捆到马桩上拿棒子打，要不是好朋友把他赎出来，这刘裕活活就让人打死了。可是这赌博对于刘裕来说还有了格外的作用，在他日后领兵带队的时候，这刘裕经常是冒险主义，老是赌博的那种投机的那种心理。不过他的将才要比起他的赌术来说那要强得多了。在淝水之战的时候，刘裕才21岁，那个时候的刘裕还没有当兵呢。也许是淝水之战

0: 激励了这个刘裕要当兵为国报效出人头地。在当时东晋后期有两大军系，其一就是大将军桓温首创的泾阳兵，这是桓温当年西征北伐的主力，虽然说在北伐当中损失过半，但是元气未伤，经历了桓冲、桓玄两代的经营，这实力也是相当可观的。不过当时朝廷对于老桓家是又恨又怕，那桓温就是要篡位的，多亏了这个谢安采取拖延的战术，还有这个皇帝哭哭啼啼竟说软话，这才把桓温给压下去。但是不管怎么说，朝廷对于桓家的实力已经不放心了，所以怎么办，就得建立起一支自己的军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北府军。北府军是谢玄为了抵御前秦招募北方流民建立起来的军队，这支军队屡立奇功，淝水一战更是名满天下。那么北府军的大本营就在刘裕出生的江口，所以这个刘裕投军自然要投到北府军的门下。最开始啊，他在老将军孙吴忠的手下做事，这个时候北府军的创建者谢玄已经死了，军中管事的呢叫王公，后来因为这刘牢之叛变，王公被俘而杀，这刘牢之就代替了王公掌握了北府军的大权。而这个时候在历史的舞台上再次出现刘裕的时候，是因为孙恩作乱。您打开历史看看，在历史上有这么一出，当时东晋政局败坏，所以有很多的人趁机开始造反，而且在东汉以来一直还流传着一个五斗米道。想当初东汉末年黄巾军起义，大家都知道这是太平道所策划的，其实在同时还有一个五斗米道，创始人呢是蜀中的张道陵，他和太平道同属道教，但不是一个系统。在黄巾起义中并没有起兵作乱，日后的这个教主张鲁还成为了一方诸侯，可是这个五斗米道在各地发展起来，尤其到了东晋时期受到很大的影响。五斗米道的这个教主叫孙泰，起了反心，但是后来被司马道子所杀，他的侄儿孙恩跑了，做起了海盗，在三吴地带起兵造反，短短几年时间纠结数十万之众，上书朝廷，要求朝廷杀了司马道子和他的儿子司马道显，大有攻入建康之势。这一年正是公元399年，那朝廷自然不会听他的，必定派大军绞杀，下令刘牢之领兵带队，而这个时候的刘裕就是随军的参事。不过在这场战斗的一开始就有了一个传奇性的事件，据史书上记载说，刘牢之攻打孙恩，叫这个刘裕作为参事，结果呢刘裕中了人家埋伏了，一个人击杀数千人，等到刘牢之领大兵赶来的时候，发现刘裕一个人拿着大刀前面面对几千人。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 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

0: 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很多的武将被称之为万人敌，说这些武将如何如何的骁勇，并不是说他们一个人就能打一万个人，一般的也就几十个而已。倘乎一员将能打一万人，有这样的超人，咱们多养几个多好啊，并不是那样的。所以呢，在史书上关于刘裕的这段记载呢，多多少少也有点夸大之嫌。但是司马光在写《资治通鉴》的时候，对于这段历史是极为的认真的，在《资治通鉴》上也引用了刚才的这一段。敌人多是一定的，但是为什么刘裕一个人能打这么多人呢？其一是因为对方大部分是乌合之众，没受过正规训练；第二，战斗力不强；其三，对方很迷信；还有一点就是刘裕骁勇善战。以一敌千的关键，据史书上讲，捉杀数人。也有可能这几个人呢，就是这些领兵带队的头头，或者说最能打的。只要刘裕把这些人干掉了，那些人不战而自溃。但是这个事情叫刘牢之对他是刮目相看，有了这样的虎将能不喜欢？包括刘牢之的这个儿子刘敬轩看了之后也是叹为观止，两个人也都成了莫逆之交。接下来要对付的就是海盗孙恩。在对付的过程当中，刘裕多次献计献策，而且大多数都是以偷袭啊、出骑兵啊、兵行险招。如果说诸葛亮为人谨慎的话，那么刘裕恰恰是个激进派，这和他少年时候喜欢赌博不无关系。有一次这个刘裕啊截击孙恩，但是人家兵多自己将少，这刘裕也有办法，命手下这些兵士多弄些战旗，多弄些战鼓，等到开战的时候摇旗呐喊，擂鼓助威。古代一般有多少兵士，安排有多少面旗、多少鼓，这是固定的。可是刘裕呢，虚张声势，先拿这些东西吓退孙恩的军队，然后呢，自己是且战且退。孙恩领兵带队打后面就掩杀过来了，倘乎刘裕要跑，必死无疑。可这刘裕啊，又来一招狠的，刚才不是虚张声势吗？这会儿叫大家停下来。眼瞅着敌兵就追上来了，他告诉大伙儿不着急，休息休息，收拾收拾，看看战场上啊有没有什么好东西，咱都带回去，好旗呀、好刀好枪啊，咱都捡回去。您看，一般来说捡胜利品打扫战场的大多都是胜利的一方，这刘裕是退兵，这样一来把孙恩的这些追兵给吓一跳，心说这怎么回事啊？是不是有埋伏啊？要不然怎么我们追他就这么点人马，非但不跑，还搁那儿捡拾战利品呢？看来这里面有问题。再看刘裕，脸不红心不跳，眼皮都不眨，镇定自若。结果对方一看必有埋伏，人家撤兵了。要说刘裕是这个孙恩的克星，一点都不假。到后来刘裕一直把孙恩追的是投海自尽，平叛了孙恩之乱。通过平叛孙恩

刘裕呢被提升为北府军的新兴的名将，其威名仅次于刘牢之，大家伙把刘裕都看为是常胜将军。不过这个时候的刘裕啊，还只是一个初露头角的建武将军，况且这东晋王朝眼下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虽然说刘裕立下了战功，但是他目前只是北府军当中的一员勇将，他头顶上还有刘牢之、桓玄、司马元显这样的一波老人，就是刘牢之的儿子刘敬轩的地位也比他高，要照这样发展下去，他顶多是一员骁勇善战的大将，可是刘裕他的雄心壮志绝不仅仅限于此，那么怎么来改变他的人生的呢？给他带来这场巨变的就是当年北伐名将桓温的儿子桓玄。我们说了，桓温呢屡次挑衅朝廷，有篡位之心，朝廷对于他的儿子也呢有所忌惮，一直不受重用。其实这桓玄也是有野心的，最后索性辞官不做走了，靠着多年积累的实力在藩镇和朝廷对抗，藩镇之间的这些火拼当中借口平叛孙恩之乱，逐渐的壮大自己的力量。在公元402年，桓玄就已经成为东晋第一强镇，他的这个实力俨然已经凌驾于朝廷之上，而现在能和桓玄对抗的只有北府军。北府军的刘牢之的态度就成了关键。后世人说刘牢之一个人曾经三次谋反，第一次就是当年反了他的上司王公，投靠司马元显，那一反使刘牢之由北府军的一员将领成为了北府军的统领。第二反就是他这次反司马元显投靠桓玄。其实刘牢之是想用借刀杀人的办法，我假意归降，然后趁其不备我再把桓玄给干掉。可是事实上并不是那样的，他的这一次谋反已经是众叛亲离，名誉扫地。桓玄入主建康之后斩了司马元显，掌握了大权，很快就把刘牢之给逼死了。逼死了刘牢之，桓玄对于刘裕是十分的重用的，虽然是重用，但是心有忌惮，也有点担心。为此他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在称帝之前询问刘裕的态度。其实你问与不问意义不大，你问刘裕，刘裕能说不同意吗？刘裕要不同意，当时脑袋就得搬家。倘乎刘裕是个有野心的人，那么现在说的必定是假话。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当时桓玄对于刘裕心里面有顾忌，既然有顾忌就不会很相信他。桓玄呢很快篡位称帝，改国号为楚，但是他把这做皇帝这事儿想得很简单，认为自己有兵有权就可以坐稳这皇帝。不过他忘了，想当年他的父亲桓温地位实力要比他高得多，其结果也没有称帝成功。第二件事是桓玄的媳妇儿。有一次桓玄招刘裕入京，可是啊，桓玄的媳妇儿在旁边就看出来了，说这个人呢龙行虎步，气宇轩昂，眉宇之间闪着一股龙性，这个人将来啊，你要不把他干掉必成大患。古人都迷信好相面，他媳妇儿都看出来了。可是桓玄呢没杀刘裕，没杀刘裕的原因是他觉得北伐还需要这样的人，等以后平定北方再说。其实这刘裕已经现在对于桓玄有了外心了，也开始暗自的积草屯粮，准备谋反。果不其然，应了他媳妇的话了。

0: 刘裕领兵谋反，推倒桓玄。之后，这个刘裕平南燕，灭后秦，建立起他自己的刘宋天下。刘宋初期，因为刘裕在晋朝末期收复了北周的青州、兖州、司州，大致拥有了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成为东晋南朝时期疆域最大、实力最强、经济最发达、文化最繁荣的一个王朝。自潼关以东、黄河以南，一直到青州，都成了南朝的版图。这是祖逖、桓温、谢安经营百年所谓达到的。那么刘裕在执政期间吸收前朝的一些经验教训，抑制豪强兼并，整顿吏治，重用寒门，减轻赋税，废除了苛刻的法律，改善了政治和社会状况，对于江南的经济发展、文化的保护以及发扬有着重大的贡献，所以把他称之为南朝第一帝。倘乎要说到刘裕本人，这个人呢简朴至极，他的后代子孙称他为田舍翁，穿的那个衣服啊很简单啊，经常穿着一双木鞋在神虎门散步，周围跟着这些随从呢也不过十几个人。他的儿子早上向刘裕请安也不用拘于礼法，穿着平常那些衣服。刘裕睡的那个床，床头挂的是土布做成那个帐子，墙壁上挂的是布做的灯笼，麻绳做的那个扫把。为了警戒后人，他命人将年轻时耕田用的那些被褥啊、耙子呀、相关的这些物品都放到宫中，让大家知道耕种的辛苦。可是刘裕所万万没想到的是，在他死后，刘宋的天下却发生了一场大的祸乱。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勿忘国耻，铭记历史，警钟长鸣，铸盾中原。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郑重提醒您，9月18日上午10点到10点31分，全省将组织进行人民防空警报示鸣。您听到防空警报后，请勿惊慌，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
0: 书接上回，公元383年，淝水之战是东晋16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战后北方再度陷入分裂的局面，群雄并起。南方的东晋王朝虽然侥幸获胜，但是并没有重新振作起来。以司马氏为代表的这些氏族，沉迷酒色，罢黜贤臣，依旧啊过着那种奢靡的生活。所以东晋王朝内部矛盾、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也日益激化。在这个时候，一个本来不起眼的寒门庶族地主刘裕

奋起寒威，依靠军功和手中掌握的北府兵权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他和周围的人组成了韩人武士集团，开创了韩人掌权的局面。公元420年灭掉了东晋，建立起南朝的第一个朝代刘宋政权。在刘裕入朝执政到称帝的20年间，他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改除弊政，加强集权，发展经济，并在此基础之上两次北伐，消灭南燕后秦，使南方出现了100多年来从未有过的统一。他的儿子刘义隆，也就是刘宋王朝的第三位皇帝，继续刘裕的政策，出现了袁家之治，这个分裂局面的盛世。当时北魏的大政治家崔颢曾经把刘裕和曹操相提并论，他说刘裕之平祸乱，司马德宗之曹操也。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认为，裕之为功于天下，劣于曹操，包括鲁迅先生也说他是南朝唯一值得肯定的皇上。可能有人问了，说刘宋天下第一位皇帝刘裕值得赞誉，第三位皇帝刘义隆也不错，还出现了袁家之治，那第二位皇帝是谁呀？怎么把他挑过去了呢？跟您说，第二位皇帝宋少帝刘义福，虽然说他是中国南北朝时期宋朝的第二位皇帝，可是这个人呢一生好玩，因为玩不但丢了性命，而且还丢了王权，这是怎么回事呢？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给您说一说刘义福的故事。这个刘义福啊，生于京口，公元406年，到了刘义福10岁的时候，拜为世子。等刘宋天下建立之后，他晋升为宋太子。刘裕呢，很喜欢这孩子，后来又立他为皇太子，将来要继承大统。可是这位皇太子啊，有点与众不同，天性好玩，他那玩都玩出花来了。作为父亲，也就是这刘裕，心里面多多少少有点担心，心说这怎么办？将来有一天我要不在了，我把整个朝廷给了这样一个孩子，这不是凶多吉少吗？尤其刘裕在自己生病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刘义福依然是好玩成性，说来看看自己，很少很少，即便来了，在屋里也坐不住，就像屁股长尖儿一样，心里面够够的要往外面跑。所以刘裕一生病，刘义福更没人管了，皇太子谁敢管他呀？大家伙都顺着他唠，要星星不给月亮，想干什么干什么。所以这个刘裕啊，心里面就很着急，这个病情呢，一天天的加重。在刘裕啊临终之前，找来几位顾命大臣来辅佐这个刘义福，谁呀？司空徐献之、中书令傅亮、领军将军谢晦，就跟这个几位讲说，后世如有幼主，朝事一一唯以宰相，母后不凡临朝，将来有一天我死了，别让后宫沾这个朝政的边儿，就全都仰仗你们几位了。这几位大臣呢，伏拜于地，都表了忠心了。那位说什么叫顾命大臣呢？这词儿在电影电视上经常看。在中国的历史上，从秦朝的赵高开始，就有了顾命大臣摄政一说。所谓的摄政，就是代替皇上掌管朝政的人，他可能是太后，也可能是皇后，也可能是摄政王，或者说辅政大臣。他的这个权势应该在当朝的皇帝之上，甚至可以决定皇帝的废立。但凡被选作做顾命大臣的人，都是才能品德在官员当中拔了头筹的，而且呀，没有裙带关系的。

些人一般都是小心翼翼，竭尽全力。随着近些年清宫戏的热播，大家伙对于这个顾命大臣也比较关注，尤其是鳌拜，一直成为了一个权倾朝野的顾命大臣，而且他也成了顾命大臣当中的一个反面人物的代名词。其实你要打开历史看看，这只不过是民间的一段演绎而已。在历史上，清朝曾经三次任用顾命大臣，其结果是没有一次成功的。第一位辅政大臣是摄政王多尔衮，他生前大权独揽，是一个没有名分的皇帝。多尔衮死后被尊称为义皇帝，庙号成宗。通过种种的一些历史细节和文献来看，说多尔衮如果不是暴死，顺治恐怕很难亲政。有多尔衮在一天，顺治想说了算万难。顺治吸取了宗室的这些教训，临终前又令鳌拜等大臣辅保幼子，可是结果呢，事与愿违。康熙又通过政变才扳倒了鳌拜这个大权臣。第三批顾命大臣叫肃顺，因为和这个女后就是慈禧发生冲突而被诛杀。那么抛开这些政治动荡不说，顾命大臣本身都是那些久经考验才能捉住的朝廷栋梁，在成年君主的领导之下，应该是大放异彩的。但是由于体制的弊端和自身的刚愎自用，大多被杀了，这也不能不说是当时朝廷的一大损失。回过头咱们再说这刘义福，刘义福身边也有这么几位顾命大臣，可是呢，刘义福啊，就好像用咱们白话文说没心眼一样，爹死了也不放在心上，该玩玩该乐乐，也不知道什么叫军国大事啊，什么天下灾祸不关心。朝臣呢，上朝进言他也听不进去，对外作战失利，国人惊慌啊，将军们自裁，他也不管。总而言之，自己过得悠哉悠哉，反正有顾命大臣，要不要你们干什么呀？天天的就是吃喝玩乐。倘乎要有点什么事儿，要去找这刘义福，那可太麻烦了。有一次，徐献之、傅亮以及蔡括这三位大人来见刘义福，结果走到皇家的后花园呢，有兵士把道给查住了。三位大人，三位大人留步，陛下有令，不许任何人打扰。问这傅亮就说了，我们现在有军国大事，你搁这挡着，你吃罪得起吗？可是这几个门卫一听也难办，说你看这三位大人我们倒是拦不起，但是皇上有令，还不给我退了下去。官都有官威呀，这几位都是顾命大臣，说话举足轻重啊，门卫不敢拦着了，仨人就进来了。进了这后花园呢，没走几步呢，就听见远方吵着把火，人声鼎沸，仨人都纳闷，心说这皇家的花园这怎么这么多人搁这吵着把火，这干什么呢？三个人赶紧寻声找去，等走到前面，仨人都傻了。眼前的这个后花园呢，是东吴时期闻名天下的华园林。园中啊，湖啊、假山啊、池塘啊、密林呢、应有尽有。这湖面少说也不下百亩大小，湖面之上停着一艘装饰豪华的游船，在这船边上数十名的年轻汉子拖了个大光膀子搁那拉纤，有不少人搁那喊号子，一二一二，

0: 在船头之上，后宫的侍者披红挂绿，坐了一大排，有吃有喝，正跟着嬉笑打骂呢。往边上一看，在那岸上人来人往，就跟那街市一样，两旁啊都是一些铺户店面，还有个铁匠铺，冒着那烟正搁那打铁呢，各种酒幌招牌琳琅满目。仨人一看就愣了，心说这是哪儿啊？回头瞅了瞅高耸的太极殿，边上东华殿西华殿，哦，这是后宫，这怎么进了自由市场啊？几个人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来来来来，随我来，咱们找皇上吧。左拐右拐就来到这个所谓的街市之上，到这儿一看，三位大人鼻子没气歪了，就见这街市街上人来人往的，这些人呢穿的都是老百姓的衣服，什么都有，有粗布的，有绸缎的，而且仔细一看，哪是老百姓，宫中的侍者宫女。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1960年，一群抡起铁锤钢钎的普通人，把心跳刻进了太行山。他们说，没水就凿出一条河。1965年4月5号那天，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敲锣打鼓庆祝红旗渠总干渠通水。
3: 60年来，一代代奋斗者把心跳汇入奔腾不息的渠水，光伏板在山脊跳动，水光互补，点亮万家灯火。螺旋隧道在太行山穿行，刷新的不只是吉尼斯世界纪录。
4: 那一下就满转士兵一样的发好几座山嘞，那时候直接就快递到就了。哎呀，方便的很，我跟你说。
5: 爷爷，我现在可是5G新能源，用无人机喷药施肥，也就一眨眼的功夫。
6: 爷爷，我在红旗渠研学，在元宇宙剧场度过您劈山的路。
3: 太行巍峨，心跳正在共鸣。南水北调借鉴引漳入林技术方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推广流域共治，责任共担。中国制造的盾构机更是跨越山海，展现中国精神。
2: 60年，从钢纤到代码，那些不信命的呐喊已经生出连接未来的根。传承弘扬红旗渠精神，纪念红旗渠总干渠通水60周年。
0: 你别看这个街路不长，但是两旁的杂货铺、裁缝铺、小吃铺、铁匠炉、大酒店应有尽有，而且就跟那集市是一般不二，有很多的掌柜在门口直招呼，哎，里面来里面来，楼上两位。这三位大人心说，这都邪了门了啊，这怎么在后宫御花园能摆成这样？堂堂的天朝皇城怎么做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咱们得找皇上，得说说这谁的主意啊。对，仨人都决定说这事儿必须见皇上不可，今天一定得见到，找吧。挤过来挤过去，哎，找着这皇上刘义福了。刘义福干什么呢？骑着一头老母猪，哎呀，穿的奇装异服，头上披红挂绿，脸上抹的什么色儿都有，干嘛？正跟那骑猪呢。仨人看半天都没认出来呀，心说这刘义福昨的都没边儿了，这还是皇上吗？这不就是一个家庭妇女吗？哎呦喂，这三位是叫苦不迭呀。仨人跪拜于地，刘义福。

过玩的正高兴，没想到顾命大臣来了，一扫这个刚才的兴致。哎，你们仨人来干什么？谁让你们仨人进来的？陛下，臣有要事回禀。有什么要事回禀啊？有什么事儿你们办了不就得了吗？要不要你们干什么？陛下，请陛下回西华殿再说。这也不是讲军国大事的地儿，哪有皇上骑个老母猪，三个大臣搁这谈军国大事的？有失正统啊！刘义福很不高兴，好吧，念在他们是顾命大臣的份儿，刘义福没翻脸，等着吧。几个人出了华林园，进到西华殿，刘义福也换了衣服往那儿一坐，三个人行君臣大礼，然后分列两厢。这刘义福就说了，蔡爱卿有何事找朕呢？你们来找我干什么呀？啊，陛下，臣蔡括要弹劾徐献之复量。大伙一听都纳闷，这怎么耗子动刀窝里反呢？刘义福一笑，哎，这奇怪了，前日徐大人还在寡人面前举荐于你，说你呀，刚正不阿，清正廉明，公而忘私，是吏部尚书的最佳人选，怎么今天你要弹劾他呀？这蔡括哭通跪倒在地，陛下，自古以来先皇任命的顾命大臣都是才思敏捷，德高望重之人，能够辅佐朝廷尽心竭力，然徐献之等人受先帝托孤一命，本应尽心竭力辅佐陛下整肃朝纲，刷新吏治，可是今一见，身为顾命大臣，事不临朝，对国事不管不问不劝不阻，臣不知徐大人居心何在，其心坚定不可测，其行暴烈不可回。这蔡括呀，表面上是在弹劾徐献之，可是有耳朵的都能听明白，句句是针对刘义福的。那刘义福也不傻呀，他也能听出好赖话啊。刚要发作，就见徐献之、傅亮两个人也跪拜于地，臣徐献之斗胆弹劾一人。徐大人，你要弹劾谁呀？臣要弹劾陛下。刘义福那脸刷一下就变了。徐献之，好大的胆子，寡人知道你那点花花肠子，你天天在寡人耳朵边嘚不嘚嘚不嘚，你还说的不够吗？哦，今天你拉上蔡括，你们俩人是不要给我唱一出双簧啊？别以为寡人不知道，嗯，寡人不就是喜欢玩吗？先皇信任于你，命你辅佐寡人，什么事儿都让寡人办了，要你们几个顾命大臣有什么用？蔡括在边上紧拦着，陛下，臣与徐大人……还没等说完呢，刘义福一口打断，别出来，就你先起的头，你演什么戏啊你？你现在给我充好人了是不是啊？闭嘴！再看徐献之往前跪爬几步，陛下，臣受先皇重托，是让臣等悉心辅佐陛下为政，可是陛下有朝不临，有奏不遇，荒废学业，疏于朝纲，每天长此以往，岂不让朝臣心灰意冷，让天下百姓民心涣散吗？万望陛下三思。哟，这刘义福这火儿都到了脑门了，把龙书案拍得啪啪作响啊。徐献之，难道说你认为寡人是商纣吗？你认为我是昏君商纣王？臣不敢。刘义福一生气，抓起茶碗就要摔，没摔，把这活往下压了压，把碗又放下了。徐献之，寡人。

0: 觉得你近些天来这胆子是越来越大了，长此以往你不得骑到寡人头上吗？别以为你是顾命大臣，寡人就不敢杀你。陛下，臣既担有辅命之责，事事处处莫不为天朝安危着想，还望陛下三思啊。今有北方魏朝虎视眈眈，稍有不慎，烽火即起。西秦残余势力霸足长安以西，虎视我千里边境。陛下数月不理朝政，听之任之，不伐者有之，不臣者有之。官吏垂危，形同虚设，外患未除，内忧四起。陛下莫非要将这好端端的万里江山拱手让人吗？这刘义福这脸儿啊，青筋暴露啊。徐献之，你什么意思？你说不伐者有之，不臣者有之，难道说朝内还有人想夺了寡人的皇位不成吗？他们敢！寡人拥有四海，雄兵百万，我看他们谁有这胆儿。徐献之这心当时就凉半截儿。陛下，自古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君上失德，人人得而弃之，何言兄弟呀？我看他们哪个敢来。你给寡人下诏，朕明日就将刘义珍、刘义龙杀个干净，看他们哪个还敢窥伺皇权。寡人的位置是父皇给的，谁也别想染指。一默声，刘义福一指这几个人，别以为你们是顾命大臣就敢威胁寡人，要把寡人惹火了，有朝一日连你们一块儿杀。说完一甩袍袖走了。这几个人一看呢，心说刘义福啊无可救药啊，作为顾命大臣，我们怎么能够对得起先皇啊？就像这样的人，这朝廷还能好得了？江山能不丢吗？刘义福的所作所为让这几位顾命大臣呢彻底失望了。其实这个少年皇帝啊也挺聪明，而且履历过人，善于骑射，精通音乐，但是娇生惯养，登基之后沉迷于酒色，丝毫不把国家大事放在心上。而徐献之这些人呢，跟随先帝东征北战，深知创业之艰难，再加上多年来与北魏开战，外患当头，深恐有负先帝托孤之恩，便和南兖州刺史谭道济、江州刺史王弘等人一起商议，决定要废掉刘义福，另立新君。景平二年，也就是公元424年，这刘义福依然在宫中的这个华林园游玩，玩了一整天，一直到月亮升起，这些人又去吃宵夜，又喝酒，在龙舟上睡着了。第二天凌晨，文官武将领兵带队，谭道济开路，徐献之随后跟进，打云龙门入宫，说服了皇家禁卫军。还没等刘义福起床呢，这些人就把刘义福给逮着了，收缴了皇帝的玉玺，然后把刘义福送回到他的故居太子宫软禁起来。那立谁呢？几个人一商量，立刘义隆为帝。刘义隆也就是历史上的宋文帝。再说这刘义福，徐献之派邢安泰去刺杀刘义福，这刘义福颇有勇力，史书上记载刘义福啊双膀履历过人，所以是边打边退，打算突出重围。逃到昌门的时候，被追兵一门栓给打倒在地，邢安泰赶上来一刀结果了刘义福的性命，年仅19岁。徐献之等人又派人杀死了流放在新安的庐陵王刘义珍， 就这样，少帝刘义符因为一个玩儿，丢了皇位，丢了江山，还丢了自己的性命。这就是历史上宋少帝刘义符。
1: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1: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2: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1: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河南经济广播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书里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4: 这是一部硅谷风险投资人谷歌中日韩文搜索算法主要设计者吴军的首部个人成长著作。这又是一封父亲写给女儿的家书，用春风化雨般的温度将投资智慧和价值选择呈现出来。这更是一本有关投资哲学的书籍。书里淘金，主持人文慧邀请国际金融理财师吴雪珍为您打开态度，探寻人生哲学与财富数字之间的关系。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书里淘金，我是文慧。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将会打开一本全新的书籍，这本书的名字叫态度。它的书作者呢是知名的人工智能、自然语言处理和网络搜索专家，他的名字叫吴军。那如果说到这里大家对他还不甚了解的话，我只要提两家公司，大家就会更加的具象了对这一人物形象。吴军呢曾经在谷歌工作过，当前大家看到的谷歌中日韩算法他就是主要设计者。还有呢，他10年加入到腾讯公司，担任的是搜索业务的副总裁，现在是一位职业投资人了。从他的履历当中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吴军身上的标签有很多，比如国家文津图书奖得主。他的人生可以说是非常的成功，但不仅如此，他的成功还表现在教育子女方面，而《态度》这本书呢，其实就是最好的例证了。《态度》里是记录了他和自己正在上大学的大女儿和正在上高中的小女儿之间的一个对话，收录了40封他们之间的这个书信。那提到书信呢，我相信朋友们也看过古今中外一些智者的家书，有曾国藩家书、J.P. 摩根家书等等。那看过之后，你会发现这里面有很强大的磁场。

0: 运啊，其实我觉得准确的说，应该是态度决定了你的想法，而你的想法又左右了你的发展，比方说投资。
1: 嗯，是这样的。在私下里呢，我也单独查了一下吴军他最近的一些说法，其中有一句话给我的印象特别深。他说呢，你的认知和你的见识决定了未来的命运。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只有第一，你要知道足够多的东西，第二呢，在这些信息的基础之上，你是怎么看的，在这两点之上，他就说那就决定了未来你这个人能够走得多高，能够走得多远了。而且在态度这本书的封皮上也写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的有感受。他说把简单的事情做得出人意料的精彩。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平凡的人其实都能够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在自己的人生的岗位上做得更优秀。
0: 是这样的，而且我相信雪中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可能感受会更深一些，因为你本身就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和吴军的这样一个身份其实是很相像的。
1: 对的，其实作为父母我也特别有感受，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0: 嗯，
1: 因为我也面临着怎么教育自己孩子一些生活的习惯也好啊，学习的习惯也好，但经常遇到的困惑呢，就是当面你和孩子聊的时候，往往他会有一定的抵触情绪。那么这本书我看了之后觉得很惊讶的，就是因为这本书的写作时间也不是说太久远之前，
0: 嗯，
1: 还要靠写信来进行交流，现在微信那么发达了。但是呢，我恰恰看到作者说呀，当你想和孩子交流的时候，如果你通过写电子邮件那种方式，第一，你需要深思熟虑到底该怎么说这句话，
0: 嗯，
1: 第二呢，往往这种不是当面交流的模式反而也给孩子一个思考的时间。那么从实际效果来看，作者也说通过给孩子写这些几十封信吧，孩子确实改变了一些父母认为不太好的习惯，或者说孩子确实取得了无论是学习上还是工作上非常好的进步。
2: 为什么说最好是更好的敌人？为什么说投资就像是人生中的一场修行？到底成功者的投资哲学是什么？梳理淘金，主持人文慧与国际金融理财师吴雪征正在为您阅读《态度》。
0: 在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吴军说，和子女沟通的时候，我有几点心得想和大家分享。第一，明确子女不是家长的私有财物，而是上天给父母带来的最好的礼物，他们具有独立的人格，需要尊重。第二，虽然子女和自己在基因上有传承关系，但是不要将自己这辈子没有实现的愿望转嫁给子女，特别是要求他们做到自己都做不到的事。第三，同一件事对不同的人来说，给予的建议常常是因人而异的，因此没有绝对的好和不好的建议，只有适合和不适合的。第四，沟通需要是双向的，很多时候倾听孩子的想法比发表意见更重要。这说了这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在想，这到底是一个财经节目呢，还是一个育儿知识大普及的节目啊？其实我们想说啊，就是财经来源于生活，它不是割裂存在的。所以呢，就是说到了刚才，就是吴军在序言当中提到，为什么要和孩子沟通，为什么要关注这些孩子，包括怎样和孩子进行一个有效的沟通，提到了这些点。就某种程度上放在我们的投资的这个角度，也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投资者的话，怎么样去选择和投资管理机构之间沟通的问题。
1: 对，我觉得文慧这个引申是非常恰当的。就是如果我们引申到投资理财领域，那我们就是我们作为投资人，你如何和给你服务的这些投资管理机构进行沟通，那确实也是有些技巧可言的。
0: 对，
1: 那么给大家建议呢，第一点，既然是你要和投资机构交流沟通，那我们每一个人你自己是要具备一定的金融理财知识素养的。就像父母要和孩子沟通，那父母也不是天生下来就谁都做得好，
0: 会教育孩子的啊，也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啊。
1: 对，也就是说我们投资人自己呢，肯定要先学习一些投资的基本的知识。那么 这本书里面序言部分呢，作者给父母。

0: 提了4点建议，其实我们可以也一样的引申过来
1: 对应一下，
0: 对应一下，比如说我们和投资理财机构沟通的时候，第一句话那就是，那投资管理机构不只为给你一个投资者服务的，你不要把投资机构看成是自己的私属的服务机构哟。
1: 嗯嗯，
0: 它也有自己的流程和时间，那你不能要求投资管理机构今天给我干什么明天给我干什么就得马上做到。第二个注意事项是什么呢？就是不要把自己都实现不了的这种投资理财的目标转嫁给投资管理机构。那比如说很多的投资者说，我自己投资股票啊，长期下来确实效果很不好，股市再好呢可能我都是亏钱的，那你就把你这个要赚钱赚大钱的目标就转嫁给这个投资管理机构了，比如说你委托给证券公司来帮你做，那他的这种金融产品真的能够实现吗？或者说真的能够实现你给他那么高的要求吗？我们认为这本身也是存在难度的，就是不要要求给你服务的投资管理机构获得一些你自己都难以实现的投资目标。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说你针对不同的投资管理机构，你跟他交流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跟银行理财客户经理聊，和你跟证券公司客户经理聊，那是完全的两个逻辑。最后一个建议呢，就是说你不要当甩手掌柜，所谓交流是双向的，你不能说把钱给了投资管理机构，比如说买了一个他什么产品，你后期就不管了。那也许这个金融产品后期给你带来了好的投资回报，但如果你不跟他交流的话，你连为什么赚钱都不知道。那也有一种可能是你买了一个金融产品，然后事后就什么都不管了，结果最终投资管理机构找到你说，哎，对不起张先生李小姐，你这笔投资亏损了。如果你中间一直没有交流的话，你就会非常的难受，或者说非常的生气，说怎么回事，怎么搞的。但恰恰是因为你交流太单向了，或者说你太不主动的去听听金融机构，定期的去跟他聊一聊，说你投资产品近期进展怎么样啊，如果是盈利了为什么盈利了，如果是亏损了为什么亏损了，这样的交流的过程其实反而才会让你和金融机构之间能够有更好的互动，也会帮助大家投资理财获得更好的效果。
1: 嗯，无论是家庭教育还是投资理财，沟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我是文慧，咱们下期再会。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书里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书里淘金，我是文慧。今天呢，继续为您打开的这本书，书名叫《态度》，它是硅谷风险投资人，也是腾讯搜索业务的前副总裁吴军首部个人成长类著作。在这本书当中呢，是收录了40封他和两个女儿之间的家书，用对话体的形式来告诉了我们吴军的人生哲学和投资哲学。那今天我们要打开的是这本书的第一封家书，主题是乐观的人生态度比什么都重要。那当我看到这个题的时候，也

0: 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乐观的心态和财富之间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就是陪伴大家来阅读这本书的嘉宾，国际金融理财师吴雪征。我们将会通过家书的阅读来帮大家揭示其中的投资哲学。好，欢迎雪征。
1: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打开着第一封家书，看到的就是乐观的态度比什么都重要。其实我们从这个主题里完全能够感受到，吴军在他的这个价值体系当中有一个好的心态，其实是比财富的多少更为重要的，这也是他对女儿的一个期望。那我们说到期望，其实已经剧透了啊，来说一下这第一封家书的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呢，就是吴军的大女儿考上了麻省理工，所以呢女儿就问父亲说，你对我有什么样的期望呢？然后父亲就说，过几天我会通过邮件告诉你我的期望。然后呢就有了这第一封家书啊，本书当中的第一封家书。其实在开始之前呢，我很好奇一点啊，就说雪征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如果女儿将来长大了说，爸爸我考上了一所不错的大学，你对我有什么期望，你怎么回答呢？
1: 那么如果现在让我来去想呢，我可能更多的期待还是说女儿能够在这所大学能够学到更多的，不是知识，
0: 嗯，
1: 你怎么去融合一个群体，因为你首先不会说自己读单身宿舍，你肯定会做群体的宿舍，你每天呢身边也没人，没有父母唠叨了，你自己如何安排自己的时间。那么在大学期间你可能还会有更多的自主时间去参加一些社团活动，所以我更多的期待可能是希望女儿能够通过大学四年的学习更加的能够融入到这个社会，就是在社会中能够找到自己。
0: 那书里吴军是怎么回答他女儿的？
1: 在书里呢，吴军回复他女儿，其实期待他女儿最主要的呢是乐观，就是他是希望女儿能够有一个乐观的态度和乐观的人生。之所以希望女儿有一个乐观的人生呢，主要是作者也跟女儿分享了一些自己的一些人生的经验。作者就说呢，那自己觉得自己很乐观，一方面是来自于自己儿时家庭很和谐，然后呢第二呢，他是觉得其实乐观的人生一方面和生活环境相关，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和自己的这个人际关系相关，和自己的心态也相关。你能够坦然的去接受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0: 对，
1: 作者在书信里也告诉自己的女儿，要想做到乐观呢，主要有这么几点的建议。第一个呢，就是你要不断的接受教育，不断的接受新鲜的这个事物。这样的话，
0: 就是认知能力的广度要高。
1: 对的，对的，你要好好学习还是很重要的。第二点呢，就是你能不能给自己设定一个更远大的理想。那么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其实一方面你抵抗各种让你不乐观的因素的这个事情，你就更能抵抗住它
0: 了。就是不良情绪怎么去应对的问题，
1: 因为你是为了更好的一个更高的一个理想。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当你追求理想的过程中，其实你会越来越自信。那么第三个建议呢，作者是说呢，在人与人接触的过程中啊，尽量的能够包容一些，宽容一些，就发现
0: 相互尊重一些。
1: 对，一个人的情绪呢，一方面是自我管理，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你身边的这种环境，小的氛围是不是能够相对融洽。我们发现其实改变一个人，改变你身边的朋友同时其实挺难的，但是如果说你自己更宽容更包容一些，那实际上你这个小氛围也会更加的融洽。
0: 是这样的。
1: 那么最后一个建议，我觉得也是蛮深奥的了。就是一个父亲
0: 看透人生。
1: 对呀，这个父亲告诉20岁左右的女儿说要看透人生。当然作者也说这个第四个话题咱们以后可以接着聊。那么从我理解呢，其实看透人生本身呢，就是反而会提示我们到底人生的目的是什么。
0: 你到底需要的是这个名校的背书，将来赚更多的钱，更大的财富呢？还是说我希望通过学习知识，然后让自己变成一个对社会更加有意义的人，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你的终极目标不一样，那么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取舍就是不同的。
1: 是这样的。
0: 在家书中，吴军是这样说的，你很快就要离家独自上学了，你问我们对你有什么期望，我最期望的就是你在学校里能够过得快乐，相比你的快乐，取得好成绩是次要的。长远来讲， 我期望。

0: 能看到你一辈子不论遇到什么事情都能保持乐观，做一个快乐的人。你的父亲，2015年9月。
1: 刚才咱们也听到了哈，就是吴军对女儿的期望，就是希望她快乐，有一个乐观的心态，而且在这封家书当中也提出了想要达到一种乐观的这种心态可以从四点来做到。那这四点如果我们放在投资的角度上该怎么样去解呢？
2: 我现在来想，乐观更多的表现是一种坦然，也就是说当你决定了，既然决定了做一个投资理财的举措，那么你就要做好各种方面的心理准备。那也就是说你是否做到了后顾无忧，因为我们发现如果投资理财，比如说客户他决定做一笔投资，但是这笔投资的金额呢可能占到他整体投资的比例已经很高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你让他乐观是很难的。拿出多少钱来做一个什么样的投资，它本身是要有一个分散投资或者说一个比例的一个安排的，就是首先客户还是要拿出一些时间和精力，当你了解的更多的时候，实际上你就相对能够更加乐观的看待未来。第二个建议呢，我们做投资理财的目的实际上你应该想得更长远，比如说我不是为了获取短期的投资回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比如7-8年前我们小家庭做了一个什么决定呢，就是我们想给自己建立一个养老账户。那举个例子，就是我们能不能坚持比如近30年的时间能够固定期限去投资一个标的，然后30年之后，因为你现在你是不断的往里追加钱，
1: 对，
2: 那也就是说你做的这个事情是一个30年的周期，而且真正取钱要等自己60岁的时候，那就意味着你真正把这个自己的理财的需求放到更加长远的目标，我是为了自己的养老。那这么去考虑的时候，其实你再做这个投资心里就会很坦然，就会很乐观，就是你的目标一定要想得更长远一点。第三个呢，其实为了达到乐观的目的啊，就是宽容二字。宽容的意思另外一层呢，就是不要设定非常具象的目标，因为你一旦把理财目标设定非常具象的话，那你更多的时候可能就是不满意。最后呢，其实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幸福与否，乐观与否，其实和财富多少本身没有必然的关系。
1: 是这样的，而且在书里呢，吴军也是对他的大女儿孟华这样写道，说钱对于快乐的作用有限，特别是当它达到一定数量的时候，不过是账面上的一个数字而已。事实上我们在探讨乐观的心态比什么都重要的时候，不光是存在于人生哲学，更存在于投资当中。乐观的心态看的是我们一个人对待事物的一种状态，一种格局，就是说你面对你的投资布局，你是一个在乎一成一池得失心特别重的一个人呢，还是说我是一个价值投资，我在乎的是个长期的一个规划呢？好，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带给大家一些思考。我是文慧，咱们下期再会。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4: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3: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5: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6: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 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5: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6: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5: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7: 创造财富，创造财富，创造财
1: 富。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书里淘金，我是文慧。今天继续为您打开的这本书，书名叫《态度》，它是硅谷投资人、腾讯搜索业务前副总裁吴军写给两个女儿的家书。在这本书当中呢，收录的是40封家书，他通过一种非常柔和的方式介绍了吴军的人生哲学以及他的投资哲学。那今天我们要打开的是这本书的第2封家书，它的主题是幸福的来源。幸福是什么？幸福的来源和你的投资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马上请出我们的嘉宾，也是陪伴大家来阅读这本书的国际金融理财师吴雪征。好，雪征，欢迎你。
2: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在阅读这第二封家书之前呢，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觉得幸福是什么？
2: 我的理解，幸福就是你觉得自己的存在能够让别人感到快乐。
1: 嗯，
2: 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每天，我觉得我每天都很幸福，为什么呢？因为一睁眼就是比如说我有2个宝宝在旁边睡着，是吧？
1: 嗯，
2: 我每天早上醒来5点都就要起床，我要给全家人做早餐。
1: 哇，好好先生。
2: 然后我每天我需要骑着自行车带着我大宝去上小学。
1: 嗯，
2: 就是然后你忙碌了一天，你回家赶的路程你觉得也特别的幸福，因为家里比如说有老婆孩子在等着你，是吧？
1: 嗯，所以有一盏灯。
2: 对，幸福的感觉就是你因为你的存在，你觉得让别人感到了快乐，那你自己就是幸福的。
1: 嗯，这是一种理解哈。
2: 对，
1: 书里其实也谈到了这个幸福的来源啊，是由一本书开始的啊。讲这本书之前呢，我来先做个小背景啊，就是吴军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叫孟华，小女儿叫孟欣。小姐妹俩呢，沟通的方式很特别，就是共同读一本书。所以在上了大学之后呢，孟华就会给她的妹妹打电话说：“哎，孟欣，你最近在读什么书呢？”然后孟欣就说：“哎，我在读爸爸推荐的一本书。”于是呢，孟华就给爸爸写了一封信，说：“妹妹现在读的是一本什么书，是否有趣啊？”随后呢，吴军就回信了，在信的第一句话他就说：“妹妹最近读的一本书叫《幸福的蓝色地带》。”
2: 蓝色地带呢是一个人类学的名词，那个地方长寿的人很多。
1: 嗯，
2: 为什么那个地方的人长寿很多呢？那就值得人类学家去琢磨，那这个就是一个幸福的来源呀。
1: 对，
2: 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相关的研究哈，说从世界范围之内有3个国家的长寿的人比较多，哥斯达黎加，丹麦和新加坡。那么如果说蓝色地带就代表着这种幸福的人，就是你生活在那样的地带就会好的话，那么作者其实也提了自己的观点。
1: 对，他提了3点。
2: 其中的作者就提到，其实人类幸福的来源之一啊，就是传宗接代，
1: 就是这种基因的传承和延续带来的这种家庭之美。
2: 没错。那么作者提到感到幸福的第二个源泉是什么呢？就是你感觉你做了一些事情是给周围的人，或者说给你所在这个国家，或者说咱说大点，给整个全人类带来了一些好的正向的影响，这个时候你也会感觉到很幸福。
1: 而且吴军在这一点里特别提到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人生是一条河，这条河的水量由它的长度、宽度和深度3个因素来决定，一个人的影响力也是如此。虽然我们很难成为杰出的人物，不过没有关系，只要我们对世界有一些正向的影响，就会由衷的感到幸福。在这封家书里，吴军对女儿说，2012年我回到了离开了2年的谷歌，发现公司虽然在很多地方已经变了，但是我们很早之前写的一些代码被略微修改和封装后依然在被广泛的使用。 其中使用率最高的一组算法已经被用在上百个项目中。这时

0: 我所获得的幸福远不是公司给我的奖金可比的。欧文说，人类一切努力的目的在于获得幸福，其实我们做很多事情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如果做一件事背离了这个初衷，我们就需要审视自己了。祝你幸福一生，你的父亲。2017年11月。了解了这种幸福的来源，和我们的投资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1: 自己投资理财获取投资回报，这个钱总是要花的，那你把钱花在哪里了？实际上就可以理解为你对于幸福的这种感受或者它的来源在哪里。比如说有的人呢，他把投资理财的钱花在了比如给自己买一辆更漂亮的好车，或者换了一套更大的房子，那可能对这样的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那我开着更好的车或者住在更漂亮更大的房子里面，这就是我幸福的来源。
0: 对，这无可厚非。
1: 对，无可厚非。那么今天想跟大家聊，就是投资理财过程中幸福的来源呢，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形象的举例哈，说如果赚钱投资理财就是一后边多少个零的话，零数量再多，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是那个一先要立得住。那么这个一是什么呢？很多人形象的说，一就是说我的身体健康状况，我身体健康了，我才有活得足够长的时间，我才能享受生活。那么身体健康是你幸福来源之一，我们可以这么理解。第二点呢，就是你的各种的风险防范措施是否做到位了。因为我们都知道，无论是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还是说投资理财过程中，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风险。那么对于各种风险，你是否做到了事先的一个防控到位，实际上也影响着你最终能否幸福和你幸福的时间有多长。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在我们的人生中，我们一直提投资理财啊，保险保障非常的重要，因为它是一个基石。所以我给大家的提示就是，在投资理财这个领域，幸福的源泉最主要有两个。第一点呢，就是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能够让自己有足够宽广的生活质量去享受，
0: 去享受财富带来的那些快乐。
1: 那么多零你得去享受啊。
0: 对。
1: 第二一个呢，就是你在投资理财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风险，无论你是采取自己直接面对，还是说把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还是选择规避，说这条路走起来有风险，那我彻底就不走了。这个比如投资理财这种投资方向你根本就把控不了，那你就不做了。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认为你未来投资理财的最终结果就是一个幸福，来源就是你之前做好了各种风险保障。我们是这么去理解的。
0: 对，也就是说要做到投资领域的后顾无忧。
1: 是这样的，投资领域你如果先做到后顾无忧，你才能更加放心大胆的去做投资。那也就是说后顾无忧的措施是什么呢？在投资领域
0: 防范风险。
1: 防范风险。刚才我给大家举了一些人生的一些风险。在投资领域的风险其实也很多呀，比如说这个投资的期限可能相对长，比如这个投资经理跟你说您买这个金融产品至少是两年期。那就意味着你未来两年你家里遇到任何的紧急情况，你都不要想着我能从在这个投资中赶紧撤出来，我要应急之用，那是不行的。也就是说投资的期限其实是个蛮大的风险。第二一个投资理财的风险是什么呢？比如说它的未来的投资结果是高度不确定性的，一定要谨慎，而不是头脑一热。我们有时候经常说投资理财是不是理性的，但我自己在这个行业从事十多年，感觉啊，投资理财其实和日常的消费没什么区别。很多的投资者都是在冲动消费，所以说如果你的投资不是理性，不是没有做到这种后顾无忧的话，那你想在投资里获得幸福感其实是一个概率事件。就我们说不是说所有的投资一定会出风险，但是你的投资没有出风险它是一个概率，不是说你就是那个最幸运的人。
0: 当然了，对于投资理财方面的幸福的来源，每个人的定义是不一样的，但有一点是共通的，就是防范风险，谨慎投资。好，我是文慧，感谢您关注今天的内容，咱们下期再会。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创造财富。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梳理淘金，我是文慧。今天继续为您阅读的是《态度》这本书，它是硅谷风险投资人、腾讯搜索业务前副总裁吴军写给两个女儿的家书。在这本书当中呢，收录有40封起名家书，他通过吴军和女儿之间非常亲密的、非常柔和的对话体的形式，向我们传递了吴军的人生价值观以及他的投资哲学。那今天我们要打开的是这本书的第三封家书，主题是如何拥有抵制诱惑的定力。那看到诱惑这个关键词，其实我会想到除了日常生活之外的投资领域。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的产品经理只讲优势不讲风险的各种推荐，那面对这种情况，你是否能抵得住诱惑？那当我们面对亲朋好友说这个产品怎么怎么好的时候，你又能否抵得住诱惑不盲目跟风呢？那今天我们将会跟随着吴军写给小女儿孟欣的这封家书，来看看他是如何帮助女儿抵住诱惑培养定力的。那这样的培养定力的方式用在我们的投资当中又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好，马上请出我们的嘉宾，也是陪伴大家来阅读这本书的国际金融理财师吴雪征，他有着16年的投资经验，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听听他是如何抵制诱惑的。好，欢迎雪征。
2: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其实这封家书的背景非常的简单，就是小女儿孟欣啊迷恋上了游戏机，所以呢吴军就得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不能用粗暴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所以呢他就写了一封信告诉女儿游戏的危害是什么，它为什么会让人沉迷，原因是什么，那解决这个诱惑最好的一个方式什么。其实呢说到这个游戏带来的诱惑，我们都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谁不曾年少过啊？
2: 是这样的，我也在自己应该小学的时候吧，也迷恋过电子游戏。
1: 那您的父母是怎么教育
2: 你？像那个时候吧，坦率来说我就有点逆反心理，比如说我父母不让我玩那茬手掌那种电子游戏机啊，我可能就晚上等那个比如大家都睡着了，我就偷摸再起来从被窝里起来，然后呢其实现在想来就是打一个特别简单的那种数点的那种游戏，但是自己就极其的迷恋，包括像俄罗斯方块，就这些电子游戏，其实在我的儿时都是觉得
1: 它会激起你的好胜心，
2: 因为你每一关啊一定是越来越难的，那你刚开始都是特别容易的过关，你总是出于这种挑战自己或者说对自己很自信，你就觉得那我一定要过了关再说，我过不了关我可能我都睡不着觉。
1: 对，你发现过了这关你还睡不着觉，你会过下一关的，所以这就是一个诱惑的问题啊。
2: 对，所以在这个书里面呢，其实我们看作为作者吴军啊，他也是给自己的小女儿也是不能叫苦口婆心哈，应该说呢也是说了一些我们理解为也算是大道理的道理。
1: 他就觉得他这个说的、这个、
2: 他帮着分析啊，他说小女儿就是你之所以爱玩电子游戏，为什么呢？因为它容易让你产生成就感呀，比如说它很刺激啊，你玩立马就自己这可能大脑这个皮层就发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就觉得特别喜欢呀，这个本身是没错的。
1: 他是先认同孩子然后再讲道理啊，先安抚你的情绪。
2: 对啊，作者就是首先认同说你玩电子游戏确实对你来说你很喜欢是很正常的事情，
1: 因为我曾经也很喜欢呀。
2: 对啊，举举我的例子是吧，那么后来呢作者就说那其实人生你应该拿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那些更好的或者说对你更有价值的事情上。
1: 对，就是说你的这个成功和这种成就感不应该单纯的放在这个游戏给予你的，你应该设立一个更长远的目标，而且这个长远的目标呢是要有意义的，愿意为它努力的。同时呢书里还提到了另外一个抵制诱惑的方法，就是做一些有成就感的有回报的事情，就会慢慢淡化游戏对你的那种诱惑以及影响。在这封家书里，吴军对女儿说，有回报的事情和造成上瘾受到伤害的事情常常没有交集，原因很简单，任何回报都不能白白得来，需要付出努力，甚至有些时候要逆着自己的欲望行事。对于你，我知道不能简单以钱来刺激你做什么事情，而是需要通过第一种方法， 通过设立长远目标摆脱玩电子游戏的欲望。另外，你将来可能会遇到比电子游戏更大的诱惑，在那些对你无益的诱惑面前，你需要定力，而这些则可以从你淡忘电子游戏开始。你的父亲，2017年11月。放在我们投资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诱惑还是挺多的啊。
2: 对，应该说诱惑这两个字是伴随着投资理财成长起来的。
1: 嗯嗯，对，
2: 就是之所以我们现在社会大众都有着这种投资理财的诉求，实际上就是因为
1: 来源于诱惑，
2: 有着各种各样的诱惑在轰炸你的手机的短信、嗯、微信网站。
1: 嗯，
2: 因为你会发现，当你是一个高净值客户或者你是一个成功人士的时候，会有特别多的金融机构的客户经理都围着你转。
1: 嗯，
2: 那么可能是银行的客户经理，可能是证券公司的客户经理，可能是信托公司的，他们经常跟你说的就是，哎呀，张先生或者李总，我们这儿有一个好的投资机会，你们这，其实我们不是说这种的产品介绍就一定都是诱惑。
1: 嗯，
2: 只不过对于我们客户而言呢，你听到的产品介绍往往是把好的方向、好的结果片面的跟你介绍了。
1: 嗯，
2: 他并没有全面的告诉你，其实这个产品还是有这个那个那个的一些，比如说约束啊、嗯、或者说可能的风险。就是任何事物，如果你了解的只是它好的一方面，我们都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诱惑。
1: 对，
2: 这个时候恰恰你需要多问几个为什么。因为在这个行业待久了，我们就感觉这种金融理财它最大的特点呢，其实就是不确定性，会有甚至说本金都这个全部损失掉的可能。你作为投资人，最终对这笔钱负责任的是谁呢？不是投资经理，不是金融机构，叫做什么呢？现在叫做风险自担。那也就意味着，真正为你投资这笔钱本金负责的不是别人，是你自己。那么抵制诱惑的过程，就是你对自己的钱负责任的过程。
1: 那这个说起来，其实大家都明白，就是投资的过程当中有无数的诱惑，我们要抵制它。父亲对女儿的教导也是说我们要抵制它，但是怎么抵制，我觉得这个方法可能更为重要啊。
2: 这个方法呢，其实我简单的和大家告诉一个三个点吧，就是在投资理财过程中，任何一种投资理财都会涉及到无外乎这三个点。
1: 嗯，您说。
2: 比如说安全性，
1: 对，
2: 收益性和流动性。
1: 嗯，
2: 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做一个投资理财，这三个标准啊，一定不能同时达到最优。
1: 对对对，不能十全十美，一旦十全
2: 十
1: 美，这就是风险。
2: 也就意味着，当你听到一个投资理财机会的介绍的时候，怎么说呢？哎呀，这个投资理财，第一，期限短。
1: 嗯。
2: 第二，这个安全性非常高。第三呢，还能获得一个非常好的投资回报。
1: 好事都让你占了，他们挣什么钱呢？
2: 对的。那如果这么好的投资机会，第一，你说一定没有吗？也不好说。但是怎么能够这个馅饼掉在你的脑袋上？这个概率其实是不高的。也就是说，你在要求自己投资理财目标的时候，就别期待要一个什么呢？安全性要高，流动性要好，收益还高。我怎么越来越想，这三个点 P2P 理财火爆的时候，我们家楼梯里、电梯里一直放什么，一些 P2P 理财的这个广告啊，就是这么说的呀。收益率能年化10%以上，这么好的投资的会，
1: 你从业16年都没有见过是吧？
2: 这一个是我没见过，第二觉得真的这么好的话，我自己肯定投资啊。
1: 对。
2: 但是幸亏我抵制住了诱惑，但是好在没事。
1: 幸亏你没事。之前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一次论坛上特别提醒过投资者，说如果理财收益超过10%，那么一定要去衡量和警惕它的风险，有可能导致你血本无归。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的话，很多实例大家是看到的。所以面对诱惑，一定要保持定力，因为这是保证我们本金安全的最好方式。好，我是文慧，感谢您关注，下期再会。
0: 书里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书里淘金，我是文慧。今天书里淘金继续和您分享阅读的书籍是《态度》，这本书呢是硅谷风险投资人腾讯搜索业务前副总裁吴军写给两个女儿的家书。在《态度》一书当中呢，收录了40封起名家书，而我们今天要打开的是这本书的第4封。

0: 成家书，它的主题是成功，是成功之母。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很多时候我们会想到失败是成功之母，而今天吴军为什么在写给小女儿的信当中提出了一个成功是成功之母的概念？对于成功，大家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我们会认为成功是财富绝对值的多少，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快乐人生赢家就是一种成功，当然也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的社会影响力的变化是一种成功。那今天我们将会通过这封家书和您一起来探讨一下成功和财富之间的关系。那接下来让我们请出陪伴大家来阅读这本书的嘉宾，国际金融理财师吴雪征。好，雪征，欢迎你。
1: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咱们这封信的主题是成功是成功之母。想问雪征的是，在你的心目当中，你是认可失败是成功之母，还是成功是成功之母？
1: 个人的感受呢，我只能说在我工作之前，我认为呢失败是成功之母。因为在学生的阶段，永远是考不完的试，永远是不断的追求这个完美的过程，只有达到100分你才认为是成功。所以你认为之前只要不是100分都是失败，那失败就是成功之母。但是在我工作之后呢，越来越觉得成功是成功之母，虽然我一直没有想到过这么去描述它，但是确实觉得成功是成功之母这句话告诉我们，如果你没有成功过，或者说如果你没有积累一些小的成功，你真的想获得成功其实是很难的。
0: 就是你的那种挫败感会影响到你很多的判断，是吗？
1: 对，就像有一幅漫画，大家是否看过，就是有一个人在掘井挖矿，那么之前呢他挖了好几个矿呢都中途而废了，实际上每一个呢那个坑啊其实离最终那个金矿都很近了，他只要当时再坚持那么一下他就成功了，但是他却没有坚持放弃再去挖另外一个坑。那我们可以理解为，如果他在中间任何一个过程真的坚持一下挖到了，他就成功过一次嘛。他可能的感受就是是不是每个坑我都应该挖这么深才能挖到金矿。
0: 对，我的判断总是准确的。
1: 对，
0: 他就会有，
1: 就是他只有成功过他才能总结成功的经验。如果他经常失败的话，总结的都是失败的经验，可能离真正的成功或者离正确的目标总是差那么一点点。所以这确实觉得作者提出这么一个观点呀，虽然是我第一次听到，但是听了之后发现说的特别有道理，
0: 觉得有道理哈。
1: 对，
0: 我个人觉得就是失败是成功之母和成功是成功之母其实是一个意思，我觉得这是说给不同的心态的人听的。可能对于就是像我这样子，包括雪征可能也是属于那种希望不断的鼓励的过程当中获得这个成功，可能有些人的性格就是说越挫越勇的那种类型。
1: 或者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每个人对于成功的定义是不一样的。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在学生时代，有人认为我只有考取了班级第一才是成功，考第二都算失败。
0: 对，
1: 这是一种标准。还有一些同学觉得我能考进班里前10就是成功。那就意味着其实我们今天无论是说到底谁是成功之母，是成功还是失败，其实我们想跟大家说的就是标准是你自己来制定的。
0: 这个就是关于成功的话题，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是非常喜欢的啊，因为在我们的投资的过程当中，大家都希望自己的每一笔的投资都是成功的啊，而且希望能够寻找到这个成功之法。所以今天呢，通过跟小女儿的这封信的过程当中提到了成功是成功之母，我们来看看这个案例。
1: 对，这封信写作的背景呢，就是作者吴军啊写给自己小女儿孟欣的。那么他的小女儿呢，应该说从小在钢琴这个领域是有一定的造诣的，是吧？之前也考取了级别也比较高。但是最近小女儿跟她爸爸反映一什么情况呢？就是对这个钢琴的兴趣不高了，就想放弃。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吴军就给他小女儿写信，为什么要提到这个成功是成功之母呢？实际上他就说呢，我们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啊，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有的人选择了放弃，有的人呢选择了挑战自己。吴军就提示他小女儿能够坚持下来，就是在钢琴这个领域，爸爸认为你是可以做得更好的，那么你不要轻易的放弃你在这个领域已经取得的这些成就。当然就像刚才我们举个例子，爸爸就告诉女儿，其实你离最后挖到那个矿已经很短的距离了，
0: 其实吴军就是要告诉女儿，一定要积累一些可以让自己成功的方法，所以不要放弃。

0: 这一次可以积累的机会。在这封家书里，吴军对女儿说，人在年轻的时候需要做成几件事，并且通过这些成功的过程学会取得成功的方法。人只有成功过一次，才更容易成功第二次、第三次。因此，失败不是成功之母，成功才是成功之母。你的父亲，2017年11月。
1: 那我们再放到投资的这个角度上去思考，这个成功是成功之母的话，具体该怎么理解？
2: 嗯，面对自己人生第一次拿出相对多的投资本金，
1: 对，
2: 做一次金融投资，如果想获得好的投资成果的话呢，你这第一笔投资，这么重大投资，到底投在哪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你是采取自己亲自上手是吧，亲自来做这个操盘手的角色，还是说你是委托一个金融机构帮着你来做投资理财？那么如果你是选择投资机构的话，到底选谁？也就是说，自己的第一笔投资要想获取成功，一定是要付出足够多的努力的。
1: 我理解雪生这个话的意思，就有点像我们平常的考试哈，就比方说有很多的在职硕士的考试是会给你4年的时间，有很多人在考的过程当中就说，哎，第一次没事我裸考吧，反正先试一试，第二次呢，哎，我工作太忙我再试试，直到最后一次他才开始认真的复习，实际上他4次的机会已经浪费了3次，最后成功的概率是极低的。就像投资一样，如果你一开始的第一次的考试就以一种我必须要在这次通过，我必须要成功的话，那么就肯定会认真的复习，那投资我也会认真的准备，去调研，去考察这个项目是不是我熟悉的，是不是我能够成功的。那尝试了这第一次的时候，即便是第一次没有顺利的达到我通过的那个目标，成功的目标，那么在第二次的时候我再做一些方案的修整，那么第二次成功的概率就会更高。所以我理解吴军的这种所谓的成功是成功之母，就是说我不要带着试一试的心态，我不要带着侥幸的心态去做每一次的尝试，而是我最后一次考试的这种心态去迎接我的成功，那么可能你实现成功的概率就会高很多。
2: 对，我觉得文慧提的这种结果导向的思维逻辑是非常有效的，也就是说你给自己的目标定得更高一些，你才有可能获得比常规形式之下你投资更好的投资成果。那么我印象中呢，也是列举以前比如考试的例子哈，就是我以前考试采取的叫做炮弹打蚊子的政策。
1: 嗯，怎么讲？
2: 比如说我去考一个试，这个试呢我以前从来没接触过，
1: 嗯，
2: 但是我对自己说呢，我就把这种呢，比如说指定的这种书籍啊，把这书翻烂了，
1: 嗯嗯，
2: 我就相信我一定能考过。
1: 对，
2: 就是像朋友说，你把自己置之于死地，其实你后生的概率才会提高。
1: 对，就像
2: 就我一定要考过，我把书翻烂了，我就不信他能考入我。也就是说，在投资理财的路上呢，我们对自己狠一点，恰恰是在帮助自己。
1: 而且你的狠其实是在保卫你的本金。
2: 对的，刚才我给大家介绍了，那对你投资本金真正负责任的是谁呢？不是投资理财机构，也不是这个金融市场，是你投资人本人。你要对自己的投资负责任的。
1: 嗯，是这样的。好，时间关系咱们就先说到这里，我是文慧，下期再会。
3: 10米外六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4: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3: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4: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3: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

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你的星星总在飞，什么事都想去追，想抓住一点安慰。
1: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0: 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勿忘国耻，铭记历史，警钟长鸣，铸盾中原。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郑重提醒您，9月18日上午10点到10点31分，全省将组织进行人民防空警报示鸣。您听到防空警报后，请勿惊慌，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
3: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4: 很多人都知道丝绸之路，但您知道吗？在丝路开通之前，还有一条草原之路，也叫草原丝绸之路。这条路啊，虽然鲜为人知，但在数千年的历史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其辉煌程度呢，可与丝绸之路相媲美。我们的摄制组将走进俄罗斯，为您讲述草原丝路上的传奇故事。草原丝绸之路是古代沟通欧亚大陆的一条商贸通道，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丝绸之路不同的是，草原丝路的分布更为广阔，只要有水草的地方就有路可走。草原丝路的大致路线从蒙古大草原一路西行，穿过哈萨克草原北部，经南俄草原、伏尔加河流域直达欧洲。在历史上，中俄两个民族之间正是通过这条通道实现了贸易和文化交流。为了寻访草原丝路的相关遗存，我们来到俄罗斯国立埃尔米塔什博物馆，也就是人们熟知的东宫。作为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埃尔米塔什博物馆珍藏的历史文物与艺术品约270万件，其中包括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画家达芬奇的两幅圣母像，雕塑家米开朗基罗的蜷缩成一团的小男孩等艺术珍品。在陈列了丝绸之路相关文物的展厅，我们很快发现了中国丝绸的身影。
5: Вот, я вам только покажу некоторые из тех шелков, которые проходили. Вот как раз в этом, на этом участке собраны китайские шелка. Вот это набойка, ну вы понимаете, набойка, импреме.
3: 专家说，展厅里的这些丝绸因为岁月的磨损已经变成了碎片，但它们在过去曾经被丝绸之路上的商人们当作货币使用，用来支付过路费、服务费、向导费，或是用来交换马匹、食物等必要的生活物资。比如这件丝绸，它是一件小男孩的长款外套袖子的一部分，当它还是一件完整的衣服时，曾经化身为货币，在丝路商旅。

0: 根据中国史书的记载，最早带着丝绸出访西方各国的人是公元前十世纪的时候西周的周穆王。周穆王从西安出发，向西跋涉，到达了中亚的草原地带。一路上，周穆王把很多锦绢等丝织品作为国礼馈赠给沿途国家的国王。此后，跟随周穆王的脚步，商人们接踵而至，开始与西方民族进行丝绸贸易。可惜，周穆王西游时一路上送给各国的丝绸，至今都未曾发现。幸运的是，在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我们发现了战国时代的中国丝绸。专家说，这是一件楚国制造的丝绸马鞍褥面，丝绸上刺绣的凤鸟图案是楚国人崇拜的神鸟。在楚国墓地出土的文物上，经常会看到凤鸟的形象。与凤鸟纹丝绸马鞍褥面同时出现的，还有这面中国的山字纹铜镜。它出土时虽然仅剩一半，但铜镜上的山字行纹是清晰的表明，这是一件典型的楚国制造。专家说，这些来自中国的丝绸和铜镜都出土于巴兹雷克墓地。因为特殊的气候条件，巴兹雷克墓出土了大量保存完好的有机物，如结构完整的箜篌、殉葬的马匹、四轮马车、各种鹿形马饰拼接而成的马鞍，有骑士和女神图案的毛织地毯等物。从这些出土文物来看，巴兹雷克墓地的年代在公元前五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墓地的位置在俄罗斯南西伯利亚的阿尔泰山地区。
1: 这个所处的位置呢，在阿尔泰山北麓。这个阿尔泰山这个区域啊，在公元前五世纪前后的时候，恰好是个东西文化交流的一个交汇之地。文献是这样子，我们看到的文物也是这样子的，特别是还是长江流域的，有铜镜，是吧？有丝绸，还有漆器，是吧？长江流域的东西都已经流传到这里了。
0: 中国丝绸和铜镜啊，在俄罗斯阿尔泰山地区的出土，说明草原丝路至少在公元前五世纪的时候呢就已经存在了。那么在当时的草原丝绸之路上，是谁充当着传播者或商人的角色，将中国丝绸带到了遥远的俄罗斯的？有专家认为，居住在中亚和南俄罗斯草原地带的斯基泰人，很可能就是活跃在草原丝路上的贸易商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收藏的这件青铜武士像，塑造的就是斯基泰人的形象。斯基泰人是史书上记载的较早的一支游牧民族，他们身材矮壮，蓝眼睛，高鼻梁，留着长胡须，下身穿裤子，头上戴尖顶风帽，所以《汉书》称他们为尖帽塞人。在辽阔的欧亚草原上，斯基泰人很早就驯服了马，他们骑着马征战四方，在征服的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到公元前五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的时候，斯基泰人的势力大增，一度垄断了黑海至希腊的丝绸和奴隶贸易，由此获取了大量财富。史书记载，斯基泰人通过游牧活动从中国贩运丝绸，然后转手卖给希腊人。希腊人还曾经跟随斯基泰人到达过中国新疆的准噶尔盆地，从那里把中国丝绸运往中亚和希腊各地。斯基泰人善于使用长枪。

0: 枪和弓箭，但他们很少使用铁器或银器，因为在他们生活的阿尔泰山地区基本没有铁和银，而是出产大量的铜和黄金。由此，斯基泰人还以精于制作黄金饰品而著称于世。斯基泰人制作的黄金饰品带有明显的野兽纹风格，这种野兽纹风格曾经在草原丝路上风靡一时。今天中国内蒙古博物院珍藏的鹰形顶金冠、四虎仕牛纹金带扣、三鹿纹金饰牌，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虎形金饰、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鹿形神兽金饰等金器，都是野兽纹风格的历史遗存。因为斯基泰人的活动，整个草原丝路地带的文明极其相似，以中国新疆吐鲁番的洋海古墓和俄罗斯的巴兹雷克墓地为例，他们都是因为处于草原丝路地带，有着相似的文化特征。两个古墓群的时代相仿，其形制都是数穴墓，墓主人都是欧罗巴人种，都有纹身的习俗，喜欢戴高高的尖顶帽，而且因为骑马都穿裤子。要知道，古代中国人更习惯穿长袍，然而这种衣服并不适合骑马，于是骑马的游牧民族发明了裤子。专家说，洋海古墓出土的这条裤子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裤子。更有趣的是，这条裤子的纺织技法简直就是一个东西方文明在吐鲁番盆地融合的缩影。比如裤子在臀部位置采用的刻织技法，来源于地中海沿岸，膝盖处的勾连纹受中国丝绸织造的影响，腰部的品字纹则来自于中亚、西亚。两个古墓群的陪葬物也深受斯基泰文化的影响，斯基泰人终生与马相伴，并且相信速度快的动物可以把速度带给死者的灵魂，所以喜欢用马殉葬。他们还崇拜鹿，在斯基泰人的艺术品中常会看到鹿的形象，尤其是陪葬品。巴兹雷克墓地和洋海古墓都出土了殉葬的马匹，填色了鹿毛的马鞍。不只是文化上的相似，分别位于中俄两国的这两座古墓群还反映出草原丝路上的贸易交流。正如在巴兹雷克墓地发现的中国丝绸和铜镜一样，在洋海古墓，考古人员惊讶地发现了诞生于欧洲的苏格兰泥。这种方形格子的面料居然早在2000多年前就由西向东传到了中国。由此可见，欧亚大陆上的人们从来没有因为地理上的阻隔而停止过交流。
1: 彼得大帝和康熙皇帝，他们一个是锐意改革的俄国沙皇，一个呢是雄图大略的中国皇帝。这两位传奇君主生活在同一个时代，都可谓名留青史。可惜啊，因为地理上的阻隔，他们无缘聚在一起谈古论今。幸运的是，因为我面前的这个小药瓶，两位传奇君主有了交集和联系。
0: 作为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既有现代大都市的一面，又保存着很多百年以上的古老建筑，各种主题性博物馆更是遍 部作出。俄罗斯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致力于收藏来自东亚和中亚等地的文物，其中包括很多来自中国的历史遗存。这是一个18世纪前后产自中国的药瓶，它呈圆柱形，瓶身上绘有彼得大帝时代的俄罗斯国徽双头鹰。当时俄国沙皇彼得大帝为了在莫斯科筹建国家中央药房，专门向中国清朝的康熙皇帝订购了一批陶瓷器皿，用来保存药物。这个药瓶就是其中之一。以双头鹰药瓶为代表的这批瓷器，在中国烧造完成后，沿着草原丝绸之路一路来到莫斯科。清朝时期的草原丝绸之路经过明朝的短暂凋零，再度繁盛起来。尤其是康熙时期，中俄贸易非常频繁，从中国运往俄罗斯的大宗商品除丝绸外，主要还是茶叶，由此这条通道又被称为茶叶之路。除了药瓶，这些绘有欧洲人像的鼻烟壶也是从中国定制而来。当时的俄国贵族阶层流行吸鼻烟，连年轻的女子也不例外。俄国诗人普希金为此还写过一首诗，名为《致抽鼻烟的美女》。彼得大帝不仅喜欢典雅的中国瓷器，对美丽光滑的中国丝绸也相当着迷。
2: В этой витрине представлены образцы китайской праздничной и придворной одежды. Она изготовлена из шелка, а китайский шелк, как известно, всегда высоко ценился во всем мире. В частности, в 18 веке российский император Петр I заказал у китайского императора Канси большую партию шелковых шпалер для отделки дворцов.
0: 在俄罗斯历史上，彼得大帝励精图治，开创了俄罗斯的帝国大业。18世纪初，彼得大帝曾经向康熙皇帝订购了大量丝绸，用它们来装饰皇宫的墙壁。要知道，在当时这么大批量的丝绸可是价格不菲。环顾满厅的中国文物，不禁让人好奇，彼得大帝为何如此偏爱中国元素？他又是在哪里接触到中国文化的？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彼得大帝童年时代就产生的航海兴趣说起。莫斯科郊外的卡洛明斯科伊庄园是彼得大帝童年生活过的地方，这里古木参天，风景奇美，树林中的小木屋就是彼得大帝曾经住过的地方。小木屋里复原了当时的生活场景，让人们直观感受到彼得大帝生活的时代。环顾屋中的陈设，会发现很多彼得大帝的相关遗存，其中就包括他一生都为之痴迷的帆船。据说彼得大帝从小就喜欢造船，在距离莫斯科不远处的一个湖边，他曾经亲手造过一艘小船。成年后，彼得大帝仍然热衷于航海造船，梦想发展一支强大的海军，将俄罗斯打造成一个现代化的欧亚帝国。公元1697年，彼得大帝派遣使团前往西欧学习造船技术，他自己也隐姓埋名，微服同行。当时的欧洲正沉浸在一场中国热的浪潮中，中国瓷器、丝绸和漆器无一不受到欧洲各阶层的追捧，贵族家庭更是以摆设中国瓷器来炫耀地位，贵妇们见面聊的也都是中国制造，他们手里摇着中国扇子，裙底下露出中国丝绸面料的高跟鞋。 鞋面上绣着中国风格的图案。这股浪潮甚至蔓延到了英国女王的皇宫。资料记载，女王喜欢穿着中国服装，行走在放满了中国物品的房间里。正是在西欧学习期间，彼得大帝接触到流行于欧洲上流社会的中国风，并由此开始关注中国。尤其当他参观过维也纳和哥本哈根等地的王公贵族的中国屋后，更是被典雅的中国艺术所吸引，产生了在俄国修建中国屋的想法。
1: 在哪里修建自己的中国屋呢？在当时啊，彼得大帝并没有把莫斯科作为首选，因为他回到俄国执掌政权后，一直着手准备迁都。于是啊，建中国屋的事情不得不先放一放。那么，彼得大帝为什么要迁都呢？
0: 位于俄罗斯西北部的圣彼得堡地处波罗的海沿岸，从公元1712年到1918年的200多年时间里，圣彼得堡曾经作为俄罗斯的首都，成为俄罗斯文化、政治、经济的中心。漫步城中，可以看到造型壮丽的喀山大教堂、色彩瑰丽的滴血大教堂、古典浪漫的书屋、造型独特的驯马雕塑。这些百年以上的古老建筑和街头雕塑，让这座城市显得浪漫典雅。彼得大帝之所以把首都从莫斯科迁到圣彼得堡，是考虑到这座城市作为出海口的战略意义。彼得保罗要塞位于四面环河的兔子岛上，它是圣彼得堡诞生的摇篮。公元1703年，经过数次鏖战，彼得大帝率领俄国军队在北方战争中击败瑞典，打开了梦寐以求的海上之门。为了巩固胜利果实，守住波罗的海的出海口，彼得大帝决定在这里建造一个强大的要塞，驻重兵把守。以彼得保罗要塞为基础，圣彼得堡一点点建设起来。雄伟壮观的伊萨基夫大教堂原本是彼得大帝奠基的一座小教堂，后经历代沙皇的不懈努力，营建成一座辉煌壮丽的皇家教堂。登上教堂顶部的大平台极目远眺，可将整座城市尽收眼底。正如普希金所说，圣彼得堡是瞭望欧洲的窗口，我们要在海边站稳脚跟。正是从这里开始，彼得大帝带领俄罗斯走上了现代社会之路。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支海军波罗的海舰队便创建于此，彼得大帝也由此被称为俄罗斯的海军之父。具有开拓精神的彼得大帝被塑造成青铜骑士的形象，耸立在十二月党人广场上。他骑在腾空而起的一匹骏马上，马蹄下踏着一条象征守旧势力的巨蛇，两眼炯炯有神地望向前方。营建圣彼得堡让彼得大帝有机会在不同的地方构筑自己的中国屋，使他无论身处东宫还是在夏宫度假，都可以随时欣赏到美轮美奂的中国艺术品。为此，他特地派出使臣前往中国，考察建立中俄贸易关系的可能性，同时采购各种生活用品和艺术品。采购名单中包括中国瓷器、屏风、丝绸服装、漆器、餐桌等物品。他 康熙皇帝听说彼得大帝要订购一批中国丝绸，特地命技艺最优秀的工匠进行制作。据说这些丝绸墙布原先被用来装饰夏宫，后来移到了叶卡捷琳娜宫。叶卡捷琳娜宫位于圣彼得堡郊外，是彼得大帝1708年为妻子叶卡捷琳娜一世修建的郊外行宫。行宫外部金碧辉煌，耀眼夺目，其内部装饰依然延续了彼得大帝对中国元素的偏爱。楼梯、走廊、厅堂、卧室中的青花瓷壁炉，目之所及，常会看到中国瓷器的身影。这些瓷器上绘制着中国的花鸟、山水和人物故事图案，以典雅的东方格调与欧式家具和谐共处。在一间厅室里摆放着来自中国的象棋，象棋上的人物头戴官帽，一副典型清朝官员的形象。另一个房间里可以看到中国风格的花鸟壁纸。当彼得大帝忙着用中国丝绸装饰自己的中国屋时，康熙皇帝于1712年派出了一个规模庞大的中国使团前往俄国。中国使团从北京出发，沿着草原丝路一路向西，经蒙古国进入俄罗斯境内，渡过贝加尔湖，穿过西伯利亚，耗时2年多才到达俄罗斯，完成了使命。此前，俄国人接触的都是书本上的中国和商品上的中国。中国使团的到来，不仅使俄国人看到了鲜活的中国形象，也将康熙时期的中俄外交推向了高潮。
1: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俄国诗人普希金，他那首流传颇广的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以积极乐观的精神影响了很多中国人。但您知道吗？普希金还是个中国迷，他不仅写诗歌颂中国，还一心渴望登上万里长城。其实啊，不只是普希金，在18世纪前后的俄国上流阶层都醉心于收藏中国艺术品。您瞧我眼前的这件绘有西洋人物的中国鼻烟壶，就是当时俄国上流阶层的心爱之物。
0: 位于莫斯科的俄罗斯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收藏有很多中国文物，专家说他们大部分来源于俄国上流阶层的收藏。这件绘有欧洲人像的鼻烟壶是18世纪前后的一件中国制造。它的有趣之处在于，无论正着看还是倒着看，都是一幅盎然有趣的人像。这些中国鼻烟壶上的图案，有的是人物故事，有的是雅致的花草，另有一些则是极富诗情画意的柳岸亭阁。欣赏着它们，你也许会好奇，它们是怎么从中国千里迢迢来到俄罗斯的呢？史书记载，有一年俄国的钦差大臣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一路风霜来到中国。他们拜见清朝的康熙皇帝时，献上了彼得大帝赠送的一批珍贵礼物。作为回赠，康熙皇帝也送给了他们礼品，每人一件由清宫造办处制作的鼻烟壶。中国丝绸、漆器、瓷器等物都是外国人喜爱的中国礼品，康熙皇帝为何单单选择鼻烟壶送给俄国使臣呢？原来在康熙时期，当时的俄国贵族阶层流行吸鼻烟，连年轻的女子也不例外。 精美的中国鼻烟壶传到欧洲后，受到欧洲王公贵族阶层的追捧，许多贵族以收藏和使用中国鼻烟壶为时尚。这股浪潮传到俄罗斯后，自然影响了俄罗斯上流阶层的收藏风尚，形成了一股收藏中国鼻烟壶的热潮。听说俄国人非常喜爱中国鼻烟壶，康熙皇帝于是选择了一批鼻烟壶作为礼品赠送给俄国使臣。其实不仅是鼻烟壶，俄罗斯的上流阶层醉心于购买各种中国艺术品，这些用来装饰房间的中国瓷器、瓷制狮子、中式家具以及用象牙雕的中国扇子等等，也都源自当时俄罗斯上流阶层的收藏。说起俄罗斯上流阶层对中国文化的追捧，不得不提到俄国诗人普希金的中国情结。普希金出生于莫斯科的一个贵族家庭，他的故居就坐落在阿尔巴特大街53号。作为莫斯科现存最古老的街道之一，阿尔巴特大街至今留存有很多百年以上的老建筑，古色古香的老店铺，金光闪闪的美丽雕像，埋头作画的艺术家，是这条大街上独特的风景。1831年的2月到5月，普希金结束了南方的流放生活，与俄国第一美人娜塔莉亚·冈察洛娃结婚后，就居住在这座浅蓝色的二层小楼里。虽然只有短短的3个月，却是诗人苦难生涯中最幸福的时光。故居对面的青铜雕像，再现了诗人与妻子结婚时的幸福表情。对于普希金来说，幸福生活来得如此突然。就在1年前，他还因为生活的磨难，梦想去中国寻找乐土。在一首致友人的诗中，他这样写道：走吧，朋友，无论到哪里去，我随时准备跟你们一道同行。为了远远离开那傲慢的少女，哪怕千里迢迢去中国的长城。
1: 诗中傲慢的少女指的是普希金的妻子冈察洛娃。写这首诗之前呢，普希金向冈察洛娃求婚，又一次碰了钉子。诗人心情沮丧，恨不得马上离开莫斯科，可是诗人想要访问的地方为什么会是中国呢？他又是从哪里了解到中国以及长城的情况的呢？
0: 18世纪前后，从法国兴起并影响了整个欧洲的中国热，同样传到了俄国。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对孔子和儒家学说的推崇和赞美，极大地影响着俄国的思想界和文学界。甚至连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也开始谈论中国文化，并按照中国风格装饰皇宫。在圣彼得堡的皇村，还会看到中国风格的小桥流水、亭台楼阁等园林建筑。正是这些中式园林建筑，开启了普希金对中国的向往和文化启蒙。当时，普希金正在皇村的贵族学校读书，他一边欣赏着中国情调的亭台楼阁，一边创作了一首描述梦想中的中国花园的长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在那迷人的田野里，五月的清风徐徐送爽，密树枝叶微微颤动，中国夜莺婉转歌唱。这些还只是普希金对中国的诗意想象， 他真正开始对中国文化进行深入研究，还得益于他的一位朋友比丘林。比丘林是俄罗斯最著名的汉学家，他曾经作为神父被派遣到中国，在北京住了14年。在此期间，他刻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学会汉、满、蒙、藏四种语言，并和不少中国人结下了深厚友情。回国后，比丘林在俄罗斯的各种杂志上撰文介绍中国，并且翻译了大量中国著作，如《论语》《孟子》《大学》等等。一个偶然的机会，比丘林与普希金相识后，两人一见如故。得知普希金对中国文化感兴趣，比丘林不仅饶有兴致地讲起自己在北京的生活和学习，还把自己刚刚翻译出版的《三字经》等书赠送给普希金。得知比丘林即将再次跟随使团前往中国时，普希金渴望能够一起同行，于是向当时的沙皇尼古拉一世提出申请，希望随同使团访问中国。可惜沙皇没有答应这个请求，普希金满腔期待顿时化为泡影。但好在这并没有影响他对中国的热切向往，他一如既往地继续关心着中国，即使在使团出发3个月后，他仍在认真研读《中华帝国概览》。在普希金编辑的《文学报》上，还刊登了比丘林等人考察中国情况的报道。这些详细生动的报道，让俄国民众了解到中国的最新情况。在公元1830年文学报的新年专刊上，普希金还编辑了一篇介绍比丘林翻译的《三字经》的书评。这篇书评对《三字经》在俄国的传播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在普希金等人的推动下，18世纪前后的俄国知识界兴起了一股中国热。当时的俄罗斯杂志上刊登着雍正皇帝传子遗诏，剧院里上演着伏尔泰的剧作《中国孤儿》。公元1819年，取材于中国故事创作的大型芭蕾舞剧《美女与妖怪》在圣彼得堡隆重上演。20岁的普希金兴致勃勃在剧场观看了这场令他终生难忘的演出。随着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普希金有关中国的藏书越来越多。据统计，普希金有关中国的书籍多达82种，它们有法文的、英文的，还有德文的。这些不同文字对中国的介绍，让普希金对中国这个神秘的国度越发向往。在俄罗斯文学界，像普希金一样热爱中国文化并筹划过中国之行的人，还有俄国文豪托尔斯泰。托尔斯泰不仅读过孔子、老子、孟子等中国古代著作，还亲自动手翻译过《道德经》。20世纪初，托尔斯泰在他著名的《给中国人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一直以来，我对中国人的生活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我努力了解中国人生活中可理解的部分，尤其是中国人的智慧。对中国古老智慧的推崇持续了托尔斯泰的一生，直到去世前，他还无限向往地说：如果我还年轻，我一定要去中国。遗憾的是，托尔斯泰和普希金一样，都未能实现自己的中国之行。 然而，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却深深影响了俄国的上流阶层。因为俄国上流阶层对中国文化的喜爱，中国商队和外交使臣前往俄国时，往往携带大量瓷器、漆器、象牙雕刻等中国珍玩。他们经由草原丝绸之路被带到莫斯科，成为俄国上流社会的珍藏。
1: 11世纪的时候，契丹人一度成为草原丝绸之路上的主角，他们上马能打仗，下马可经商，从东方周游到西方，把无数的珍宝和绸缎销售到世界各地。今天我们就从这件用各国钱币做成的头饰讲起，为您开启一段契丹人在草原丝路上的商贸之旅。
0: 坐落于俄罗斯圣彼得堡艺术广场的俄罗斯民族博物馆，以丰富的文物和情景再现，展示了俄罗斯以及生活在草原丝路地区各民族的传统文化。这件装饰有各国货币的头饰就是其中的一件藏品，它是俄罗斯南部地区的民族服饰之一。俄罗斯南部地区位于草原商贸路线，往来的商旅带来了大量各地政权的货币，亮闪闪的钱币于是成为本地民族喜爱的装饰物之一，被用来制作头饰、颈饰或是胸饰。如同中国一样，俄罗斯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境内生活着130多个民族。伴随着贸易的开展，草原丝路地带的民族文化也互相影响融合。2016年，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丝绸之路与俄罗斯民族文物展，展出了来自俄罗斯民族博物馆的部分珍藏。这些充满异域风情的传统民族服饰、各色手工艺制品，以及反映草原游牧生活的马具、车具、毡帐陈设，为观众营造出一个和谐共居、相互影响的草原丝路文化的历史空间。在漫长的历史中，由契丹人经营的草原丝路颇具传奇色彩。11世纪时，中亚的喀拉汗王朝有一位思想家曾经写诗讲述了契丹人的商旅传奇。褐色大地上披上了绿色丝绸，契丹商队又将桃花锦缎铺陈，天下的一针都在他们手上，能把人们打扮得漂漂亮亮。他们从东方周游到西方，会助你实现美好的愿望。倘若契丹商队在路上绝了尘埃，数不清的绫罗绸缎又从何而来？这首诗似乎让我们看到契丹人在草原丝路上创造的经商传奇。契丹族是中国古代的一个游牧民族，他们生活在北方辽阔的草原地带。公元916年，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建国称帝，成为辽朝的第一位皇帝，国号契丹。在10世纪前后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契丹族扮演着重要角色。吾闻中国有北宋，只知契丹即中国。直到今天，在俄罗斯都用契丹来称呼中国。阿拉伯语、波斯语以及中古英语中也有类似的名称。事实上，10世纪前后的草原丝路并不太平。因为各种原因，一些民族之间常会处于敌对状态。 契丹商人在草原丝路上时常遭到劫掠，有时还会危及性命，让人烦不胜烦。那么精明的契丹人是如何在草原丝路上做到畅通无阻的？说起来，他们的秘密武器只有两件：用兵与和亲。公元1004年之后，辽朝与宋朝签订了澶渊之盟，每年从宋朝获得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这些银子和绢帛使辽朝有实力进行大规模的丝路贸易。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是一位胸怀大志的君王，他为了打通草原丝绸之路发动了2次西征。通过用兵，耶律阿保机在漠北打通了一条贯通东西的草原丝路。除了军事威慑外，辽朝控制草原丝路的另一个方法是和亲。为了打通从东罗马到辽朝的贸易通道，辽朝首先要做的外交工作就是处理好与阿拉伯地区，也就是大食的关系。怎么处理呢？辽朝决定和亲，嫁公主。公元1020年的3月，辽国一位王子的女儿名为可老。这一年，辽朝皇帝把她封为公主，将她嫁给了大食国王的儿子策哥。
1: 辽朝与大食两国就这样形成了和亲关系，由此辽朝第一次将榷场开进了大食，与大食开始了频繁的贸易往来。因为和亲公主的作用，草原丝绸之路也重新畅通无阻了。为了支持民间贸易，辽朝政府还宣布对草原丝路贸易一律不收税。在这种政策的鼓励下，无数契丹人走上了草原丝绸之路。
0: 辽朝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都开有榷场，也就是贸易市场。这些榷场分布在万里草原丝绸之路上的各个站点上，使辽朝通过与各国各民族的贸易往来，打造出草原丝路的繁盛时代。契丹人不仅能征善战，还擅长经商。他们带着大量的中国丝绸和其他中国贸易物资，沿草原丝路一路向西，见识到不同民族的文化和技艺。热情好客的北高加索和达吉斯坦民族为契丹商队提供了栖身之所。南西伯利亚地区和远东地区的民族向契丹商人购买来自中国的珊瑚、贝壳和珍珠，还有中国制造的耳环、手镯、腰带扣等饰品，与此同时收购一些皮革和金属制品，以便销往中国。草原丝路也是宗教和美食之路，佛教和伊斯兰教的传教者往往与契丹商旅同行，构筑起草原丝路的精神世界。而各国美食也跟随契丹商旅传播到欧亚各地。俄罗斯民族博物馆收藏的这些来自中国新疆的烤馕炉子、蒸笼、刀具等炊具，使俄罗斯的饮食文化更加丰富多彩。这种用山羊皮制作的漂亮靴子产自喀山，它曾经是销往中国西部地区的主要商品。契丹人一路风霜，穿越欧亚大草原，逐渐卖掉行囊里的中国丝绸，然后大量买入各国的奇珍异宝。就这样一路走，一路买卖，契丹人逐渐熟悉草原丝路沿线的风土人情。随着贸易的展开，草原丝路地带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进一步融合。 比如草原地带出土的东罗马金币和波斯银币，都渗透着东西方文明的共生与融合。在生活习惯和日常用品上，草原丝路沿线民族也越来越难分彼此。比如这件萨满冠的中央前后各有一块木质面具，上面绘有萨满的祖先。

帽子正面是有数枚中国铜钱、玻璃珠和金属兽角。游牧民族的衣物虽然常用兽皮或牲畜皮毛缝制，但他们逐渐觉得布料更加轻盈舒适，于是越来越多地向草原丝路商人去购买。在这些布料中，中国丝绸被认为是当时的顶级材质，只有少数富有的人才能享用。除了丝绸以外，草原游牧民族还喜欢来自中国的茶叶和茶具，比如南西伯利亚地区的民族，他们喜爱中国茶，甚至到了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的程度。然而，因为气候和生活环境的不同，南西伯利亚地区民族的饮茶方式已经与中国人完全不同。他们喜欢将茶同盐、奶一起煮。如此制成的饮品不仅可以解渴，还能在西伯利亚的严寒天气中给人们提供热量。有时候，草原游牧民族生活中一些不起眼的小物件也需要从中国进口，比如用来装饰衣物或饰品的丝线或细绳。这对耳环的上面串着珊瑚珠和珍珠等饰物，下部则串有一枚俄国银卢布和用中国丝线制成的流苏。有专家认为，契丹人建立的贸易通道比唐太宗的天可汗路整整长了一倍还多。他们一直到达今天俄罗斯的部分地区，有的还和布里亚特蒙古人开展交易。布里亚特人是分布在俄罗斯、蒙古国和中国一些地方的蒙古族，使用布里亚特语。俄罗斯民族博物馆收藏有一些布里亚特人的服饰，这件长袍是布里亚特男子的服装。长袍所用布料和丝绸多来自中国。衣摆的下方还可以看到赵永兴本基的字样，专家说这应该是中国布料厂商的名号。这件长袍上用金线绣出了五爪金龙的图案，在中国是皇权的象征。十九世纪末，像这样用金银丝线装饰的中国衣料被认为是最高级的，它们价格昂贵，只有富贵的布里亚特人才能穿得起。眼前这一件件精美的文物反映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让人们看到契丹民族在草原丝绸之路上创造的黄金时代。

十八世纪的时候啊，有一位叫米勒的俄罗斯人在报告中这样写道：茶在对华贸易中是必不可少的商品，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喝中国茶，很难戒掉。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也曾经在小说《战争与和平》中啊，写到俄罗斯人喝中国茶的情形。那么，中国茶到底以怎样的魅力影响了俄罗斯人的饮食习惯呢？今天我们就先从这件俄罗斯的铜制茶炊讲起，探秘中俄之间的茶叶之旅。俄罗斯的茶具与中国的不太一样。现藏于俄罗斯民族博物馆的这几件铜制茶炊，就是古代俄罗斯人用的茶具。俄罗斯茶炊最早出现于十八世纪中叶，它的妙处在于可以随时加热保温。茶炊为双层，外层是水，内层放燃烧的木炭，以便煮沸或保温茶炊内的水。俄罗斯的冬季漫长而寒冷，用这种铜制茶炊冲泡红茶最适合。

0: 驱寒保暖。直到今天，很多地方仍在使用这种铜制茶炊。俄式红茶的调制也非常特别，先倒一点浓浓的茶卤，再用茶炊中的热水冲淡，最后加入柠檬或糖，使红茶更加美味。据说俄罗斯人第一次接触中国茶是在公元1638年，当时作为使者的俄国贵族瓦西里·斯塔尔可夫遵照沙皇的命令，赠送给蒙古可汗一些紫河皮，蒙古可汗回赠的礼品便是中国茶。品尝到中国茶后，沙皇立刻喜欢上了这种来自东方的饮品，从此中国茶登堂入室，进入俄罗斯沙皇的宫殿，继而在俄罗斯贵族中流行起来。中国茶最初进入俄罗斯时是典型的奢侈品，饮用者局限于上层社会的贵族和富人，喝中国茶一度成为身份和财富的象征。公元1679年，清朝的康熙皇帝在位时，中俄两国签订了关于俄罗斯从中国长期进口茶叶的协定，莫斯科的商人们由此做起了从中国进口茶叶的生意。然而即便如此，进口到俄罗斯的中国茶仍然不能满足俄罗斯人的需求，因为路途遥远，运输困难，能够到达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中国茶数量非常有限。直到18世纪后，因为一批中国商人的加入，才大大改善了这一状况。这批中国商人就是以太谷、祁县和榆次等地为代表的晋商，比如太谷的曹家、祁县的乔家，都是中俄茶叶贸易中的翘楚。曹家大院的主人将店铺开到莫斯科，其横跨欧亚大陆，在中国经商史上创造了不朽传奇。今天来看，晋商走的是一条艰辛而漫长的道路。他们从福建武夷山购买茶叶后，自汉口一路北上，进入俄罗斯境内，再经贝加尔湖、新西伯利亚、莫斯科等地，到达圣彼得堡。途经大小200多座城市，道路总长达1.3万公里。由此，中国人称这条道路为万里茶道，俄罗斯人称它为伟大的茶叶之路。专家说，这条万里茶道就是草原丝绸之路，因为清朝时期繁荣的茶叶贸易被冠以茶道之名。它虽以茶叶命名，但经此路运送的其他物资，如中国丝绸、药材、干果、皮毛等货物的数量也十分庞大。文献记载，当时的晋商主要靠驼队运输货物，他们牵引着骆驼，一匹匹骆驼载着茶叶、粮食、皮毛等货物，蜿蜒行走于茫茫沙漠与广阔草原之上，用无数的脚印踩踏出一条万里茶道。
1: 万里茶道的环境极其艰苦，晋商常常在-30摄氏度的气温中赶路，若是出现自然灾害、野兽攻击、意外事故或者疾病的时候啊，很多人就此倒下，客死他乡。然而，就是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运往俄罗斯的中国茶叶逐年增加，渐渐满足了俄罗斯各阶层对中国茶的需求。与此同时啊，以喀山人为代表的俄罗斯商人也登上了历史舞台。
0: 喀山是最早接受中国茶的地方，早在18世纪初， 喀山人饮茶已经香。

0: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2、选5、选6、选9，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1番。中国福利彩票，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2、选5、选6、选9，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1番。中国福利彩票。
3: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听众朋友，今天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1: 第79集。
2: 薛家骥买了烟，然后站在一旁等杨再彪。杨再彪走到柜台前，向掌柜买盐。掌柜的，再给我三斤食盐。
3: 得嘞。
2: 掌柜的称了盐递给杨再彪，拿好了，这是山东新进的货呢，井盐比海盐好。杨再彪递过钱去，谢谢掌柜的。掌柜收了钱，两位同志走好，需要什么再来啊。整个过程买卖公平，并无异常。杨再彪和薛家骥走出贾记杂货店，掌柜的一直看着他们走远，然后才低头看杨再彪付的那张钞票。钞票背面写了很多的数字，他拿着钞票快步走向里屋。里屋里堆放着货物，杂乱而阴暗。吴云飞正坐在一个酒坛子上抽烟，显得有些焦急。一见掌柜走进来，急忙问道：怎么样，拿到情报了吗？掌柜的说：情报送来了，在民主人士的饭菜中投毒的计划无法实施，请启用二号方案。吴云飞骂了一句：真是一帮饭桶废物。哎，我看杨再彪的行动也不自由，他恐怕也是没有什么办法了。他被盯上了吗？很难说，跟他一起来的那个年轻人恐怕就是监视他的。我们的行动越来越困难了。哎，我看以后杨再彪不能再到这里来接头了。吴云飞看了掌柜一眼：怎么，你怕了？掌柜摇摇头：哎，不是我怕了，是我担心这个联络点再暴露啊。吴云飞想了想：行，设法通知杨再彪先停止活动。他把烟头扔在地上，狠狠地碾碎。事到如今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看来只有启动西洋计划。另一边，薛家骥、杨再彪一行人继续往前走。薛家骥一边走一边和杨再彪聊天：老杨啊，你跟那个掌柜的好像很熟嘛。嘿，我经常下山来采购，一来二去就认识了。哎，就是混了个脸熟。咱们的老百姓真好啊。陈老总说，淮海战役的胜利就是老百姓用手推车推出来的，只有老百姓的支持，人民政府才能长久呢。哎，你是哪一年？

进城去拉洋车，哎呀也不行，受地痞流氓欺负，坐车他不给钱，还被人把车给砸了。再后来又在戏园子里边给人擦皮鞋跑堂啊，总之什么都干过，算是受剥削受压迫的劳动人民吧。哦，看来你真是彻底的无产阶级啊。那当然了，我不是无产阶级，那谁还是无产阶级啊？我跟你说，旧社会无产阶级受欺负，被人瞧不起，现在新社会可不同了，无产阶级地位高，无产阶级光荣。是是是是，以后要多向你学习。小徐啊，我听善师科的人说你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呢，是不是真的呀？哦，我从小在国外长大，家里还算富裕。那你是什么成分呢？还没有给我正式划分成分呢。说不定把你划为资产阶级，那可就麻烦了。小徐啊，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啊，要给自己留一条退路。薛家计心思一动，老杨，你说的退路是什么呀？杨再彪显然觉得自己失言，慌忙掩饰。我的意思是啊，你要好好改造，多学习，改掉资产阶级作风，提高自己的觉悟，懂不懂啊？你还年轻，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薛家计笑笑，是是是是，以后大家要多帮助我。好说好说，我这个人呢，很好打交道的。哎呦，不好，哎呦呦呦，我这个肚子不舒服。杨再彪突然捂着肚子蹲下来，一副痛苦的样子。哎呀，我肚子疼，可能吃坏了，我得去树林里边方便一下。哎，你们先走吧，别等我了啊。说着往旁边的小树林跑去。看着杨再彪的狼狈相，战士们笑了。薛家计皱了皱眉头，没说什么，跟战士们一起往前走。走过一个小山头，薛家计突然停下来。哎，我想起来了，我有个老乡在附近，听说最近生病了，我去看看他。你们几个先回去，把购买的东西带好，别出什么差错啊。一个战士说，嘿嘿，你放心吧，就这么点东西哪能出差错呢？好好好，我很快就回来啊。薛家计沿着一条小路走了。薛家计从小路悄悄返回，他看到树林中的杨再彪正在掩埋什么东西，赶忙隐蔽在一棵大树后面。杨再彪将东西掩埋好，又在上面踩了几脚，拔土踩石，然后才放心地离开。等杨再彪走远，薛家计走过去查看。他把土刨开，发现杨再彪掩埋的是一个玻璃瓶子。他把玻璃瓶子拿出来，再把土盖好，打量一下四周，按原路返回。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1: 一回到保卫处，薛家骥就匆匆去找齐长鹏。齐长鹏和萧啸天正在研究工作，薛家骥喊了声报告就进去了。老齐，我有好消息。齐长鹏一听高兴地说，快说，氰化物的来源找到了。

0: 齐长鹏和肖啸天眼睛一亮，赶紧围了上来。薛家骥说，我发现杨再彪总想单独行动，就来了个欲擒故纵。果然他一个人落了单以后，偷偷跑到一片小树林里把这个埋了起来。他拿出了那个玻璃瓶，齐长鹏点点头，敌人终于露出了他的狐狸尾巴了，看来这个杨再彪确实是潜伏在我们队伍中的特务。我下一步应该怎么行动啊？薛家骥问。齐长鹏果断地说，有了目标就好办了，准备收网。杨再彪犹如长在我们体内的一个毒瘤，一日不除就是我们的心腹大患。好，我感觉到西山脚下那个杂货铺也有问题，要不要派人盯上啊？好的。齐长鹏说，这事儿你去办，越快越好。好。薛家骥点点头，转身又匆匆走了。后海中学校园，下课铃声响起，学生们拥出教室，安静的校园顿时喧闹起来。方文杰跟随学生走出了教室，站在不远处的崔丽看见方文杰出来，走了上去，方老师请留步。方文杰回头看见崔丽，吃了一惊，是你？你还来找我干什么？有什么事情吗？方老师，自从上次跟你见面以后，我一直想找个机会跟你好好谈谈，我们缺乏交流，你可能对我们有误解。
1: 我
0: 没什么好谈的了，崔同志，我知道的事情上次全都告诉你们了。方老师，如果你有什么顾虑的话，希望你能告诉我。另外现在的情况很复杂，我们也需要你的帮助啊。
1: 我没有什么顾虑，也没有隐瞒什么，我的身体刚刚恢复，只想过平静的生活，请你理解我，不要再来打扰我了。说实话，对你们的工作我也帮不上什么忙，实在抱歉。
0: 方文杰说完绕过崔丽走了。崔丽看着方文杰的背影若有所思。方文杰离开学校径直回家。夜幕开始降临，方文杰沿着胡同向前走，胡同里很安静，没有行人。方文杰听见自己的脚步声在胡同里回荡，他似乎被自己的脚步声吓着了，不时回头张望，显得有些恐惧。来到47号门前，他掏出钥匙开门进入。方文杰推开堂屋的门，在门边摸到了灯绳，拉亮了灯，不由得惊呆了。屋里一片狼藉，书报杂志散落一地，显然有人在屋里找过什么东西。方文杰感到恐惧，回身想走出去，突然门后一只手卡住了他的脖子，他想叫却叫不出来。
2: 你不要叫，不然我一刀要了你的命，听明白了吗？
0: 门后的人闪出来，正是陆红来。方文杰惊恐地点点头，陆红来稍微松开了手。
2: 我问你，叶尚卿留下的东西呢？
1: 你是谁？我不认识你。
0: 方文杰大口地喘着气。
2: 你认不认识我没关系，我要叶尚卿留下的东西。
1: 什么东西啊？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他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值钱的东西。
2: 不是值钱的东西，别把我当成打劫的。
1: 求求你们放过我吧，我真的不知道你们要什么。
2: 我问你，你最后一次见叶尚卿的时候，他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话？
1: 没有，我什么都记不清了，他没说过什么特别的话。
2: 哼，你太健忘了吧，你们两个生活在一起，他难道不会对你透露一点什么吗？你好好想想吧。
1: 我跟他很少见面，他在外边干什么，怎么会告诉我呢？我什么都不知道。
2: 哼，方老师，你不要以为我们会轻易的相信你，这一次只是警告，
1: 回头我们还会来找你的，希望你合作。陆红来松开手，你想起什么可以及时通知我们。
0: 方文杰吓得不敢回头，那我怎么联系你们呢？
1: 不用你费心，我们会来找你的。不过，
0: 不过什么呀？
1: 如果你去向共产党报告出卖我们，你可要想清楚后果。我们的人很多，遍布整个北平城，你放明白点。
0: 陆红来闪身后退，消失在黑暗中。
1: 方文杰不禁瘫软在地上，无助地低声哭泣。
0: 突然他站起来，跑向厨房，伸手到灶堂里摸了摸，摸到了藏在那里的东西，他这才放了心。
2: 北平新政协筹备处保卫部门办公室里灯火通明，一公安人员给齐长鹏带来了好消息。技术科的同志破坏了两张西山西照图的画面，经过技术处理，发现画面后面隐藏着一幅几何平面图，看起来像是工程施工图纸。公安人员说着展开了一幅工程图纸，齐长鹏和肖啸天兴奋地看着。公安人员继续说，但是技术科的同志说，这个工程施工图纸显然还缺少一部分。肖啸天问，这是什么建筑的工程图呢？这方面有没有线索？哦，暂时还没有，我们的技术人员还没有这么专业，无法分辨具体是哪种建筑。
1: 齐长鹏深思着说，我看需要请北平的工程建筑专家来帮忙了。
0: 路灯下，陆红来鬼鬼祟祟来到吴云飞的门前，轻轻地在门上敲了几下。过了一会儿，门悄无声息地打开，他快速闪身进门。屋内一片乌烟瘴气，窗户上拉着厚厚的窗帘。吴云飞待陆红来进门后，又紧紧地把门关上。
1: 怎么样？有没有收获呀？
0: 陆红来摇摇头，我在方文杰家里搜了个遍，没有找到那张图纸，可能叶尚卿真的没有放在他那里。
1: 那个女的呢？
0: 哎呀，我也问了，她说没有。
1: 哼，就是有她也不会说的。我看呢，能不能采用武力把这个女人控制起来呀？
0: 吴云飞恨恨地说。
1: 陈寒三说，不可轻举妄动，共产党现在全程搜查我们的潜伏人员，这个女人很有可能也在他们的视线之中，如果我们盲目动手，只怕引火上身，我们最好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
0: 吴云飞点点头，
1: 老程说的有道理，弄不好啊反倒给我们自己添麻烦，这事儿还得靠我们自己的，要抢在前面，可不能让共党占了先机。
0: 陆红来说，
1: 啊，我知道，我今天先给他提个醒，我还会去的，如果他知道那张图藏在哪儿，我一定能问出来。
0: 他看见吴云飞摆弄着桌上的一个定时装置，就问道，
1: 哎，这是什么呀？这是我改进过的定时器，误差只有一两秒钟。
0: 吴云飞得意地说，啊，定时器？什么东西的定时器啊？
1: 陈寒三一笑，呵呵，这还用问吗？啊，我们是干什么的？当然是定时炸弹的定时器了。
0: 陆红来显得很吃惊，先看了看吴云飞，又看了看陈寒三。陈寒三说，
1: 哎，你别看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云飞兄啊，都这个时候了，你就别卖关子了，有什么屁都放出来吧。
0: 吴云飞看他一眼，
1: 哎呀，我说你这个人急起来连说话都糙了。不是我不肯告诉你们，只是事关机密，最好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啊。
0: 到底什么事儿啊？
1: 陆红来彻底

0: 懵了。
1: 哎，也罢。吴云飞说，现在也是时候了，我就把西洋计划的详情都告诉你们吧。
0: 陆红来一愣，西洋计划？
1: 吴云飞说，是的，这是毛局长亲自部署的行动计划，属于绝密。虽然我一直没有告诉你们，但我们所有的行动都是围绕西洋计划展开的，包括叶尚卿留下的图纸。陈寒三和陆红来目不转睛地盯着吴云飞。五个月以前呢，傅作义还没有投降，共军还没有进入北平，北平城还在我们手中。我们保密局的同仁就在六国饭店等大型建筑下面的排水系统中安放了大量的 TNT 炸药。当时计划是为毛泽东、周恩来这些中共高官准备的，估计他们会把这样的大型建筑作为机关办公地。没想到狡猾的毛周并没有入住，而是选择了香山，所以啊，我们的计划落空。但是天公作美，没想到那些聚集在北京的所谓民主人士不请自来，刚好住进了这里。毛局长指示修改计划，准备对民主人士下手。陈寒三听了一惊，但表面上还保持着镇定。陆红来却抑制不住的击掌道，哎呀，太好了。吴云飞淡淡地说，
2: 不过目前遇到了一点麻烦，这个爆炸计划可是个技术活，这项工作是由爆破工程师叶尚卿主持的。
3: 第80集。
0: 路灯下，陆红来鬼鬼祟祟来到吴云飞的门前，轻轻地在门上敲了几下。过了一会儿，门悄无声息地打开，他快速闪身进门。屋内一片乌烟瘴气，窗户上拉着厚厚的窗帘。吴云飞带陆红来进门后，又紧紧地把门关上。
1: 怎么样？有没有收获呀？
0: 陆红来摇摇头，我在方文杰家里搜了个遍，没有找到那张图纸，可能叶尚卿真的没有放在他那里。
1: 那个女的呢？
0: 哎呀，我也问了，她说没有。
1: 哼，就是有她也不会说的。我看呢，能不能采用武力把这个女人控制起来呀？
0: 吴云飞恨恨地说。陈寒三说，
1: 不可轻举妄动，共产党现在全程搜查我们的潜伏人员，这个女人很有可能也在他们的视线之中，如果我们盲目动手，只怕引火上身，我们最好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
0: 吴云飞点点头，
1: 老程说的有道理，弄不好啊反倒给我们自己添麻烦，这事儿还得靠我们自己的，要抢在前面，可不能让共党占了先机。
0: 陆红来说，
1: 啊，我知道，我今天先给他提个醒，我还会去的，如果他知道那张图藏在哪儿，我一定能问出来。
0: 他看见吴云飞摆弄着桌上的一个定时装置，就问道，
1: 哎，这是什么呀？这是我改进过的定时器，误差只有一两秒钟。
0: 吴云飞得意地说，
1: 啊，
0: 定时器？什么东西的定时器啊？
1: 陈寒三一笑，呵呵，这还用问吗？啊，我们是干什么的？当然是定时炸弹的定时器了。
0: 陆红来显得很吃惊，先看了看吴云飞，又看了看陈寒三。陈寒三说，
1: 哎，你别看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云飞兄啊，都这个时候了，你就别卖关子了，有什么屁都放出来吧。
0: 吴云飞看他一眼，
1: 哎呀，我说你这个人急起来连说话都糙了。不是我不肯告诉你们，只是事关机密，最好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啊。

0: 到底什么事儿啊？陆红来彻底懵了。哎，也罢。吴云飞说，现在也是时候了，我就把西洋计划的详情都告诉你们吧。陆红来一愣，西洋计划？吴云飞说，是的，这是毛局长亲自部署的行动计划，属于绝密。虽然我一直没有告诉你们，但我们所有的行动都是围绕西洋计划展开的，包括叶尚卿留下的图纸。陈寒三和陆红来目不转睛地盯着吴云飞。五个月以前呢，傅作义还没有投降，共军还没有进入北平，北平城还在我们手中。我们保密局的同仁就在六国饭店等大型建筑下面的排水系统中安放了大量的 TNT 炸药。当时计划是为毛泽东、周恩来这些中共高官准备的，估计他们会把这样的大型建筑作为机关办公地。没想到狡猾的毛周并没有入住，而是选择了香山。所以啊，我们的计划落空。但是天公作美，没想到那些聚集在北京的所谓民主人士不请自来，刚好住进了这里。毛局长指示修改计划，准备对民主人士下手。陈寒三听了一惊，但表面上还保持着镇定。陆红来却抑制不住的击掌道，哎呀，太好了。吴云飞淡淡地说，不过目前遇到了一点麻烦，这个爆炸计划可是个技术活，这项工作是由爆破工程师叶尚卿主持的。这个叶尚卿原本不是我们的人，是个留洋的工程师，我采取了一些非常手段才搞定他。炸药安装好之后，叶尚卿迟迟不肯把图纸交出来。就在这时，傅作义叛变，北平被共军占领。这个叶尚卿害怕了，想向共产党投案自首。还好北极熊及时发现了这个苗头，从他手上抢来了爆破布局图，然后把他干掉了。陆红来一听，不解地问，耶，你要我去方文杰家找的这个图纸不是已经有了吗？吴云飞瞪了他一眼，继续说，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这个看起来蔫头耷脑的叶尚卿居然对我们留了一手。很快北极熊就发现他拿到的图纸是假的，由于缺少炸药的分布图，所以我们现在无法安装引爆装置。
1: 哦，
0: 陈寒三说，那这就是你遮遮掩掩不肯说的西洋计划。吴云飞看他一眼，毛局长深谋远虑，你也知道现在六国饭店的情况，连一只苍蝇想飞进去都不容易，你不也差点栽在里面吗？陈寒三想了想，嗯，这个计划还是不错的，不过现在我们缺少图纸，如何实施爆破计划呀？嗯，问题就在这里，计划的进展被卡住了。陈寒三接着说，再说引爆炸弹必须设计出两套以上的方案，如果安放定时器不成功，就必须采用别的引爆方式。吴云飞看着他，你说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呀？陈寒三搬出了一箱手榴弹，哼哼，万不得已之计，我就亲自出马用手榴弹引爆。吴云飞顿时眉开眼笑，哈哈哈，陈兄啊，勇气可嘉，党国有你这样的人才也是万幸啊，以前的过节请不要放在心上。陈寒三一笑，呵呵，好说好说，都是为了党国的事业嘛。共党忙着成立新政协，我们也送上一份厚礼，给他们放个大礼花。三个人不禁发出一阵狞笑。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1: 第二天，方文杰在公安局附近徘徊，他不断向公安局大门内张望，但是迟迟不敢迈步走进去。三楼办公室里，崔丽正在翻阅档案材料，一个公安人员走进来：我们在邮局查到了一笔神秘汇款。崔丽十分高兴：是吗？终于从邮局抓到线索了。哎，具体情况如何？汇款的接收人是圣约翰医院的一个药剂师，名叫段桑田。最近一年，这个人几乎每3-4个月就有一笔从广州来的汇款，而且数目较大。哎，你看，那这是最近的一笔汇单。崔丽接过来看了看，基本可以断定这个汇单是国民党特务的活动经费，马上向上级报告。公安人员点头，转身走出办公室。崔丽站起来走到窗边，无意中看见了在公安局大门外徘徊的方文杰。他想了想，匆匆走出办公室。崔丽在公安局大门口观察了一会儿方文杰，然后向他走过去。方文杰看见崔丽，惊慌地转身想走。方老师，请留步。方文杰迟疑了一下，站住了。崔丽走过去：你是来找我的吗？哎，如果需要我帮助你做点什么，我一定尽力。请你相信我，相信人民政府。方文杰慢慢低下了头。走，有什么事儿？到里面说去吧。崔丽拉着方文杰走进了公安局。两人来到接待室，崔丽给方文杰让了座，又给他倒了一杯水，这才说：我们对你做了详细的调查，我们相信你是安分守己的公民。以前的事情我们并不责怪你，可能是我们的宣传工作做得不够，你不了解我们的政策。共产党从来都不把任何一个人拒之门外，只要对方愿意靠近共产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方文杰紧紧地咬着嘴唇，低头沉默。其实我们早就知道你和叶尚卿的关系，叶尚卿基本也属于可团结的对象。叶尚卿突然意外身亡，背后一定有隐情，所以希望你协助我们调查，破获潜伏在北平的敌特分子。此事事关新中国的建立，我们也需要你的帮助啊。崔丽一边说，一边观察着方文杰的反应，发现他似乎仍在犹豫。半晌，方文杰抬起头来：我告诉你们事情真相，你们不会追究我吧？崔丽一笑，温和地说：不但不追究，而且啊，你还算是立功人员，政府会给你嘉奖的。况且这件事儿跟敌特组织有关，你的人身安全迟早会受到威胁，你应该相信政府，依靠政府啊。这句话打动了方文杰，他终于开口了：崔同志，我和叶尚卿都是读书人，老实本分，从来不做违法乱纪的事情，也不参与政治活动，原本打算今年年底就结婚，但是

事情坏就坏在叶尚卿所学的这个专业民用爆破，其实这个专业应用很广泛，开山修路各种矿场都需要这方面的人才。就在半年前，叶尚卿突然遭到了一伙身份不明的人的绑架，这伙人要他在一栋建筑下面安装炸药。叶尚卿本来不愿意做的，知道这肯定是在搞破坏，但是他手无缚鸡之力，迫于无奈只好就范。炸药安装得十分巧妙，那伙人很满意。可是叶尚卿知道事关重大，想悄悄给自己留条退路，所以他绘制了爆破图，却没有把爆破图提供给那些人。叶尚卿一直想向政府自首，但是他又胆小怕事，担心政府会把他也列为敌特人员镇压了。崔丽见方文杰开口了，而且说出这么多隐情，急切地追问，炸药安装在什么建筑下面呢？具体地方他没有透露，我也不知道。昨天我家里来了一个陌生男子，翻箱倒柜的搜查，还威胁我的生命安全。你现在暂时不要回家，就待在公安局里，这里是最安全的。叶尚卿遇害之前交给我一些东西。哦，什么东西啊？几个笔记本和一本书，我把这些东西藏在厨房灶堂里了。崔丽一听赶紧说，哎，你等等等等等等，我现在去找些人，我们现在就去拿东西。半小时后，崔丽带着几个公安人员以及方文杰来到了南田胡同47号院。方文杰带着崔丽走进厨房，一个公安人员伸手去灶堂里摸索，但是什么也没有。方文杰大惊，我明明把东西藏在灶堂里的，怎么会不翼而飞了？肯定有人有来过这里，崔丽说。广袤的大地，一列灯火通明的火车飞驰而过，宋庆龄和柳无垢坐在软卧车厢里。列车长敲门进来，孙夫人，列车已经进入了山东境内了，明天下午就能到达北平。宋庆龄微微一笑，好的，谢谢大家，大家辛苦了。周副主席亲自交代要我们好好照顾您，您有什么要求啊，请随时通知我们。恩来想得真周到，到了北平我要当面感谢他。孙夫人，时间不早了，您休息吧，我就不打扰了。列车长带上门走了出去。柳无垢起身，夫人您休息吧，我回房去了。不，你再等等，我也睡不着，我想跟你说说话。柳无垢重新坐下，夫人，您这是1925年以后第一次重返北平吧？是的，宋庆龄感慨地说，北平是我的伤心地，孙先生在北平病逝以后，我就不想再去那里了，没想到时隔29年，我自己打破了自己的誓言。柳无垢安静地聆听宋庆龄的讲述。孙先生去世以后，国共合作无疾而终，国民政府风雨飘摇，各地军阀拥兵自重，内战不息，三民主义不得倡导。我想孙先生九泉之下不会瞑目。紧接着日军侵华，国民政府焦土抗战，国共再次合作，整整8年收复了失地，原本应该休养生息，让人民安居乐业，没想到独裁和专制再次席卷华夏，让人痛心呐。内战再次爆发，国共两党兵戎相见，

0: 民心在共产党这边，国民党已经成了千夫所指。这样的政党违背了孙先生的初衷。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给我亲笔信，邀请我北上。蒋介石也通过各种渠道传来消息，希望我去台湾。我不得不做出决定啊！我经过反复考虑，我认为我应该站在人民这边，不可再与一个独裁专制政府为伍啊！我想夫人您的决定是正确的，肯定有人会因此而指责我，但是我已经不在乎别人的毁誉了，我相信历史会给我一个公道的评价。柳无垢看着宋庆龄，眼里都是崇敬。杨再标正在和会计算账，把外出采购的款项算清楚。这时候一个战士走过来，老杨，上面通知司务长开会，在会议室里啊，让你马上去。杨再标迟疑了一下，什么会啊？哦，一个临时会，可能是研究新政协的后勤工作吧。杨再标显得有些犹豫，他似乎有某种预感，但还是向会议室走去。杨再标走进会议室，会议室里空荡荡的，他迟疑了一下，刚想退出，身后出现了两个持枪的战士。杨再标本能的想跑，前面也出现持枪的战士，杨再标吓得呆若木鸡。齐长鹏走出来，杨再标，你该收场了吧？杨再标喃喃地说，这一天终于来了，终于来了，我知道我不会有好下场的。杨再标说完，迅速咬破藏在衣领中的氰化钾，服毒自杀。齐长鹏连忙跑上去撬开他的嘴，但是已经来不及了。齐长鹏、萧啸天等人赶回办公室紧急会商。齐长鹏严肃地说，目前政协筹备会议进展很顺利，我们的工作也要跟上，保卫政协会议顺利召开是我们肩上的重担，不能失败，只能成功。崔丽说，方文杰提供的线索很有价值，敌特人员一定在密谋一次大的破坏活动，但是叶尚卿留下的那些笔记本不翼而飞，估计已经落到了敌人的手里。这样看来，叶尚卿留下的笔记本是揭开西洋计划的关键呢。
1: 开国前夜，今天就先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我们一同欣赏到的是周末特别节目《小儿黑结婚》的现场实况录音。这个剧本是现代小说家赵树理写于1943年的短篇小说，小说描写了抗战时期解放区一对青年男女为了追求婚姻自由，冲破封建传统和守旧家长的阻挠，最终结为夫妻的故事。小说当中塑造了二诸葛、三仙姑两个落后农民和小二黑、小秦两个年龄进步农民的形象，通过这两对思想观念截然相反的农民对照，揭示了当时农村中旧习俗的封建残余势力和对人们思想行为的束缚，以及新老两代人的意识冲突与变迁，歌颂了民主政权的力量，反映了解放区的重大变化。小说的结构完整，情节跌宕，语言通俗，富于地方色彩，开创了中国评书体的现代小说形式。1953年，河南省歌剧团以豫剧的形式首演了《小儿黑结婚》，领衔主演是柳兰芳和姚铃声。我们来欣赏。

0: 是我是说谎，他可不愿意，他想跟二黑一块走，还不叫我要带你。
1: 想了没有，我在家活一天呐，你就白想。
0: 嗨，小军都快上架了，那死丫头还不回来。叫你疯，你疯，你疯死在外边，你一辈子一辈子。

你妥协的大媒人，快开门吧。

0: 恁闺女个吴家这门亲事啊，总算是说妥了。这不，彩礼我也给你送来了。哎，小庆答应了没有啊？
1: 哎呀，他送大事儿呢。

0: 子短子，一山两子，这不还有这350块闲大洋，都是你的娘。
1: 哟，亲，过来亲。
2: 沈娜，你这么大岁数了，可是等了你好久好久了。
1: 是啊是啊，我都等你了老半天了。
3: 宋大婶来。
2: 哎，沈娜沈娜，你宋大婶啊，帮你给吴家光荣那门亲事啊，就算定下了。这不，彩礼给送来了，亲。
1: 哎，进来。

0: 真心为我好，我有一句话，不知道你愿意听不愿意。
1: 咦，亲哪，只要你答应，娘还能不听了？说吧去。
2: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像彩礼收，你尽管要，只要大婶跑一走，不管啥事能办到。你说吧，
0: 你那好心呐，我早知道了。娘，常听人说，不图庄子，不图地，但图一个好女婿。娘啊，你愿图庄子地，还要图个好女婿吗？
2: 有了庄子地，才有好福气。你找个木庄子墓地的穷光蛋，到时候少吃没穿的，你找谁去？你说是不是？
0: 是啊，亲家，你看看。

子。那你是靠着墙根儿喝西北风长大的吗？人家喂一口小猪长大了还能吃块肉的呀，这娘把你养活这么大了，你就一拍屁股走了？

0: 你跑啊！
1: 我这要涨要涨，
2: 捉奸要爽要爽。
1: 你们一个小伙子，一个大姑娘，哈哈，一个大姑娘。乌漆没黑的，
3: 来的是苏明的，
1: 叽叽咕咕搞什么鬼面堂，搞什么鬼面堂。
4: 谈我们自己的事
5: 用不着你来管。
0: 我要管，听我
5: 哥
0: 拿住他们。
4: 哎，那没有犯法。
1: 我看你犯法不犯法，老实告诉你吧，我为你们操了好几天心了。行吗
5: 哥，
0: 把他扣进来。
5: 行
6: 吗，晋王不要耍野蛮，现在

是辣，我就是辣，这样的小子骨头也

0: 区长，是我。
1: 你为啥捆他们呢？
2: 区长，昨天晚上我正在郴州站岗呢，金旺希望非叫我去不行。我当时啥大事嘞？原来小秦他娘给他信了个婆家，小秦不愿意，他俩商量着要到区长去报告。金旺希望上去把你捆起来了。金旺，我说了不假吧？
1: 不假。

0: 当溃兵土匪，引路绑票，奸家赎人，又当窝火又当鬼，两头白面装好人。八路军来了，你们又钻到抗日政府里来，不很好改过自新，还想把群众踩到脚底下？你调戏妇女，干涉婚姻自主，侵犯人权。你
1: 哎，局长，这不怨我呀，都是他叫我去的，我不去，他说少个心眼儿，差一点把我吊起来。
0: 来，我警方押到县政府，把刑房带到通说。
1: 走，走。
2: 八路军才来的时候，村里老实人都还摸不着底儿，金旺兄弟两个就把脑袋缩得尖尖的，钻出来当了干部了。
0: 是啊，咱们大家都看清楚了吧？村上的事情，咱们好人不起来干，就要吃坏蛋们的亏了。这回我要在村上住几天，有啥话咱们都好好的说说。
2: 哎，这小猪啊，不叫狼咬，就不知道。

0: 以后再要选干部，咱谁也不敢再乱举手了。
1: 乱举！
2: 哎，二位小伙子，咋搞了呀？啊，日本鬼子都叫你打死好几个，怎么叫他们把你捆起来了？
3: 区长，你要再晚来一步，俺俩这事儿也不知道闹成啥样。
4: 区长，我早听他说过你，
2: 我也早听他说过你呀、啊。
5: 啊！你还真肯一块儿做？

0: 两个结婚我不愿意。
1: 不愿意你是啥主意？
0: 人家里还有个童养媳，
1: 你不到18岁可不准结婚。
0: 这是

0: 要这童养媳，你不愿看那有落衣，
1: 我要怕孩子有落衣。
2: 区长，这女孩实在是无处去。区长，他们连个名姓不对呀、啊！二黑，你别糊涂了，行不行？小陈，别跟二黑坐到一块。
3: 老先生，你别糊涂了，我不过是问问你。其实只要他们两个愿意，你愿意不愿意又不碍你的事儿。童养媳没出送啊，就当成你的闺女好了啊。
2: 区长大人，
3: 哎，老先生。老先生，有话就说嘛，啥大人小人了呀？

0: 怕青牛，小主子怕猿猴，金鸡不与犬相见，龙虎相咬不到头。他们两个命相不对，这是一辈子的大事啊，千万请区长大人高抬贵手，恩典恩典。
1: 老先生，你的卦真的灵不灵啊？
0: 哎，灵啊灵，阴阳八卦天干地支咋能不灵？区长，你是问命呢还是问运呢？
1: 我一不问命，二不问运。你不是算着二黑有大灾大难吗？
0: 是啊。
1: 好，我就来成全你这一卦，判二黑十五年徒刑。啊，
0: 不灵不灵。
1: 老先生，你的卦要是不灵的话，那二黑和小青可就要结婚了。
2: 老先生别迷信了，你看一个钱不花找了这么好个媳妇，还有啥不愿意的嘞？啊，你先回去吧。
0: 哎，真是儿大不由爹，随他便去吧。
3: 区长，
1: 哟，你就是区长啊！咦，你看看，咱这娘们就都当了区长了。咦，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区长，区长，快坐，快坐，区长。区长啊，闺女大了，当娘的管不了了，就请区长啊替咱管教管教吧啊！你就是于小琴他娘啊？
4: 哎，是啊是啊，我就是于小琴他娘。于小琴呢，就是我的闺女。
1: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4: 我呀，今年才47岁。你
1: 四十七岁的人啊，你还这样来打扮呢？
4: 区长啊，咱这山沟里的人也不说好，是也不说歹，那咱是有啥穿啥
5: 呀？你看有啥穿啥，你看你穿啥穿啥。
4: 行行行行行。老区长啊，你看看咱这山沟里的人上挑食脚，没规没矩。
1: 你会下山看病？
6: 那要是他了那种好戏。
1: 你给你闺女找下婆家了？
4: 找下了。
1: 哦，失了人家多少彩礼啊？
4: 哟，没有，咱可不敢失你的彩礼呀。
5: 娘，你就实话实说了吧。那一天媒婆送人家一大包袱医疗首饰，还有350个现大洋，你不是都收下了？
4: 啊，哎，那你说的是那样？哎，区长，那咱这庄家人家闺女，那要点医疗首饰来，那也不算犯法呀。你说，你
1: 我跟你说，彩礼全部给你退回去，媒婆要开会批评他，以后再不许他干这犯法的事情了。你给你闺女找了婆家，跟他商量过没有啊？
4: 商量过了。
1: 哦，那他愿意不愿意嘞？你去问问他。你不问，我替你问。于小琴，那娘给你找了婆家，你愿意不愿意啊？
5: 不愿意。
1: 你都听见了吧？好好想想啊。
7: 啊，你看看，你还像个当娘的不像啊？那闺女一辈子的死活你都不管了。
8: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我们收听到的周末特别节目，给大家送出的是小二黑结婚的现场实况录音，领衔主演是柳兰芳和姚铃声。伴随着小二黑结婚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亲事嘛，他不愿意就不行，他愿意和肖二黑结婚，谁也不能干涉呀。男女婚姻自主，谁也不能买卖包办，这是咱们边区政府的法令。你以后再要包办小琴的婚事，可就要受到处罚了。
1: 哎，你以后要是再包办小琴的婚事，就叫你住几天这不掏钱的房子。
0: 你先回去吧。
2: 哎呦，区长啊，那他俩要是结了婚，那可不能把我给忘了。
0: 哎，那怎会忘了你嘞？你还是他娘，他还是你闺女，以后你生活上有啥困难，他们还是会照顾你嘞。
2: 哎，
3: 哎，先走了，走了。
4: 区长，他俩相好了好几年了，你看能不能批准结婚呢？
0: 能不能
2: 啊？
0: 当然能了。哎，二黑，那天我问你是不是有了个好对象，你说是给别人来帮忙，给谁帮忙了呀？
4: 给谁帮忙了呀？
0: 哎，小琴，二黑，那俩是真愿意还是假愿意呀？
1: 真愿意。
4: 他俩早都愿意了。
3: 区长，走到俺家坐坐。
0: 小闺女儿，你有对象没有啊？
5: 早就有了。
3: 在这儿了。
5: 哎，请区长大人啊，叫二黑小琴拜堂成亲吧。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今天午夜书场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大隋唐》，欢迎收听。
6: 上回书说到正月十五这天晚上，天儿已然黑了。秦琼、秦叔宝跟柴少还有王伯党、谢影灯、齐彪、李豹这哥六个出了店房，就奔长安城东门走。哥几个抬头一看，碧天如洗，星斗交结，一轮明月高挂天空，浩渺万里。这时候一阵晚风吹来，觉得身上是透亮。等进了城一看，哥几个就把这寒风给忘了。城中

三街六市人似潮涌，家家户户悬灯结彩，这鞭炮声是震耳欲聋。街道的两旁，商铺的门脸全都高悬各种彩灯，争奇斗艳，银花火树是缤纷夺目。大家走着走着，突然间齐彪右手一指，哎，二哥您瞧，那边有一个大龙灯，真好看。大家伙往西边一看，果然有一个大龙灯，就跟一条火龙相仿。嘿嘿，李报少二哥您快瞧，哎，这挂着一大西瓜灯，真好看。哎，这还有八人台的轿灯。这两个人是头一次上长安逛花灯，这眼睛就忙不过来了。柴少说，二位哥哥，这儿的灯可不算稀奇呀，讲究逛灯，长安城是三个地方，一个是五朝门前边有一座鳌山灯，哎呀，大得跟彩山殿似的，一个就是越王府门前的百寿朝林灯，另一个就是西门里丞相府前有一座百鸟朝凤灯，要逛啊就逛这三座灯。齐彪说，对，好，你头先带路，咱们呢就逛逛鳌山灯。哥六个一边走着一边说着一边聊着，就看街上逛灯的长安城的老百姓扶老携幼，热闹非常。哥几个走到十字街往北拐，一看前边围着一圈子人，里边灯光挺亮，齐彪右手一指，哎，二哥，这是干什么的，咱们进去瞧瞧啊。好吧，秦琼点了头，哥六个就分人群挤进来了。到里边一看呢，是一座席棚，席棚的前脸敞着，外边挂着各种灯，什么四棱的、八角的、仙女的、美人的，这灯非常的漂亮。在这席棚的外头挂着一块横匾，上边写的是无字灯虎棚。在这匾的左右呢，配着白纱灯，上边有红字，四个字是以文会友。哥几个再往席棚里头一看，有一座幔帐，在这幔帐前头摆着一张八仙桌子，桌子后边有一把椅子，椅子上坐着一个人。嘿呦，这人怎么长这样啊？头上戴着一顶葱心绿的纹身公子巾，迎面上千美玉，遮天软翅颤巍巍，五鹰钩双搭珠穗，身上穿着莺歌绿的大氅，上边绣着五彩的四季花，下身呢有桌子挡着看不清楚。再往这人脸上一看，清虚虚的一张脸，脑门特别窄，而且嘬腮帮，两道眉毛就跟秤钩似的往上一打卷儿，一对三角眼，这双三角眼呐，透出的寒光让人觉得那么别扭。塌鼻梁、小鼻子，可是鼻子小，大红鼻子头，薄片的嘴，一嘴的碎芝麻粒牙，海下无须，看这样呢，也就20岁，刚刚出头。这桌子左右一边站着两个家人，桌子上摆着酒菜，这小子一边坐着一边摇头晃脑，撇唇咧嘴，滋喽一口酒，吧嗒一口菜，他是自斟自饮。书中暗表，这个人是兼相宇文化及的三儿子，叫宇文丞相，长安城的老百姓全都认识他，有名的花花太岁。那么他为什么在正月十五要摆着一座无字灯火棚呢？表面上他在这破灯谜，实际上他坐着喝着酒，拿眼睛学摸着哪个大姑娘好看，哪个小媳妇俊，只要他看上了，他一努嘴儿，这帮恶奴家将往上一扑，就把这个漂亮的女子抢进丞相府，就归他了。长安城的老百姓见着他行出这样的坏事来，是敢怒而不敢言，因为他的父亲是当朝。

这小子把这酒杯往这一撂，我说诸位，这天儿也不早了，广灯的人可也不少了，你们知道我这是干什么的吗？我说说让你们众位也明白明白，我这叫无字灯虎，又叫以文会友。我呢学识渊博，就想结识一些学问高深的人做朋友。今天是正月十五元宵佳节，我在这儿摆一宿的灯虎棚，跟诸位朋友见见面，玩一晚上，咱们大家伙快活快活。我说小子们，旁边四个仆人赶紧答应一声，伺候公子爷，来呀，把咱们那个头一手的灯虎拿出来吧。是了，有一个人赶紧跑到幔帐里边，秦琼这时候就问柴少，贤弟，有字的灯虎我倒是明白点，这无字的灯虎是怎么回事啊？二哥呀，有字的灯虎是写出字来让人猜，猜的人用嘴一说就行了，您看这无字灯虎啊，是编的人不用纸写出来，摆出一件东西来让你看，叫你猜，猜的人呢也不拿嘴说，而是拿出自己的行动形容出来，猜这灯虎，这就叫无字灯谜，也叫无字灯虎。二哥，咱们先别走，他不是上里边拿下了吗？我猜一个，您瞧瞧。好吧，这哥几个兴致勃勃在这等着，时间不大，那个仆人又打幔帐里端出一个四方的灯笼，这个灯笼四面糊着白纸，里头点着一支蜡，他就把这灯笼往这桌子上一放，宇文丞相用手指着这盏灯笼，诸位，这是我的头一个灯谜啊，哪位猜着了呢，我就赠他50枚元宵。秦琼就跟柴少说，贤弟，可瞧你的了，二哥别忙，您容我琢磨琢磨。这时候宇文丞相又说话了，怎么着，这么些人就没有一个有学问的吗？柴少想了一会儿，二哥有了，您瞧着。柴少柴思昌迈步就走进了席棚，冲宇文丞相一抱拳，这位公子请了啊，请了请了，请问公子你贵姓啊？在下姓柴。哦，柴公子，哎，您要打这手灯虎吗？不错呀，好，那就请您打吧。这棚外头看热闹的都目不转睛的，柴少就把右手的袖子往上挽了挽，走到灯笼正面，把灯笼正面的纸纸儿就撕了，然后把左边的纸跟右边的纸全都给撕了，转身形往外腾腾腾走了三步，又转回去把里边这层纸纸儿一下也给撕了。宇文丞相一看一愣啊，柴少瞧了瞧宇文丞相，公子，这个灯谜我猜着没有？不错不错，您是个有学问的人，您猜着了。大家伙一看，感情这灯谜就是撕灯笼啊。有人就问呢，公子，您把这灯谜给猜出来了，给破出来了，您倒宣出来，让我们大家伙也明白明白呀。柴少一转身抱拳拱手，众位，这个灯虎啊是四书上的，灯虎的底子就是三思而后行，再思可以。秦琼跟王伯当一听，对呀，怪不得他把这灯笼扯了三面，走了三步回去又把那一面给扯了呢。哎呦，这就叫三思而后行，再思可以。一会儿的功夫，外边的这些老百姓大部分也全都明白过来了，好，猜得好，这公子有学问。宇文丞相用手指着家人，来呀，给柴公子拿50枚元宵。

有仆人把元宵拿过来递给柴少，柴少伸手接过来，好啊，这是我应该得的，我拿着。他转身行出来，就把这50枚元宵呢交给齐彪齐国远了。你呀，先替我把元宵收起来。哎，好，我收着，待会儿咱们回去煮元宵去。我说别踩这灯火了，咱们看灯吧，跟这小子抖什么乱。这齐彪说话呀向来嗓门大，没想到齐彪这句话呢让宇文丞相听见了。宇文丞相站起来了，站着，这小子在长安城说话怎么一点礼貌都不懂啊，这可是天子脚下帝王都城，小子你说什么你给我回来。秦琼可怕惹事儿啊，一递眼神，王伯挡在左边，细影灯在右边，两个人一挤就把齐彪齐国远给架出去了。这哥几个走得挺快，后边柴少赶紧跟上来了。王伯挡就告诉齐彪，我说二哥嘱咐你什么来了啊，你嚷什么你。几个人出来呢，老百姓在这挡着，宇文丞相也就挤不出来了。柴少柴思昌这时候就追上了秦琼秦叔宝，二哥呀，刚才我进去我可没理会，这小子站起来一嚷，我再回头一看，我想起来了，您猜怎么着，就这摆五子灯虎棚的这小子是奸相宇文化及的三儿子宇文丞相，人送外号叫花花太岁，他可不是好人呢、王伯长说快走快走，千万千万别给二哥惹事。这样哥几个随着人群往北走，一路上关灯，一边走一边聊，走着走着走到北头了，这也是一趟十字街，往西一拐，齐彪就喊上了，哎呀二哥您瞧那又是什么玩意儿，咱们得瞧瞧。哎呀，王伯挡说你小声点行不行，哎呀我向来这么大嗓门我习惯了。哥六个挤进去一看呢，原来里边是个把式场子，在这把式场子当中有一棵大柳树，柳树底下站着一个英雄好汉，这个人晃荡荡平顶身高在丈二开外，长得虎体熊腰，身体魁梧极了，光头没戴着帽子，挽着一个牛心发卷，别着一根银簪，挺大个脑袋，面似黑锅底，是黑中透亮，两道抹子眉，一双大环眼，塌鼻梁，翻鼻孔，大嘴叉，脸饼络腮，短绒绒，刚然在腮边扎里扎沙，压耳毫毛如同大抓笔一般，是突突乱颤。这位英雄上身穿着一件青色的紧身靠袄，胸前绒绳十字盘，腰中系着丝鸾大带，青中音青缎子兜跟薄底窄腰快靴，挺威风的一副相貌。大家一看，在他身背后这棵树上吊着一个大灯笼，这灯笼可不小，得有3尺多长，里边点着蜡照得挺亮，灯笼上糊的是白纸，上边有2个大红字卖弓。再往这大汉旁边瞧啊，地上放着一个长长的蓝布套，这蓝布套可出了号了，这是弓袋，里边有弓。哥六个就站在人群里往里瞧着，就瞧这个大汉一抱拳，哎，长安城的父老乡亲，你们众位围着我，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看见我这灯了没有，上边2个字卖弓，我呀到长安城前来卖弓，既然卖弓，那么我就先把这弓上好了弦，请众位长安城的父老乡亲们看看我这一张弓。说着话呢，他一毛腰就把地上这蓝布套打开了，把弓就给抽出来了。二爷秦琼秦叔宝、柴少、王伯挡、细影灯、齐彪、李豹都是练把式的，一看这个人这张

张弓可不是普普通通射箭的弓，而是使力气的弓，也就是五考场是马伯健弓刀时用的弓，俗称呢叫硬弓。可是他这硬弓啊出了号了，二爷秦琼心说，我还没瞧见过这么大号的硬弓呢，铁背铜弦，要是没有真正的力气是上不了这张弓的。按照上弓的规矩呢，应该是一头挂好了弦，把弓立在地上，左脚踩住，把腿分开了，左手拿着弦，用左手一拢这弓背，用全身的力气往后一坐腰，把弓背给搂过来，嘎噔才能把弦挂上。可是秦琼、王伯当、谢应登一看，这个黑大汉可不是这样上弓，他上弓这办法叫硬上弓，霸王硬上弓那没有绝大的力气是办不到的。就瞧这个人两手攥住弓的两头，往里一较劲，嗨，嘎巴一声，愣把这弓弦给上上了。就这一上弓啊，不但秦琼这哥六个是练把式的，在旁边看他上弓的不少的人都懂得武艺呀、啊。这些人齐声喝彩，好好功夫。秦琼、秦叔宝跟王伯当、谢应登这眼睛看直了。书中暗表，这个卖弓的大汉，他也是江湖绿林中的一条好汉。这个人姓熊，双字阔海，胯下马长出一条冰铁大棍，武艺高强，履历过人。他占据金顶太行山，手下有3000多喽啰兵。想当初单雄信筹办绿林的时候，单雄信要做大隋朝东西南北中五路响马的总瓢把子，就是五路绿林的都头领，盖什么起义反隋。单雄信就让单喜儿带着手下人到各山各寨去传说此事，跟这些山中的好汉商量。没想到到了金顶太行山，单喜儿见着熊阔海，把单二员外的意思一说，熊阔海把这脑袋一摇，嘿嘿，我说单喜儿啊，就凭你这么一来一说就行了，你呀，把你家单二员外请到我金顶太行山。我这太行山上有一张弓，是铜弦铁背弓。单二员外来到我金顶太行山，要是当着我的面把这张弓拉开了，嘿嘿，我就归他管。如果单雄信他拉不开呀，单喜儿，我告诉你，他不是五路响马的总瓢把子吗？我熊阔海立六路，单雄信他得归我熊阔海管。单喜儿一听这没商量啊，单喜儿没办法，回到了八里二贤庄，禀报了赤发灵官单雄信。单雄信是个暴脾气的人，来，给我备马，随我够奔金顶太行山。慢着，徐茂公跟魏征一伸手就把单雄信拦住了。徐茂公说，二弟呀、啊、要依我说，熊阔海这个人呢、只不过有两膀的力气，有他五八，没他40，等将来咱们起事的那一天，自然而然就把他一个人孤立在金顶太行山了。你呀，犯不着跟他较真儿，咱们办大事要紧，好吧？单雄信虽然是个暴脾气的人，但是他也能禁得住人劝。先生说的很对，那么咱们就甭理他了。熊阔海呢，在金顶太行山还等着赤发灵官单雄信呢，可是始终也没把这位单二员外等来。他怎么想呢？这么大的单雄信五路响马的总瓢把子，他不敢来到金顶太行山开我这弓，不敢跟我比试，嘿嘿，

看起来天下屡立第一，那就是我熊阔海了。从打这时候开始，每天晚上摆上酒，他喝酒的时候就跟手下喽啰冰吹。我可告诉你们，谁是天下第一？我熊阔海，我熊阔海是天下第一勇士。这风呢就慢慢的传出去了。有一天，熊阔海的一个朋友来到山寨看他，熊阔海摆上酒宴，跟这朋友一块喝酒。酒一入肚，熊阔海又吹上来了：“老哥哥，你教我这朋友算教着了，我可是天下第一勇士。”哎呀，我说兄弟，您这个第一呀，在您这金顶太行山行了，嘿，要是在整个隋朝啊，您呐连第二都不成。那么你说天下第一是谁呢？我告诉你老弟，你要问这天下第一，此人复姓宇文，字表成都，他是当朝宰相宇文化及的长子。我听说隋朝第三次兵发南陈，宇文成都胯下马，掌中一条凤翅金堂，能征惯战，立下了不少的功劳。后来他跟着靠山王杨林出征北国，就凭他这躺打的北国是甘拜下风啊，人家才是天下第一呢，您这天下第一也不成。这几句话可把熊阔海气坏了，熊阔海才要到长安城卖功访友，要跟宇文成都比一比谁是天下第一，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熊阔海跟他的朋友一块喝酒，喝上酒他就夸自个儿，告诉你老哥哥，我熊阔海两榜屡立过人，我是天下第一。行了兄弟，你能跟人家宇文成都比吗？宇文成都才是天下第一呢。想当初他出征北国打了胜仗了，就凭他胯下马，掌中凤翅金堂，把北国战败了。靠山王杨林这才跟北国定下条约，北国是年年进贡啊。杨林回到京城之后，在开皇天子驾前保他，要按宇文成都的功劳啊，嘿，可以官封一品。因为他在20来岁，所以开皇天子封他为经营节度使，加封镇殿将军，赐给他一面金牌。那金牌之上啊，那是皇上的御笔亲书，9个大字：天下无敌神勇大将军。人家宇文成都才称得上天下第一名呢。老兄弟，你呀赶紧把这句话给我收起来吧。熊阔海一听气往上撞，嘿嘿，我说老哥哥，那么说如果我要到了长安城把宇文成都这面金牌夺过来，我是不是就能成为天下第一呢？啊，你把人金牌夺下来，哎呀，这是休生妄想。我这是告诉你，让你明白明白就得了。长安城啊，你还是不能去，你是占山为王的山大王。哎，我就不信。老哥哥，长安城就不许我熊阔海进去吗？我看谁敢拦我。没想到熊阔海的说办就办，他把山寨的事情安顿好了，自己单人独骑就奔了长安了。到了长安城东门外，就住在官乡的马家客店里，每天他都进城去找这宇文成都。可是宇文成都不天天在大街上待着呀，宇文成都是骑着马有公事才出来呢。熊阔海到了长安城天天找宇文成都，可惜就是没碰上。已然到了年底了，熊阔海听人说了，长安城每年正月13到正月15是大放花灯，尤其是在15这天晚上是通宵达旦，一宿都不关城。
十五这天晚上，经营节度使宇文成都要带着兵巡街弹压地面。熊阔海一想啊，这一天我肯定能碰上宇文成都，所以他打定主意，就在正月十五借着白场子卖弓来会会天下第一勇士宇文成都。他这把式场子呢，是由十三这天就摆上了。当地的地方想拦他，拦不住他，惹不起他。到了十五这天晚上，他正在这嚷嚷卖弓呢，没想到遇见秦琼、秦叔宝这哥六个前来逛灯。齐彪呢，看了看熊阔海，就跟李豹说：“我说，兄弟，看见没有？这卖弓的可能是咱们盒子儿。对，我瞧这像盒子儿。”秦琼在他们两个人身背后，一听他们哥俩说这句话，吓一跳。兄弟，你们给我压眼，长安城里不能随便说这些话。这时候呢，熊阔海手里拿着这张弓，哎，我说长安城的父老，这张弓我已然上好了弦了，你们众位也瞧见了，我既然卖弓，那么我这张弓卖多少钱呢？这张弓我卖白银500两，要是有人买呢，你给我白银500两，你就把这张弓拿走。要是有人能把我这张弓拉开，弓开如满月，我这张弓啊，白银500两不要了，就白送给你了。如果我说了不算，我是匹夫之辈。我呀，这叫卖弓访友。诸位，你们听清楚了没有？这个熊阔还在这说，旁边这些老百姓光看热闹，没人说话。李豹就跟齐彪说：“哎，齐彪，你听见没有？你进去把这张弓给他拉开。”“我进去，我还拉不开呢。”“你拉不开，我再进去，咱们两个人一块儿把他这张弓拉开。刚才他可说了，把弓拉开，弓开如满月，给500两。他可没说一人俩人。”“哎，好，你等着，我先进去。”齐彪挺身走进场子里边，往熊阔海面前一站。“我说，卖弓的，你把弓递给我，让我瞧瞧。”熊阔海一瞧这齐彪长得十分魁梧，一看就是身强力壮之人。好，他就把这张硬弓递给了齐彪、齐国远。齐彪接过来了，把弓背交给左手，右手一拢弓弦，钉子步往这一站。“哎，哎，我说卖弓的，我要拉开了，刚才你说怎么着？”熊阔海心说要坏呀，看他意思，他一较劲儿，他这力气就小不了。倘若他要把弓拉开了，可怎么办呢？我这张弓可不是为他来的。可是话已然说到这儿，熊阔海不能不认账。“朋友，你要拉开了，我这张弓就奉送给你。”齐彪右手一使劲，说了一声开开开咔。没想到齐彪啊，光长了个大个儿，一连拉了三次也没开动这张弓。哎呀，熊阔海这才把心放下。齐彪就喊上了：“哎，兄弟，你进来。”“哎，我进来了，进来了。”熊阔海一看，怎么又进来一个，这个头也不小啊。还没等熊阔海问呢，这个李豹一纵身就走到齐彪、齐国远身旁了。“哎，咱们哥俩一块儿拉。”好家伙，这两个人一个拿着弓弦，一个拿着弓背儿，哎，一块喊：“一二三，开开开开！”喊了三声开，哥俩同时使劲儿，才将将的把这张弓拉开了一点儿。熊阔海气坏了，有俩人拉一张弓的吗？过来一伸手，砰，就把这张弓夺过来了。我说，
你们两个。

人拉这张弓，你们就不还扫吧，给我出去。看热闹的一阵长笑。这齐彪跟李豹两个人一害臊，面红过耳，只好走出圈外。熊阔海就说了，诸位，还有进来的没有？还有试弓的没有？可是这么着，你们估摸着自己能够拉得开，你们再进来，别跟刚才那俩小子似的进来给我丢人。这绿林中的人呐，就怕有人尖火。王伯党就跟秦琼说，二哥，您听见没有，这小子可骂街不带脏字儿。好吧，二爷秦琼往前一迈步，你等着，我进去瞧瞧。跟着秦叔宝一纵身来到场子当中，冲着熊阔海一抱拳，卖弓的朋友请了。熊阔海一看秦琼这个人一脸的正气，怎么着，你也要试试吗？是啊，你说你要卖这张弓，请问你，你自己拉得开拉不开？哎呦，我说朋友，你以为我站着说大话呢吗？有道是光练不说是傻把式，光说不练是嘴把式，我拉三下你看看。说完了，熊阔海钉子步往这一站，前把如托钉泰山，后把如怀抱婴儿，后把一拽，嘎喳喳喳喳喳喳喳，这人群里头可净是爱管闲事的。他给数着，一二三四五，整整的是36个响。熊阔海就把这张硬弓给拉满了。大家伙瞧着他，只见他轻舒圆背往前一送，嘎啷啷啷啷，还要皇宫。神社将军谢影灯心说，常言说得好，弓好拉还嫌难呐。就瞧着熊阔海一连拉了三个满堂红，谢影灯是暗竖大指，您瞧这拉弓射箭，咱们中国人拉弓跟外国人不一样。中国人拉弓射箭讲究八个字的功夫，是撑把拐墨雕裸迎合。谢应当赞成这个拉弓之人。这时候熊阔海还完弓，就跟秦琼说，朋友，我把这张弓给拉开了，怎么样，你是不是想试一试啊？拉得开拉不开我这张弓啊？二爷秦琼心说，这个人两膀履历确实不小。秦琼二次抱拳，佩服你的神力，在下确实佩服。想当初我也吊过几天膀子，这么着我试一试，也许拉得开也许拉不开，我可不敢说一定，你可千万不要笑话我。好吧，既然朋友你说到这儿了，你就试上一试。秦琼伸手把这张硬弓接过来，在手中一掂，心说这张弓可分量太重了，这是出号的硬弓，我是绝对拉不开的。秦琼一想，就把这弓梢放在地上了，使劲这么一转，这弓梢就插到地里头有几寸。然后二爷一矮身，那左脚顶住了弓弦，后腿一绷，左手扶着弓背，右手一拉这弓弦，使尽全身的履历开嗨。就听咔喳喳喳喳喳喳，二爷秦琼拉开了五成，再拉可就拉不动了。秦琼一松后把这弓弦回到原处，秦琼把这弓双熊阔海，这位壮士，我实在是拉不开，打搅打搅。熊阔海也一乐，朋友啊，你把这张弓插在地上拉，你可借着力呢，不过你能拉开五成，你也算是一条英雄好汉了。
二爷秦琼退出圈。

这哥几个一琢磨一嘀咕，这个卖弓的为什么来到这儿卖，可能他有他的企图。哥几个正琢磨着他，就听东边铜锣开道人声呐喊，镇殿将军查街来了，闪开闪开，当地有地方啊。撒腿就跑到厂子里，来到熊阔海面前。我说卖弓的，经营节度使宇文将军可来了，你可别嚷，我可早就告诉你了，你可千万别惹事儿。好，你放心，老爷，我不惹事儿。这个地方赶紧跑出厂子，来到道旁边，就跟这些老百姓说，我说诸位，你们赶紧闪闪吧，宇文将军查街已然查下来了。老百姓赶紧往旁边闪，一会儿的功夫是鸦雀无声。时间不大，由打东边就来了队伍了，前边是一队气死风灯开路，200名御林军。这200名御林军每个全都是身高体壮，肋侠佩刀。在200名羽林军后边，就是宇文成都骑着高头大马，压着队伍慢慢的往前走。他在弹压地面，正在巡查街市，正好走到熊阔海卖弓的厂子旁边。本来是鸦雀无声吧，宇文成都这匹马刚到这儿，熊阔海在这厂子里嚷上了，哎，卖弓啊卖弓！这一嗓子不要紧，宇文成都双脚一扣蹬，宇文成都就勒住了马，顺声音观瞧，就瞧着把式厂子里头站着一个大汉，身高足够1丈开外。这个大汉手里拿着弓，哎，我说诸位，我这张弓叫铜弦铁臂弓，要卖是1500两。谁要把我弓拉开了，我是双手奉送，分文不取。嘿嘿，可叹呐、啊、可叹。我在这儿摆这把式场子已然3天了，这么大长安城就没有一个能够拉开我这张神秘弓的，实在叫我好笑啊、哦、哈哈哈哈。他这一乐，宇文成都这么一听，眼珠一转，宇文成都心里就明白了，人马裂开，把地方换来。地方听见了，赶紧来到宇文成都面前，扑通一声就跪下了。宇文成都一看这个地方，脸上的颜色全都变了。地方是哆里哆嗦，啊，将军在上，小人们给您磕头了。宇文成都用手一指熊阔海，地方，你把那个卖弓之人传到我的马前，让他拿着弓前来回话。是，遵命。地方哆了哆嗦站起来，来到厂子里。我说黑大哥，这回您老人家不嚷了吧，宇文将军怪罪下来了，走吧，拿着弓您跟我回话去吧。好啊，回话就回话，谁买我就卖给谁。熊阔海心中正高兴呢，我找的就是你宇文成都。宇文成都啊，这回我把你等来了，我要抢你这面金牌。熊阔海跟着地方上了甬路，他仔细一瞧这宇文成都，心中也是暗暗赞叹，宇文成都确实长得好人样，跳下马来，平顶身高丈2开外，跟熊阔海这个差不了多少，长得胸前宽，背膀厚，十分的威武，头上戴着一顶黄金帅子盔，九曲簪缨高寨，勒着一对黄金摩额，当中间一颗明珠，二龙斗宝，顶门上一朵黄绒球突突乱颤，四指宽搂海带，密排金钉，身上披着一件赤金的锁子连环龟背甲，内衬一件紫征袍。
胸前护心镜冰盘大小，亮如秋水，夺人二目。杏黄的绒绳，判甲丝绦，一巴掌宽，狮门带沙腰，肋下佩戴一口重钢宝剑，金石剑，金铜口，杏黄绒绳挽手，双锤倒挂灯笼穗，于太尉两张裙遮住磕膝，护住腿，大红的中衣，一双五彩花靴牢踏在一对紫金凳内，身背后糊了金顶黄缎色八杆护背旗，上绣帅字八德，是廉权智信仁勇严明。再往脸上一看，这宇文成都长得好人样了，黄脸蛋，面瓷淡金，闪闪发光，宽天庭，重地阁，两道抹子眉直插入鬓，斜入天层，一双大眼烁烁放光，在他两眉中间有一块黑迹，虽然是黑迹，但让你看着不寒碜。这块黑迹一寸多长，形状好像个枣核，从远处看呢，就好像立生一目三只眼，准头端正，四字海口，双耳有轮，海下一部黑胡须，透着又威风又凶猛。在他胸前挂着一面金牌，金牌上是朱砂笔写的亲赐两个字，还有一行字是天下无敌神勇大将军。就这面金牌说明宇文成都是天下第一，这是开皇天子杨坚所赐。宇文成都跨下一匹马，这匹马是匹千里马，高八尺，蹄至背，长丈二，头至尾，枣红色的千里驹，有个名字叫千里枣流驹。这马长得也很好看，细蹄翠，大蹄碗，唐了脖，竹签的耳朵，而且鞍颤脚缓鲜明，象挂威武灵，双蹄胸，在鸟翅环德胜钩上挂着一条凤翅金堂。在宇文成都马后有一个掌旗冠，高挑一面大道旗，这面大旗是黄缎子的，周围白火焰，旗子当中间是白月冠，里边两个字宇文，在上边还有一行小字，是经营节度使，镇殿大将军。呵，两旁的兵丁高举沙灯，更衬得宇文成都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地方把熊阔海带到宇文成都的面前，熊阔海呢就把这张硬弓往地上一放，双手一抱拳，哎，将军在上，买工人参见。宇文成都一看熊阔海立而不跪，宇文成都微微一笑，来呀，启牌官，把弓取来待本将军观看。手下启牌官赶紧把弓由打地上取过来，递给了宇文成都。宇文成都左手接过这一张硬弓，看了看弓背、弓梢、弓弦，我说：“卖弓之人，哎，将军有话请讲。刚才你高声呐喊，本将军听得清清楚楚、白白。我看你绝不是良善之辈呀、啊，谁能花500两银子买你这张硬弓？”你来到长安城是不是卖弓访友？将军，既然说到这儿，你就知道我干什么来的了。好啊，你明明知道我宇文成都前来查阅，你故意再次挑衅。说到这儿，宇文成都一低头，右手托起了胸前这面金牌，你是不是为他而来？熊阔海一听，心说宇文成都这小子，嘿，他还够鬼的。熊阔海把头一抬，不错呀，将军，你既然说到这儿了，
那么我问问你，你怎么知道我是为他而来？

0: 既然你这么想，你有什么办法对付我？宇文成都是哈哈大笑。卖公之人，我一不问你姓什么叫什么，二不问你家住哪里，三不问你是干什么的。卖公之人，今天我要跟你论一论这一张弓，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大隋唐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副业的事你也敢打，不要命啊！在八点十分左右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抽奖，然后把你今天中奖的奖项可以在我们的抽奖箱里面。但是各地的女人我们都找遍了，可就是找不到你所说锁骨处有朱砂痣的女人。这锁骨处有朱砂痣的女人，是这个世上唯一的全阴之体。副业，您八字全阳，理应跟全阴之体交合，才能化解你体内的阳毒啊，否则。
1: 您挺不过今年的除夕。哇塞！哇，这女主好好看，长得那么漂亮啊！
2: 艺人的健康宣传手册学的怎么样啊？
1: 好帅呀！
3: 这部剧热度非常高。
1: 我先走了。
3: 这部剧啊，
1: 热度很高。
3: 我不愿意，我明天就去你们家提亲。
4: 所有的朋友们，欢迎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
2: 叫他试过来，
1: 怎么回事啊？
2: 患
1: 病了。
2: 他
1: 说什么？说男主是纯阳之，他需要找一个纯阴之体，
4: 先生，你哪里不舒服？我是护士。
2: 滚！
1: 我是护士，您相信我。
2: 我跟你说话。
1: 听不懂，是不是？太凶了吧！阳火之毒发作之际，只需和全阴女子亲密接触，方可缓解。所以说，它有那个红点点，是一个。 全阴之体的标志吗？流氓！我们在电视端也是同步直播的，现在在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大，
2: 吴旭大师已经在赶到的路上，
1: 正在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啊，也可以拿起手机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
3: 你可以在电视端、手机短视频端都可以一起来看。哎呀，王主任，你和十月的婚事，你做主，你说什么时候结？
1: 抽奖的，
3: 咱就什么时候结。
1: 好好好，
3: 什么婚事？
1: 对的，
3: 王主任
1: 有延迟。
3: 我跟您说过很多次了，咱们两个不合适，我不可能跟你结婚。

0: 你年轻，能生个大儿子，
1: 好像灰姑娘。
0: 老子才不会花八万八的娶你呢！
1: 恶毒的，
0: 你母亲已经把身份证给我了。
1: 继母的妹妹，继母的女儿，
0: 赶紧跟我去领证去！
2: 你今天
3: 去得去，不去也得去。
1: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多多留言，然后一会儿呢，我们可以。抽奖，不是不
3: 是，王主任，
1: 增加中奖的概率，好不好？
4: 这些都是傅寒川复印送给石家的聘礼。
3: 傅寒川，你说这是傅爷
1: 送
3: 的聘礼？是那个金圈太子爷傅寒川傅爷吗？
4: 没错，
1: 金圈太子爷，两眼放光，这个妹妹。
3: 妈，肯定是上次选拔傅爷看上我了。
2: 那太好了，那我们家珍珍啊，就以后是少夫人了。
3: 十月，看到了没有？也只有我石珍珍这样命好的人，才可以一跃加入上流社会。你，王主任看上你都是瞎了眼。
1: 我们现在
2: 你这嗓门心还站在这儿干什么？赶紧跟王主任领证去，别耽误了我们真正的大好事儿。
5: 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嫁给王主任的。
3: 你这个小贱人，快先跑！拦住他！我现在以傅氏集团少夫人的名义命令你，马上去领证结婚。不会再给他的。
6: 住手！
1: 男主出场一定要这么帅，太帅了吧！
3: 傅爷，您来了。
5: 竟然是他！
3: 傅爷，我愿意嫁给你。
6: 你怎么知道我要娶的人呢？

0: 杀死静的人是我，不是他。飞爷，
1: 好了，我们走吧。
2: 不，我不走。
1: 好，那我明天帮我跟王主任安排婚礼，怎么样？
0: 不要，
2: 要不先让这个傅爷摆脱那个主任，省得再等继母的逼婚。

0: 恭喜啊，傅爷，终于找到八字全阴的女子了。今年除夕之夜正好是血月之夜，
1: 大家也可以、啊、
0: 这样您和他在除夕夜交
1: 点自己喜欢吃的，
0: 并能彻底化解您体内的阳毒之气。
1: 我们来一起别看剧，
0: 只是这全阴和全阳本就相
1: 差零食，
0: 您和十月
1: 边聊天，
0: 轻则会损伤他的气脉，重则他会死。
1: 大家可以猜猜我吃了什么，在我们评论区打出来，大家猜一下我吃了什么。
2: 去给那个女人，选块好的墓地。
3: 傅爷，我刚刚选择跟您回来，是因为我不想嫁给那个王主任，不是想嫁给您。
2: 见了他。
3: 结婚协议。傅爷，您开玩笑呢吧？我们两个之前都不认识，更没有什么感情，怎么能说结婚就结婚呢？
1: 大家看剧啊，或者说是
2: 这个结婚戏
1: 的时候，
2: 时间只有七天。
1: 喜欢吃的小零食是什么？你可以跟我在评论区互动。
2: 我还会给你一个亿，作为补偿。
3: 为什么呀？

0: 废话，枪。签了他，否则我不知道我会做什么。
1: 反正这是七天的夫妻，等拿到离婚补偿，我也可以脱离继母家的摆布。签。

0: 吃的是个牛肉干。
1: 胡爱诗，这毕业典礼马上就要开始了，还毕业这么次序呢？你到哪儿了？
2: 不好意思啊，班长，我刚刚有些事情没忘了，我现在就过去。
0: 班长，对，
3: 欢迎大家今天来参加我们的毕业典礼。
0: 啊，不是。
3: 接下来上台领毕业证的同学有十月、李梦、王雪。这是你的毕业证书。
2: 谢谢校长。十月，好戏马上就要开始。
4: 大明摸上这个女孩不是十月吗？
2: 十月，怪不得你能是优秀实习生呢，原来你的高评分都是跟科室主任睡觉换来的。
4: 什么？和科室主任睡觉换评分？这对我们这些努力实习的人来说也太不公平了吧。
2: 天哪，这个老男人看出去都六十多岁了，和这样的老男人睡觉，亲嘴的时候也不怕假牙掉嘴里。
4: 我们学校怎么会出了一个你这样的学生？为了毕业证陪睡，这跟婊子有什么区别？
2: 我没有陪睡，这照片是真真，你这是污蔑我。
4: 你要是和王主任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怎么会上咱们家来提亲呢？同学们，这张照片上面的女人是我的母亲，也是十月的继母。就在昨天，王主任拿着88000的彩礼亲自上门提亲，点名要娶我们的十月同学。你说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都要结婚了？十月，你也太装了吧。
2: 天哪，这么快就要结婚了？他不是怀了老男人的孩子吧？
4: 肯定是，像他这种贱货根本就不配出现在我们学校，还是赶紧滚回家生孩子去吧。
2: 让你这个贱人跟我抢妇女，活该你被外人唾弃。
4: 开除，滚蛋！
5: 开除，滚蛋！
6: 开除，
5: 滚蛋！
3: 十月同学，鉴于你实习期间品行恶劣，先取消你的毕业资格。
0: 毕业资格都取消，这也不查一下什么的？
2: 校长，你相信我？
0: 看着别人。
2: 是
0: 污蔑，也不说调查一下，直接给人毕业证撕了，太不合适了，是不是？你们说一下，
7: 滚回去。
4: 十月，事实都摆在眼前了，你还在狡辩？照片上的这位不是王主任，那提亲的还能是谁啊？
7: 是我。
0: 这男主也是，事实出现。
2: 是傅爷，傅爷怎么会来参加我们的毕业典礼？
4: 傅爷是我们学校的股东，他肯定是来开除十月那个贱人。
2: 傅寒川怎么？
0: 关键时刻能出现，
2: 他真是来开除我的。
4: 傅爷，您怎么来了？我们正在讨论十月实习期间勾引科室主任的事儿，那照片可不能作假。
7: 哎呀，傅爷。您来了，您来了，您放心，傅爷，像十月这种败坏学校风气的同学，我们学校会严肃处理。你愣着干什么？赶紧滚！
8: 校长该换人了。
0: 大家可以来到我们大
7: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下载一下我们大新闻客户端，然后在我们的客户端里啊，我们可以一起追剧，边追剧边聊天，互为彼此的剧搭子。

0: 十月，是我傅寒川的夫人。霸气男主。哟，大哥回来了，这不是快结婚了吗？新婚礼物
1: 有一些
0: 都给你准备好，
1: 泡泡冒出来。
0: 看看，
1: 今天我们看的这个剧里面有粉红泡泡冒出来。
0: 看看，哟，这个就是嫂子吧？你放心啊，这两套寿衣呢，是根据你们俩的尺寸量身定做的。
2: 寿衣，
0: 哥，你莫不是没告诉嫂子吧？他这个全羊之体，体内羊毒积攒了这么多年，算起来呀，活不过除夕了。
2: 什么？活不过除夕？
0: 来，
3: 好神，
0: 和珅的，试试。
3: 放心，坟我都给你安排好了，寿衣留着自己穿吧。
0: 傅寒川，咱俩不一定谁先死，你等着。
3: 好，我等着。
1: 这灵石就是说啥了，哪儿都
0: 你等着，
1: 这太费牙，太费脸了。
3: 只有结婚协议，
1: 大一圈，
3: 时间只有七天。七天之后，我们去离婚。我还会给你一个亿，作为补偿。
2: 傅爷，你把我们的婚期定在除夕夜，是因为你只能活到除夕夜吗？
4: 您和十月圆房后，轻则会损伤他的气脉，重则他会死。
3: 不该问的，别问。
1: 大家晚上好，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象私人客户端，大象剧场，我们今天的虚拟一场悲欢上的直播间，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跟主播多多
2: 互动。怎么了，傅爷？
4: 只要您和他在除夕夜交合，定能彻底化解您体内的阳毒之气。
1: 现在，这个女主就是男主的解药。

0: 等于什么？七天之后，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是吧？这设计还有点意思哦。
1: 傅爷，您体内的阳毒不能再等了，今年除夕您必须跟十月圆房才行啊。
2: 除夕圆房。
1: 傅爷，您费尽心思来找玄阴之体，不就是为了解你体内的阳毒吗？现如今那十月正好是玄阴之体，这圆房一事你不能再拖了。
2: 玄阴之体，
0: 女主听到了，所以会怎么选择呢？
2: 傅爷体内的阳毒。
1: 您身份尊贵，大有作为，理应长命百岁，而那个十月只是一个家境平凡的小护士，芸芸众生中的渡劫者罢了。
0: 四五四六，
1: 实在不必过于在意。我知道，我只是。
0: 一会儿八点十分的时候，我们一起抽奖啊，看一看今天大家能。
1: 那就好。
0: 幸运值。
1: 我还以为傅爷担心跟十月圆房后，十月会。啊，我的意思是，您不能再等了，否则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
2: 原来傅寒川跟我结婚，是因为和我圆房，
0: 很伤心，
2: 救他的命。除夕
0: 破碎了，女主，太伤心了。
3: 十月，是我傅寒川的夫人。
2: 哎，难道我真的要管他？

0: 上次还没有好好谢谢你，在毕业典礼上替我解围，也不知道送点什么好。天气冷了，
1: 可能慢慢两个人接触过程当中也会产生一些情感的羁绊吧，可能也不简简单单就是说完全是为了
2: 你够丢脸吧，别想多了，
1: 成为一个药引子救命什么的，可能最后也会有很多的纠结。

0: 是有点感动吧，应该。
1: 夫人，给夫人安排的墓地，我选了四个，你看一下。

0: 自己挑一个吧，你喜欢的。
1: 我喜欢这个地方。
0: 挺好的，你运气不错。
1: 傅爷，你让我选喜欢的地方，是要我们一起度蜜月吗？
2: 欢迎大家啊，期待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那个大洋新闻客户端，来到我们客户端的直播间啊，我们一起来
3: 今晚就是除夕之夜，
2: 聊天一会儿，抽红包还有大概15分钟的时间，我们就要抽红包了。
3: 凌晨钟声敲响那一刻，正好是血月之夜，您务必在这个时间点上和十月圆房。
1: 也不知道送点什么好，天气冷了，我给你织了条围巾，
2: 希望装饰吧，这眼睛，
1: 你能够平安。幸福。
3: 傅爷，您跟十月命中注定只能活一个，
2: 一会儿8:10的时候，
3: 谁生谁死，您自己决定吧。
2: 真的，女主太善良了，女主好善良啊。然后可能她的善良，还有她的单纯，她的真诚。
4: 夫人今天下班就没有回来，也没跟我们说去哪儿了。
2: 他开始的时候
4: 这几天他总是早出晚归，
2: 可能就是觉得这7天的时间，
4: 自从上次武薛大师来过之后，夫人时常出门，只是今天是除夕，
2: 他
4: 肯定早就下班了，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没有回来。
0: 下去吧。
2: 可是现在就是有一些人与人之间就是接触就会这样，一接触呢有感受到对方的好，
3: 今晚就是除夕之夜，您务必在这个时间点上和十月圆房，
2: 冷酷无情。
0: 难道他是不想跟我圆房，
2: 然后还会做一些，
0: 所以害怕逃跑了？
5: 喂，秦风，立刻锁定夫人的位置。
6: 傅爷，根据定位显示，夫人就在这个小屋里，我这就去把她抓回来。

0: 男主祈福的平安带吗？
1: 傅寒川，你一定要长命百岁。
0: 天哪，女主怎么那么好啊？女主怎么那么善良啊？又美又善良，这谁还舍得让她成为一个药引子？圆房之后就离开这个世界了。
1: 一生平安。妈呀，
0: 好好啊，女主。
1: 最后一个，你来写，什么都会成真的。
2: 来这儿做什么？
1: 你不是说让我选喜欢的地方吗？我知道这附近有一个特别灵的寺院，所以想给你祈福。
2: 这就是你选择这里的原因。
0: 女主真的
3: 傅爷，您体内的阳毒已经不能再等了，今年的除夕夜您必须得和十月圆房才行啊。
1: 今天是除夕夜，
0: 今天就是除夕夜了，女主好
1: 生。我有一个礼物送给你。
3: 凌晨钟声敲响的那一刻，正好是血月之夜，您务必要在这个时间点和十月圆房。

0: 注定只能活一个，谁生谁死您自己决定吧。
1: 哦，对，小秋那个锅巴很好吃，我之前有吃那个锅巴看剧的时候。

我觉得男主可能会不忍心吧，这样。我觉得男主可能会不忍心吧，这样。你们觉得呢？你们觉得他会？

0: 笑什么？
1: 老公，
2: 他是不是突然觉得自己不能这么自私啊？
0: 你还不配这么叫我。啊，
1: 不是你说缘分能治你的病吗？就这么嫌弃我？
2: 哦，女主不知道，如果就是发生之后，
3: 昨天晚上你没和石宇缘分？
4: 傅爷，您不是已经想好了牺牲石宇成全自己吗？而且我的神针最多还能帮您吊10天的命，您怎么突然又……
0: 所以你给我找一个可以让我们两个同时存活的办法。
4: 同时存活的办法，这不可能啊！这世上根本就没有能让你们共同活下去的办法。
0: 我没有在问你，而是你必须让他活。
2: 好了，
0: 负责。
2: 这男主也已经爱上了。
1: 既然他这么嫌弃我，那我也没有必要给他指名
2: 善良，
1: 不如今天就离婚，离完婚我就去。
0: 去哪儿？
1: 跟你有什么关系？
0: 离婚？
1: 不然呢？我们的婚姻持续期就到除夕，既然除夕已经过了，
2: 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大概还有个几分钟的时间呢，会有一个抽奖的一个环节啊，大家呢可以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
1: 我知道，你娶我是因为我体质特殊，可以治你的病，但昨
2: 晚 app 的地方，大家下载 app 的地方，
1: 既然你这么嫌弃，
2: 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之后，来到我们大象剧场的专题啊，找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
1: 干什么？
2: 许你一场悲欢上，
0: 没有我的允许。
2: 那一会儿呢，就是可以抽我们的红包，现金红包大奖，最高是88元，然后还有20元、8.8元、2元、0.3元不等，
1: 到底想
2: 每一天都有跟大家安排这样的福利。
5: 韩昌哥哥要是知道我提前回国了，
2: 大象剧场
5: 一定很开心的。
2: 希望我们一起看剧的同时呢，能够有一份喜悦让大家。
5: 傅爷说，没有他的命令，你哪都不能去。夫人，林小姐。您是来找傅爷的吗？他刚刚出门了呀。你好，你是林小姐，您还不知道吧？您出国这段时间，傅爷他已经结婚了。这位是十月小姐，就是傅爷的夫人。
2: 天，
5: 你好，林小姐，
2: 出国回来了，自己喜欢的哥哥已经结婚了。
5: 哎呀，儿子，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6: 哎呀，疼妈。
5: 这傅寒川这个畜生，对他自己亲弟弟下手真狠，他怎么还不死啊？
6: 你说这傅寒川一个不近女色的王八蛋，他怎么突然间想着要结婚了？再说了，他都快死了，他还想着这事儿呢。哎，
5: 我听说呀，傅寒川是在找一个能帮他解阳毒的玄阴之体，他突然结婚的女人，该不会就是？
2: 恶毒女二出现了，恶毒女二。
5: 阿姨，阿姨。你不是说要夏天才能回国吗？怎么突然提前回来了？
7: 我这不是想突然间回来，偷偷给韩川哥一个惊喜吗？谁知道一回来就听说他结婚了。阿姨，那个叫十月的女人到底是谁啊？我怎么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她？韩川哥怎么会跟她结婚啊？哎呀，
5: 坐坐坐。哎呀，谁知道啊？这韩川啊，也没跟我们打个招呼。叫十月那个女人啊，不知道用什么手段啊，上了韩川的床，韩川迫不得已娶了她。
7: 竟然还有这样的事？
5: 当然啊，要不然韩川怎么会娶个土包子呀？
2: 再一个，我
5: 们傅家看你的媳妇儿，
2: 就是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直播间打出来啊。
6: 对了，莹莹，明天是大年初二，到时候傅家所有的亲朋好友都会来老家拜年，这里所有的人都会支持你，成为我大哥的夫人，
2: 多多的留言，对不对？
5: 就是就是。
4: 为了保险起见，不管那个十月是不是全阴之体，我都要除掉的。
1: 王妈，夫人，昨天那个林小姐，她是谁啊？
5: 她是林家的千金林莹莹，从小就喜欢追着傅爷。之前傅爷家的人还说呢，将来傅爷的夫人肯定非林小姐莫属了。
1: 难道傅寒川是因为林莹莹才不愿意碰我的？
2: 你看，想多了。有的时候，
1: 喂，
2: 就是
0: 今天是大年初二，
2: 人与人之间要多沟通。
0: 你跟我去一趟老宅，给他们拜年。
1: 你那个林小姐都回来了，
2: 女
8: 种
7: 还用得着我
2: 脑补了
9: 什么林小姐
7: 就是林莹莹啊你不是因为她才不愿意
10: 我们的事情和他们无关
9: 你听好了你现在是我傅寒川的夫人
7: 什么夫人不就是想让我给她治病吗
2: 还有五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可以一起抽奖了大概
7: 等把她的病治好
2: 时间我们
7: 就可以离婚了
2: 抽奖看看今天大家的运气怎么样
11: 嫂子你一个人来的寒川哥没陪你一起吗
7: 哦他临时有事我提前过来、你也来傅家拜年吗
11: 是啊每年大年初二寒川哥都会带我来老宅拜年
12: 哎呦莹莹
11: 阿姨
12: 哎呀莹莹你来了外面冷来进屋
11: 阿姨新年好啊这是我送给您的新年礼物
12: 哎呀莹莹真懂事走
2: 这是谁啊、
12: 你是傅寒川的妻子吧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跟我进来
2: 这怎么态度差别有点太大了吧
12: 莹莹终于回国了、这次回来准备什么时候跟寒川结婚呀我们都等着喝你的喜酒呢
13: 是啊莹莹也该嫁到我们傅家当媳妇儿了
11: 大年二婶你们不知道寒川哥他已经结婚了
2: 你整个震惊脸
11: 这位就是寒川哥刚娶的妻子叫石玉
7: 大家好
12: 来来来来坐
2: 也一整个无视这个
11: 哪来的土包子寒川真是饿了什么都吃
12: 既然是我们傅家的媳妇儿就该守我们傅家的规矩刚过门的媳妇儿来拜年那就给长辈们敬杯茶吧
11: 好
12: 等等这是寒川的继母也就是你的婆婆那就先给她敬三杯吧天佑
14: 嫂子这第一杯呢敬给我妈拿好了
12: 啊哎呀你这个丧门星大过年的摔摔打打是想咒我们傅家家破人亡四分五裂吗一点都不懂
14: 就是
7: 我们没有这个意思婆婆
2: 都没有看到
12: 水太烫了水烫是寓意着我们傅家来年红红火火生意兴隆难道你是要害咒我们傅家破产吗
2: 而且这部短剧呢男女主都是短剧界的顶流
14: 没有啊
2: 这部剧的质量也是非常高的在2025年2月份上线了之后呢就马上冲到了热搜的前三名
14: 这
2: 大家的这个播放度和讨论度也都非常高今天呢我们是看的寻你一场悲欢上明天晚上的7:30
9: 夫人到哪儿了
2: 我们一起来看
9: 夫人应该到老宅了傅爷接下来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行程取消去老宅
2: 他们怎么没有一起去啊女主先去了现在受到打击被欺负
7: 敬个茶
2: 气死了真的
12: 算了算了敬个茶都端不完还是给长辈们磕头拜年吧
2: 手都烫红了看看端个茶
12: 这是寒川大伯先给他扣三个响头吧
2: 这大伯磕三个响头有点太夸张了什么礼数啊垫子上是什么
7: 是垫子好像有东西
2: 对啊这什么礼数啊没有这个必要吧要晕倒了真的
12: 我刚才已经说了想进我们傅家的门那就要守我们傅家的规矩这千金殿是我们傅家祖传下的
2: 能不能
12: 专门测试金星的妻子是否对我们傅家百依百顺这样的女人啊才
2: 所有的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到我们亮星和不断的直播间来去
12: 想当年我们嫁进傅家的媳妇
2: 一两分钟我们一起来抽奖好好那现在抽吧哈好来所有的朋友们现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现在是8:10了我们一起来抽奖啊我们抽奖的这个我们抽奖的环节啊好首先还是要点开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红包所有的朋友们来我们一起来啊来到了我们快乐抽奖季熟悉的界面让我们一起点击最中间的点击抽奖啊来点击一下来看看我今天的运气怎么样然后呢我们朋友一起来抽一下啊看看 大家呢今天会能挣到多少？哦，那我今天是有一点点，就是差那么一点点了啊！你看没？我们的提示，哎呀，就差那么一点点，好运在后头，千万不要灰心。现在在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大家呢有抽中多少？我们每一天都会有给大家到88元、20元、8块8，看到1元、2元、0.3元的现金红包大奖。虽然说今天我没有中奖啊，但是呢，我的这个中奖的概率，可能你们中了概率又更大了。然后一会儿呢，如果中到88元的这个大奖的时候呢，我们的锦鲤大奖每一天都会给大家发出来的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分享一下你的幸运和喜悦。另外呢，不管是20元还是8块8，然后8块8以上的，我们每一天呢都会在我们的大洋剧场来跟大家做一个公示的啊。所以说呢，这也是我们大洋新闻大洋剧场给大家的这个福利，希望呢每一天晚上7点半，我们在大象剧场陪大家看短剧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有一个很轻松的氛围，我们可以边聊天，然后边这个吐槽，然后同时呢，我们也会跟大家精心策划非常非常多丰富多彩的活动啊。前一段时间大家也有参与到，我们比如说这个主播人气比拼呢，包括之前呢，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青春季、校园青春季，我们会邀请大学生来到我们的这个现场啊，陪大家一起看剧。那么在这个过两天的时候，大家呢也一起期待一下啊，我们还有一个这个扫楼的活动啊，这也是我们的这个顶流啊，也是我们的顶流，来跟大家来做一个介绍吧。我想再跟大家说一下啊，有没有喜欢短剧的朋友，喜欢比如说有这个何建奇号卢露露，然后在27号的时候，也就是下周一的时候，会来到我们大象新闻来扫楼啊。然后在7点半的时候，我们应该会有一个直播。哎，不对，应该在6点的时候，反正下午场的时候啊，具体的时间以我们公布时间为准，会跟大家有一个直播的活动，我们会有一个访谈。然后同时呢，在晚上7点半的时候，我在大象剧场，我们一起看剧直播的时候，他们呢也会来到我们的现场啊，来跟大家再做一个交流，可能会有个10几分钟的时间吧，10分钟左右的时间啊，也会来到我们大洋剧场的直播间跟大家做一个交流啊，要提前跟大家来说一下。所以说喜欢何建奇、喜欢卢露露的朋友们啊，一定在下周一的时候啊，蹲在我们的直播间啊。然后今天呢，我们抽奖的活动，我来看一下大家今天抽奖有没有人跟我们看一下啊，抽奖，希望下次能中。抽中了吗？大家有没有抽中？酸酸甜甜就是我没有抽中，然后有的时候也有3块，对不对？然后我看到大家有中3块的，有中0.3元的，有中1元的朋友啊，然后也期待大家能够中更多的大奖，能够在我们的评论区分享一下你的幸运和喜悦。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一起看剧吧。然后之后呢有什么活动啊，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再跟大家来说的。我们除了刚才有说到的有青春季啊，包括我们前一段的主播人气比拼啊，还有我们接下来的这个何建奇和卢露露来我们大洋新闻扫楼，同时呢也会做客到我们大洋剧场，会有一个直播的这个活动。之外呢，我们大洋剧场的所有的工作人员也是非常非常用心的啊，一直不停地给大家策划很多的活动，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的大洋剧场呢能够看剧看得开心，同时呢也能够有一份幸运给到大家。另外呢，也是有很多的玩法能够在我们的大洋新闻客户端，我们的大洋剧场啊能够给到大家，
8: 就是非常非常
2: 没有一个人就不愿意，没想到
8: 一山里来的你
2: 下
8: 还这么矫情，可不是吗？就这点规矩你都受不了，还想进我们傅家当儿媳？我看你就是故意想让韩川丢脸。
7: 是啊，嫂子，你要是不会，丢的可是韩川哥的命。今天这么多亲戚都在，你总不能让大家说韩川哥的嘴不
2: 好。
12: 想进我们傅家的媳妇，拖了去，怎么着？给你脸不要脸是吧？今天你要是不愿意跪，有的是人跪。莹莹，你今天要是给我跪下磕头啊，傅家少夫人就是你了。
7: 是阿姨。
15: 你怎么知道我要娶的人？是他呀。
16: 十月是我傅寒川的夫人。
7: 知道我欠他傅寒川的，这样的离婚后

0: 的全家没有一个好人。
1: 哎，别着急起来，这刚给大伯拜完年，这么多亲戚呢，来挨个拜。大伯，二伯哥，新年快乐！二伯，二婶儿，新年快乐！
2: 哥呀，那个哥。
3: 拜年，
4: 轻点儿，
3: 夏圈。
0: 其实我觉得这个设计有点太夸张了吧，这个设计我真的不能忍了，我看不下去了。怎么能就是来老宅这祭个祖了还干啥了，能折磨成这个鬼样子。
5: 航山哥，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我前两天刚回国，想今天给你个惊喜呢。
6: 我夫人呢？
5: 什么夫人啊，没看见啊。
0: 嗯，刚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啊，像是尾号2722这位朋友啊，你也可以参与一下我们的抽奖。所以我刚来到我们大家庆祝大家剧场，
5: 我可都两年时间没见你了
0: 啊，
5: 我还有好多事情要跟你分享。
0: 右上角的红包大家抽一下，点开红包之后就可以抽到了。这咋还被绑起来了？我真太虐。
5: 海川哥，我还从国外给你带了新年礼物呢，你跟我去看看。
7: 哥哥，
8: 韩川，好多亲戚都等着你去敬酒呢。
7: 对啊，大哥，你说这么多人呢，别让他们等着急了。
4: 石小姐，
0: 哎呀，我

0: 的抓起来了，这一家子人。他这个男主从小的生长环境啊，也真是太恶劣了。他真的出淤泥而不染，气死了是不是？
1: 谁干的？
0: 哎呀，所有人！
2: 原来这乡巴佬是你夫人，你看他穿这样子，我以为是要饭的呢。
0: 我气死了！那你还没看腿呢，都流血了，都被针扎的。我都坐不住了，我这个剧看了。
2: 我一个婆婆，我让一个儿媳妇给我倒茶，怎么了？她就是笨，连个杯子都拿不稳。
3: 是谁在烫？
0: 我真是如坐针毡，我真是如坐针毡，我在那坐。
1: 喜欢喝茶啊？来人，来人！哎，你们，
2: 放开！你要干什么？嗯、
1: 让他喝个够。
2: 不要！放开我！救命啊！我还穿着你名字，你要告诉老娘吗？
4: 哥，疯了吗？你为了一个野女人，
0: 谁
4: 你动咱妈是吗？跟咱妈动手？
5: 韩川，大过年的，你怎么对你继母做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再说了，我们根本就不承认这个小狐媚，还不如你命。
2: 就是，
5: 我们可让她跪千丁殿，那是抬举她。
0: 我不能为这个看剧，
5: 你也不识好歹。
4: 大哥，你找到女人虽然身份低下了点，但那劲儿可不小。刚才我让她跪那千丁殿的时候，看着你跟住，你说是不是欠咱们几个头呢？
2: 是啊，
4: 是不是没磕完？
2: 对，
4: 要不然你替她磕了吧。
1: 他叫去了。
4: 干嘛？
1: 多磕几个。
0: 这就是爽剧的点，爽剧的点在这儿。
1: 滚哪儿？
0: 真的，你不是不能带不带脑子的问题，
1: 他
0: 就是很生气，让人很抓狂。你也要跪，他也要跪那个垫子啊？
1: 逗我玩的是吗？你以为我跟你闹着玩呢？
0: 大家真的，大家来好不好？来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一起来看剧，咱们一起来吐槽，好不好？
2: 天佑是我们福建唯一的子嗣，
0: 不能我只有我一个人。
2: 我说，你个半截，
0: 所有人都要一起来。
2: 你是犯了天吗？
1: 傅安川，你活不到几天了，等你死了，我就把你丢去喂狗。
3: 你怎么能诅咒傅爷？
2: 我告诉你，傅爷不会死的。
6: 什么意思？难道十月就是韩川哥一直在找的全阴之体的女人？
7: 傅寒川，你看看你找的这个泼妇，竟敢指着自己的婆婆吗？我们是不可能让这样的女人进傅家家谱的，这可是祖上传下来的规矩。
1: 好啊，去把族谱撕了，重新写一份。
0: 啥开玩笑？
1: 傅寒川开始写，族谱里十月是唯一的当家主。
7: 傅寒川，你这个逆子，为了一个贱人，你敢倒反天高？逆子，你就不怕受到报应吗？
6: 韩川哥，阿姨她不是故意的，她也是为了你好啊。
3: 傅爷，我们回家吧。
0: 这女主也太善良温柔了吧？哎呦，值得被爱。好了，这样的女主值得被爱啊。
1: 烧了吧。
7: 是。
0: 把老宅都直接烧了。男主霸气。
8: 林小姐，您回国了。嗯。您找我有什么事吧？啊。
0: 这就是霸道总裁，
6: 还不是因为韩川哥突然结婚的事儿。关于他的妻子十月，您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8: 你什么意思呀？啊，
6: 韩川哥都跟我说
0: 了，刚才就是爽剧的这个爽点就在这儿。我这次来呢，
6: 也是因为韩川哥他。
8: 傅爷让您来是来询问我是否找到能够让他跟十月一起活下去的办法吧？
6: 一起活下去。这是怎么回事？
0: 又给他透露那么多信息点，
8: 也不知怎么
0: 想，要告诉他。
8: 明明知道十月能救他的命，可是他突然改变主意了。
6: 果然，十月就是那个全阴之体。
8: 我猜呀，傅爷一定是想，他跟十月圆房后，十月会死，所以他才让我找到能够让他跟十月共同活下去的办法。
6: 圆房后

0: 十月会死，这枚固元丹能让傅爷和十月圆房后暂时稳住十月的气血，但恐怕最终他也会死啊。
1: 这个大师也是分不出来个好赖人。我跟韩川哥这么多年的交情，不如就先把这个固元丹交给我吧。你放心，我绝对会说服韩川哥给十月用药的。
0: 你放心，我绝对会说服韩川哥给十月用药的。那我就放心了，你回去劝劝傅爷，不要因为一个女子而歇斯底里的生命而不顾。好。主要能治好韩川哥的病，
1: 这个大师怎么没有一点防备心理啊？这个丹，这个什么丹，顾元丹还是什么丹，有几个？
0: 你们不要为了我和家里人闹成这样。
2: 别跟我说只有这么一个，只有这么一例。
1: 马上就要离婚了。
0: 所以我们大兴客户端直播间的朋友们啊，现在没有抽奖的朋友们啊，一定要来抽奖。记得右边的这个红包，大家点一点，领一下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这个现金红包大奖啊，
1: 林小姐找到法子了。
0: 然后呢，抽到的朋友们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冒个泡，分享一下你的幸运和喜悦。
2: 他不想离婚，
0: 上次说的是怎么样？傅寒川。
2: 你是不是愿意用你的一切去换十月的一条命？是，包括你的全部身家。我愿意。
1: 这是无需大师让我给你的固元丹。
2: 你为什么去找无需大师？知道些什么？这枚固元丹能让傅爷和十月圆房后暂时稳住十月的气血，但恐怕最终他也会死亡。
0: 我是因为担心你的身体，所以才特意去问的无需大师。没想到，十月这个女人趁的就是全阴之体，怪不得你会突然和她结婚。不关你的事，
2: 你先走吧。
0: 韩川哥，无需大师说了，你现在身体情况很不好，你还是。
3: 跟姐和十月圆房吧，放开我！对我这么狠心，这是你说的，是你说的。喂，傅爷，我刚从医院检查回来，我腿上的伤已经好的差不多了。有人在放烟花哎！你要是在的话，
2: 我一直都在。
4: 也许当初爱得太
0: 真美。

0: 好看。
1: 那你打算怎么
0: 干
1: 行
0: 啊？你想我怎么谢你啊？
2: 我们现在在大象剧场看短剧哦，然后其他所有的朋友们，现在我们的剧也没有多长时间了，大家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客户端的直播间，我们来抽抽奖啊！
1: 我要
2: 评论一下，一起来看剧，一起来有一个短暂的一个多小时的放松的时间，好不好？然后跟主播跟你的剧搭子一起聊聊天。
0: 傅爷，你准备这些是不是只是想让我给你治病？过了今晚我们
1: 是过了今晚还会有明晚，过了明晚还会有后天。
3: 什么事？
1: 那颗药真的能救世元？
3: 不是已经找到办法了吗？
2: 哇，男主的侧面也好看啊！
1: 你把这个吃，一会儿会好一点。
2: 好，那今天呢我们许你一场悲欢上啊，就跟大家一起来看到这里。那么明天的时候啊，明天的7:30我们大象剧场呢，我们一起来看许你一场悲欢下啊，就是看到大结局。具体呢这个男女主啊到底会不会因为这一件事情啊女主丢掉性命啊，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在明天7:30的时候。然后也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的陪伴啊，感谢2722，还有呢我们的云木染，还有呢我们的酸酸甜甜，就是我以及尾号3490等等啊，很多朋友们，2257的朋友们啊。然后呢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直播间的右边有一个红包，现在目前在我们大象剧场直播间还没有抽红包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把这个红包领了，把这个红包抽一下啊。我们每一天大象剧场都有跟大家准备到我们的现金红包大奖啊，大家点开之后也可以跟大家看一下，我们有88元、20元、8.8元、1元、2元、0.3元啊。然后不管是大家抽到了多少的金额，都是我们大象剧场给大家的一份福利和一份心意啊。也要感谢大家每一天晚上7:30，不管你是在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还是在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大象剧场的直播间当中啊，当然我更期待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我们边看剧边聊天，可以发评论，也可以参与我们的快乐抽奖季的这个活动啊。我们每天都是最高88元的大奖，支付宝秒提现，不管是88还是0.3元，都是支付宝秒提现的啊。然后大家领到了之后，一定要记得在24小时之内把它提出来，要不然过期就作废了。然后我们今天没有抽到奖的朋友们也没有关系，对，我们明天呢还可以来有这个抽奖的活动，后天、大后天都是可以的。我们每周一到周日啊，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大象剧场这个直播间来进行抽奖啊。然后陆羽在泡茶，也谢谢你的陪伴啊，大家明晚见。明天呢我们还会跟大家就是来看这样一个许你一场悲欢。那么最后再跟大家来说一下怎么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首先呢，
4: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5: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6: 短剧新音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象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0: Hello，Hello，hello, 观众朋友，大家好！上大象看微剧，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象剧场，我依旧是你们的剧搭子刘琳。那么今天啊，我们要带大家一起看的呢是《许你一场悲欢的夏》啊。很多关注我们大象剧场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昨天呢我们一起看了上这一部剧，是非常非常好看的啊，并且呢它刚刚上线了之后呢，就在爱奇艺啊已经冲上了热榜的前三，不管是男主和女主，颜值演技双双在线的啊。我们一会儿期待一下。在我们正式看剧之前呢，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怎么样来到我们大象客户端大象剧场许你一场悲欢下的直播间。因为呢在我们大象剧场当中，每一天都会给大家准备非常非常多的惊喜和活动。同样我们今天的活动呢，就是在我们的大象剧场的客户端许你一场悲欢下的这个直播间当中是有抽奖的活动的。一会儿在8:10的时候啊，也会给大家抽出，一起来跟大家抽奖啊。那么首先大家第一步就是要打开你的手机应用市场，下载大象新闻，输入大象新闻四个字来下载到，看到我们这个蓝色的小象爪吗？下载了之后它就会出现在你的手机屏幕前了啊，我们一起点开它。点开了之后呢，我们看到了我们的主页在最上面有一个搜索框，我们要打我们的这个大象剧场的名字啊，大象剧场四个字，因为之前我有输入到，所以说就不打了，我们一起来，你们没有输入过的要打大象剧场。之后呢就会看到啊我们的大象剧场的这个专题，一个可爱的小象，点开它。点开它之后呢，这样啊，因为我们的大象剧场啊，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里面有非常非常多丰富的内容，有我们此时此刻的直播，包括呢也有一些我们小伙伴精心给大家来制作到的一些短视频的热爆款的一个短视频的切片，还有呢我们的图文以及专题啊。那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我们就点开这个直播，直播看到啊，往下滑一下，就是在我们的左上角有一个直播中的红色的小方框，这就是我们的直播间了啊。来点开进去之后，好，我看到有很多朋友都有来到我们直播间集合了。你看我们尾号93772722，还有7970的朋友们都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集合了。现在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上的页面啊，我们同时也上屏了，在这个右边是有一个红色的一个小红包，这就是我每天为大家准备的一个惊喜啊。我们最高是88元一位，接下来呢还有20元、8.8元、2元、1元、0.3元不等啊。那么希望我们通过每一天的抽奖和陪着大家一起看剧的这个活动，能够有一份幸运，还有每一天晚上啊7:30的这一个多小时啊，能够有大家一个轻松愉快的一个度过这个一天繁琐之后的啊，忙碌了一天之后有一个轻松放松的时间。所以说现在大家呢也可以啊，准备好自己的喜欢吃的小零食啊，然后我们一起来看剧，一起吐槽。最下面是有我们的评论区的啊，我们所有的朋友们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一起发表你们评论，可以聊一聊剧中的事，男女主啊等等啊，都是可以的啊，然后包括呢跟我聊天都是可以的。所以也期待今天啊在我们的直播间能够看到大家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放剧，我们短剧可以先开始啊，开始播一下，然后呢我们可以在看剧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一起聊天，看到大家的精彩的评论我也会实时的跟大家来读出来啊，并且呢我们也可以聊起来啊。欢迎大家所有的朋友们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大象剧场许你一场悲欢下，我们一起来看剧啊。现在我们来放一下吧，开始看吧。
1: 吃了这个一会儿会好一点。
0: 这个夏啊，昨天可能有，如果没有看上的朋友们也可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
2: 喂，
0: 这个男主他是纯阳之体，女主纯阴之体，他们两个必须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恋爱才能拯救这个男主啊，大概是这么一个前提。
2: 等十月一死，我就把顾元丹的锅推到无虚大师的头上，到时候死无对证，寒川阁也不能把我怎么样，也不知道今晚寒川哥跟十月会不会圆房，我得打电话提醒一下。林小姐，这么晚找傅寒川干什么？
0: 欢迎所有的朋友来到我们大庆客户端。
2: 喂，寒川哥，那个顾元丹，十月他吃了吗？你们今晚是不是？
3: 那个顾元丹我吃了，
2: 傅寒川他不在，接电话的竟然是十月。既然寒川哥不在，那我今天就让你死个明白。
3: 喂，
2: 喂，我信号不好，
4: 刚刚没有听清你说什么。我打电话来主要是想告诉你一件事儿。
2: 十月吃了顾元丹之后，你和他圆房的时候，
4: 他并没有任何身体的不适，
2: 但圆房后他可能会死。
4: 虽然我知道
2: 你并不在意十月的生死， 而且
4: 你早就给他选好了墓地。
0: 然后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恶毒女二，然后在中间一直捣鬼，各种
2: 我喜欢这个地方，
0: 挑拨离间，
1: 挺好的，你运气不错。
2: 傅爷，你让我选喜欢的地方，是要我们一起度蜜月吗？
4: 哦，既然一开始就选择牺牲十月，
2: 那就别再拖延了，也别再欺骗他的感情了。
4: 喂，喂。
0: 没关系哦，大家下载了之后，这个验证码啊，你也可以不填，直接就可以来看剧了。期待大家啊，在我的直播间看到大家，在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的直播间看到大家。
1: 好玩呢，是不是？
0: 6802朋友问几点开始抽奖，其实现在就可以抽了啊，你就可以点开抽了。我们8:10的话会跟大家一起来抽，我会跟大家来一起来演示一下具体怎么抽奖，但是现在你们就可以抽了。
1: 今天晚上。
0: 那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多多的互动，多多的留言，那这样可能能够提高大家的中奖的概率啊，在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大象剧场直播间。

0: 那只能好，继续给我治。
1: 傅爷，说，傅爷，既然生病，夫人的心脉功能受损严重，我们也苦力回天呀。他们两个是有一个什么点吧？就是说这个男主是纯阳，女主是纯阴之体，他们必须就是恋爱。
2: 老天爷，你说，
1: 结婚之后可以能够救到男主。
0: 我们尽力了。
2: 老婆，
1: 但是代价就是女主会。

0: 去世后朝着闹着要带走夫人的遗体，
1: 赶紧去世啊！
0: 以你的名义给了石家人，请问你的丧葬费？
1: 应该不会吧？
0: 把师妹的遗体还回去。为什么？那遗体不为什么要走？傅爷，请您节哀。按照石小姐的命格来讲，她去世后最好葬在石家老林，并助于消除她这一世的罪孽，早日进入轮回。 对了，按照您的命格来讲，您和他命中注定会有一女。如果他不是英年早逝的话，一定会为您生一个女儿。
2: 你说什么？他
0: 会为您生一个女儿。
2: 我的女儿。
0: 真是没有这个福，他俩会有一个女儿，才嫁了几天就死了，还好我得了一笔丧葬费，没白养这个赔钱货。行了，不管怎么说，月月是我的亲闺女，人都死了，你就不能少说两句吗？哇，7年后了，
3: 这就是那老家吗？
2: 父亲去世后，晋国时珍珍也搬走，这事我是人废了。他？对啊，这些年你不是还小吗？妈妈怎么又带你回来？明天是外公的忌日，你陪妈妈一起去，好不好？
3: 好。那爸爸呢？
2: 爸爸一起去吗？诺诺，妈妈跟你说过很多次了，妈妈和爸爸永远不会见面，不提他们。
3: 妈妈没事，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35块钱，肯定不够给妈妈交住院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爸爸的家吗？找爸爸，给妈妈交住院费吧。
1: 诗韵，你是不是还在喝？所以去年了，你一次都没来梦里看过。悟空大师跟我说，
2: 他们都以为他已经死了，但是没想到他还在。
1: 长得很可爱，虽然我从来没有见过一次。
2: 今天我们看的是
3: 最后一个，
2: 悲观哦，
3: 你来死，
2: 悲观，
3: 什么都会成真的。
2: 然后他是在去年2月份的时候，
1: 你和孩子能不能来我梦里，让我见你们？
2: 上线了12个小时，他的话题动作突破了6亿哦，非常火的，而且也是爱奇艺平台的短剧热榜的首位。
0: 这悲伤的地方就是这里了。爸爸会出钱给妈妈治病吗？
4: 喂，傅爷，您给夫人定制的7周年纪念品已经附到副驾了。
1: 好，知道了。

0: 凌晨一点。擦肩而过了。
1: 愿爱妻爱女顺遂平安早日团聚。爸爸，说的是我和妈妈吗？是妈妈的照片，难道这里之前是爸爸妈妈的家？阿奇，这件衣服也是爸爸送给我的吗？喂？
2: 喂，石诺诺，你怎么还没带你爸爸来啊？
1: 医生，我已经在等我爸爸了。
2: 再给你半个小时时间，你妈妈的手术费要是再交不上，到时候可就没法办理住院了。
1: 好的，医生，我这就去医院交住院费。这个金丝也是爸爸给妈妈的吗？只能拿它给妈妈交住院费了。
3: 喂，秦风。
1: 只要交了这个妈妈的手术费，就能凑够了。
3: 还有多久的？喂，按照导航显示，我们还有10分钟就能追上那个小偷了。
1: 医生，我找到手术费了！求求你，一定要救救我妈妈！
4: 石诺诺，这个福袋和金锁，你是在哪拿的？都是你妈妈的吗？
1: 是，这些都是爸爸送给妈妈的。
5: 谁是你妈？
4: 哎呀，富少，您怎么来了？这些东西。可不是我们医院的，都是这个孩子拿的呢，跟我们医院一点关系都没有吗？
5: 把衣服脱下来。
1: 你是谁？这是我爸爸给我买的衣服。
3: 你这小孩怎么满嘴谎话？这衣服是傅少给他自己女儿买的，你偷金链子偷衣服也就算了，现在还想冒充我们傅爷的女儿，真是个没教养。
1: 我没有偷，这些真的是我爸爸送给我的。
3: 小朋友，你把这衣服还给我好吗？他对我真的很重要。
1: 不要，
3: 听话。
1: 不要。
0: 支付宝秒提现，8:10立即收下。
3: 投下来。
1: 爸，
3: 干什么？
1: 你别弄坏我爸爸送给我的衣服，这个也是，你快还给我。
5: 一点关系都没有。
0: 他怎么不相信他？可以听他解释一下。
5: 如果你再敢，
0: 可以听听到底是怎么
5: 回事。或者是他们的东西，别怪他对你不客气。
1: 你还给我！
4: 石诺诺，你知道你得罪的谁吗？那可是一手遮天的傅少。你要再这样，整个江城的医院都救不了你妈妈了。

0: 做了副业，谁敢留你们母女？走开，带着你妈那就滚蛋。
1: 妈妈你放心，诺诺一定不会放弃你的。

0: 会再把他们弄掉了。
1: 昨天那个小女孩啊，胆子是真大，连父爷的东西都敢偷，给他妈妈治病。
2: 这个设计我真的觉得
3: 连老婆都没有，哪来的
2: 爸？对，徐宁一场悲欢。
1: 跟妈妈也不行，就是。
3: 医生，你们刚刚说偷父爷东西的小女孩，她妈妈叫什么名字？
1: 你认识她吗？
3: 啊，是，所以想了解一下她们的情况。
2: 怎么被这个坏名知道
1: 了？那个孩子呀，叫石诺诺，很可怜。她来的时候啊，自己带着她妈妈来的。她妈妈叫
3: 石月。石月。
1: 对了，他们把身份证落这儿了。你要是她朋友，麻烦你给她带回去。
4: 这小孩怎么满嘴谎话？这衣服是傅少给他自己女儿买的，你偷金链子、偷衣服也就算了，你现在还冒充我们傅爷的女儿。
5: 难道那个坏叔叔就是我的爸爸？爸爸，
4: 你还敢来？
5: 可是你就是我爸爸。
4: 谁是你爸爸？我没有你这个女儿。
5: 我妈妈叫石，我妈妈叫石。
3: 寒川哥。
4: 谁叫你过来的？
3: 寒山哥，我跟你到这儿来是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秦风说这个小女孩不仅偷科森的东西，还敢冒充是你的女儿。我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所以特地去派人查了一下。原来这个小女孩这么做都是受人指使的。毕竟外面的人都知道你思念石月他们母女，所以外面的人知道之后就冒充自己的孩子当成是你的女儿骗取钱财。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就说自己的妈妈叫石月。
4: 你告诉叔叔，你妈妈叫什么？
5: 妈妈叫石月。
3: 看吧，韩川哥，我说的一点都没错吧？
4: 谁让你这么说的？是你妈妈？
5: 没有人叫我，我从小就没见过我爸爸。可是你这里有妈妈的照片，不就是我爸爸？
3: 你还敢撒谎？
5: 没有撒谎，妈妈真的是石月。
4: 拿过来。
5: 给我。
4: 你撒手。
2: 这男主已经是怎么智商不在线了、
3: 哎、你这个熊孩子冒充韩川哥的女儿已经算了，还敢弄坏韩川哥的东西。
5: 我不是故意的，我这就给你捡起来。
4: 啊，好了，以后别出现在我面前，以后别再让我看见你。
3: 是不是骗不到谁不死心了？照片上这个叫石月的女人已经死了，你还敢说她是你妈妈？你快给我滚！
2: 所以八年前还是七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她怎么是活过来的？
3: 以后你要是再敢来这儿，我就先弄死你，再弄死你妈！石月这个贱人，七年前不是已经死了吗？怎么还带着一个女儿回来了？不行，我绝不能让韩川哥找到他们。石月这对母女住在这儿，马上给我找两个壮汉来。
5: 哼，你们是谁啊？
6: 这房子的主人把房子卖给我们了，带着你这病秧子妈赶紧滚。
7: 再不滚都给你扔大街上，
6: 听见没有？滚，赶紧滚。
5: 我
6: 赶紧滚，快点起来。
3: 韩川哥，石月都已经走七年了，

0: 你也该放下他们母女了，不然外面的人总是冒充你的妻女。
1: 你给我听话，所有在外面招摇撞骗冒充的夫人，我一个都不放。
0: 好，这件事交给我来办好了。汉川哥，我订了一家情侣餐厅，要不要一起？
1: 你越记我知道。飞爷，刚刚得到消息，夫人的老家被卖掉了，他们都不在那住了。是谁卖了夫人老家的房子？走，去老宅。
2: 妈妈，你该去哪儿啊？爸爸，他好像以为妈妈已经死了，可是妈妈明明还活着啊。
3: 十月母女已经被赶回老家。
0: 十月，这辈子你休想再见到寒川哥。
2: 妈妈，你冷不冷？妈妈，是爸爸的车。爸爸，就是看到妈妈，是不是先带爸爸去吃冰了？爸爸，爸爸，爸爸，
4: 这个小朋友简直承受太多，这个小朋友会做的事情也太多了。
2: 啊！妈妈，
1: 怎么回事？傅爷，是那个偷东西的小女孩突然冲了出来。
0: 小孩八成是来碰瓷的，咱们还是赶紧走吧，快点开车，汉川哥还得去十月的老家呢，快点，
1: 我下去看看。
2: 你就看妈妈一眼吧，妈妈真的是十月，你就看她一眼吧。
0: 汉川哥，那个女人绝对和这个熊孩子是一伙的，他们肯定是想拖延时间，咱们别耽误正事了，快走吧，
1: 把她带走。拿着这些钱去救你妈妈，记住别出现在我面前了。

妈妈，妈妈。

0: 要再看不到他。
1: 坚持住！
2: 是，军医了。医生，过来人！
1: 医生，救救我夫人！是。
3: 哎，家属不让进。
0: 有没有在直播间我们一起看剧的朋友？有没有在我们大洋新闻客户端我们一起看剧的时候朋友？来，我们聊一下。长段的设计，我觉得真的是个小朋友承担了一切。
1: 谁是你爸？谁是你妈？没有你，
0: 男主就完全无
1: 辜。别再让我看见。
0: 编剧没有让男主带脑子。

0: 求求你原谅爸爸好不好？都是我的错，原谅我好不好？原谅我。
1: 原谅不了一点，真的男主太二了，刚才那个真是啦，
2: 看个剧看生气了，
1: 怎么又失明了呢？
3: 最后就看不见了。
4: 医生，
2: 妈妈的眼睛怎么看不到了？
4: 石小姐，昏迷时间太长了，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

0: 我知道暂时性的失眠，石小姐，你一定要注意休息。
1: 少爷，我们发现石小姐七年前遭受过重创，导致她现在气血不足。如果再没有办法对症下药的话，恐怕她活不过一个月。一个月？上次见面说结完婚之后，身体受不了，冒昧的问一下，我们医院特别想知道她期间间发生了什么。
2: 这现在刚一见面又活不过一个月，
1: 太难了。
3: 老婆。
4: 就怎么说呢？就其实像现实当中也这样，这个友情人终成眷属，太难了啊！
5: 妈妈的意思，
4: 他要不然他就是
6: 妈妈看不到妈妈，
4: 看不到了，这好不容易相见了，眼又瞎了，又有不到一个月的时生了，
5: 他看我晕了。
4: 妈妈，
7: 妈妈给你说过，我不需要爸爸在，妈妈一个人也可以照顾好你的。
5: 妈妈，
4: 妈妈永远都
6: 谁来了？
5: 怎么不说话呀？
8: 我是护工。
4: 你的什么呀？
8: 怎么？
4: 没什么，医院怎么给我找了个男护工啊？
8: 那个，女护工都在忙，就找了我。放心吧，会照顾好你的。
4: 那辛苦你了。
5: 是辛苦你了，
8: 傅爷。
5: 石小姐的病根是七年前给您治病时留下的，要想根治的话，除非什么？告诉我，不让我弄死你。
8: 我赶不赶？这事情您还需细问。傅爷，您才是治疗石小姐的唯一良药。
5: 什么意思？
8: 意思就是需要您和石小姐像七年前一样完成这次救赎。今年除夕夜。 正好是七年一次的血月之夜，只要傅爷您和石小姐能在除夕夜完成圆房的话，那么石小姐一定能够痊愈。
5: 徐殿，七年前就是因为他跟我圆房，救我的命，才害他成这样。
8: 当然了，只是要想药到病除的话，还需要傅爷您调理身体。只要傅爷您在圆房潜伏下死药，石小姐一定能够痊愈。只是。
4: 只是这样做会对傅爷您的身体造成极大的伤害，轻则致残，重则致。反正他俩就是说，没关系。他俩就必须就是一个人，
5: 不能完完成。妈妈，你是自己拆下。
4: 来，
5: 我帮你穿穿。
4: 这。
5: 怎么？我已经好的差不多了。
4: 就不在医院住，现在已经八点了，住诊室的每一次，我们要抽样，所有的植物都要抽样，不用了，不用了，在我们的电影院住了，这样我们一起来抽。谢谢你对我们的照顾，我们就先走了。
9: 妈妈，你在这里等着，我去取药。
4: 好的，你去吧。
9: 来，给你医生。
4: 又小，我需要我照顾，所以能不能跟妈妈说一下，跟我回家？可是妈妈说，这辈子都不想原谅你，诺诺不想骗妈妈，诺诺一定会好好照顾妈妈的。
9: 诺诺，
5: 求求你们跟妈妈说一下好不好？
4: 诺诺，好了吗？
9: 我先去找妈妈了，妈妈，走吧。 那你看看这个房子要多少钱？哪个最便宜？妈妈，最便宜的一个月也要1000块钱。可是妈妈手上只有500多了。那我们再看看呗，走。
5: 欢迎了解一下我们这档除夕一家亲栏目，参与的所有家庭都有奖励，第一名可以获得20万的奖励哦。
9: 妈妈，那我就有钱给你治眼睛啦。
5: 嗯，
4: 诺诺说的对。
5: 傅爷，得到消息，无需大师他并不是畏罪自杀，而是他杀。这一切都是林小姐指使的，估计跟顾元丹有关。
10: 林莹莹，是吧？
5: 进来。
10: 真的，那个顾元丹，真的就是无需大师给我的。

0: 亲子节目，欢迎大家准时收看除夕特别节目。下面让我们掌声欢迎三组家庭上场。哎，让我们欢迎第一组家庭黄壮壮一家。大家好，好，接下来让我介绍第二组家庭。妈妈，谁弄的小朋友？你爸爸呢？你爸爸怎么没来呀？
1: 爸爸他……
0: 咱们节目规定。
2: 必须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一起参加才可以，否则就要失去参赛资格了。
0: 主持人，我们家诺诺是单亲家庭，能不能通融一下？
3: 原来是没有爸爸的野孩子，
4: 我们可不想和野孩子玩，快让他出去吧。
5: 谁说史诺诺没有爸爸？
0: 爸爸，
5: 先生，你是？
6: 我是，
5: 已经
7: 听不出来他的声音了。
5: 我是在医院照顾你的后宫，我叫傅晨。原来是你。
6: 你也来参加节目吗？我可不可以用诺诺爸爸的身份来参加？
5: 诺诺的爸爸？这位先生，您真的是史诺诺爸爸吗？如果不是的话，史诺诺一家就要失去参赛资格了。
0: 虽然他不喜欢爸爸，但为了拿到奖金，给妈妈治眼睛，我只能认他了。
5: 史诺诺小朋友，这真是你爸爸吗？
6: 是，他是我爸爸，他叫傅晨。
5: 谢谢你肯扮演诺诺的爸爸。
0: 不然今天我们就只能退赛了。
6: 这都是应该的。
5: 那好，既然我们三组家庭都准备好了，让我们开始新一轮的挑战吧。
0: 我的眼睛看不见，我怕拖累你们。
5: 没关系，
6: 有我在。
5: 睁开，
6: 爸爸跟妈妈也挺温柔嘛，也没有那么凶。
0: 让我们期待各位今天的表现，游戏正式开始。

0: 欢迎纽约，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期待大家能够来到我们家的直播间，欢迎大家
1: 去
0: 上
1: 来
0: 直播间。
1: 爸爸，
0: 你
1: 的手
0: 流血了。
2: 没事吧？
0: 四分钟的时间，就是在我们的
2: 还能继续参加比赛吗？
0: 大象剧场直播间，我们一起来抽奖啊！我每一天都有非常丰厚的奖品给了大家啊，
2: 现
0: 金红包奖品。
3: 本场游戏第一名已经产生，他就是王壮壮家庭，让我们恭喜他们。我们有，
1: 要不是能带到我们，我们也不可能是最后一名，而且你还害得我爸爸受伤啊。
4: 你过来给我女儿道歉。
5: 凭什么道歉？是他自己太蠢了才会绊倒。
6: 你什么你，我们家孩子可是在正常竞争，要怪就怪你们这一家三口实在太菜。
7: 就是一个臭瞎子，一个穷护工，还带个赔钱户，就你们这样的家庭拿什么跟我们比呀？
1: 不是这么说，爸爸妈妈，
5: 我们说的有错吗？我爸爸可是富士集团的总监，我这就让他赶走你们。
6: 比赛输了就赶紧滚，这不耽误我们家壮壮拿冠军吗？
2: 王壮壮家属，咱们好好比赛。
0: 别，
6: 明明是他们家先耍无赖，输了比赛也不走，你信不信只要我现在打一个电话，就能让你们一家三口全都从江城滚蛋。
4: 是吗？
2: 要不傅先生，咱们还是先走吧，不要因为我们俩连累了你。
4: 你放心，这件事情交给我。
0: 坏人的短剧上呢都是坏人。
6: 臭屌丝还在这装呢，这儿可是富士集团的演播大厅，得罪了我你就相当于得罪了整个富士。
4: 好，你打个电话把他们全都叫过来，看他们敢不敢动。
6: 好，今天你要是被吓怕了，你们一

0: 家三口全都给我跪着磕头道歉。
1: 好啊，要是他们不敢动，
2: 还有两分钟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抽红包了。
3: 那我们一家就吃屎吧。
0: 好，赌就赌。
4: 没事。喂，吴经理啊，我这边有点情况想跟你反映一下。哎，好好好，那您赶快过来吧。
5: 你们一家三口一会儿磕头的时候离远点，可别崩我们一身血。哼，
6: 是谁在富士集团的地盘闹事啊？
4: 就这个，我这天高地厚的，非得要给咱们点颜色看看。吴经理，您快把这个树上还有这两个没钱货一块砍出去。
2: 先把他踩到底，再给他一个反转。
4: 你说他呀？
7: 对，就这家伙。
6: 滚蛋！
4: 你干什么，吴经理？
6: 你知道他是谁吗？还赶出江城？
4: 他不就一破护工吗？
6: 这位先生可是一家三口，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啊！敢跟这位先生过不去，聊着干什么？把这一家三口给我拖出去！
8: 好，
6: 好
8: 妹子，
3: 干
8: 吴经理，
6: 走。
3: 爸爸真帅，
2: 也不至于说拖出去吧。
5: 可是傅先生，那个吴经理怎么这么听你的话？你到底是谁啊？
1: 哦，可能是他们怕闹大了影响不好，毕竟这里是现场直播，才赶他们走。
9: 刚刚只是本场比赛的一个小插曲，接下来是本场比赛的最后一关，由萌宝们一起见证爸爸妈妈的爱情。
5: 见证爸爸妈妈的爱情？咱们
3: 要怎么见证爸爸妈妈的爱情？
2: 好，来，我们现在
9: 下面是我们紧张刺激的环节，
2: 就是最紧张刺激的环节，我们留在一会儿带大家看。现在呢，我们现在来到我们8:10，每一天我们一起抽奖的时间了。所有的朋友们啊，赶快来我们大洋新闻客户端来集合。来，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怎么来到我们客户端。首先，手机应用市场下载我们大象新闻，下载了之后呢，然后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大洋剧场啊，在上面的搜索框搜索大象剧场，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就是顶流加红包大象。宠粉周大象剧场虚拟一场悲欢下，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之后，可以在里面扣个一啊，让我看到大家的名字，好不好？我们看到大家的身影，然后呢，我们看最右边有一个红包的一个图标，来，我们一起来点开。我看有朋友来了，是不是？现在开始抽了，所有的朋友们，我们现在开始一起抽奖了啊！来，我们点开这个红包，就可以看到我们欢乐抽奖季的这个页面了。然后还是最中间，我们点击抽奖一个最大的一个玫红色的圆圈。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我们最高的奖项呢是88元，然后另外呢还有20元、8.8元、2元、1元、0.3元不等啊，每一天都会有这个红包的奖品给到大家的。我们是现金红包，支付宝秒提现，大家一定要记得啊。我们这个抽到了奖之后呢，一定要记得把它提现出来，不要让它过期了。我们现在呢来点击一下抽奖啊，参与一下我们的幸运大转盘。我们每天都有一次的抽奖机会，如果今天呢没有抽到也没有关系啊，明天的时候呢还可以来抽，后天都可以来抽啊，我们每一天都是有的。那今天呢，我就是还没有抽的，我没有抽到是谢谢参与，但是有更多的机会留给了大家，留给了现在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现在还没有抽的朋友们，我看到有很多朋友了，来25460370还有4770的朋友们啊，可以一起，现在此时此刻我们就可以抽一下啊。刚才我没有抽到，但是你们的机会又更大了。也希望啊，大家不管中了多少或者有没有中，都可以在评论区来给我们说出来你的金额也好，或者说你有没有中奖啊。然后大家在抽奖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来，我们的向小鱼是一直在线的啊，给大家做一个清楚的解答，好不好？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没有抽奖的朋友啊，可以赶快再次聚集到我们直播间来抽奖。抽过的朋友们今天呢就不能再抽了，只有一次机会。然后抽到了多少呢，金额也可以在我们直播间说一下。好，我们继续来看剧吧。然后我们在看剧的过程当中，
9: 吃饭大奖最近欢乐谁家呢？接下来我们有请钱多多一家上台。钱多多一家的作品是
2: 这部剧虽然好看，但是呢槽点也很多，对不对？我们一起来吐槽一下好不好？
9: 期待你们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2: 我期待看到你们的留言，好不好？
9: 谢谢，请稍作休息。
1: 好，
9: 现在我们有请石诺诺一家。
2: 我们看的剧《许你一场悲欢下》，昨天看了上啊，今天是下。
9: 石诺诺一家，你们准备的是什么呀？我们节目组的后台没有收到咱们的作品。
5: 证明爸爸妈妈的爱情，咱们怎么做？
3: 我要怎么见证爸爸妈妈的爱情？

0: 风中有雨飞，花叶满天。
1: 老婆，住七年。
2: 哇，我们88元的大奖啊！我们小编说已经抽出来了，恭喜这位朋友！能不能在我们的直播间，在我们的留言区冒个泡，让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你的喜悦，还有你的幸运，让我们一起开心一下。难道只是为了完？

0: 傅先生，今天谢谢你能用爸爸的身份来录制节目，现在奖金也拿到了，你想分多少都可以的。
1: 喂，
2: 喂，傅爷，今晚就是除夕之夜了，也是你救施小姐的唯一机会，但我还是想要提醒你，若用圆房的方法救施小姐，你的身体已经受到重创，重则致死。
0: 傅先生，你确定节目组要我们一家三口拍摄过年视频，这样会不会太打扰你了？
1: 怎么会，这些年我都是一个人过年，你们俩能来陪我，我求之不得。走，我们一起回家。
0: 嗯，多吃点啊，诺诺。新年快乐，
1: 诗月，祝你和诺诺身体健康。

0: 今晚就是除夕之夜，也是你救石小姐的唯一机会了。
1: 就是在七年前呢，女主救了男主，
0: 就石小姐，你的身体将遭受重创。
1: 但是七年后呢，同样也是这样的。如果说他们要有这个救赎的话呢，就是有一方会受

0: 能救你的唯一的办法。
1: 这是咋回事？女主好了，男主又失去生命了。

0: 家里照顾妈妈，让四季去送你上学好不好？
1: 好，那我就去上学了，爸爸再见。

0: 所以怎么回事啊？他受到什么伤害了？经脉尽断。这看着没啥事儿啊。
1: 傅先生，昨晚
2: 不知道要该以什么样
1: 的方安春，我永远不会原谅你，我永远不想见到你。
2: 是啊。

0: 想带妈妈来这儿了，我们回家吧。
1: 是老师布置的作业，家长就难成呀。走吧，妈妈。
0: 哎，诺诺。
1: 妈妈，过来。
0: 最后一个，你来写，什么都会成真的。
2: 现在穿上高领毛衣，不穿西装
0: 了。诺诺，以后我们不来这里了，记住了吗？
3: 想必你就是傅爷的夫人石月小姐吧？
0: 大师，我和傅寒川已经没有关系了。
3: 看来傅爷最终还是不忍心把真相告诉你啊。
0: 真相？
3: 七年前傅爷因为天生的全阳之体命不久矣，一直在找一个全阴之体。起初他打算牺牲您来成全他自己的，可是没想到后来他宁愿舍弃自己的生命也不愿伤害你一分一毫。
0: 大师您记错了吧，他最后选择是用我的命来换他的命。
3: 不是的，他以为你吃下古元丹后会和他一起活下来，可是谁知道那个古元丹只是用来骗他的。
0: 大师，你说什么？
3: 你的身体大好了吧？
4: 哦，原来这样啊。
0: 你这什么意思？
3: 七年前你为了救傅爷的病落下了病根，要想治愈必须要以同样的方式。哎，或许上天注定你和傅爷只能混一个人呢。
4: 对，真的是有情人无法在一起，两个人只能活一个，你想想也太惨。

0: 残酷了吧？终于知道真相了。但我很想知道为什么
1: 让你们母女
0: 他当时活下来了呢？
1: 早点后退。
2: 十月是我傅寒川的夫人，
1: 今天晚上我要
3: 傅寒川，我永远不会原谅你，我永远不想见到你。难道那一次的意外是傅寒川为了治我的病？那傅寒川岂不是
0: 就是你做梦。

哇，最后还是大团圆结局啊！就虽然不知道他最后怎么是活下来的，一般我们这个短剧应该都会是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的啊。然后大家觉得今天我们这部剧怎么样呢？可以一到五分的话，也可以在我们评论区打出来。另外呢，在我们节目最后也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来先感谢一下我们直播间所有的朋友们啊，我们6562尾号啊，欢迎你哦，还有我们所有的朋友们，酸酸甜甜就是我啊，4770的朋友，1265的朋友啊，感谢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还有云木染啊。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6802、7970、2722和9377，所有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看剧，一起聊天，然后一起来抽红包。然后大家呢有中到红包的，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说一下啊，大家中到的金额。然后另外跟大家提醒一下啊，我们要做一个预告，就是在明天的时候，我们大象新闻。大象剧场呢，在我们常规的节目当中会有两位短剧界的顶流明星来做客我们大象剧场。然后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哦，我们在明天的时候，短剧的顶流何建奇和卢露露会来我们大象新闻扫楼啊，因为呢，他也是带到了他们两个的新剧，叫做《侯府主母洗白日常》。我们这部短剧的主创呢会集合到我们大象新闻啊，我们大象新闻也会来进行实时的直播。那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大象新闻大象文娱的账号，明天呢我们会在大象文娱的账号给大家直播。然后我们的男主何建奇，女主卢露露会空降我们大象新闻来开启扫楼互动这样一个活动。另外呢也可以跟大家来做一个剧透啊，我们这部剧呢他们带来的剧叫做侯府主母洗白日常，其实从这个剧的名字啊就能够看到应该是一个很轻松搞笑，然后在中间又夹杂着一些爱情啊或者是就是一些情感的一些碰撞吧。另外呢就是说穿书侯门反派见证了主母逆袭，包括呢我们在整场的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会涉及到很多有趣的一些游戏，包括呢有一些剧情的一些深度的分享，还有啊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演员的亲笔签名也会给到大家，会在我们的直播间会给出一些问题，然后大家答对了之后就可以获得我们演员的亲签。另外呢还有独家剧组的一个周边啊，在明天的直播活动当中全部给大家安排到位了啊，所以呢也希望在明天4月27号的时候，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大象文娱的账号啊，来再看我们整场的我们这个侯府主母洗白日常主创的大象新闻的首次扫楼啊，我自己也是非常期待的。

0: 另外呢，在明天晚上的7:30，我们大象剧场呢，同样呢也会邀请到我们的这个何建奇和卢露露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演播室啊，我们一起呢也会围绕着演员的他们拍摄的日常啊，包括他们拍摄的过程当中啊，会不会有一些比较好玩的事儿啊要跟我们分享。另外呢，也可以通过我们大象剧场我们这样一个活动，能够看到演员的另外一面，能够看到他们除了演剧在这个剧中角色的这一面啊，能够看到私下更多面。
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短剧新音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江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0: Hello， 观众朋友大家好，上大象看微剧，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象剧场啊。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怎么样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大象剧场的直播间啊，我们一起来追剧。首先第一步，大家拿起手机啊，打开你们的手机应用市场，哎，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啊，大象新闻客户端下载了之后呢，打开就能看到现在我们页面上呈现的这个主页了。这个主页最上面啊有一个小小的搜索框，我们点开，点开之后呢，就来到我们的专题啊，我们的这个栏目就是大象剧场，打四个字大象剧场，然后搜索框打了大象剧场之后呢，就能够看到啊我们下面的这个大象剧场的一个很可爱的小象的图标，点开之后啊就可以来到我们看大象剧场的这个专题，我们专题当中也有很多丰富的内容啊，像是有视频的直播、图文啊等等。那么别的不用说，先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我们今天看的剧的名字呢叫《月色照黎明》，看到吗？我们有一个直播当中的红色的直播当中小框框，点进来，好，这样你就来到了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了，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的直播间了啊。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可以一起看剧，一起聊天。另外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重磅推出的活动非常非常重要，是一件大事儿啊，所有朋友们大事儿啊，大家现在竖起耳朵听了啊。我们呢，现在呢，你们不是每一天都有蹲守在我们大象剧场来看我们直播啊，追剧啊，是不是有没有人好奇？哎，比如说我们陪大家一起追剧的主播们啊，私下追剧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包括呢，可能在电视屏幕之外啊，我们更加真实的一个追剧的人设是什么啊？你比如说，是不是这个是课堂上头的叫做什么尖叫型的剧搭子，就是看到了哪一点比较精彩的啊，或者说磕 CP 的时候啊，就是情绪会很激动啊，就是表情很丰富，这个尖叫型的剧搭子。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啊，会冷静的分析剧情啊，剧情大神。另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搞笑啊、玩梗啊、气氛的担当，然后慢慢的给大家来梳理内容啊，给大家梳理这个整个就是男主女主的感情线的走向啊，包括我们故事情节的发展啊等等。包括还有什么呢，你看在我们看剧的过程当中啊，你比如说我，哎，我呢就会准备很多很多的小零食啊在我们的旁边。有没有很多的朋友跟我一样啊，喜欢在看剧的时候哎吃一些小零食啊，然后吃一点啊，各种各样的，这嘴闲不住啊，这个吃货人设啊也是有的。所以说呢，现在呢，我们这个不一样的主播大象剧场第一季正式上线了，要跟大家来说到的就是我们呢会解锁我们的另一面啊，陪大家一起沉浸式的看剧。然后我们现在看到很多朋友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啊，
1: 知道我的。
0: 那么大家答对了我专属的问题，
2: 我爷爷病
0: 可以获得，有机会获得
2: 你一手太乙神针
0: 天下无双照片，
2: 这世上只有您才能救我爷爷。
0: 另外呢，更加幸运的朋友呢，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一起啊，坐在旁边，和我一起
2: 疯狂
0: 追剧啊，
2: 我们可以
0: 聊八卦、聊剧情啊，等等啊，有非常非常丰富的活动等到大家。
1: 他曾经告诉我，
0: 一会儿
1: 三天之内不能行。
0: 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看剧的过程当中呢，我会提一个问题
2: 啊，也不能让您出手吗？
0: 大概
1: 百善孝为先。
0: 八点左右吧，
1: 百亿整
0: 啊！我提完了问题之后，第一个答对的朋友
1: 啊，
0: 第一个答对的朋友，
1: 就算你把整个周家
0: 就会送出我现在手里拿到的，
2: 只要你愿意救我爷爷，
0: 亲笔签名
2: 形象照
0: 片，
2: 百亿整金，
0: 有没有想要来在我们评论区打一个想要，好不好？
1: 我刚才不是说过，就算你把整个周家都
2: 除了整个周家，都归属楚神一名下，
0: 期待大家能够在我们的这个大象新闻客户端的直播间看到大家，然后另外呢，也希望呢能够通过我们的直播能看到我们主播不一样的一面，
2: 楚神一可是有着通天一术的神，
0: 所以说也期待大家来到我们家里给我助力，
2: 我愿意做你有名分的红颜知己。
1: 红颜知己，
0: 然后我们先来看剧，看剧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边看边聊，
2: 一直冰心
0: 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来看。我们今天看的剧就是《月色照黎明》啊，这部剧，这部剧呢，具体它是什么内容，然后会有一些什么样的？
1: 不是我不愿意出手相救，而是我身上有我师父的遗嘱在下，时间没到，我实在帮不了你啊。
2: 那到底要怎样才能请你出手？
1: 七天之后就满三年了，到时候啊，我一定会救你爷爷的。
2: 那太好了，还请楚神医收下这些诊金。
1: 无功不受禄，这些钱你先拿回去，等我什么时候救好你爷爷再收无妨。
2: 那好吧，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象新闻，
2: 因而所
0: 大象新闻客户端大象剧场的直播间。
2: 我这里有一块周家的令牌，
0: 直播间的
2: 以后您遇到任何麻烦，出示此令牌，定能解决。
0: 啊，月色照黎明，大家呢根据我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个整个流程和顺序啊，就可以找到正确的找到我的路径了。啊，来到我们的这个客户端啊，然后可以。有机会就可以得到我的亲签哦，我的形象照片的
1: 老婆
0: 签名照。
1: 老婆，你怎么一身酒气啊？你又喝酒了？
0: 大家如果收到了之后，一定要好好保存。
2: 和你有什么关系？
0: 不要乱扔，
1: 老婆，
0: 要珍惜。
1: 你这是怎么了？
2: 看看你，你一个大男人像什么样子？我和你结婚3年了，你就知道在家里洗衣做饭、打扫卫生，你到底有什么用？
1: 老婆，
2: 你叫我什么？
1: 老婆。
2: 你叫我老婆，你是我的丈夫。我曾经幻想我的丈夫是人中之龙，万夫敬仰，我可以在他的羽翼庇护之下做一个小女人，每日相夫教子就可以了。可是呢，我嫁给了你，一个混吃等死没有担当的废物。
1: 老婆，我马上就能给你想要的生活了，很快的，你等我好不好？
2: 够了，3年，我等了你3年了。
0: 期待在这
2: 里，
0: 期待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
2: 就算再让我等你10年20年，你依旧还是这么不上进。我身为一个女人，每天在外面抛头露面，你知道我被逼得喝了多少酒，受了多少苦吗？你到底知不知道？
1: 老婆，你醉了，我等你清醒的时候再跟你说。我现在去给你做醒酒汤去啊！
2: 我不希望我的男人是一个只会围着灶台打转，整日一事无成。我不希望你一事无成的温柔，我希望我的男人堂堂正正，是一个能够养妻活儿的男人。如果当初不是我爷爷逼我，我以后
0: 大家追剧的时候也可以想把我们的小零食。
2: 你太让我失望了，
0: 拿出来。
3: 哎呦，我的女儿啊，你怎么醉成这样啊？
0: 8:10左右，
2: 我们孙氏集团遇到大麻烦了。我今天见了好多人，喝了好多酒，最后还是没有办法。妈，
3: 我的女儿啊。
2: 妈，
0: 8:10左右问出
2: 我保不住我们
0: 大家第一位啊，第一位在我们直播间答出的，我问过之后答出的，
3: 这下完了，
0: 就能够获得我的亲笔签名照了啊！
3: 我女儿嫁给你的时候，当年也是北城第一美女啊，嫁给你这个废物，这是倒了八辈子的霉啊！现在阿姨遇到了困难，你什么忙都帮不上。
1: 妈，
3: 你别叫我妈，我没你这么丢脸的女婿，
4: 一定会有办法的。北城万家虽然势力最大，但是金家势力也不小啊。金少爷听说刚留学回来，还是医学博士呢。他当时不是还追求你吗？要不你
0: 去找他帮忙。然后我们的小编呢，已经给到你回复了。上一次我们的这个3922中了，
4: 嫁人不可以离嘛。3年了，
0: 太棒了！
4: 你跟他都是分房而睡，
0: 要我的亲
4: 他连你一根手指头都没动过呀。
0: 我们的这个照片也会快马加鞭的送到你的手中。
4: 我去看看
0: 谢谢你对我们的支持啊，谢谢对我的支持，谢谢对大家
4: 新的东西，别挡着我。
1: 妈，你现在肝火太旺，千万不能生气，要不然很容易生病了。
4: 哼，我没病都被你气出病了。

0: 你这个废物，你给我闭嘴！你真以为你是个什么好东西啊？我呸！也不撒泼尿照照你自己，还一个电话就能解决？你以为你是谁啊？你赶紧和我女儿离婚！
1: 妈，不是不会和云鹤离婚的，女儿啊，这个废物娶了你三年，除了当家庭妇男，什么用都没有。金少啊，你表人才，家世兴旺，还是医学博士。你嫁给金少，我们孙家可就有救了呀。
2: 八点十分之后，我看到的第一位的朋友，
0: 聂女啊，
1: 得到我的
0: 世纪团是你死去父亲毕生的心血呀。
1: 皆大欢喜，
3: 手上你让我半天之后又什么脸面见他呀？女儿啊，
1: 你呀，这是要气死我！
4: 牛肉保质。
1: 妈，救我！
5: 是这样的啊，
1: 金少爷，你是海外留学过来的医学博士，
3: 对，有两个。
1: 看我看着我妈怎么了？
6: 现在还没有诊断，不知道是什么情况，还是赶紧送医院吧。
3: 怎么是肝骨不旺？一时间急火攻心，虽然他吐出了淤血，但这是好事，
6: 这样就不用送医院急救了。
1: 阿姨都吐血了，还不送去急救？你这个赘婿安的什么心？
3: 我是中医，他吐出淤血，再调配几副中药，好好调理几天就可以。如果送去医院 ICU 抢救，手术要花几万块钱。哼，
1: 我算是看出来你这个臭上门的，就是没钱。好吗？你们不要再吵了，就听金少爷的吧，赶紧把我妈送进医院急救。
3: 他连什么病都看不出来。
7: 老婆，你让我给咱妈针灸一下，
3: 怎么就行不了？
1: 我们
3: 怎么就醒不了？
7: 针灸，什么玩意儿？
1: 除了今天，
3: 这个时候和明天，
7: 还有人学中医针灸？
3: 江城上下文化传承，千里，中医文化博大精深。
7: 然后我们
3: 中医就是供你玄虚，过做神秘，根本没有什么科学依据。
1: 怎么可以拥有？
3: 西医能治好的，中医也能治；西医治不好的，中医更能治。
1: 互动，
3: 莺莺，我是医学博士，这个臭上门的。
7: 不知道从哪里学来的野路子，你是信他还是信我？
1: 云鹤，我还能相信你吗？
3: 老婆，相信我吧。
1: 好，那我打120。
3: 好，你要是能把阿姨救醒，老子非在地上给你一个亿。
7: 好，
3: 那就睁大你的狗眼，好好看清楚。
7: 让我看到你
3: 中医的神奇。
7: 留言，多留言。

0: 这是什么？
1: 这个臭上门的在故弄什么玄虚？针灸有这么神奇吗？
0: 云鹤，你不是说我妈很快就能醒吗？这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
1: 她就是在胡说八道。莺莺，你别信她，要不让我来试试，先把阿姨救醒。
2: 不可，金针入体，不能乱动。
1: 区区一个臭上门的敢这样跟本少爷说话？本少爷可是留洋归来的医学博士。
2: 你虽然是博士，但是你根本就不会看病。
1: 放屁，阿姨现在病情紧张，你要是耽误了医治，这后果你承担得起吗？
0: 好了，云鹤，就让金少爷给我妈看看吧。
2: 他看一下可以，但金针不能乱动。
0: 云鹤，我知道我妈平时对你不好，但她毕竟也是我的母亲，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金少爷，请你快看好我的母亲，拔出金针救救我母亲吧。
2: 老婆，金针真的不能拔，我楚云鹤以性命担保，我一定能救好咱妈的。
1: 臭上门的，听到没有？还不快滚开！
0: 你醒了，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3: 我刚才胸口又闷又疼，现在舒服了，没事了。
1: 哼，看到没？
4: 好的，
1: 西医就是比中医强。
4: 刚才有
2: 我妈是被我的金针术治好的，
4: 刚才有朋友反馈在我们大清客户端，
1: 是你治好的。
4: 我们的直播间没有看到那个
1: 刚刚好像像事主的架势，
4: 图标
1: 要不是我，阿姨早就被你害得命丧黄泉了。
4: 显示是
2: 你血口喷人，
4: 没事啊，一会儿到我们。88.10分的时候，就是我也会出题，咱们在评论区互动回答。送我签名照，一个时间8:10的时候，我们会准时上我们的红包，大家可以刷新一下。就一会儿8:10的时候就可以抽了。第一可以抽我们魏大准备的红包大奖，还是老规矩，就是88元，20元3.8元。
1: 只有我

0: 这样的男人，他配得上你？这个现金红包、
1: 啊，以及我的这种问题啊，以及我的这个签名照。
0: 都会在八点十分来给大家抽出，所以说呢，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多多停留一会儿啊，咱们多多聊天啊什么的都是可以的。你的金枝刚拔出，用不了多久你就会再次昏迷的。八点十分的时候，我们一起抽。
2: 我还会再次晕倒。
0: 我们今天直播的剧叫做《月色照黎明》，月色照黎明，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客户端来一起看剧啊。
3: 妈，
0: 什么？阿姨竟然真的晕倒了，我早说过。 你们不信，
2: 云鹤，
0: 老婆，你放心，我一定会救三妈的。哎，连我这个医学博士都治保好阿姨，你这个臭上门的，莹莹，还是快把阿姨送去医院吧。
2: 这幺二零怎么还不来啊？
0: 我们
2: 这个讲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楚云鹤啊，
0: 终身
2: 刚才男主吧，
0: 还真以为自己是
2: 守孝三年，
0: 三
2: 入赘孙家，
0: 哦，
2: 可能被人有点看不起。
0: 这世上就有如此厉害的针灸之术，荒谬，荒唐！你肯定是在胡说。刚才阿姨吐了口血，本来就应该马上醒来。对，肯定是你，瞎猫碰上死耗子。对，一定是这样。
4: 不识货的东西，不管怎么说，我妈现在已经醒了。刚才你说过，
2: 看就这一家人遭遇危机之后，
0: 还要给我下跪磕头道歉呢。
4: 我堂堂医学博士，
2: 反败为胜，
0: 我怎么可能跟你这种废物下跪？
4: 怎么样来？
0: 刚才说的话，
2: 把自己的家庭融合得更加幸福，
0: 你在国外
2: 大概这个剧。
0: 学的都是外国人的死人账，
2: 好了，你们就别说了，人家金少爷是什么身份呀？楚云鹤呀，你不尊重人家金少爷，
0: 嘴角这一滴，嘴角流下来的这个血，让我觉得有点出戏。对对对，我是什么身份？跟你这种废物秩序下跪，绝不可能。今天你不牛肉薄脆，敢让我跪个三天三夜，你信不信？就你这种废物东西，还想让我跪三天三夜？ 也不怕方大闪的时候，
2: 大家看剧的时候喜欢吃什么零食啊，可以在我们评论区打出来。
4: 别说了，
5: 妈，是他先咄咄逼人的。
2: 你还说，你完没完啊？你再说一遍，我都打你一个耳光。
0: 好了，
2: 云鹤，
0: 签名照我看有朋友在说，你一会儿八点十分的时候，
2: 然后主播提出问题，
0: 废物东西，
2: 你们
0: 还想跟我斗？
2: 第一位朋友就可以，
0: 我劝你还是去医院看看，
2: 签名照
0: 做个全身检查。
4: 妈，你已经没事了。
2: 去医院也查不出什么问题。你说没问题就没问题啊，你个废物懂什么？我还是听金少的。金少啊，女儿啊，你们带我去医院吧。走。这个是豆腐干。
4: 谢谢。
2: 从我看剧的表现来说，大家就可以盲猜一下啊，我一会儿的问题是什么？
0: 不好对付。
2: 答案是什么？
5: 这都是在给大家
0: 孙英夺到，
2: 啊！我一系列的表现，他都不是说是没有原因的。
0: 这点事情，我帮你解决。嗯，
5: 都是为了这一道题目。喂，是袁绍吗？我是南城张家的张贤。我知道，你一直都想收购孙氏集团，有没有兴趣一起联手，彻底把孙氏集团吞并？
6: 当然有兴趣，等我的消息了。
0: 好。
5: 结婚三年了。
6: 这还是老婆第一次牵我的手啊，老婆，我已经能真正的使用医术了。我要让你知道，我是你值得托付一生的男人。
7: 楚神医，七天已过，我爷爷的病越发严重，我已经带上你爷爷包去来到北京，现在暂时住在一号酒店。您在哪儿？我马上去接你。我爷爷刚才已经陷入了昏迷，现在一分钟都耽搁不起。
5: 我在家，来接我吧。
7: 好。
5: 我马上过去，请您在门口等我。嗯，哎，等等，现在这个点，北城到处堵车，从一号酒店过来的这条路是最堵的。哎，即使你开车过来，最少也半个小时时间。
2: 这没事，我有办法。
5: 你们周家势力大成这样，竟然有办法让北城不堵车？
2: 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所有的朋友来到我们大新闻客户端、大象剧场的直播间。嗯，欢迎大家哦。
5: 这都过去十几分钟了，楚嫣儿怎么还没来？
2: 周家这么有钱，该不会是开直升飞机过来？哦，对，我今天还带了一个跟我的那个跟我一会儿的问题正相有很多关联的一个发箍。我潜带一下，
7: 快上车吧！
2: 既然
5: 不是吧？
2: 拿到哪？
5: 我还以为你开直升飞机来接我呢。
7: 直升飞机在城市上空飞行，
2: 待会儿
7: 需要提前办理手续的，时间紧迫，没时间。
2: 待个一分钟。
5: 行吧，不过。

0: 这摩托还挺帅的。
1: 一会儿给大家答题的时候再带一会儿好了。
0: 不过，你让我抓哪儿啊？一会儿你要是开下来了，不得把我甩得远远的。
2: 你抱着我的腰。
0: 啊？我们才第二次见面，这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型的客户端，
0: 这不太好吗？
1: 月色照黎明，
0: 那你说说不清。
1: 月色照黎明，
0: 我老婆要是知道我抱了你，她不得吃醋啊？
2: 那有什么关系？反正我早晚都是你的，现在抱紧点，又不会怎么样。
0: 这是你让我抱的啊？
1: 我们的直播间月色照黎明，
2: 你这样怎么能行？我一会儿开车，
1: 我们会有很多的活动给到大家的。
0: 那我抱哪？
1: 会有很多活动给到大家。
2: 抱紧。哦。
3: 好好吃的。
0: 哎，你看慢一点，我害怕啊！
4: 父亲，你真是老糊涂了。我们周家贵为江城第一大家族，家大业大，富可敌国，怎么可以交到一个女人手里？周延儿不过一介女流，头发长见识短，怎么可以接得起周家这一片天？父亲，为什么把周家交给他，不交给我？再怎么说我也是你二儿子，是周家的男丁。父亲一定是重病在身，精神错乱，这才让周延儿这个女流之辈执掌周家大权。这样的错误我周峰绝不可能让他发生，周家只有在我的手中才能发扬光大。谁是属下周峰？进来吧。
1: 然后另外其实还有很多我们的活动啊，非常丰富的在我们客户端。
4: 属下见过周总。
1: 我们的这个抽红包的活动，还有我们给主播助力投票的活动，
4: 周总，
1: 然后可以得到我们主播的那个心理签名照片的活动之外，还会有连续打卡的活动也有开启。一会儿有时间的话，我会跟大家再详细的介绍一下。
4: 活不过三天，姓楚的是什么人？敢称神医？
5: 这个，那姓楚的极为神秘，属下无能。
4: 废物，要你有什么用？给我滚！神医。我看不过是周嫣儿要表达她的孝心，请来了一个演员罢了。你会演戏，难道我就不会？
1: 对的对的。怎么样来到
4: 我还要请一个
1: 我们的直播间找到我
4: 们啊，过来让周家的人都看看，只有我周峰才最有孝心。
1: 评论区，
4: 周嫣儿爷爷病重，你不在爷爷床前尽孝，你跑哪去了？他是谁？
2: 二叔，爷爷的病全国最权威的医生都看不好，我实在太着急了，这才请了楚神医过来。现在情况紧急，你先让他进去看看爷爷，再细说吧。
4: 等等，神医楚神医，这个年纪轻轻一身破烂的男人也配叫神医啊？
2: 二叔，您不知道情况，你快让他进去看爷爷吧。
4: 家主是你的爷爷，也是我的父亲，难道我不想救我的父亲吗？再说了，我已经请了江省国医华长青过来给诊治，
1: 这事儿对吧？
4: 嫣儿啊嫣儿，不是我说你，你就是请演员，你要请个年龄大一点，好糊涂人嘛。
2: 你说什么？
4: 没什么，这家伙什么狗屁神医，让他去
1: 关注了之后呢？
0: 朱小姐，你先进去看看爷爷怎么样？
1: 来到我们月色赵黎明，
0: 如果里面的医生医不好的话，
1: 月色赵黎明的大象剧场的直播间。
2: 到时候如果回电发射，
0: 放心，只要有一口气，我就能救
1: 回来。一会儿可以抽奖啊。
4: 真是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
1: 很多很有趣的活动啊，
4: 区一个小年轻枪棒了，还敢说只有一口气就能救活？我看看你这德行，哪一点像一个医生？
1: 有个尾号8465说今天可以抽奖。我跟你们说，现在可能在我们的直播间，你们看不到那个红包的图标。那么在一会儿8:10左右啊，还有个
4: 话痨，
1: 16-17分钟之后。16-17分钟之后，我们再次刷新一下啊，这个就可以抽奖了。我们的领红包，还有包括我们主播给大家设置的一些问题啊，我们领主播的签名照啊，都是这个所有的活动都是在8:10开始的。大家稍微等一下，在我们的直播间看看剧，聊聊天。
4: 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2: 那一个月以后呢？
4: 灯枯油尽，神仙来了也救不了。
2: 这怎么行？楚神医，你快想想办法。帮我爷爷看看吧。
4: 什么楚神医？这世上还有比我更懂针灸之术的？笑话，真是笑话。
0: 能不能治一看便知。
4: 我倒要看看你能看出什么。
0: 周家主的心脏有四根大动脉堵塞，他年事已高，即使做换心手术也没有效果。
4: 你仅靠把脉就能看出周家主四根动脉堵塞？你小子是不是吹牛逼的？
2: 楚神医，那怎么办？你也没有办法了吗？
0: 周小姐不要慌，西医虽然没得救，但中医针灸一定有救。只要

0: 亲自出手，我保你爷爷可以活十年以上的寿命。
1: 十年？你小子真是年轻气盛，十年你也说得出口？就是
2: 他们说话，
1: 全国民意都说我父亲活不过七天，你竟然敢说保我父亲还能活十年，真是蝙蝠身上插鸡毛，你算什么鸟？
0: 周小姐，想必这位就是周峰请来的国医吧？
1: 你他妈放
2: 屁！你们有没有感受到？
1: 这是我花了5000万请来的绝世国医华长青，
2: 不能
1: 化老，乳臭未干的小子，在华老面前还敢关公面前耍大刀？老朽华长青
0: 一天神针，这针数也就勉强够了，但用来治周家主的病，这是行不通的。
1: 闭嘴！你这装神弄鬼的家伙，还敢说华老的回天神针不行？看来你是不知道华老的名声啊！华老50年前就被誉为中医界绝世天才，拜在国医圣手门下，是国医圣手第19代传人。30年前，北城城主身患重疾，无人能医，是华老出手解决病痛。10年前，华老编写《国医针灸大全》，让全国中医大学奉为教材。
2: 1329说感觉
1: 长中医之人
2: 直播吃东西不是很礼貌，我们就是需要营造一个啊，我们在家追剧的一个
1: 华老看病，此事无人
2: 好不好？我们可以吃吃东西啊，我们一起聊聊天呀，
3: 也请华老看
2: 看看剧啊。
3: 华老还真是厉害。嗯，
2: 另外我的人设对不对？
1: 唯医者父母
2: 也是跟这有关系，
1: 能给病人解决病痛，才是医者最大的心愿。
0: 华老的名声真是响亮，你说的确实没有错，可回天神针对周家主确实不起作用。我已经说过了，回天神针
2: 抽红包，大家
0: 讲算是个入门的针术，真要严格来说，就算个下九流的针术吧。
1: 小子，你敢说回天神针是下九流？到底是谁给你的勇气如此大胆？
0: 华老，您之前也说过，针灸之术难于上青天，您学习起来很困难，看样子您的天赋也并不
2: 错。抽红包，稍等一下，我们笑笑鱼有跟大家。
0: 怎么我就学得这么快呢？
1: 混账！竟敢说我天赋不够！你会什么针法？是无极针术，还是玄妙针法？
0: 无极针术，玄妙针法，我都不会。
1: 可笑的井底之蛙，你见过多大一片天呢？能比回天针术强的，无极针术和玄妙针法都不知道，还敢在我面前说针灸？
0: 我实在人说实在话，这两种针法我确实不会。
1: 哈哈哈！你这小子原形毕露了，两大神针都不知道，还在这装，你哪找的龙套演员？演技这么差！
0: 这两种针法我确实不会，可不代表我不知道。这两种针法充其量就是下九流、下八流的针术罢了。
1: 装你还给我装！这场闹剧也该结束了。姓楚的，第二给你多少钱？我出双倍，拿了钱滚出去吧！小丑一样的人物，看着你都恶心。
0: 周小姐请我来，是把周家所有家产双手奉上。
2: 他一定戴假发片了。
1: 周家都双手奉上，
3: 周家的所有资
2: 产
3: 都比不上爷爷的性命。
1: 周小姐，你宁可相信他，也不相信我国医圣手第19代传人。
2: 他们真的礼貌吗？
1: 嫂子，你说你懂针灸，那我问你，心肌梗塞的针法该用几毫米的银针？
2: 他们在旁边大吵大闹。
1: 银针入体需插入多深？你刺激的是哪个穴位？你用的是捻转还是提插？你这个小子，论年纪你给我当徒孙都不够资格，也敢在这狂妄嚣张，大言不惭。老朽我出生中医世家，5岁就把药材当玩具，10岁拜于国医圣手门下，针灸50年，活人无数。老朽我行走天下，所有人见到我如见神，这是你小子能有的经历。我中医门派最重师承辈分，论年纪论辈分，我当你祖宗都行
2: 啊！感觉像是带了
1: 假发片儿，前面真是欺师灭祖。
2: 应该是，
0: 那又如何？
2: 好看就行。
1: 气死老夫也！
0: 你这么大年纪，生这么大的气，伤身体。
3: 楚神医，你就别气华老了。
0: 好，我不气，我就是让他睁大眼睛看清楚，最顶级的针灸之术究竟是怎么样。
1: 行，我就站在这里，我倒要看看。你做的可有你说的行？我就老脸就在这里等你来打。
0: 我并不想打您的脸，是您自己要把脸伸出来让我来打。
1: 你姓楚的，在你动手之前，我要给你个警告，这可是我周家的家主，我的亲生父亲。你要是这么好，或是让我父亲命归黄泉，我可以保证别想活着走出这个门。
3: 二叔，哪有你这样吓唬人的？
0: 好了，就当他放了个屁。
2: 来，我们大声后端集合，
0: 你们就都知道了。
1: 这是什么针法？这。 这是太乙神针。话痨，什么是太乙神针啊？太乙神针是我国一圣手的门主才能拥有的神奇秘术，这是最最顶级的阵法，有着生死人入白骨的神奇。国一圣手门下第19代传人华长青见过门主大人。
3: 门主，
1: 你没有搞错吧？绝对没有搞错。老朽以为这辈子都不可能见到门中失传已久的太乙神针，今天终于见到了，我就算是死也瞑目了。门主大人，刚才属下多有冒犯，还请门主大人见谅。
2: 大象剧场啊，短剧看剧的直播，
0: 起来吧。不知者无罪，况且你也算是我门下的徒弟了。既然你能认出太乙神针，那我已经不瞒你了，我就是国医圣手第17代门主。
3: 真是没想
2: 到，话
3: 痨竟然是楚神医的徒孙。
2: 亲笔签名照片送给大家哈，请给大家看。
0: 周小姐，周家主的病已经治好了。
3: 治好了，这就治好了。
1: 我这是在哪儿？父亲，
2: 太神奇了吧！
1: 你终于醒了，
2: 好了，直接治好了。
1: 燕儿，这是怎么回事？
3: 爷爷，
2: 满面红光，
3: 重病在身，多亏了楚神医出手相助，将您转危为安。
1: 楚神医，多谢你救命之恩。父亲，周燕儿为了救你，可是把我们周家产业都送出去了。放肆！周峰，你怎么跟我师祖说话呢？我师祖太乙神针在手，你周家就是全国第一大家族，又算得了什么？没了命，再多的钱，再大的权，能享受吗？
0: 周小姐是把你们周家所有的家当都给我
2: 们，准时
0: 抽，但我也没说要。周家的产业太大了，万万的不能。周家
2: 准时
0: 还得是周家的人来管。
2: 大家要好好珍
1: 惜。说的对，再多的钱，再大的权力，没有了性命，一切都是过眼云烟，镜花水月而已。钱可以再挣，命只有一条。你救我一命的大恩大德，哪是金钱可以衡量的？
0: 周家主，有您这番话就足以了。接下来我给您开个药方，您吃上两个疗程，我保您可以健健康康的活10年。就算是阎王来了，都带不走的。药方我发到手机上去了，按方吃药。周家主的病我已经
2: 知道。大家看剧的时候喜欢吃什么零食啊，也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互动啊。
1: 燕儿，
2: 然后大家明天看剧的时候也可以准备好你们的零食，准备好。
1: 师祖，长青以后再请教，先告辞。
2: 舒服的看剧姿势啊，我们一起来看
0: 剧。你先回去吧，
2: 抽奖玩游戏好不好？
3: 楚神医，今天真是谢谢你出手救我爷爷，我感激不尽。
0: 嗨，区区小事儿，何足挂齿。不过虽然我不想要你家的产业，但我家最近手头确实有点紧，有点缺钱花。
3: 我只怕楚神医不肯收下
2: 我的这金。月色照黎明，
3: 这张卡有100亿金额。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象新闻客户端。
3: 我们周家在北城，
2: 欢迎小杨，欢迎 baby 小杨，
3: 其中包含一豪夜总会、一豪高尔夫球场、一豪酒店。
0: 哎，等等，我只要100亿。你的这些什么夜总会啊、高尔夫球场，我就不要了，我懒得管。
3: 您要不要是一回事儿，但我周燕儿所说的一定做到。所有产业都有专人管理，您无需过问的。我只用跟所有产业的总经理说，今后您就是他们真正的老板。
0: 行吧，行吧，随便你吧。
3: 那楚神医
2: 是的啊，我们的签名照。
0: 什么？
2: 我们这位朋友啊，独孤求败这位朋友问啊，说签名照是邮寄，
3: 我之前答应过你的，我可以
2: 得到了。我们那个答对了我们的问题。
0: 你可别给我开玩笑啊！
3: 我周燕儿是
2: 一位朋友，
3: 但也注重承诺，
2: 我们的小编呢会私信，
3: 我真的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2: 你
3: 不用八抬大轿，不用婚礼喜酒，
2: 你把地址给我们小编，
3: 彩礼婚房，只要你愿意娶我，
2: 我们的小编负责。
3: 我现在就嫁
2: 给你，好不好？
0: 可是我有老婆的，
2: 我们工作人员
0: 又
2: 把邮寄给你啊。
3: 我知道，所以我不要名分也可以啊。
0: 都现代社会了，哪还有人娶这老婆，身边还有一个美女跟着的呀？
3: 我不管，我就要跟你。
0: 哎呦，我可真是头都要大
2: 了。豆干非常好，
0: 我老婆要是知道，
2: 我今天的零食
0: 真不知道她会不会拿菜刀砍我呀？
3: 姐姐要是砍你，
2: 你看有很多的朋友来，大家看一下来，
3: 先让她砍我。
2: 上屏看一下，很多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0: 你真的要搞成这样子？
2: 欢迎大家，
0: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2: 朋友们啊，这么支持我们大洋剧场，
3: 我这辈子真是你的人。
2: 谢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感恩的心啊！谢谢大家，
3: 你说什么我都听。
0: 哎，对了，
2: 我
0: 北城万家。你知道吗？
3: 北城万家，哦，是万丽那个家族吧？他在北城倒是有
2: 点。一周内发出，
3: 不过在周家面前，
2: 一周内一定会给大家发出的。一周内一定会给大家发出的。
3: 万家惹到你了，我立刻下令把万家连根拔起。
0: 哎，那可太好了。

0: 哎，不过这事可千万别着急，要让万家先好好的嚣张几天。我这个人做事
1: 尽量尽快，
0: 喜欢慢慢，
1: 尽快会给大家，
0: 动作要轻，
1: 因为我们现货，
0: 可是每一下都要深入的，直击生命的那种感
1: 觉。第二天就给大家安排，好不好？
2: 老公，你在说什么呢？嫣儿怎么好像听不懂，又好像听懂了？
0: 你什么意思啊？
2: 老公，你说喜欢慢慢的，动作轻柔。
1: 林姐签名照怎么样？我看啊，评论区问林姐的签名照，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啊。谢谢大家这么多人支持呢，怎么人气这么旺？
0: 我可没有往那方面试。
1: 一会儿8:10的时候还有5分钟，我会提出一个问题。
0: 你叫我老公。
1: 我提出问题之后，第一位朋友在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答对的朋友，
0: 你别笑了，
1: 就能获得我的亲笔签名照。这我的形象照啊。
2: 万家是不是惹到你了？
0: 万家这段时间又收购我老婆的孙氏集团，
1: 亲签的啊！
0: 我老婆因为这个事情准备查办公司，人都瘦了。
2: 这该死的万家，竟敢惹我姐姐！
1: 好好保存。
2: 你放心，老公，只要你个电话，随时把万家踩在脚底下。
0: 好，
1: 当然我们还有，
0: 我们就让他们主动的跳进陷阱。
1: 明天还有啊，然后后天还有我们其他的主播。
0: 我求你了，别叫我老公。
1: 除我之外，还有其他主播，
0: 很多
1: 喜欢我们其他主播的朋友，
2: 哎，老公，
1: 也希望大家多多的注意。
2: 你等等，我送送你。
1: 也一样是有我们的那个签名照，每一位主播的签名照都有的啊。
0: 老婆，哎，走。怎么今天你在这做起家务来了？这些活之前不都是我干的吗？
2: 结婚3年了。我一直想让你做我的依靠，想让你为我遮风挡雨，可是我今天做家务才发现，
1: 负的累得直不起腰的时候，我想通了。客户端集合了，
2: 其实夫妻双方都是家里的一份子，
1: 丑，
2: 你也不用非要出去工作养我，你能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的，这样也挺好的。
0: 老婆，你真是这么想的？
1: 好，
2: 对不起。
1: 我们可以稍等一会儿，
2: 我一直觉得我做的
1: 8:10的时候可以抽一波这个照片
2: 吧。但其实我每次回家都能吃上热饭热菜，
1: 看一下，
2: 每次出门都能穿上一套衣服。这些年来其实一直是依靠你。
0: 谢谢老婆。
2: 谢什么呀，我是你老婆吗？对了，今天给我做什么好吃的？
0: 今天就做我老婆最爱吃的糖醋排骨。
2: 好了，
3: 好什么好呀，像这种没用的男人就会做几个菜，有什么好的？我们孙氏集团现在又遇到这么大的危险，该怎么办？
1: 但是我现在投屏的这个页面上，
2: 你别担心，
1: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也没有显示这个红包。哎，
2: 我决定把孙氏集团拍卖，我一定不会让万宁那个家伙得逞的。
3: 造孽呀。
1: 如果说现在没有看到我们红包的朋友们啊，你把
2: 什么
1: 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退出去，退出去之后我们再进一次。
2: 这次拍卖会还是万家掌控的，看来我们
1: 然后大家在抽红包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啊，现在出现了，有任何的问题都在评论区给我们打出来，我们的向小鱼会第一时间给到大家及时的回复的。
0: 别担心，这次拍卖会大胆去，我给你一个惊喜。
2: 好，
3: 这乱了。家族生死都交在一个赘婿手上，家门不幸啊。
4: 万少爷果然厉害，这球打得真是精彩，
5: 还是一豪高尔夫球场打球带劲，别的地方怎么打没有感觉，包括这次的至尊拍卖会也会在这里举行。
4: 那是，这可是江城第一世家朱家，但我们北球的产业，球场跟社
1: 都是全世界最好啊！大家一会儿我们还是8:10，
5: 就是希望
1: 准时给大家抽红包，然后答问题，好不好？答问题。
5: 但这个目标有点太大，我很难相信能够实现。
1: 我这个也是可以的，我的也是可以的。
4: 朱家可是名门巨
1: 头了，现在啊，
4: 不是我们这种小家。
1: 我们还原计划8:10给大家抽。
4: 万少爷天赋过人，要是你我二人联手，在有生之年达到周家十分之一的实力，
1: 我们抽的时候我把这个带上。
4: 这个目标还是有可能完成。
1: 我把我的这个人设带上，好不好？我把这带上。
5: 整个北周，
1: 我们还有1分钟抽奖。
5: 吃掉整个孙氏集团之后，我们的实力还会更上一层楼。
1: 签名照怎么抽啊，朋友们？
5: 这次拍卖会的事，
1: 我会提出一个问题，
5: 会出现纰漏。
1: 第一位朋友在我们的评论区打出的，就可以获得我的签名照。第一位朋友，
5: 早就已经没几个。
1: 现在答不算啊，现在答不算。
5: 孙氏集团一定会以最低价落入我手。嗯，没几个人敢来参加。
1: 他台词好，
5: 那可太好了。
1: 他台词就是在用。

0: 我这心里
1: 丹田发声，
0: 总感觉有些怪怪的。怎么会怪？
1: 感觉像是
0: 那天在孙家，那个废物继续
1: 唱美声的，
0: 面对你我两家，泰山压顶，竟然一点都不在乎。你说，他是不是？
2: 你是怕那个吃软饭的有什么后手后招，又或是扮猪吃虎？
0: 他表现得太镇定了，不像是装。
2: 不装他又能如何？就像你说的。
1: 好，现在呢，我们可以先把短剧我们先暂停一下啊，一会儿我们再来看《月色照黎明》。现在8:10了，我们第一步，我们先来抽奖，好不好？我们先来跟大家演示抽奖。我跟你讲，还是要跟大家再说一下如何来到我们大洋新闻客户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首先，那个手机应用商店、手机应用商城、手机应用市场，哎，所以你们的手机怎么下 app 的？就是下载我们大象新闻，下载完了之后呢，就找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叫月色照黎明，你就搜月色照黎明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现在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屏幕最右侧的这个实时的画面，就是我们的直播间。找到我们之后呢，看一下我们最右边有一个红包的一个小图标啊，我们还是老规矩一样的啊，老朋友们都知道，点击这个红包，这个问题等一会儿。我们先把奖抽了，依旧是我们大象新闻、大象剧场啊，给大家准备的我们的红包福利快乐抽奖季，每一天啊都有最高88元，还有20元、8块8、2元、1元、0.3元不等的现金红包大奖啊。如果大家抽中的话，是支付宝秒提现的啊。抽到的朋友们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打出你抽到的金额，把你的这份幸运、把你这份幸福分享给我们。好，咱们点开了之后，一起看到这个抽奖季的页面，来，我们一块儿。点击抽奖啊，来看一看啊，今天谁这么幸运能得到我们88元的锦鲤大奖？我跟你讲啊，88元，我们每一天每一哦，我没有抽到，没有，我没有抽到，没有关系，可能其他的朋友更多的机会能抽到了啊。看，我每一天都会有88元的，一定会抽出的，这个88是不会空奖的啊，一定会抽出的。我看一下现在有没有朋友抽到，小娇妻酸酸甜甜就是我，还有。1329清宁4372，这些朋友都中了0.3元，我刚才都没有中啊，你们还是运气还挺好的。虽然是0.3元啊，我们聚沙成塔，积少成多啊，每一天你来连续抽，每一天0.3元，10天是多少啊？然后20天、100天是多少，对不对？然后每一天都有一份这样的幸运，一份期待，可以在我们大象剧场啊给到大家的这一份期待是最重要的，是不是？啊，没有中没有关系。大家呢，现在就是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都可以抽啊，每一天有一次机会，抽过的朋友就没法再抽了啊。抽过的朋友呢，明天还可以来啊。3922没中，雅库是0.3啊，有没有更高的金额的朋友？谁中了88元？88元的朋友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冒个泡，举个手，好不好？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没有抽中没关系啊，明天还可以来啊，明天还可以来。尾号3873这位朋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到了我个人啊给大家送福利的时间了，就是我的签名照片，我们的签名照啊，也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对我们大象剧场、对我们大象剧场的主播的支持啊。那这个时候我们从今天开始，今天到下周啊，一共14天，2周的时间，有给大家送出福利啊。因为我们大象剧场的每一位主播都是非常优秀的，每一位主播都有非常喜欢他们的这个支持他们的朋友们，所以说呢，我们就想要以这种方式给大家做一个回馈，就是呢我们的签名照片啊，美美的签名照片啊，谢谢大家的喜欢。那现在呢，我要问出我的问题了。第一位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答对的话啊，就是可以获得我的这个亲笔签名照片了，亲笔刚刚自己亲签的，还没有干呢。然后大家中了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给大家联系啊，问一下你的地址，然后我们会以邮寄的方式寄给你啊。然后你收到了之后呢，也期待你们的回馈啊，可以跟我留留言啊什么的，好不好？来。那现在呢，我跟你们说，我的问题就是在大象剧场刘琳，我的人设是什么？来，两个字，有没有朋友知道的？来，我的人设是什么啊？大家可以现在在评论区打出来，因为今天我从直播一开始到现在，然后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的造型啊，这都是跟什么有关系的？这都是可以什么的？啊，都是可以什么的。然后我刚才我也一直的在有吃不同的小零食啊。我的这个人设是什么呢？来看， 大家可以现在就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了，好不好？人设啊，刘琳的人设是什么啊？大象剧场陪大家看剧，人设是什么？来，我看一下啊，评论多飞一会儿。第一位朋友真的是已经，哎呦，答对了，尾号。来，第一个朋友，尾号8273的朋友，是不是？来，我们小编什么的，我们的后台的工作人员也可以看一下啊。第一位就是尾号8273的朋友，吃货。对了，哎，吃货。然后有麦君红说吃货，独孤求败说主播，主播，主播，是我的人设吗？不，他是我的职业，啊，是我职业。
0: 他还能干什么？万少说的是。
1: 恭喜啊，尾号2450的朋友，你看我们的小朋友说，恭喜尾号2450的朋友得到我们88月的红包袋，非常非常的幸运了。2450，2450非常幸运了啊。
0: 放松心情。
1: 然后那我们这个尾号，
0: 我们一定会
1: 健身吃货，也不对啊，就是吃货，我们两个字儿说好了两个字。
0: 孙英英，
1: 8273，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联系你啊。你就得到了我的签名照，一定要好好的收藏啊，好好珍惜。
3: 我是孙氏集团总裁。今天拍卖会在这里举行，我的公司要被拍卖。
1: 好，我们继续看。
3: 我为什么不能进去？
1: 继续看剧。
4: 那你有没有邀请卡？
3: 邀请卡？我忘记带了。等会我找人给你送过来。
4: 不行，没有邀请卡不得入内。哟，
1: 好，刚才呢，我们工作人员跟我说啊，已经和我们8273尾号8273的这位朋友已经发私信了，你注意查看一下，然后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回复一下，然后我的这个照片呢。就会以邮寄的方式到你那里了，然后也期待你给我一个反馈，好不好？你给我拍个照片啊什么的发给我，好不好？谢谢你们的支持。明天我们还有这个活动啊，明天还会有这个活动，还会有照片送出等等。
0: 不听着，耳朵起茧。
1: 谢谢大家。
3: 别太得意。
0: 算了，不跟你说了。等拍卖会结束，我会通知你，孙氏集团被谁给买走。到时候你
1: 真的假的，小杨？
0: 我跟万少爷开个香槟。我可能会帮你说说好话。
1: 来，他就是属于你的了。
0: 不用我的好心。嗯，行，保安，这个女人没有邀请函，给我赶出去。嗯，
1: 对，问题答案是吃货，我吃货人设。行，那我把它去掉了。这是我为了这个吃货人设啊专门购置的。再待两分钟吧。
5: 慢着。
0: 今天怎么这么可
1: 怜？今天和明天是我，然后后天就有其他的主播了，大家可以去支持一下啊！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大象剧场。
3: 不让我进去。
5: 又是你？
0: 对啊，又是我。怎么样？来打我呀！有本事你进来。
1: 我真的很讨厌这句话呀！来打我呀！
5: 那我就进去给你看。
0: 保安，把他给我拦住！他没有邀请卡。
2: 先生，请出示邀请卡。如果你没有，那不好意思，只能请您离开。
3: 云鹤，
5: 放心。
2: 原来是珍贵的至尊卡，欢迎贵宾。保安，为什么让他进来？
5: 我有邀请卡，刚才你说我有本事就进来，现在我站在你面前，你怎么说？
1: 下次我明天啊，明天还是我，明天还有机会。
3: 他真的搞到至尊拍卖会的邀请卡，
1: 明天还有机会给大家抽奖，好不好？明天，明天大家还可以蹲在我们的直播间。明天，
3: 万丽和金超联手封杀，就算我是孙氏集团总裁，可还是进不去。你说你有邀请卡，我只能死马当活马医，求神拜佛，希望你真的有。果然，
1: 现在各个平台
3: 没有让我失望，
1: 都希望大家能够来到我们大金的客户端啊，
5: 我答应
1: 来追剧，一起来聊天。
5: 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会让你失望了。
3: 我相信你，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会怀疑你。
1: 明天继续。
5: 多谢老婆。
3: 这不是我们夫妻之间应该的吗？走吧，拍卖会快开始了。
5: 好，我们走吧。
2: 什么情况？我们的至尊拍卖会从来都是高朋满座，怎么今天一个人都没有？
6: 喂，
2: 这个敲锤子的。今天除了我没有别人来了，一会儿拍卖的时候叫快点，别磨磨唧唧的啊！
6: 原来是万少爷，你来了，
2: 知道是我就
1: 好。有一个朋友，
2: 快点，宣布拍卖会开始吧。
1: 4609，
2: 可是
1: 非常非常的幸
2: 这时间还没到，老子让你开始就开始，你哪那么多废话啊？反正就老子一个人，万少爷，
1: 其他的
2: 不得了了，
1: 怎么
2: 了？当心小贩，
1: 20啊，8.8呀，
2: 进不来，
1: 都可以在我们那时候
2: 收购。他根本就进不来，那是我
1: 看你的幸运，
2: 他根本就没有
1: 羡慕嫉妒一下。
2: 今天全场就我一个人有邀请。
6: 不，不是，不止你有一张邀请卡。
2: 什么？你说什么啊？ 不止一张。
7: 对，

0: 印这一张，还有一张至尊邀请卡，是孙英英那个赘婿带来的。怎么可能？
1: 怎么不可能？
0: 你怎么来的至尊邀请卡？
1: 和你有关系吗？
0: 怕不是你偷的吧？
1: 金超，之前有个偷东西的，是你吗？万丽啊，你的手机和钱包啊，一定得看好了。金超这家伙是有前科的。
0: 你他妈的别胡说！
2: 算了，金超，跟他成这些口舌之力有什么意义啊？在拍卖会上比的是财力，是实力，而不是凭一点所谓的面子去拿个邀请卡可以比的。
0: 对对对，万少说的是，他是有些人脉，可人家可不会帮他出真金白银。
1: 这次拍卖会可能会给二位留下真实的
3: 名刚刚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刚刚来到我们大新闻客户端，我们大象剧场的朋友们啊，
2: 在北城我们万家胖姐，懒得跟你废话，
3: 大家可以点开
2: 拍卖室
3: 抽一抽奖，
2: 快宣布开始吧。
3: 大象剧场给到大家的
2: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
3: 感谢大家的一路
2: 至尊拍卖会，现在
3: 好，我们每一天都
2: 正式开始
3: 活动的，每一天都
2: 有请第一件拍品，
3: 每一天都来到我们大象剧场的直播。我们不同的剧集，虽然剧集不同，但是抽奖的活动，
2: 这是一尊明代观音像，出土于100年前深坑大墓。在以前是古代明朝王爷的陪葬品，
3: 我也不喜欢这个男，
2: 被海外富商所收购。现在经过百年，
3: 我也不喜欢，
2: 终于又回到我们江城。
3: 他这个
2: 起拍价3000万，每次加价不受限额。那么，开始。
4: 区区3000万的东西，也好意思拿到至尊拍卖会上来拍卖？喂，上门女婿，这可能是你最有可能拿下的一件东西，不出出价？
1: 你先出价，我后出无妨。
4: 没钱就没钱，装个什么逼？万少，随便出个3000万，把它拿下，让这个不要皮不要脸的东西。
3: 照片今天已经抽出了，我们今天照片已经抽出了。
4: 你说的也是，
3: 明天还有机会吧？
4: 打嘴炮谁？
3: 明天还有机会。
4: 要真出价，这家伙指定抓瞎。
3: 大家明天还可以来哦，明天还有机会抽主播的
2: 签名。万少出价3000万，这位先生，您要跟价吗？他出个屁，他就是个臭上门女婿，兜里连一毛钱都没有。
4: 楚云鹤，你不是牛逼吗？出啊！你倒是出价呀，
1: 3000万零1块。
5: 云鹤，你哪有3000万啊？
1: 放心，我有。
2: 臭上门呐，你还要搞清楚，这是3000万，不是3块。
1: 我没喊错呀，我喊的就是3000万零1块，正好比你多1块。
4: 楚云鹤，你要知道，在至尊拍卖会上，如果乱喊价拿不出钱的话，那可是死无葬身之地了。
1: 我知道啊。我没有乱喊价，你们都听清楚了，我喊的就是3000万零1块，正好比你多1块。
2: 妈的，这小子岂有此理！
4: 哦，有种！你小子可别为了面子而应酬，到时候得罪了至尊拍卖会的幕后老板，那可别说我没有事先提醒你，这可是全国第一大家族周家的产业。你会死得非常惨。
3: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
4: 到时候还会连累你的老婆孙英英。
3: 大家红包可以抽一抽，领一领。每天有。
1: 我才不是为了什么面子，我就是想单纯的打你的脸吧。哦，对了，刚才不是有人让我出价吗？我现在出价了，怎么旁边还有人在叽叽喳喳呢？
4: 万少，他不会真的有那么多钱吧？他有钱，穿身衣服难道就有钱了吗？他要是有钱，会去当上门的赘婿。
0: 说的也是，他肯定是乱喊。一会儿看他怎么死，
4: 对，一会儿看他怎么死。
2: 这位先生，您确定出价3000万零1块吗？
1: 不行吗？
2: 没有问题，我们出价是没有限制的。
1: 那我就比他多1块。
4: 有种，真有种！敢在至尊拍卖会上乱喊，就算你有几个小钱，但和我北城万家比的话，你算老几？3500万。
2: 万少出价3500万。这位先生，你还要跟吗？
1: 3500万。零1块，
3: 他有好有钱。
5: 云鹤，你不要再出价了，哪有这么多钱啊？
1: 没事，
4: 他怎么可能有钱？他就是一个废物。4000万，
1: 4000万零1块，
2: 4000万零1块。万上，您还出吗？
4: 怎么，我出不起这个钱吗？5000万，
1: 5000万零1块，
4: 6000万。
0: 万上，6000万太多了，这个观音像就只值4000万。
4: 不值？难道让我眼看着那个赘婿打我的脸吗？万家大少还要不要面子？我直接出1亿。
2: 1亿？哇，这位公子，你还出价吗？
1: 1亿
3: 啊！
1: 你为了压头花了1亿买了一个价值4000万的观音像，你可真是大手笔。
4: 本少爷有的是钱，本少爷就是要告诉你，这个赘婿你永远不可能爬在本少爷的头上。
1: 哦，是吗？
4: 你要是真有那么大的胆子， 那你就举牌喽。

0: 如你所愿，我就让你看看我是怎么压在你头上，让你不得翻身的。1亿01块。
1: 全场没有中奖的朋友，
2: 臭上门的，
1: 还能来？
2: 你真是胆大包天！
1: 都是有抽奖的活动。
2: 楚先生真是年轻有为，富可敌国呀！万上，您还出价吗？
3: 出价？出个屁！
2: 这观音像，让给他了。
0: 也不知道谁刚才大言不惭，说我不可能压在他头上。现在呢？
2: 拍卖师，他就是个臭上门的，怎么可能有1亿的资金？我要求立刻查验他的资金，免得他在拍卖会上乱喊。对，查他。要是他卡里没有1亿，当场打断他的狗腿。楚先生，现在金少和万少都提出了质疑，可否让我们查验一下你的资金？
4: 不，云和他第一次来，不懂拍卖会的规矩，这他没有那么多钱，不要查了。云和，我们赶紧走吧。
0: 老婆，我有这笔钱。
4: 你哪来这么多钱？是不是发烧了？哪里1亿啊？
1: 是不是发烧？
0: 我给你解释清楚了。
2: 拍卖师，他老婆都说了，他不懂规矩乱喊价，他这要是走出去了，你们至尊拍卖会的脸面还往哪放？
4: 这1亿我帮他出了。云鹤，我们走。
1: 1亿啊，说
2: 来至尊拍卖会装个逼就想走，怎么可能？
0: 装逼要查资金是吧？这张卡里有1亿，你们拿去刷，如果刷不出来，
1: 我
0: 给你们所有的人跪下磕头。
1: 物价呀，它的货币计量单位啊，跟我们现实中不太一样。
2: 万少，你看看这个赘婿，都开始做白日梦来，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楚先生，我刚刚查过了，您的资金没有问，确实输得起1亿。
0: 什么？
2: 你们没搞错吧？她只是一个上门女婿，能拿得出1亿？两位少爷，我们至尊拍卖会绝不可能出错，这件拍品由这位先生所
0: 拿。听到没？现在你们两个人的狗嘴里，哼，还吐出什么象牙来？
2: 这不可能，这完全没道理啊！让我们有请下一件拍品，乾隆年间皇太后所戴帝王玉律手镯，起拍价1亿，起拍金额不受限制，
1: 起拍价
2: 各位可以出价。
1: 1亿1000万，
0: 1亿1000万，01块。
2: 你这臭上门的搞什么鬼？出价就出价，
1: 真的是
2: 每次就出这么一点，
1: 让人觉得
0: 我爱出多少出多少，关你屁事，我就每次多出1块钱。嗯，你有本事你让万丽出啊。
2: 2亿，
1: 我们也希望每一天晚上在7:30
0: 2亿01块，
1: 跟大家在一起
2: 3亿
1: 放松一下。
0: 3亿01块。
1: 然后比如我们
2: 姓楚的，
1: 有的时候
2: 你存心跟本少爷作对是不是？
1: 然后可以在晚上这个时候大家一起来看看剧，吐吐槽，
2: 聊
1: 聊天，然后一起吃吃零食。哎呀，
0: 北城第一家族的万里万达上，
1: 我觉得这也是
0: 竟然又一次被我压在头上，
1: 想要给大家
0: 带来的，真是好可怜，好可笑，
1: 每天都值得期待的一个陪伴，好不好？
2: 万少，他太嚣张了，出价压他。这东西本来就值2亿，这出3亿，万一他以后不跟了，那我岂不成了冤大头？话是这么说，难道我们就看他压到我们头上了？这拍卖品要不要都无所谓，但最后压轴的是孙氏集团，这些我一定要收入囊中。
5: 3亿01块一次，3亿01块两次，3亿01块三次，成交。
0: 老婆，你说我把这个手镯送给三妈怎么样？
4: 我就想知道一会怎么收场。
0: 以后会知道。
5: 下面是我们这场拍卖会的重头戏，
1: 所以他本来就是一个大 boss 豆干儿。
5: 孙氏集团所有权，起拍价20亿，每次出价不受限制。各位，出价吧。20亿，
0: 20亿01块。
5: 臭上门的，你又来。
1: 20亿了吗？
0: 怎么，你不服气？来咬我呀！
2: 我迟早把你这张嘴撕烂。
0: 别在这里装腔作势，你有钱就出价，没钱就闭嘴。你没有在这说话的份。
2: 你。30亿，
0: 30亿01块，
2: 50亿，
0: 50亿01块，
2: 100亿，
0: 100亿01块。
2: 姓楚的，
1: 100亿了，
2: 存心要和我作对是不是？
1: 你们作何感想？
0: 你放过我，
1: 既然这个手镯拍到100亿，
0: 直接把我
1: 大家现在看到这里，有什么想法来跟我直播间？
0: 我会让你们记
1: 来，在我们的
0: 我这个赘婿是怎么把你们踩在脚下的。
2: 好，有种，你有种，跟你出手，我最多出80。好，那就180亿。
4: 180亿，云鹤， 不能再出价，
1: 180，
4: 这太多了。
6: 原来只能花几亿的小钱博点所谓的面子，现在要拿出上百亿的资金，怎么就原形毕露了？哼！
7: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8: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6: 就原形毕露了，哼！我早就知道这小子就是猪鼻子里插葱，装像。万少出价180亿，这位先生，你还要出价吗？他戳个屁！他就只是一个受女儿保护的废物。
9: 老婆，之前一直说你在外面挣钱养家，现在轮到我来保护你了。
10: 我出价200亿。
6: 啊？什么？你确定要出价200亿？
10: 对。我出200亿，你有意见？
1: 他应该直接做那个点天灯的手势，你们知道吗？看短剧的朋友是不是应该知道？
10: 我怎么不敢确
1: 定？就在拍卖这个短剧的剧情里面，有一个最牛的、最帅的，
10: 不会连200亿都拿不出来。
1: 就是点天灯，有没有？
6: 你，我怎么掏不起200亿？
10: 别在这打嘴炮！
1: 就不管对方出多少，
10: 这里是至尊拍卖会，
1: 他应该都是
10: 没钱就滚蛋
1: ，double 还是多一点呢？
6: 金超，你还有没有钱？你再支援本少一点。拿下孙氏集团对我们来说都是头等大事，绝不能让那小子得逞。80亿已经是我的极限了，我真的拿不出20亿了，那怎么办？就眼看着那小子骑到我头上了。
10: 万丽啊，别怪我没提醒你，刚才你说你永远不会让我踩在你的头上，可是这已经是第三次我踩在你头上。
1: 超帅，就之前那个泰乃斯，
10: 你真的能忍下这口气？
1: 就是那个剧，
6: 好小子，巨帅，算你有种，山不转水转，下次会让你后悔活在这个世界上。
10: 出不起价就开始骂人是吧？万丽呀、万丽，我还以为你是个人了，没想到你就跟街上的那个不学无术的小混混是一个档次。
6: 懒得跟你废话，机上往走。
10: 好走，不送。
6: 万少，真就这样走了吗？那个出上门的，把咱俩的脸打得啪里啪啪响。这口气我咽不下。咽不下你能怎么办？没想到我们两个北城公子被个赘婿逼到了这个份上，从今往后我们两个成为北城上流社会的笑话。
1: 无论对方
6: 连个出上门的都躲不过，
1: 就是都会比他
6: 先得意一会儿
1: 要多。
6: 至尊拍卖会的人走后，
1: 直接就是
6: 一定要给他颜色瞧瞧。对，
1: 包场兜底了，
6: 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瞧瞧。
1: 包场兜底，
5: 恭喜楚先生，孙氏集团所有权归您所有。
9: 老婆，孙氏集团我帮你拿回来了。
4: 云鹤，都这种时候了，你为什么还要骗我？
9: 老婆，我没有骗你。
4: 刚刚我对你的看法已经有所改变，我觉得你在家里操持家务特别辛苦，之前是我不该逼你的，但是你也不能为了脸面去欺骗别人啊。
9: 老婆，这是怎么了？
4: 云鹤，我们结婚3年了，就算是块石头也会被你的真情所打动。我爱你，我爱你的真诚温柔，爱你的勤劳踏实，可是你不能因为讨好我就去坑蒙拐骗，就去打肿脸充胖子呀。
9: 你是怕我没钱，为了打金超万丽的脸才故意骗你的？老婆，我已经找拍卖师验了我的账户了，我没骗你，我有钱。
4: 好了，你不要再说了，你是不是收买了拍卖师？只有他才能帮你摆平这一切，其实你根本就没有钱，只是你让所有人都以为你很有钱。
9: 老婆，我
4: 老公，姐姐怎么这么物质，还以为你骗她呢。云鹤，他是谁？他为什么叫你老公？
9: 朱燕儿叫我老公了，我老婆在这儿。
4: 老公，这有什么不好说的，我周燕儿就是敢爱敢恨。云鹤，我需要一个解释。
1: 我也需要一个解释。
9: 这我该怎么解释？
1: 我也有点迷茫。
4: 老公，
1: 这怎么回事？
4: 你不用担心，我来跟他解释。姐姐，云鹤哥哥跟了你3年，你对他的身份一点都不了解吗？
11: 我老公是什么身份我自己清楚，他是我爷爷血
1: 的。他到底是谁的老公啊？
11: 是我的丈夫。哎呀，那还真是可惜了。哎，你知道他只会洗衣做菜，一直对他恨铁不成钢，那你不知道云鹤哥哥的真正的实力有多强吗？他是什么实力？他是国医圣手门主。
1: 他是什么实力不重要，但是为什么你叫他老公呢？这个我想知道。
11: 生死人肉白骨，他是神医。你到底是谁？我

0: 你不知道我也很正常，毕竟你孙家在北城算不上什么大家族。我叫周嫣儿，朱嫣儿。于鹤，他也是你请的演员是吗？
1: 老婆，我没有请演员。
0: 姐姐，于鹤哥哥一直爱着你，连我周嫣儿不求名分，只求跟在他身边，他都拒绝我。你真是不识货，我怎么就不识货了？我自己老公，我自己清楚。好了，云鹤，跟我回去，我们回家再说。
2: 好，
3: 回家。你们还想回家？
4: 哎呦，
3: 出校门的原来是找的演员啊！我说他刚才怎么敢那么嚣张，敢出价百亿，原来都是假的呀。
5: 这个赘婿倒是艳福不浅，竟引了两个大美女，为你争风吃醋呢。
3: 这个臭上门的不就是长了一张帅脸吗？一会儿把他打的连他妈都不认识。
5: 金少说的对，来给我上，把赘婿的腿给我打断。
0: 住手，光天化日之下你们想只手遮天吗？
5: 你说的对，在北城我就是天，在北城我就是规矩。来给我上，今天好好教育教育赘婿该怎么做人。
6: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放开我！
3: 臭小子，你今天不管怎么挣扎都得死。
0: 云鹤，你快走，我给你拦住他们。
5: 苏小姐，你最好站到一边，要不然拳脚无眼，把你也打死了那就太可惜了。
3: 就是啊，要是伤了你这朵娇花，我和万少爷都会伤心的。
0: 我就算是被打死，我也不让你伤害云鹤。
6: 老婆，以前一直都是你保护我，现在轮到我来保护你了。
3: 保护？我和万少爷就在这里看着，你怎么保护？
5: 楚云鹤，你现在要是跪下来，抱着我的腿苦苦求饶，兴许我还能网开一面，放你一条生路。
3: 听到没？万少爷大人大量，还不快跪下？
1: 你把自己看得太高了。把我看得太渺小了，那是你们不知道，你们面对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
3: 还在装逼？上，
4: 展示你实力的时候到了。
5: 给我把他腿给打断！
3: 什么？
5: 这是
4: 刚才发生了什么？
3: 这是妖法，妖法，
4: 隔空，
3: 这是妖法，
1: 这不是妖术，
4: 大牛，
1: 这是太乙金针术。你们这种纨绔子，
4: 哦对，他之前有展示。
3: 金少，快，我们走。
4: 来，我们今天的那个直播呢，有哦，它有这个针，快要接近尾声了，没有抽奖的朋友们啊，来抽一下奖，我们的红包抽一抽。
1: 我不是说了，这不是什么妖法，这是太乙金针术。
3: 楚先生，我知道了。
4: 定住了。
3: 我错了，对不起。
1: 对不起，一个简单的对不起就可以了。信不信我让你们变成植物人，一辈子保持这个姿势不能乱动？
3: 我信，我信。那楚先生，千万别把我变成植物人。楚先生，对不起，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我不知道你如此厉害。求求你了，放了我，我不想一辈子都这样。
1: 别求我，去求我老婆吧。
3: 莹莹，对不起，我不应该仗势欺人。求求你跟楚先生说说好话吧。孙小姐，我赔，我赔十亿，十亿。
1: 我老婆嫌不够，继续赔。
3: 我赔一百亿。一百亿，那我也赔，我赔五十亿。
0: 这么点钱哪够啊？还不够我云鹤哥哥买几套衣服，多赔点。
3: 我没有那么多，我总不能把万盛集团给卖了吧？
1: 当初你逼着把我老婆的孙氏集团卖掉的时候，怎么没有想到有今天？
3: 我赔，我赔，我赔两百亿，求楚先生高抬贵手，饶了我们吧。我也赔，我没有他那么多，我赔一百亿。
0: 这还差不多。
1: 好，既然我老婆原谅你们。那我就饶了你，但是以后不要让我再看到你，否则说不准哪天心情不好，一个不高兴就把你们再次变回植物。
3: 是是是，我保证，我保证看到楚神医之后滚得越远越好。
4: 你啊，没有，
3: 完了完了，遇到楚神医把全部身家都送进去了，都是因为你，
4: 称呼都变了，就楚神医了，
3: 变成倾家荡产了，怪上我了。不是你想吞并孙氏集团吗？就怪你，就他妈因为你，滚一边去吧！你现在连本少爷都不放在眼里了，是不是？我们俩现在都倾家荡产了，你比我好到哪儿去啊？你以为你有多厉害？还不是被人家楚神医当狗耍？要不是因为你害了老子，老子早就想揍你了，老子早就看你不顺眼。

0: 们孙氏集团被谁买走了？
1: 妈，
0: 都说了你别叫我妈，我没你这么丢人的女婿，一点忙都帮不上，除了吃软饭你还能干什么？
2: 妈，孙氏集团的危机已经解除了，爸爸留给我的公司还是我的。
0: 真的吗？万丽那家伙怎么可能好心放过我们呀？
2: 这一切都是我老公解决的。
0: 啊，你老公？
2: 对，我老公。
3: 大家觉得今天这个短剧好看吗？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啊，比如说一到五分的话，满分五分，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打个分啊。然后呢，也可以说一说你看这部剧的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当然，更重要的就是呢，大家还没有抽红包的可以领一下我们的红包。明天的时候，我们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活动给到大家的啊。
4: 妈，其实在我师父去世前，我曾经答应过他，三年内不会使用医术。但现在三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所以我的身份就恢复了。金超和万丽，我承接了
3: 他们。欢迎所有的朋友啊，来到我们的
4: 让他们足足赔了300亿。
3: 可罗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现在呢是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一起来看短剧的时间啊，大象剧场的大象短剧的时间啊。那么今天的短剧已经即将要结束，告一段落了，接近尾声了。大家没有领红包的，赶紧领一下红包啊！一会儿再跟大家详细的说一下路径，好不好？详细的说一下领红包的路径，然后我们之后的一些活动。
4: 这三年来，我只知道做饭洗衣服，是我没有保护好你，这是我的错。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会承担起一个作为男人的职责，我会好好照顾莹莹，我让她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0: 哎呦，太好了。
3: 哎，怎么回事？有反转。
4: 说什么？朱灵儿出事了。
3: 哇，这还给了一个悬念啊。今天呢，我们月色照黎明就跟大家一起看到了这里了，还刚才跟大家说的，大家觉得我们今天这部剧怎么样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多多的留言哈。然后也要感谢很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留言啊，像是我们石兄啊，还有尾号焕儿啊，还有8961啊，4833等等啊，还有这个独孤求败啊，小芳等等等等的啊，很多很多朋友，感谢大家在我们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支持。然后呢，要跟大家再说一下我们给大家来带到的重磅活动啊，你看我们的这个2026我是看剧王打卡又开始了，4月份的开始了啊，我们连续打卡这个几天，我看一下啊，连续打卡呢就是有机会获得我们的红包啊，支付宝秒提现的3元啊，3元红包啊，我们4月份呢已经开启了，连续打卡8天啊就有机会获得了。另外呢，还要跟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现在的这个活动，就是我们今天一直有跟大家说的，我们不一样的主播盲猜上会上头这样一个活动啊，就是大家呢可以猜一猜我们的新闻主播啊，在这个看剧的时候啊，包括在看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人设是什么啊？今天呢，我也跟大家有抽出我们人设，就是吃货人设嘛。我们在评论区呢也有抽中了，今天非常非常幸运的朋友啊，已经领到了我的这个亲笔签名照片一张啊。那么之后的活动当中，你看我们有7位主播，我是今天和明天，后面的还有很多位主播都会陆续跟大家一起以这样的形式来见面。然后一样啊，支持我们其他主播的朋友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多多的留言助力啊。然后另外呢，我们明天开始啊，也有一个主播助力的环节，从明天开始我们也有一个投票的环节啊。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关注到我们大象剧场了之后呢，我们有新的活动，最新的一些活动也会，我会第一时间给到大家的啊，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
5: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

0: 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您看我面前的这把宝剑，被誉为天下第一剑，王者之剑，它是中国春秋霸主之一越王勾践的宝剑，也是湖北省博物馆的一件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在地下埋藏了2000多年，出土的时候剑身上竟然没有一丝锈迹，完好如新，而且仍锋利无比。那么这把越王勾践剑为什么历经千年而不腐？它如此锋利的秘密又是什么呢？20世纪60年代的一天，在一间小屋子里，几位考古专家围在一起，气氛紧张。有人在桌子上平铺了一摞纸，当时的湖北省文物考古所的陈振玉手拿一把宝剑，在纸上轻轻划过，剑过之处纸瞬间裂开，20多层纸整整齐齐地被划开了，一张不落。这是一把中国春秋时期的青铜剑，在地下埋藏了已经2000多年了，出土之后竟然还能这样锋利无比，在场的所有人无不露出惊叹的神色。这把青铜剑的出土纯属偶然。1965年隆冬，湖北省荆州市市郊的济南城漳河水库的修建工程正在进行。当水渠延伸到济南城西北7公里时，人们发现这里土质疏松，土层看上去有些与众不同。济南城在春秋战国时期是楚国的都城，江陵一带素以古墓众多而著称。闻讯而来的考古专家们经过勘探，发现这里地下埋藏古代墓葬至少50多座，于是灌溉工程的挖掘被不期而遇的考古发掘代替了。其中望山一号墓是一座规模庞大的春秋时期墓葬，先后出土近400件随葬器物，有青铜礼器、漆木竹器和玉石等等。这一天发掘工作进行到了墓主人的内棺部分，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把内棺打开，大家发现在内棺尸首骨架的左侧有一把装在黑色漆木剑鞘内的青铜剑。单从剑鞘来看，这把剑显得并不起眼，然而当考古人员把剑从剑鞘中抽出的一瞬间，伴随着一道晃眼的寒光，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这把青铜剑长55.7厘米，宽4.6厘米，剑柄长8.4厘米，剑刃双开，边缘薄如纸，目测不到1毫米，剑格向外突出，正面镶有蓝色琉璃，后面镶有绿松石，就像远古传说中诸神的兵器那样，青铜剑即便在黑暗中也散发出悠悠的蓝光。
1: 它的那个上面的纹饰，这是菱形纹，这种菱形纹的工艺现在还在研究中。其中有一种说法就是从战火，就是采取战火，它有些地方就把它封闭起来，有些地方这个把它露出来，然后通过这种办法战火形成的这种菱形纹，非常漂亮。还有它的铭文，现尽管出土的时候我们看它是阴刻铭文，其实它应该是镶金的，应该只能说是那个它脱落了。
0: 在青铜剑剑身正面靠近剑格的地方刻有2行鸟篆铭文，共8个字，这种古文字史称鸟虫书， 使篆书的变体很难辨认。经验丰富的考古人员仔细查看，发现其中有六个字在以往出土的兵器中曾经出现过，所以很快被解读出来。他们是越王、自作、用剑。然而中间最关键的代表人名的两个字，考古人员却百思不得其解。这把青铜宝剑的出土震惊了中国的考古界和学术界，专家学者们纷纷加入进来，破解青铜剑上的铭文之谜。故宫博物院的研究员唐兰是著名的古文字研究专家，唐兰经过反复推测研究，认为这两个字应该是鸠钱，而鸠钱正是勾践的通假字。专家最终认定，这把宝剑的主人不是别人，正是中国历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越王勾践。
2: 越王勾践是一代春秋霸主，然而他称霸之前卧薪尝胆的故事也是彪炳史册。那么，越王勾践就是用这样的宝剑完成了他的称霸伟业吗？青铜宝剑历经千年仍然锋利无比的秘密又是什么呢？
0: 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期，列国争雄，烽烟四起。据史书记载，仅春秋200多年间，有52个诸侯国被灭，大小战事480多起，各路诸侯都想成为天下霸主。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举兵攻打越国，越国战败。刚刚继承王位2年的越王勾践被迫向吴国投降。在吴王的威逼之下，勾践在吴国宫廷开始了为奴3年的生活，饱受凌辱。勾践被释放回国后，他睡觉躺在硬柴上，还将一枚苦胆悬挂在座位旁边，这样不论是坐还是躺，他都可以看到苦胆。甚至在吃饭的时候，他还要吃一口胆汁，并大声问自己：勾践，你忘了曾经在吴国受的耻辱了吗？在勾践的心中，复仇之火从未泯灭。越王勾践努力复国强兵，并且搜罗天下兵器。相传有位隐居的老者叫欧冶子，他为越王勾践复仇救国的决心所感动，亲自为勾践铸造宝剑。在秦西山山顶的两棵千年古树下，排列着7口古井，欧冶子在这里搭寮棚、建炉灶、铸起宝剑来。传说第一把宝剑出炉后，突然间乌云四起，狂风大作，只见7条金龙从井中飞出，绕着宝剑不停盘旋，宝剑瞬间流光溢彩。据古籍《越绝书》记载，欧冶子铸造的剑削铁如泥，吹毛断发，精美绝伦。欧冶子先后为越王勾践铸造了湛卢、纯钧、圣冶、巨阙和鱼肠5把名贵宝剑。专家分析，荆州济南城出土的这把越王勾践剑与古籍上记载的纯钧剑十分相似。不管传说多么神乎其神，出土的越王勾践剑寒气逼人，锋利无比，却也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它到底有着怎样的秘密，能够历经千年仍然锋利无比呢？专家们对越王勾践剑进行了无损伤的科学检测，数据显示这把宝剑的成分极为复杂，剑的不同部位有着不同的金属配比，剑脊含铜多，使剑韧性好，不易折断，剑刃含锡高，硬度大，

0: 兵器而丧失和你战斗的信心，足见冷兵器时代兵器的重要性。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率军一举打败了吴国，吴王夫差自缢而死。那么，奇怪的是，一代霸主越王勾践的宝剑怎么会在楚国人的墓葬中出土呢？
1: 越王勾践剑出土于一座楚国贵族墓，墓主人叫邵华。据史料记载，邵华是楚国灭越国的大功臣，战绩显著。楚怀王在位时，邵华曾经被派到越国大搞离间活动，诱使越国内乱。楚怀王乘乱灭掉了越国。 越王勾践剑也许就是作为战利品被收缴的，然后楚怀王把宝剑赏赐给了功臣邵华，邵华死后用这把驰名天下的宝剑殉葬。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越王勾践剑不是战利品，而是一件嫁妆。根据史书记载， 楚越之间的关系自越王允常时期开始变得亲密，两国曾一度互为盟友。楚昭王还曾经娶越王勾践的女儿为妃，也许越王勾践把这把珍贵的青铜剑送给女儿作为出嫁时的陪嫁品带到了楚国。楚王后来又将这把剑赐给了邵华。 邵华死后，这把剑就殉葬于墓中。越王勾践剑为何越剑楚出，至今还是一个未解之谜。然而，在那段动荡的岁月中，大大小小的国家兴起覆灭，越王勾践剑的出土为学术界研究春秋时期楚越关系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证据。
2: 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管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0: 在中国湖北省博物馆20多万件的馆藏中啊，这套曾侯乙编钟位列镇馆之宝，当之无愧。曾侯乙编钟是世界上最庞大的青铜乐器。更令人称奇的是，它至今仍然能够演奏乐曲，是一件活的国宝。那么，这套重达3吨的大家伙是如何被发现的呢？
1: 1977年9月，中国湖北省随县附近，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某部因扩建厂房，正在开山炸石平整土地，在用铁锹刨过的红色砂岩处，有人发现红土中出现了黑黄相杂的褐色泥土，还夹杂着零星的青铜构件，这引起了大家的好奇，并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上级机关。 经过考古专家的勘察，发现这下面可能会是一座古墓，而且规模很大。经过7个多月的准备，1978年5月11日，紧张的墓葬发掘工作开始了。5月17日，随着重型吊车的轰鸣和指挥人员的口令，第一块国板离开了墓穴。然而， 眼前的景象却让考古人员大吃一惊，大家并没有看到期待中的文物，只见到处都是淤泥和积水，一些棺木横七竖八地浮在水面上。那么，下面还会有文物吗？即便有，文物的保存状况也不容乐观。每一个考古人员的心中都很忐忑。 大家耐心地把积水一点点抽干，水位缓慢地下降着。这时，一个巨大的身影突然出现了。它 是一套青铜编钟。

0: 除了几件小的编钟因为积水震动掉落地面，其余全部整齐地挂在木头制成的钟架上，仿佛刚刚被埋入地下一般。靠西的一面长7.48米，高2.65米，靠南的一面长3.35米，高2.73米。编钟共65件，分3层排列，其中最上的一层叫钮钟，中间及下层的叫甬钟。编钟最轻的一件重2.4公斤，最重的一件重达203.6公斤。这套编钟是迄今为止中国出土的最大最重的青铜编钟。不仅如此，墓葬中有大量随葬品陆续出土，青铜器、漆器、玉器、金器共计15404件。这些器物来自于24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却渐渐造型精美，工艺繁缛，令人惊叹。那么能够享用如此奢华随葬品的人到底是谁呢？考古人员在出土的各类青铜器上看到曾侯乙3个字出现频率极高，竟然多达208处。在青铜编钟的45处甬钟上也都刻有曾侯乙坐持的铭文。在帛钟上有31次铭文记录了这样一件事：楚惠王56年，即公元前433年，楚惠王得知曾侯乙去世了，非常伤心，特意制作了这件帛钟送到曾国祭奠曾侯乙。
1: 种种迹象表明，这座墓葬的主人就是曾国的国君曾侯乙。奇怪的是，在历史文献记载中，战国时期并没有这个叫曾国的国家。那么曾国在哪里？曾侯乙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0: 在历史文献记载中，只有隋国，没有曾国。隋国是附庸在楚国下的一个小诸侯国，自西周后，隋这一古地名就流传了下来，也就是原来的隋县，现在的隋州。
2: 曾侯乙墓发现的时候，由这个李学勤和这个施权先生他们提出了曾隋一国，是吧？就是一国两民这么一个推测，也就是，但是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这个争议。但是各种观点都有。2009年，我们在随州文峰塔墓地发现了这个曾侯乙的墓葬。从曾侯乙的墓葬里面出土了有曾侯乙编钟，上面有铭文，这个铭文其中就记载了吴王夫差攻入楚国，打下了这个郢都，楚王跑到哪里了？就是《左传》记载他是跑到了隋国，而我们钟上面刚好记载了他是跑到了曾国，这样两件事正好证明了李学勤先生和这个施权先生他们的推论是成立的，曾隋是一国两民。
0: 曾是国名，侯是爵位，乙是墓主人的名字。曾国是战国早期的一个小诸侯国，历史记载不多。然而曾侯乙墓的发现弥补了这一空白，通过丰富的随葬品，我们可以大致地推测出一些曾侯乙的生活细节。曾侯乙死时大约45岁左右。曾国虽然国家不大，但是丰富的车马器、兵器证明曾国兵力并不弱，曾国应该也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国君曾侯乙坐拥巨大财富，在曾侯乙墓中出土了大量的酒器。青铜兵剑是一件罕见的组合器，外面的叫剑，里面的叫否。否和剑之间有很大的空间，夏天在剑和否之间装上。

0: 冰，做冰镇酒。到了冬天，改装温水，又可以热酒。青铜冰鉴是一个既可制冷又可制热的两用冰箱。尊盘是一件盛酒器，工艺极为复杂，上面盘踞着84条龙，此外还有细密的盘螭纹、镂空花纹等等。鬼斧神工的透雕布满整件器物，参差错落，玲珑剔透，堪称一绝。饮酒之外的宴乐更不能马虎，编钟、编磬、鼓、瑟、琴、笙、排箫等乐器共8种125件，其中编钟尤其精美，7根彩绘横梁由6个佩剑武士形铜柱和圆柱承托，钟架及钟构共246个构件可以拆装，设计精巧合理。整件编钟上共有铭文3755个字，大都镀金，内容有编号、记事、标音及乐律理论等。
1: 随着曾侯乙编钟的出土，人们在惊喜的同时也在想，这套位居中国古代重乐器之首的编钟会有怎样的乐音呢？可是面对这么珍贵的文物，谁也不敢轻举妄动，毕竟它在地里埋了2400多年，万一这一锤子下去敲碎了怎么办？这责任谁都担不起呀。那么该如何奏响这千年的编钟呢？
0: 1978年6月的一天，文化部文艺研究院办公室的电话铃急促地响了起来。电话是国家文物局打来的，他们邀请文化部文艺研究院、中国音乐研究所的黄祥鹏、李纯一和王湘等6位音乐专家专程去随县，对出土编钟进行考察。28日，专家们来到现场，经过仔细挑选，选择了其中比较完好的钟进行试敲。在专家王湘轻轻敲击下，屋内顿时响起悠扬的乐音。接着王湘又换位置敲了2下，旁边的专家黄祥鹏突然像孩子似的欢呼雀跃起来，嘴里直嚷着双音钟，双音钟。黄祥鹏所说的双音钟是指一个钟能发出2个乐音，即编钟的口沿正中碎部可以敲出一个乐音，编钟的口沿两旁侧鼓部也能敲出一个乐音。考古专家们将全套编钟在当地一个礼堂内重新架设完成，准备尝试用编钟演奏。他们推测这套编钟至少要有5个人演奏才行，可是用什么东西敲击呢？这又把大家难住了。他们从发掘现场清理出6个 T 字形木锤、2根长圆木棒，木锤和木棒的顶端还有敲击过的痕迹。 T 字形木锤出土于钟架旁边，应该是敲击钟上层各组钟的演奏工具，但下层的大型俑钟用什么工具来演奏呢？钟架内侧斜靠着的2根长圆木棒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有人认为木棒应该也是敲钟工具。这时又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说道，这么珍贵的文物用这么大的棒子去撞，能经受得住吗？正当大家都很为难的时候，墓葬中的一件鸳鸯形漆盒给大家解了围。鸳鸯形漆盒上有2幅彩绘，漆幅右侧绘击鼓图，漆幅左侧绘有撞钟图，以2鸟为立柱，立柱分上下2层，上挂2钟，下悬2磬，旁边有一乐师正拿

着撞钟棒撞击边钟。看到了这个鸳鸯盒，大家才最终确定这两根长棍子就是撞钟的工具。如今曾侯乙编钟被保存在湖北省博物馆，为了保护文物，编钟已经不允许再进行演奏。然而专家们历时3年仿制的曾侯乙编钟可以进行演奏，让观众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管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2: 这枚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的金锭，是一枚有铭文记载的郑和时代的文物。专家认为啊，它应该是郑和第五次下西洋的时候从国外带回来的。金锭出土于一座明代王墓，而且它是墓里几千件金银珠宝中的一件。那么这座墓葬的主人是谁？郑和下西洋带回来的金锭又怎么会被他带入墓中呢？
1: 2000年2月7日，正值新春佳节，中国湖北省钟祥市不远处的一个小村庄里，村民们正沉浸在节日的喜庆中。就在这时，几个鬼鬼祟祟的身影出现在村外的一座古墓旁，他们拿着铁锹在空地上刨出一个大坑，然后七手八脚地把一个黑包放了进去。黑影四散开，随着321的口令声，一声沉闷的爆炸声传来，顿时烟雾四起。原来这是一群盗墓贼，他们想在过节鞭炮声的掩护下盗掘古墓。奇怪的是，盗墓贼先后三次爆破都没有穿透墓室。有人害怕了，说古墓有灵，我们赶紧住手吧。但也有人坚持要继续爆破，盗墓贼们就地吵了起来。恰巧附近一位农妇发现了盗墓贼的行径，赶紧向村干部报告。警察布下天罗地网，最终将盗墓贼一举抓获。这座古墓算是躲过一劫，但是墓顶被炸出了三个深坑。考古专家认为，炸药爆炸产生的巨大震动很可能使墓葬结构受到严重破坏，对墓内文物的破坏也是难以估量的。2001年4月，经过国家文物部门的批准，对这座墓葬的抢救性发掘正式开始。这一天，考古人员正在清理墓道，突然有人发现在墓道上斜置着一个大陶缸，陶缸旁竟赫然躺着一条略呈红色的现代毛巾。现代红毛巾出现在墓道中，难道墓葬曾经被盗过？可是盗墓贼三次爆破都没有打穿墓室，也就是说盗墓贼并没有进入墓内。那么这条毛巾怎么会鬼使神差地出现在墓中？难道是古人之物，还是另有其因呢？考古人员一时也没有头绪，只好带着疑问继续清理。此时墓道内就像一片烂泥塘，由于积水，不少随葬品都飘在水上不断移位，有的上面还有淤泥。专家们用小竹签一点一点地清除淤泥。一天上午，一位专家看着积水中漂浮着的文物，突然灵机一动说，这条毛巾既然不是古物，那就是后进入墓葬的，可是没有人带他进来，他自己是不会长腿跑进来的，那么他会不会也和这些文物一样是随着墓内积水飘进来的呢？这个大胆的假设令专家们兴奋不已，大家赶紧对墓室进行仔细勘察。果然盗墓贼三次爆破使墓顶出现塌陷，在塌陷处隐约可以看到一个小洞， 盗墓贼在实施最后一次爆破时，很可能是用钢钎类工具将此处凿穿一个小孔，再用毛巾堵住，然后装填炸药。炸药引爆后，把那条毛巾冲入墓内。这样一来，盗墓贼虽未进来，但红毛巾却先进入了墓内。
2: 原来是虚惊一场，考古人员都松了一口气。不过，在继续的发掘中，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当大家打开厚厚封门墙时，发现墓室的墓门只剩下了一半，另一半不翼而飞。考古人员顿时又紧张起来。难道这座命运多舛的墓葬在古代曾经被盗过吗？
1: 考古人员打开厚厚的封门墙，发现墓葬地宫的大门只剩下了一半。就在大家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又有人发现套住石门的铁锈断了，只剩下半截子。从崩裂的铁锈推测，失踪的石门显然是被一种强大的力量撞破的。目测来看，一半石门的重量大概有上千斤，可以想象要撞烂石门需要多大的力量。考古人员顿时紧张起来，难道墓葬在古代的时候就被盗掘过了吗？考古人员怀着忐忑的心情，小心翼翼地步入墓室。大家立刻被地面上星星点点的亮光吸引住了，仔细看去，不由得大吃一惊。那些亮光全都是金器，金壶、金盆、金鱼、金漏勺、金簪、金耳环以及大量的金片，许多器物上还镶嵌着硕大的红蓝绿宝石，它们在不足七平方米的空间里熠熠生辉。这可真称得上是一座堆金砌玉的宝库。后来经专家统计，墓葬出土文物共计5100余件，这些珍宝所使用的黄金大约16公斤，出土的宝石多达18种，700多颗，有的宝石大得惊人。除了大量珠宝，墓中还出土了独具历史意义的文物，这就是金锭。金锭正面铸有铭文，标明了金锭的成色是8成金，重50两，是明朝永乐17年4月从西洋等处买到的。铭文中的永乐17年，即公元1419年，正是郑和第5次下西洋归来之时。专家认为，这枚金锭是郑和第5次下西洋时用所买的一批黄金在返回途中制作的，它也是目前唯一可以确凿证明是郑和下西洋带回来的物品。这座拥有如此多宝贝的墓葬主人究竟是谁？又是什么人撞烂了石门？面对稀世珍宝，熟视无睹，其进入地宫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通过对墓中器物铭文和一大一小两块墓志铭的解读，考古人员才最终有了答案。原来墓主人是中国明朝的一位王，梁庄王朱瞻济。他14岁就被封为王，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然而他也有苦命的一面。梁庄王的正妃很早就去世了，当时梁庄王只有17岁，这是一段仅仅维系了8个月的婚姻，却一直让梁庄王割舍不下。之后的5年，他一直没有再纳妃，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卫士，那份熄灭已久的爱情之火瞬间被重新点燃了，二人非常恩爱。然而好景不长，明朝正统6年，也就是公元1441年的正月，梁庄王生了一场大病，不久就撒手人寰了，年仅30岁。卫士悲痛欲绝，几次轻生，最后皇帝下旨允许梁王宫继续保留， 希望卫氏能够活下去，将梁庄王的两个幼女抚养成人。就这样，卫氏孤守宫中，独自抚养幼女长大。由于日夜思念梁庄王，加上体弱多病，十年之后，38岁的梁王妃最终还是撇下了两个女儿，撒手西去了。临死前，她特意交代，一定要与丈夫合葬在一起，而且要同室同穴。为了完成卫氏的遗愿，家丁们只好强行撞碎梁庄王墓的一扇实木门，之后在梁庄王的棺床边又砌了一个棺床，把卫氏的遗体安放在上面。为了封闭墓室，他们又做了一扇木门代替了撞碎的石门，然后清理墓室，把石门碎块运出了地宫。经过几百年的时间和地下水的长时间浸泡，墓门早已朽烂，所以古墓发掘时，地宫里看到的就只有这一扇石木门了。
2: 在中国古代啊，夫妻恩爱通常生前相伴，死后相随，就是为了这句死后相随，才有了奇特的梁庄王墓。它也是迄今为止中国仅见的一座由单葬改为合葬的古代墓葬。也正是因为这样，墓葬中有许多女人用的金银珠宝。那么郑和下西洋的遗物金锭怎么也被带入墓中，成为梁庄王的随葬品呢？
1: 梁庄王朱瞻济是明仁宗朱高炽的第九子。在明朝历史上，梁庄王一生既无显著战功，也无骄人政绩，是位很普通的亲王。但在其长兄宣德皇帝朱瞻基在位时，却颇受宠爱。宣德皇帝曾下令给几个弟弟的年俸为50000贯，而梁庄王则是100000贯。
3: 这一件金锭呢，实际上就是说，它并不是说是作为这个货币在市场流通的，它只可能是在皇家内部所使用。而当时按照明朝的规定，王子就是王爷定亲要送定亲礼，这个作为聘礼，皇帝就是作为老子，就是送给媳妇的，就是送给那个王妃的聘礼。
1: 明朝有制，亲王结婚，皇帝要赐一块50两重的金锭，这枚带有铭文的郑和遗物金锭正好是50两，应该就是皇帝送给梁庄王的结婚礼物。不仅如此，专家认为，梁庄王墓出土的大量珠宝不产自中国，而是来自东南亚、南亚和西亚等地。这些奢华的珠宝可能也是郑和船队下西洋带回中国的瑰宝，由皇帝赏赐给梁庄王。梁庄王死时年仅30岁，因为他没有子嗣，就把生前享用的珠宝玉器和贵重之物几乎全部带入地下世界。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2: 虎作鸟架鼓是中国古代的大型乐器，它集高超的艺术性和实用性于一体。通常墓葬中有虎作鸟架鼓出土，就证明这个墓葬的级别一定不低。中国湖北省博物馆收藏的这件虎作鸟架鼓出土于湖北枣阳市的9连墩墓。在枣阳市的村民中啊，一直流传着一个传说，说9连墩下面埋着一位赵将军。传说墓中的赵将军竟然有一颗黄金头颅，一个人怎么会长出金头来呢？
1: 2005年4月的一天晚上10点， 中国湖北省枣阳市的一个小村庄里，一群盗墓贼趁着月黑风高打算盗掘古墓。他们携带着钢管、炸药、矿灯等工具，准备一举拿下传说中的九连墩古墓。他们打了一个洞后，将炸药埋了进去，随着砰一声闷响，炸药在地下炸出了一个很深的大洞，又进行了几次爆破，却都没有打通墓葬。这时有人泛起了嘀咕，这个黄土包下面到底有没有古墓，会不会消息有误，不然怎么打了这么深还是没有打穿。另一个人赶紧反驳他，说道，肯定是这儿，不会错，你们谁也不想错过墓里的金头吧。原来这金头将军的传说要追溯到战国时期。战国时期，在楚国有一位英勇无比的赵将军，能征善战，功绩显赫，受到楚怀王的重用，被封为封君。封君就是国家的核心领导层成员，有封地，有自己的武装，享有不少特权。赵将军性格耿直，刚正不阿，为此他得罪了不少的贪官污吏。一天，楚怀王正在宫中宴乐，琴瑟声声中，宫女们舞姿曼妙。这时赵将军求见，他又是来觐见的，要求楚怀王严惩一位贪官。楚怀王欣赏歌舞正在兴头上，他示意赵将军改日再谈。没想到赵将军情绪激动，竟与楚怀王顶撞起来。他大义凛然地说，敢问大王，到底是歌舞赏月重要，还是江山社稷重要？楚怀王听后十分不高兴，觉得这位大将军说话毫无分寸，简直不把自己放在眼里了。楚怀王只能自己找个台阶下，勉强笑笑说道，爱卿常年征战沙场，心性刚烈，直言进谏，本王不会记挂于心。事后一些善于察言观色的贪官污吏们看楚怀王似乎怒气难平，心想机会到了。几个贪官连续觐见楚怀王，给赵将军安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还每天在楚怀王耳边提及赵将军曾经冒犯大王的过失。就这样日积月累的谗言，最终让楚怀王一怒之下下令处死赵将军，砍了他的头。杀了赵将军没多久，楚怀王就后悔了，后悔一时听信谗言，错杀了一位忠良。于是楚怀王下令要厚葬赵将军。可是无头的将军该如何下葬呢？楚怀王请能工巧匠，依照赵将军生前的模样，用黄金打造了一颗头颅。为了不让盗墓贼盗走金头，楚怀王命人建造了九座墓葬，以起到迷惑盗墓贼的作用。这就是湖北省枣阳市九连墩的由来。九连墩金头将军的传说在当地流传很广。2002年9月，湖北省内要修建一条高速公路，这条高速公路刚好横穿九连墩地区。经过初步勘探，九连墩上被称作英子包的土堆下面，真的是一座古代墓葬。拥有金头传说的九连墩吸引了来自中国各地的考古专家。勘探之后，考古人员正在为发掘古墓做进一步的准备。没想到一伙盗墓贼为了发财，不惜铤而走险，想先下手为强，盗掘九连墩古墓，也就出现了节目开头的一幕。
2: 盗墓贼在实施了几次爆破都没有成功后，他们发现带的炸药已经用完了，只好先撤离这里， 准备到市里买更多的炸药再来盗墓。那么九连墩墓能够躲过盗墓贼的黑手吗？墓葬里是不是真的有赵将军？而他的头又是不是纯金打造的呢？
1: 在盗墓贼挖洞的第二天，湖北省枣阳市博物馆的负责人到九连墩进行安全检查，他们发现了这个盗洞，洞口旁边还散落着编织袋，显然是有人盯上了九连墩墓。当天下午，博物馆就安排村民把盗洞回填了，并报了警。最终，警察将盗墓贼一网打尽。接下来，考古发掘一步步展开。这一天下午，细雨纷飞中，九连墩墓葬的盖板被全部揭开。经过检验，墓主人尸身完整，也就是说，并没有出现传说中的金头。传说被彻底否定了，这让考古人员多少有些失望。但是，墓葬中出土的器物数量庞大，件件精美，又让大家振奋起来。经过三个多月艰苦的发掘，九连墩共发现两座墓葬，最终确定九连墩是中国战国时期楚国的贵族墓。出土礼器、乐器、车马器、生活用器等近8000件，其中数量众多、保存完整的漆器尤其引人注目。漆木龙蛇作斗是用来盛放菜肴的，盘由盘底及16片花瓣状盘壁连接而成，顶座上缠绕着一龙一蛇，线条流畅。漆木簋是仿青铜方座簋制作，用来放粮食。木胎修漆彩绘精美绝伦，一件器形硕大的虎座鸟架鼓更是令人惊奇。这件器物器形硕大，制作华美，而且结构复杂，凤鸟、卧虎、底座、悬鼓等都是分体雕刻然后组装而成。
4: 虎座鸟架鼓
3: 是楚墓中最有特点的一种乐器，它是在大型楚墓里面，等级很高的楚墓里面才出现这种器物。它可以没有编钟，但是会有一个虎座鸟架鼓。
1: 目前中国国内出土的虎座鸟架鼓数量不少，在造型上大同小异。器物最下面是一个长方形的底座，底座上面是两只小老虎造型，它们背对背蜷卧着，头部微微抬起，双眼圆睁，尾巴卷曲，憨态可掬。虎背上分别站立一只凤鸟，由于凤鸟的腿和脖子都很长，所以每只凤鸟也都由鸟身和鸟颈两部分组成。凤鸟嘴巴微微张开，仿佛在引吭高歌，两只凤鸟中间悬挂着一面鼓。虎座鸟架鼓设计巧妙，包括虎的尾巴等小的零件也都是可以拆装的。九连墩墓出土的虎座鸟架鼓近1人高，造型高大而奇特，虎和凤通体修黑漆，再用红、黄、金3种颜色勾勒出纹饰，老虎的身体描绘卷云纹，凤鸟头部会有花瓣纹，翅膀上装饰有羽状细线纹，栩栩如生，是同类器物中工艺非常高超的一件，也成为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让人奇怪的是，虎座鸟架鼓是用木头制作的漆器，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可为何跨越数千年而不朽呢？
3: 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话，漆器已经是当时的一种主要的流行的那一种器物。 因为它的用途很广泛，在南北方都有。为什么在湖北、湖南、安徽、河南这一带这个保存比较好？因为这个漆器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在有水的环境下它保存很好，如果要在没有水的环境下它反而保存不好。有一句话就是说，十千年干百年，不干不湿就半年，就是这种状况。
1: 原来九连墩地处湖北，地下水位高，墓中的积水使漆器长期浸泡在水中，从而能够保存至今。浸泡在地下水中，使虎座鸟架骨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但是也正是由于长期浸泡在水里，整个器物多半是靠水支撑，一些溶解于水的成分消失了，木胎的纤维组织已经遭到破坏。器物出水之后来到干燥的环境中，外部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很容易散架，所以器物的保护和修复也是一个重要的环节。专家首先把器物放在专门的脱水池里进行脱水。奇怪的是，既然是脱水，器物为什么还要泡在水里呢？原来这不是普通的水，脱水池的水中含有复合乙二醛。脱水的原理简单的说就是分子置换。漆器在脱水池浸泡一段时间后，复合乙二醛会将漆木器中的水分一点点置换出来。虎座鸟架骨脱水之后，又经过了加固、整形、修漆等一系列专业的修复工序后，最终以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招摇。
1: 而且看他那个脸色显得
2: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4: 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12讲第8集，对手可能比你还了解你，他们都在等着你犯错。
5: 当年的微波炉大战，格兰仕是靠着残酷的价格战登上了霸主地位，海尔、三星这些品牌呢，也在2005年陆续退出了微波炉市场。就连当时最强硬的 LG 也决定，哎，我不能陪跑了，我不玩了，决定退出低端市场。但是之后，格兰仕特别渴望能摆脱价格屠夫这样的一个形象，那宣布要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品牌战略转移，要从价格战转为打价值战。战略升级从走量到提质，在我们看来这不是好事儿吗？可是这个事儿却给了美的一个翻身的机会。原本十拿九稳的格兰仕，为啥这到手的鸭子就飞了呢？在竞争当中，到底怎么样去把握攻守时机？那在赢之前，你还得做好什么样的准备呢？今天高丽说书跟您一起打开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12讲，我们从孙子兵法总结的理念和原则当中去学习战略性思考。我们前面说过，孙子兵法的核心是最好不用打就能赢，如果非打就巧妙的打，用智慧去打，打的前提是一定要有把握。有把握的打，其实就是孙子提出来的先胜这样的理念。那关于先胜，孙子呢有一段特别精彩的话啊，原文很长，我们给大家梳理一下，大概的意思就是，过去那些战争的高手总是先保证自己不被对手打败，然后呢再等待战胜对手的机会。那不被对手打败的主动权是在你的，那能不能打败对手是取决于对手是不是让你有机可乘。所以真正的高手能做到的呢，就是不被对手打败，而不能保证一定能打败对手。听起来有点绕，但是这话呢是值得咱们细琢磨的。由此可见，胜利可以预见，但不能强求。如果你觉得没可能取胜，那就应该防守，那有可能战胜对手的时候，你就要果断进攻。防守是因为优势不足，进攻是因为兵力有余。善于防守的人隐蔽自己的实力，如同藏于九地之下，善于进攻的人展开自己的攻击，如同动于九天之上。那这样既能保全自己，又能取得完美的胜利了。孙子一上来就告诉我们，真正的高手不是先想着我怎么去赢，而是先保证自己不输，然后再伺机而动，等待对手犯错的机会。就像围棋里面有一个说法叫金角银边草肚皮，怎么理解呢？就是如果你不是那种绝世高手，绝对不会贸然进入中腹去争取，而是要先占据边和角，那些具有战略价值的地方，先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呢以此来做一个根据地，依托这些边和角找合适的机会向中腹去发展。得一寸是一寸，得一尺是一尺。比如秦王朝统一中国，他就不是贸然进入关东和六国去争夺，而是先向西发展，灭国12，异地千里，灭掉了西边的12个小国家，扩张了1000里的战略纵深，尤其是灭掉了8国和蜀国，在战略上打下了很稳固的基础，先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东向一争天下。当然秦在和6国的作战的过程当中也会打败仗，但是人家打了败仗呢就退回函谷关以西，根基不动摇，随时我就可以东山再起。 在对抗当中谁都可能会出错，人嘛怎么可能完全没有失误呢？就跟下棋似的，你走错一步棋那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问题在你不能连续错呀，尤其是不要犯那种不可挽回的战略性的错误，因为对手是不会放过任何进攻你的机会的，自己先要没有大的漏洞，没有大的隐患，不出大的差错，才不会给对手以大的可乘之机。我们先把自己的事儿做好，先保证我自己的这个决策是可靠的，是稳妥的，保证少犯那种战略性的错误，这样呢就可以保证自己不输啊，先立于不败之地，这就叫先胜。足球比赛里面有一个战术叫防守反击，那先保证自己不失球，然后再找机会反击，也再找这种进球的机会。投资大师巴菲特也总结出了两个最重要的投资原则，我们高丽说书在整个栏目开篇讲到滚雪球的时候特别提到了这个投资原则，就是第一，永远不要赔钱，第二，永远不要忘记第一条，保住本金，这是巴菲特投资策略的一个基石。人家甚至呢，老爷子还喊出过什么样的话，就是避免赔钱比赚钱还重要，因为不亏损的主动权在自己手里，我只要不交易，保留现金，或者是购买流动性比较好的保值产品，我这样呢就可以做到我的这个原则的。能不能盈利是要看市场给不给你这样盈利的机会，就一般情况下市场不好，你本事再大的人你也无能为力呀。曾国藩打仗有一个战术叫扎硬寨打死仗，就是说要扎营就要扎硬寨。那他有一个规定，湘军行军到了一个地方，甭管多晚，不管有多累，也不管天气状况怎么样，第一不能休息，第二不能主动找太平军去挑战，你要先挖沟壕，一共四道沟，内外各两道，沟的深度和宽度呢它都是有要求的，然后垒墙子，用挖沟挖出来的这个土在内外各两道沟之间垒一圈墙，墙的高度和厚度也都是有要求的，墙子垒完之后呢，再在最外边那道沟的外面啊，把这个五尺长的花梨木埋到土里面，要埋二尺深，做成一个障碍，到这儿这工事才算是修完了。然后呢，他会再派出三成的人出来值班啊，人家叫战略值班，他们的术语叫战墙子，这个时候剩下的人才能去休息，才算是好好能睡个觉，过上一个时辰再由三成的人起来换房，哪怕是临时住一晚上也必须做坚不可拔之计，太平军你想来偷袭没门，这就叫扎硬寨。那这个扎硬寨我们放到现在你会发现跟做起

0: 业其实也是有相通的地方的，你要让对手根本就撬不动你自己的市场，也撬不动你的客户，不给对手任何机会，然后我再找机会去对对手下手。
1: 想要在竞争中取胜，两个要素很关键，一是自身的实力，二是出手的机会，二者缺一不可。实力取决于自己，机会却取决于对手，可是对手怎么会给我机会呢？
0: 就是我们看起来特别成功的那种公司，它也可能会犯错。像对于微软来说， IBM 的错误就曾经给了它一个机会。 IBM 在最终委托微软开发操作系统的时候，选择的是授权的方式，可不是买断哦。比尔盖茨后来分析说， IBM 之所以这么干，就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料到后来操作系统的需求量会那么大，以为我授权肯定比买断划算。后来比尔盖茨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呢，也是有点小得意，他就说那绝对是他们犯下的一个错误，因为他们这么做呢，就让微软的操作系统还可以再卖给其他所有的电脑生产商，也成了行业的标准，并且借助个人电脑行业的爆发式的发展，短短几年的时间，人家就建立了近乎垄断的行业地位。到20世纪90年代初，这个时候微软可不是当年的微软了，麻雀变凤凰喽，敢跟 IBM 叫板了，也终于跟 IBM 翻脸了。两家企业一分手，微软就推出了著名的 Windows 系统，也从此成为 IBM 名副其实的头号挑战者。其实类似这样的错误我们可以举出一大堆啊，你比如说20世纪50-60年代，可口可乐他当时就判断美国本土市场已经饱和了，已经很成熟了，没啥机会了，就把注意力放在了开拓海外市场上面，那这样就减少了对美国本土市场的投入。那他们这么一战略调整，就给了百事可乐一个好的机会。等到可口可乐反应过来缓过神的时候，人家百事可乐已经成了跟他并驾齐驱的对手了。再比如当日本汽车打入美国市场的时候，美国三大汽车品牌根本没把人家当回事儿，不屑一顾，可是等到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日本汽车已经长驱直入，打入了他们的内地市场。还有像当年的微波炉大战，格兰仕是靠着残酷的价格战造就了自己霸主的地位。美的的创始人曾经有过这样的感叹，如果微波炉再这么亏下去，美的就不要做了。但之后格兰仕是特别希望摆脱自己价格屠夫的这种形象，宣布我格兰仕要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品牌战略转移，要从价格战转为打价值战。就在格兰仕决定部分放弃价格战的这一年，美的面临的生存压力就一下子减轻了。本来要退出微波炉市场的这个美的，这个时候就摆脱了亏损的局面，成了格兰仕的巨大威胁。所以我们举了这几个例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出这其中的一个规律，这也是商场上一个基本的规律，就是大的公司你只要不犯战略性的错误，就不会轻易的失去市场的主导地位。对于挑战者来说，在对手无懈可击的情况下盲目进攻，往往都是以卵击石，最终都是以失败告终的。可是没有不犯错误的企业呀。苹果和三星在中国市场一度是处于无敌的状态，当时根本就没有咱华为手机啥事儿。但是后来三星为什么在中国就失去市场了呢？可以这么说，是三星给华为送了一个机会。2016年到2017年几个月的时间里面，连续发生了很多起三星手机因为电池自燃引发的爆炸事件。2018年，三星新款手机 Galaxy Note 9再次发生电池爆炸这样的事件，这就极大的影响了三星在中国的品牌形象。那除了这次事件之外，三星进入中国的时候，它的市场定位聚焦在中高端市场，是利润最丰厚的金字塔尖儿，这就等于是它自动就让出了中低端市场，而这才是中国市场最大的一块儿。华为这些中国品牌从中低端市场切入，迅速在这个市场站稳了脚跟儿，之后呢，就凭着性能和价格的优势，开始向三星所在的高端市场发起猛烈的进攻。任正非曾经反复强调，

0: 进攻，其中用于山东方向上的兵力有45万多人，其中呢包括了国民党军队5大主力当中的3大主力。国民党大军压境，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华东野战军采取耍龙灯的方式，湖南、湖北、湖东、湖西调动国民党军往返行军1000多公里，希望能够调动敌人，然后创造运动当中歼敌的机会。但是国民党军呢，也是保持这种高度的警觉，采取密集平推、稳步前进、轻易不分兵的新战法，总而言之就是不上当。五月初，陈毅、粟裕决定派出3个纵队插到敌后去，其中2个纵队插到鲁南，1个纵队插到苏北，用3个纵队的兵力威胁国民党军队的后方，这样迫使国民党回师或者分兵，给我军在运动中歼敌创造条件。那收到了这个计划报告的第二天，毛泽东就给陈毅和粟裕回了电报，不同意他们的计划。过了几天又发回来电报说，目前形势敌方要急，我方并不要急，第一不要性急，第二不要分兵，只要主力在手，总有歼敌机会，失去一次时机并不要紧，当不好打之时，避开敌方挑衅，忍耐待机，这是很对的。而这个时候，跟华东野战军周旋了好一阵子的国民党军队早都已经是疲惫不堪，失去了耐心。看到华东野战军回撤，国民党军队喜出望外，觉得解放军这是要开始北逃了呀，于是把原来的稳扎稳打方针就改成了稳扎猛打。就这么一字之差，担任主要突击力量的张灵甫整编74师这个时候就冒出来了，孤军突击。粟裕他们等了将近2个月的机会终于等到手了。这个时候华东野战军果断出手，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把整编74师像挖眼珠子一样从国民党的进攻部队里面挖出来，并且集中5倍于敌人的优势将其歼灭。古人用兵特别重视见机而作，所谓的机就是细微的变动征兆，但是在复杂的战场上，你要想真正的做到见机，前提是用兵的人必须有极好的心理素质。所以孙子强调，好的将军要具备4个字，静、忧、正、智，内心沉静才能捕捉到变化当中那些细微的征兆，精神凝住才可以应对好发生的各种事件。所以高手的竞争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心理素质的较量，心浮气躁从来都是兵家大忌。
1: 等待很重要，但等待本身不是目的，等待是为了出手，是为了等到一击必中的机会。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等到什么程度呢？
0: 曾国藩用兵最反对的就是浪战，所谓的浪战就是没有取胜的把握，轻率出战。他说，未经战阵之勇，每号严战，带兵者亦然，若稍有阅历，但觉我军处处狭隙，无一可恃，不轻严战矣。就是说没有打过仗的士兵往往呢就特别喜欢喊着说打打打，杀杀杀，带兵的人也是这样。如果你稍微有一点阅历，就会明白我们自己也到处都是毛病，没有一个地方是靠得住的，那这个时候你反而不会轻易的就去喊打了。他是这么警告的，为将者设谋定策，攻则必取，不然无宁服攻，守则必固，不然无宁服守，攻之而为人所逐，守之而为人所破，虽全军不宜一卒，其所伤实多。就是说你作为领帅设谋定策，你要进攻你就一定要攻取，不然你就不如不攻，要坚守你就一定要守住，不然就不如不守。你进攻了但是被别人驱逐了，你防守了但是被别人给攻破了，即使全军没有一攻一矢的损失，你造成的伤害也是很大的。那他说的这个造成的伤害在哪儿呢？其实就是宝贵的战略资源，是难得的取胜的机会，是组织成员的士气，是下属对领导的信任，当然还有领导者自己的权威。曾国藩曾经给曾国荃写过一副对联，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办事无声无秀，既要精到又要简洁。那这副对联的基本意思就是说，你用兵一定

0: 要充分准备，不打无把握之仗。其实不管是战场还是商场，如果不是先胜而后求战，而是这种先战而后求胜，往往都会让你付出惨重的代价的。你比如说2003年 TCL 进军欧洲，收购了法国汤姆逊公司的彩电和 DVD 业务，一举成为全球最大的彩电供应商。2004年 TCL 再下一城，并购了法国阿尔卡特公司的手机业务，这个是当时中国手机行业最大的跨国并购案。当时 TCL 可以说是踌躇满志啊，董事长李东生也立下了一个誓言，要在18个月内让并购业务扭亏为盈。可是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 TCL 连续巨亏了50亿，最后 TCL 不得不在2007年剥离欧洲公司业务，退回中国市场。那 TCL 大张旗鼓的国际并购为什么大败而归呢？李东生的反思主要是有四条。一个呢，是在已经看到风险的时候没有抵得住成为全球第一这类的这个诱惑，就看中了这个名头。第二是在操盘的过程当中对实际困难估计不足。第三是对市场产业转型对并购所带来的这种冲击和困难不够谨慎。第四是对相关国家法律的了解不够透彻。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在没有胜算的情况下贸然出兵。不过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还是要客观地说一个事儿，就是先胜而后求战，不打无把握之仗。说这些话呢，并不是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去冒险，因为从来都没有完美的机会嘛。优秀的企业家和优秀的将军一样会冒险，但往往都是经过精心计算和计划的。所以先胜的另一面是要冒有胜算的险。那各位，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还是忍不住想互动一下，想问一下大家，您有没有为过什么事儿去冒险？最终这个冒险成功了吗？我还是想在评论区看一看有没有高手，有没有跟高手过招的机会，或者有没有帮别人避雷的高手呢？我们评论区见吧。
1: 孙子兵法的核心是最好不用打就能赢，如果非要打的话，那就要有把握的打，巧妙的打，用智慧去打。要实现有把握的打，巧妙的打，用智慧去打，就要学会借助和创造有利的态势。孙子将这称为任势。然而什么才是真正的势？它是你想借就能借的吗？欢迎您继续收听高丽说书。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 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

0: 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1: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2: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1: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
4: 一场好戏。
5: 勿忘国耻，铭记历史，警钟长鸣，铸盾中原。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郑重提醒您，9月18日上午10点到10点31分，全省将组织进行人民防空警报示鸣。您听到防空警报后，请勿惊慌，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
6: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7: 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12讲，第9集，高手靠造势借势取胜，而不苛求下属。
8: 有一个婴幼儿用品的牌子邦宝适啊，是属于宝洁公司旗下的这么一个品牌，大公司旗下的大品牌。为了打败美国德克萨斯一家生产婴儿尿布的地方性的企业，在德克萨斯当地发放了大量的赠券，想用这样的方式啊，强力的来打压对方。结果呢，人家对方是没有照搬宝洁公司这种进攻性的策略，反而是宣布邦宝适的赠券对我们也是适用的，所以很多人就不知道这是什么打法，怎么这么不见外呢，这么不客气呢。那今天高丽说书就要跟您继续打开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12讲，我们从孙子兵法总结的理念和原则当中去学习战略性思考，看一看怎么样借力打力，借势造势。开篇还是那句老话，孙子兵法的核心是最好不用打就能赢，如果非要打的话，那就要有把握的打，巧妙的打，用智慧去打。那如果你想这么去打，那你就得学会借助还有创造这种有利的态势，最大的胜券就蕴藏在大势当中。孙子呢管这个叫任势，这个势是孙子兵法的一个核心概念。在孙子看来，取胜的关键就是在有利的形势下发起你的行动，这就叫任势。那究竟什么是势呢？孙子有这么一个比喻，善战人之势如转原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就是善于指挥作战的人，他所创造的这个有利态势，就像你在那儿转一块圆石头从万丈高山上面滚下来那样，这就是势。那咱们可以调动一点物理知识来理解一下这个事儿，就是一块石头它的杀伤力取决于它的势能和重量，就是石头本身它的重量再大，高度不够也没用。也就是说，一个人你要做成一件事儿，不是单纯取决于你自己的什么资源呐、实力啊，你要做的就是顺势而为，从千仞之山上面推下万钧之石，要让这块石头没法阻挡，靠的就是山势， 而不光是你石头本身。所以人家真正的高手是会制造，也是会借助这种有利的态势来取胜的，不是说我一味的去苛求自己的下属。企业竞争也是这样，企业出了问题，可能是战略上的，也可能是执行上的。很多时候呢，我们觉得是执行问题、团队问题，其实本质上是你上面的人部署的这个战略就有问题。有的人呢，往往是把战略的问题当成执行的问题，就给下属甩锅啊，给团队甩锅。那这个认识，我们具体去怎么实践呢？举一个例子，唐代军事家李靖把这个势具体分成三势：阴势、地势和气势。阴势就是要借助对手的力量，战国马陵之战，孙膑指挥的齐军就是充分利用了庞涓和魏军他们的一种心态，就是打心眼里他看不上齐军，而且是特别着急复仇。抓住了他们这样的一种心态之后呢，孙膑这边就因势利导，用示弱的这种方式让敌人对他们彻底放松警惕。在撤退的过程当中呢，诱敌进入到他们的埋伏圈，从而一举歼灭了魏军主力。那地势就是借助地形的力量，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那气势说的就是借助士气的力量。秦末项羽北上救赵，当时率领义军可以说是破釜沉舟，义无反顾。那个时候呢，义军是每个人只带了三天的干粮，当时就一个心思，我就要跟秦军决一死战。因为全军将士同仇敌忾，将领身先士卒，士兵奋勇争先，气势冲天，可以说是以一当十，最终是取得了九战九捷的胜利。
7: 势并不仅仅有三势，高明的用兵者可以借助各方面的有利条件，包括民心向背、盟友力量、天时变化、政策变动等等，来为自己创造最有利的态势。但是想借势，首先要见识，要明示，要知道这个势从哪儿来，到哪儿去。那么如何比对手更早更深刻地洞察到这个势呢？
8: 关于什么是领导，毛泽东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话：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都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来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且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那我们从这个话再说回商场，企业不是孤立的单元，它本身就是环境的一部分。环境的存在是不以企业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那环境的发展趋势就包括社会的大势、行业的大势、市场的大势，那这些都是对企业战略构成重大影响的外在环境因素。所以经济学的研究就认为，公司大概50%的投资回报率的这种差异是可以归结于整体经济和行业状况的。就像中国的互联网发展到今天，大概是可以划分成门户网站时代、移动社交时代、移动短视频时代，每个时代都造就了一批弄潮儿。你看门户网站时代，有新浪、网易、搜狐这样的互联网公司，那个时代这三家公司几乎是被认为就是互联网的代名词了。那在移动社交时代，腾讯的微信横空出世，也成了超级 APP。 那现在这个移动短视频这样的时代呢，也给快手啊、抖音这样的企业一个非常好的成长的机会。所以你看，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社会文化潮流，把企业的发展和社会大势结合起来，往往就比较容易得到社会潮流的推动力量，这样呢也能让你企业的这种影响力产生放大效应。特定的历史事件也可以给企业带来非常好的借势机会。你比如说奥运营销已经成为营销领域的专有名词了，世界杯、奥运会之类的这种全球性的事件，对于企业打造全球性的品牌也是非常有利的。我们还是举例说明，你

0: 想借助1964年东京奥运会，日本的索尼就成了国际品牌了。1988年汉城奥运会，韩国的三星成了国际品牌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李宁以火炬手身份点燃奥运会开幕式的圣火，那这个呢，也大大提高了李宁品牌在全球的知名度。那几年最火的选秀节目《超女》，蒙牛是赞助商啊，人家也借势呢，就推出了酸酸乳，超级女生红遍大江南北，酸酸甜甜就是我，这个蒙牛的广告词儿也是深入人心。加多宝赞助了《中国好声音》，当时呢广告投入是几千万，但是获得了上百亿的市场回报。你看，这些都是借助事件来造势的很典型的商业例子。企业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利用产业变动之势。2004年年底，联想并购了 IBM 的全球 PC 部门。当时很多人不是特别看好这个蛇吞象的跨国并购，可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并购就初见成效。联想呢，不但是获得了空前的品牌影响力、市场份额还有技术，另外也拥有了国际化的管理团队和国际公司的治理架构，那这样呢就具备了参与全球性竞争的资格和能力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联想借着这个并购 IBM 全球 PC 部门的这个机会，抓住了笔记本电脑市场爆发的产业大势。那个时候电脑行业从台式机时代向笔记本电脑时代过渡的这个大幕也是刚刚拉开。各位，我们现在回想一下台式机时代，你家里或者你单位啊，联想、方正、同方，是不是总有一款是你用过的电脑？那当时呢，这些国产厂商是牢牢占据了国内绝大多数市场份额的。惠普、戴尔这些跨国公司在这个领域是没占到便宜的，但是高端的笔记本电脑市场当时还完全是人家跨国公司的天下。那国产厂商是普遍缺乏设计制造笔记本电脑的能力的，联想一直是到2002年都不能自己去独立设计笔记本电脑，那其他国产品牌在这方面的差距就不用提了，更大。那那个时候呢 IBM 的 ThinkPad 在全球范围内都是特别强势的一个笔记本电脑品牌，那联想这个时候呢就是借助这种并购战略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可是方正、同方这些同期厂商因为没法弥补自身的这个短板，在产业大势变化之后就逐步衰落了。
1: 充分把握并利用产业发展的新一波浪潮，往往是新进入者能够借势而上、取代旧的领导者的关键因素。此外，企业也可以用对手之势，到底如何利用对手的行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甚至引导对手来帮自己达成目标呢？
0: 蒙牛刚创办的时候，在中国1000多家乳品企业当中是排名最后的，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牛尾巴尖上的最后一根毛。那那个时候呢，伊利是全国乳业的老大，然后呢，蒙牛就打了这么一个广告词儿，向伊利学习，为民族工业争气，争创内蒙古乳业第二品牌。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伊利是中国乳业的第一品牌，但是没有人知道乳业的第二品牌是谁，所以蒙牛的二牌战略一下子就让他借伊利之势越过了众多的竞争对手，用咱现在的话说就是多少有点蹭热度的嫌疑啊。那有段时间呢，机场也好，高铁也罢，我们经常会看到青花郎的一个广告，中国两大酱香型白酒之一。那喝酒的人都知道，茅台是中国酱香型白酒品牌的代表，那青花郎呢，是巧妙地借助茅台这个竞争对手，打出了一个两大的概念，就让自己的品牌影响力得到了非常大的提升。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海信世界第二的广告出圈，也差不多就是这么个意思。武术上我们有一种说法叫借力打力，那在企业竞争当中，当对手发起攻势的时候，如果能预测并且巧妙地引导对手的进攻行动，往往也可以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 那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也讲到了，美国德克萨斯有一家生产婴儿尿布的企业啊，是一家地方性的企业，宝洁公司旗下的邦宝士啊，是个大品牌。那为了打败人家这家地方性的企业，在德克萨斯发放大量的赠券，就想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啊，强势。

0: 的打倒对方，结果呢，人家对手没接招，那家地方性的企业是没有照搬保洁公司的这种策略，就是进攻性的这种策略，而是宣布帮保市的赠券呢，对我们也是适用的。那他们这么一整呢，就把竞争对手帮保市的赠券变成了自己的赠券，把对手的攻势转化成了自己的推动力。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保洁这边发的赠券越多，人家对手卖的就越多，那最后保洁是不得不停止了攻击行动。那孙子还说，少则能逃之，不弱则能避之，故小敌之间，大敌之擒也。就是说企业，你发现自己甭管我有多努力都没有能取胜的这种希望的时候，你就不要跟自己较劲了，就不要去逆势而动，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咱就走。20世纪80年代，在存储器市场，英特尔遭到了日本企业的猛烈攻击。日本企业所有的产品都比英特尔的成本要低差不多10%，英特尔根本没法抗衡。那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做了一个决定，果断退出存储器市场，哪怕这个市场是他们自己一手创建的，他们就转入到了微处理器行业，从而就奠定了英特尔在微处理器行业的统治地位。所以说，在不利的情况下退却也是一种顺势的行为。当然，全身而退需要的是更大的智慧，承认失败的现实，及时止损，有的时候反而是明智的选择。
1: 有事我们要借势，没有事怎么办？如何造势呢？
0: 孙子用张开的强弩来比喻战争当中的造势。那弩是当时最有杀伤力的兵器，如果你拿脚把它充分的撑开以后，它是可以蓄满很强大的力量的，一旦你扣动扳机，它就可以干脆利索形成穿透之势。孙子说，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锅弩，节如发机。那就是说，善于用兵的高手，他创造的势是险峻的，他掌握的节是急促的。险峻的势就像张满的强弩，急促的节就像激发弩机。那说到这儿呢，孙子就提出了造势的两条基本原则，势险节短。所谓的势险，就是说在作战当中，要么不打，要打就在关键的地点，你集中起几倍甚至于十几倍于对手的力量，给他造成一种压倒性的优势，这样积蓄起最大的能量去攻击对手。那也就是说，前期的准备越充分，积蓄的能量越强大，最后动手呢，你就会越简单，打击的结果也就越有效。所以造势的前提是蓄势。我们再来说这个节短是怎么理解。简单的说呢，就是一旦发起行动，你的节奏就必须短促、干脆、利索。因为什么呢？我们经常说嘛，兵无常势，就是任何有利的态势它都不会是特别长久的，总是短暂的。那对自己再有利的态势，一旦人家对手反应过来，你也就未必有利了，所谓兵贵神速。成吉思汗的蒙古军队之所以能够横扫欧亚大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蒙古军队具备强大的机动能力，人家可以迅速转移兵力，随心所欲，在由他们选定的时间，他们选定的地点，去迅速集中绝对的这种优势的兵力，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战斗。就他们可以突然出现在敌人的侧翼或者是背后发起攻击，人家也可以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你找不着了。从进攻上来说，一旦有机会，他们就可以用闪电式的袭击，用特别快的推进速度，突然出现在敌人面前，一下子就突破敌人的阵型，然后迅速的向纵深发展进攻，粉碎对方组织抵抗的一切企图，达到彻底击溃对方的目的。就像南宋年间的徐廷总结的那样说，这个蒙古军队是来如天坠，去如电视。所以能量的积蓄，节奏的控制，是关系到造势效果的两大关键因素。
1: 在借势造势的同时，领导者还要警惕大势背后的陷阱。确实，顺势而为是一种很舒服的感觉，但如日中天也往往是问题的开始。
0: 江湖上有这么一句很有名的话，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但是很多人忘了另一面，一旦这风过去了，首先摔死的那也是飞起来的猪啊。 当年共享经济

0: 里面最耀眼的是什么？就是共享单车。可是从无限风光的风口跌到产业发展的谷底，共享单车只用了很短的时间。所以各位，我们在评论区可以聊一下，就是您现在所在的城市共享单车都是哪家公司的啊？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互动一下。孙子说，兵无常势，异变是势的本质特征。我对这句话的理解，就用咱现在的话说，唯一不变的是变化。那势可以像涨潮一样呼啸而来，也可以像退潮一样悄然而去。喧嚣的大势总是充满泡沫，是泡沫它总有破灭的那一天。所以势可以利用，但是不可以依靠。那孙子他老人家还说了，势固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物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就是说，聪明的将帅他考虑问题必须兼顾到利害这两个方面，不利的条件下要看到有利的因素，你这任务才能顺利完成；顺利的条件下你看到不利的因素，才能事先解除祸患。明智的战略家要善于借助势的力量，但不被势的力量左右，知道什么时间应该随势起舞，什么时间必须按自己的节奏行事。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大起大落，才能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所以各位，互动又来了，当下您觉得什么是大热的趋势？那这样的趋势之下，我们需要警惕什么呢？评论区聊一聊，我们互相避避雷吧。
1: 如果和对手马上就要打起来了，我们该怎么破局？从哪里打开局面？一个作战计划往往有几页甚至十几页，涉及作战方方面面的内容。但是会读的人就看一条，主要作战方向在哪里？那么在进攻作战中，如何确定主要作战方向呢？欢迎您继续收听高丽说书。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到了你。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制。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